0: 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9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啊，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近一段时间啊，咱们一定要合理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营养，尤其是这段时间呢，感冒发烧的人特别的多，对不对呀？有些人呢就是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同学每天经常接触的人群啊，一旦有个发烧感冒的，你一下子就被感染上的，就这种的免疫功能，我们都建议大家一定要加强营养。这段时间呢，比如说每天一杯奶呀，比如说高蛋白，这个低脂肪的一些这个饮食啊，对不对？蛋白质含量一定要充足。尤其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曾经向大家去推出过的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好多年了，它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是不是？好多听众朋友现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之前就吃过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那个海参吧，对不对？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有太多的听众朋友是咱们的回头客，咱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那玉成堂的海参品质毋庸置疑，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就是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每一根都是4到6排肉刺儿。并且呢，这个海参的品质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氮气冷冻包装，不是冰袋水袋的啊，说的一个大冰疙瘩的那种，不是。最重要一点啊，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为了让它的这个更加筋道加点矾吧，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一到了吃海参的季节，一到了这个感冒多发的季节，他们都要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团购这个海参，可想而知。所以这不用我多说了，但今天我要特别说明的就是，如果说正好这个时间您听到了我们今天的哈广购物节目，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啊，一直以来啊，6斤1800合到300块钱一斤的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今天您打通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跟海澜报名成功，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6斤海参，再加上5袋赠品青虾仁儿。所以老听众朋友不用犹豫了，吃了好多年的海参，可能一次你也没赶上赠虾仁的活动，但是今天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订。因为上一批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就有好多人都没赶上啊，反正1800块钱你得买6斤海参，啥也不赠的时候你不也得吃咱的海参吗？但是今天啊，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2斤装的青虾仁儿啊，一块就给您送到家了，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到家啊！一两天就送货啊，咱是现货，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冯女士，您好。
2: 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咱们的海参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从外面一看就能看到里边肉刺坚挺，底足坚韧结实，是海底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啥叫自然生海参呢？没有两根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就像外边自然生长大树的树叶一样，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不是像你平时买的那个齐刷的，个头大小都一样，刺头长这个都长得一样啊，完了都油黑锃亮，颜色都一模一样的，咱可不是那种啊。它是在海底投放深苗之后，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自然生长3到5年的青壮年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您就知道了，非常非常不错。关键问题现在是赠5袋青虾仁，这5袋青虾仁你是包点饺子呀，是炒个冬瓜呀，不都特别好吗？对不对？这是人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作为赠品馈赠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回馈给听众朋友的啊。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也感谢大家对于咱们节目和对于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产品的支持了。87996984，赶紧抢啊！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并不多。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9133，已经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6斤，然后呢给您赠送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接电话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

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讲一讲为什么咱们这个海参团购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好多的叔叔阿姨只要到了吃海参的季节就在咱们节目里边去团购这海参。那你说他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要是没有啥感觉没有啥变化，他自己能一直就吃咱这海参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对不对？哎，还是他吃好了觉得这个海参不错，哎，是不是？你就像咱平时吃好了哪家饭店咱是不是也再回过头去吃去啊？这道理非常简单哈。啊，这个大家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特别会选东西，特别会买东西，选产品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聪明，所以吃过咱这个海参的人都知道品质是相当之不错的。一会儿呢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尤其是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团购过咱这个海参的，你买它一回试试您就知道了为啥咱这个海参这么多年哪款品牌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对不对？尤其今天海参赠虾仁啊，海参赠虾仁300块钱一斤的海参从2009年到现在都没有变化，六斤就是1800，但今天呢要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抓紧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0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六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1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六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10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水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2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10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

0: 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哦、啊！而且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都可以选择，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李先生。李先生，
1: 哎，你好，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啊，对，订一组海参。
0: 好嘞，今天赠送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带过去。
1: 啊、
0: 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所有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的都赠虾仁，但是过后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这一点我一定跟大家去说清楚啊。因为上一批咱们团购海参赠虾仁的时候，好多人都没赶上，然后呢就有好多人啊就跟我们这个送货专员说了，哎，你咋没给我带虾仁呢？我们送货专员就说，我活动结束了，没有赠虾仁啊。啊，那不行，我那天听海兰在节目里边还说呢，千万别难为咱们的送货专员，我恳请大家啊理解咱们的这个活动，就是我说咱们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你此时此刻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打通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就可以赠送给您虾仁。但是等到我节目结束了，咱们的活动结束了，没有赠虾仁，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别难为咱们的送货专员，他们也没有办法，也别难为咱们的导播老师，对不对？连我都没有办法，赠品这个赠没了，活动结束了，我都没有办法再给您弄到赠品，他们能有啥办法啊？所以恳请大家理解，千万别难为咱们的送货专员，他们很辛苦，特别不容易啊，风雨无阻的，你说把货给您送到家了，你因为没赠虾仁你不要了，那你订的时候他就没有虾仁的赠品了，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啊，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报名预定，所有打进87996984跟我报名成功的都可以赠虾仁啊。想要预定海参，就是六斤海参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价格，还是1800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五袋青虾仁今天在节目当中是赠送给大家的，等到节目结束了不赠了，别难为送货专员，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也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抓紧打进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好东西呀、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对对对，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哦！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托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 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儿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

0: 来感谢蔡玉，别客气。四县的赵先生您好，
1: 我
0: 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县的邓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五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啊，好的、
0: 哎、
2: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四县的刘女士您好，
3: 您好，我想要一组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的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哎，别客气。二县的赵女士您好，
4: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嗯、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添加点烦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钒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钒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5: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
0: 包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5: 好嘞，
0: 哎，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好嘞，啊，
0: 哎，
6: 这管我订那个一组。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6: 哎，
0: 哎，
6: 好
0: 嘞，
6: 哎，
0: 感谢。
6: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6: 啊，
0: 好
6: 嘞，好
0: 嘞，
6: 哎、
0: 预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您好，给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连同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今天有赠品，等着接电话啊！感谢参与，再见。今天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才有虾仁的这个赠品。过后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8799-6984，我已经多次说了，如果再因为你过后订咱们的这个海参没有收到虾仁，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那真的就不好了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多次跟大家去强调。你得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我订上了才算赠虾仁，否则的话没有赠虾仁的活动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订海参赠虾仁那个、
0: 哎，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啊、是不是？
8: 对 对, 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是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 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

0: 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用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
1: 非常感谢，
0: 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多合适啊！那你说平时你买6斤海参，它也是1800，对不对？所以说我希望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尤其你的亲戚朋友，哎，家里边的这个老人，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们哈广购物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话，那你赶紧啊，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通知他一声，赶紧订，等到我们活动结束，想订您都订不上了。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6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6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6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10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10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单冻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 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6: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啊，我
0: 都
7: 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7: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2斤虾。人儿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8: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对，
0: 好
8: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头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要
9: 订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0: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0: 嗯。
0: 哎，好嘞，
10: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1: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11: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12: 你好，给我订6斤
0: 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多人呐，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

0: 二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2: 总吃，对，
0: 总吃啊，
2: 是咱家的。那感谢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 哎，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都是1800块钱6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赠虾仁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儿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

0: 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0: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哥，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
1: 啊，
0: 对，
1: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0: 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九根的，个头小点也有十一根的啊，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1: 嗯，好嘞，好嘞，谢谢
0: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毛、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二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二斤虾仁，五袋每袋200克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2: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海兰你好，
0: 哎，一组海参，
2: 订一份海参，
0: 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啊。

0: 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
1: 谢谢，
0: 别客气，
1: 谢谢、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哦、
1: 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嗯嗯，
0: 哎，
3: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4: 啊，你好，
0: 哎，
4: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喂，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虾仁啊，
5: 赠二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二斤大青虾仁、
5: 啊、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5: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啊、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5: 啊。谢谢啊，
0: 嗯，
5: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6: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6: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订海参，
0: 送二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哦。
7: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连虾仁儿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9: 啊，你好，订一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9: 啊，
0: 哎，
9: 好
0: 嘞，
9: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哦！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哦！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

0: 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哎，电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2: 哎，啊，海参，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3: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4: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啊，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7: 你好，我是海参呢。
0: 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8: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2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8: 嗯，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 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六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呀？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儿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会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2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9: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10: 对，订购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0: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啊？
1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1: 好，
0: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12: 哦，订海参呢？
0: 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2: 啊、哦。那个啊，你等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12: 啊，行行行，
0: 哎、
12: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赠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1000克二斤装的这个虾仁的活动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这。这档节目当中，你必须在我节目当中打进电话，直接跟导播老师报上名，才能算作您预定成功。过后再打不作数，大家千万别难为我们的送货专员。等到活动结束了，没有赠品虾仁了啊，那就这个就是6斤1800块钱。现在活动继续，现在还有名额，两三个名额，赶紧打电话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啊。6斤1800块钱，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等到活动结束了就真的没有赠品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感谢收听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九八四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阵雨的天气，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从后天开始啊，也就是星期五开始，又有连续几天的降雨天气了哈，所以呢，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咱们的自由欢唱日，所以呢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同时呢，今天也是我们的传统佳节七夕节啊，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7啊。这一天呢，不仅是传统节日当中最有爱意的一天，更是咱们中国人啊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其实呢，美好的爱情是怎么样的，古人早在诗词里面就写尽了千年的相思与深情了哈。咱们中国人的浪漫从来都是藏在含蓄而深沉的文字里，穿越千年依然触动人心。七夕呢是爱情的注脚，更是朝夕相伴的温暖开始。从古至今，浪漫从未改变，愿你我啊都能在这一份浪漫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不止七夕，更是朝夕。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主题呢就是爱情主题的歌曲。我们将会在演唱爱情主题的歌曲同学当中啊，选择三位唱得特别棒的、非常优秀的、能够表达爱意的听众朋友，我们会送出帆布兜一个。但是呢，我们只选出三位听众朋友啊，包括我们的演唱技巧啊、有无伴奏啊、情感表达呀等等多方面啊，我们会选出三位同学送出节目组的专属帆布兜。好嘞，那么首先有请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我们的老朋友三号线的王菊芳同学，70岁，来自于红包二群，带来的歌曲是《相会在梦里》，掌声欢迎。你好，王菊芳。
1: 王婷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
1: 今天在微信见。嗯、谢谢婉婷老师，好久不见了、
0: 嗯、
1: 好久没看你的节目了。嗯、今天本来没准备这首歌，是临时改的，我一听导播老师说这是今天主题歌曲嘛、
0: 嗯、
1: 就准备了这首相会在梦里送给大家。
0: 嗯。非常期待您的演唱哈，
1: 快乐。
0: 嗯，好，
1: 现在开始。
0: 开始。
1: 曾经说过长相厮守，曾经说过永不离分，怎能一句不悔叫我心儿碎，饮酒买醉泪儿也双垂，只能够每晚在梦中和你相会，只能够。
0: 哎呦，
1: 可是才能够回到我身边，相隔千万里，相思在心底，相会在梦里。曾经说过长相厮守，曾经说

0: 白饮酒买醉，泪儿也双垂，只能够在梦里和你相会，只能够在梦中和见相依偎，何时才能够回到我身边？相隔千万里，相思在心底，想回在梦里，何时才能够回到我身边？相隔千万里，相思在心底，想回在梦里。谢谢，这首歌没有准备唱的。
1: 也是符合了我们爱情主题的歌曲哈，相会在梦里。那这首歌应该是翻版后天的词，是不是啊？它的曲调是原唱歌曲是《爱拼才会赢》，对吧？哈，
0: 对。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你今天把这首歌分享给大伙儿啊。好，再会。
0: 谢谢。
1: 好的，
0: 谢谢。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演唱，四号线的张宝山同学，59岁，带来的歌曲是《火火的红马鞭》，掌声欢迎。你好，张宝山。
2: 啊，你好，老师，主任老师，你好。
1: 我是婉婷，欢迎您。
2: 我来唱一首歌。
1: 好的，准备好，咱们开始。
2: 开始了。

0: 谢谢，谈完了。
1: 好的，特别棒哈！我们的张宝山同学和背景音乐里面的女生还是配合的挺好的哈。这首歌里面呢，哎，又有草原的爽朗，又有彼此之间的一种爱意，很好啊，提出表扬。
0: 对对对对，
1: 这种方式也很新颖哈，
0: 谢谢，
1: 值得给大伙推荐，是不是
0: 啊？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继续努力，再会。
0: 嗯嗯，再会。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自于歌声飞扬群的潘红云同学，75岁，带来的歌曲是《九九艳阳天》，掌声欢迎。
2: 美丽的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潘红云，欢迎您。
2: 首先祝你七夕节快乐。
1: 谢谢。
2: 我今天带来一首经典老歌曲《九九艳阳天》。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1: 好，
2: 我现在放伴奏。
1: 好的，提示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2: 可以吧？
1: 很好很好。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哎呦，这个歌特别棒啊！而且呢，我觉得您在演唱的时候啊，好像这个电影《刘宝的故事》就在我们眼前那个片段一幕一幕的闪过哈。这就是演唱的非常高的境界，能够引起。

0: 人节。首先祝婉婷老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嗯，这是专属于我们中国的情人节，是不是 啊？七夕节啊，是一个充满浪漫的日子。嗯，
0: 我来做红包一群。
1: 好的，
0: 给王菊芳同学和以上的同学都点赞。
1: 好，准备好咱开始。
0: 好，放伴奏。
2: 我是
1: 好的，
0: 婉婷老师
1: 来了哈，
0: 声音行吗？
1: 可以再大稍微大点声。
0: 啊，
1: 哎，好了，
0: 这回呢？
1: 这回好了。
0: 你不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的崩溃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

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

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0: 想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谢谢。
1: 好的，我们的季彩林同学哈唱的是一如既往的好，特别棒哈啊。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呢，虽然有一些伤感的情愫在里面，那么它也是属于哈这个情感类的歌曲哈，很好，一定要继续演唱，坚持下来好吗？
0: 好，嗯，谢谢婉婷老师。
1: 好，
0: 婉婷老师
1: 再会。
0: 我来自黄包一群。
1: 嗯，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三号线的丛振金同学，68岁，带来的歌曲是《我和你》，掌声欢迎。你好，丛振金。
2: 你好，婉婷。
1: 嗯，欢迎你，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2: 对。
1: 丛振金同学唱歌特别好听，我们好多同学都是你的粉丝啊，所以非常期待。
2: 好，谢谢。
1: 嗯，准备好，咱开始。
2: 嗯，今天是七夕节。
1: 嗯，
2: 祝天下所有的情人都有情终成眷属。
1: 好，开始。
2: 下面我唱《我和你》。

忘却烦恼和忧郁。如果没有你给我鼓励和勇气，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我们在春风里陶醉。

0: 演唱完毕。
1: 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虽然没有伴奏，但是呢，聆听我们清唱啊，也是一种享受，特别好哈。感谢你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啊，好，再会，
0: 谢谢。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进行演唱哈，是四号线的魏芙蓉同学，62岁，来自于岁月如歌群，带来的歌曲是《我在那林湖等你》，掌声欢迎。你好，魏芙蓉。
2: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2: 我是，你好，我是岁月如歌群的。
1: 嗯。
2: 今天是七夕，我愿大家七夕快乐，心想事成。
1: 好。
2: 我也临时呢改换了一首歌啊，我在那林湖等着你。
1: 嗯、好，准备好，咱开始。诶，这个掉线了哈。好，导播老师，魏芙蓉掉线了哈，回头我们再重新连线一下哈。好的，那我们换接下一位同学哈，稍后再等一等魏芙蓉同学。五号线的王军同学，来自于老友所乐艺术团，带来的歌曲是划船曲，掌声欢迎。
3: 王天
1: 老，你好，王军。嗯，欢迎您。好的，
3: 大家好，
1: 嗯，
3: 我是王军，来自老友所乐艺术团。
1: 好，
3: 哎，婉婷老师，你欠我点啥？你忘不忘？
1: 啊，差什么了？
3: 我说你欠我的啥？你忘了？你说你见了面给我个拥抱，你还没
1: 啊？对呀、啊，因为但是咱们俩一直没见面嘛，这不是？
3: 啊，行，你承认有这回事就行了。
1: 有这事儿，这事儿我记着呢。但是咱们不是这个一直没有这个线下活动，有机会咱俩见面、嗯，下回有机会见面啊，必须得、啊、热烈的拥抱一下哈。我们王军同学演唱的特别 好，特别精彩。
3: 我期待了啊。
1: 好，
3: 今天我为大家唱一首这个印度尼西亚歌曲《划船曲》，这也是一首爱情歌曲。
1: 嗯、好，
3: 这个天儿越来越凉，再不划就有点晚了、啊。
1: 是，所以
3: 那个
1: 抓住幸福的尾巴，是不是？
3: 歌词大意是那个青年男女在那个梭罗河上划船，
1: 嗯、
3: 他的恋人在前面那个船，他奋力去追，
1: 嗯、
3: 心里还念叨这千万别把我忘了啊，非常这个幽默和欢快的这么首歌曲、啊。
1: 好，开始。
3: 静静晚上，月儿多明亮，友们划起了小船，弹起轻轻歌唱，轻轻歌唱，在美丽的梭罗河上，快快划呀，小船快飘荡，苏拉巴呀，就在那前方。

身被风吹着小船东西摇晃，我站在船头用力划向前方，你可忘记华丽的衣裳，千万不要把我遗忘。那就那就说那不那就那就三百个数了吧呀，万四个路吧干一大那呀，三个路吧三个三呀，快快划呀小船快飘荡，数了吧呀就在那前方。

0: 身被风吹着小船东西摇晃，我站在船头用力划向前方，你可忘记华丽的衣裳，千万不要把我遗忘。谢谢掌声，谢谢聆听。
1: 嗯，好，我们的王军同学啊唱的这首歌特别的棒哈，所以呢提出表扬。听您演唱啊，真的是好像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动到这种哈、欢快的节奏里。爱情就是这样，它充满了际遇，充满了浪漫，也充满了快乐哈。所以呢非常感谢你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把这首歌曲唱给大伙听。嗯，感谢参与，再会。
0: 你点评的也非常到位啊点评的很好。
1: 好的啊、嗯、感谢参与，再会啊。嗯。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那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就是B族维生素片。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已经是8月19号了哈，8月末9月初，正好呢是夏秋交替的时节，所以这个时节秋老虎特别的厉害。最近呢，我们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哈，你看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嗓子干痒痛啊等等。紧接着秋燥一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很多人就容易上火了，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烂嘴角啊，哎呦，这舌头啊，舌头根儿啊，总是会感觉到哎，这个特别的难受疼，是不是？吃点啥又不敢吃热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辣的，不敢吃凉的，为啥呢？一旦出现这些秋燥的问题，你会发现特别的疼，吃点啥东西可疼了，滋滋的哈。朋友们，这些问题啊，也有可能是我们人体缺少 B 族维生素的一个原因。是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及时的补充 B 族维生素，在秋燥来临的时候啊，平衡好我们啊身体当中的营养元素，咱该缺的东西咱给它及时的补回来，是不是？这款 B 族维生素片价格也很优惠，一组呢一共有10瓶，这10瓶的总价179块钱，平均一瓶呢只需要17.9块钱，是不是？咱说呢，小年轻人喝杯奶茶都得20多块呢，咱这17.9块钱一瓶，一面有70粒，咱一天吃一片就行了啊，直接嚼服就可以。您想想，这一瓶70粒能吃70天呢，对吧？就咱老两口一起吃，咱也能吃1个多月呢，对不对？哎，所以说特别划算，相当于一个月啊，1个多月只需要17.9块钱，没啥可犹豫的哈。这个 B 族维生素片，大家及时的补充上来。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像一些亚健康的人群，你会发现，哎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啊代谢功能就比较慢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容易出现水桶腰啊啊大肚腩呐、啊，肉上的身上这个肉也很松散。你看一看你那个胳膊，尤其是大臂，你一拽一拽，哎呦，那个肉皮好像都能撑很多很长，是不是？哎，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身体啊代谢功能差了，我们的肌肉啊也变得很松散了。而且呢，您就说，你说我减减肥吧，我少吃点吧。您就会发现，即便说我吃的少了，但是呢，我的体重也容易卡住啊，就不容易再往下走了。这是为啥呢？这些都是和我们身体当中代谢能力有很大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哈？很多减重的人群啊，营养专家呀，包括健身教练都会告诉你多吃一些绿叶蔬菜，多吃一些牛肉、豆类的食物。这是为啥呢？因为这些食物里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它能够很好的分解掉身体的糖分，代谢掉脂肪。所以说啊，这款 B 族维生素片值得给大伙推荐，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瓶。想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B 族维生素片呀，正在给大伙推荐当中，所以呢，如果您想订购，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一波非常好的出厂日期。而且这款 B 族维生素片呢，它是无糖型的，即便您是控糖一族的人群，你也完全啊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不用担心糖分超标的这些问题哈。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瓶，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每每一到秋天的时候，很多人容易上火，哎呦，真的是哈，有的人就愿意嘴上起泡，有的人愿意这个烂嘴角，有的人啊就愿意什么这个舌头根就烂掉了，是不是？这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朋友们，及时的补充 B 族维生素吧哈，让我们顺顺当当的安然度过这个金秋。哎，87996984，87996984。好，魏芙蓉同学的电话接进来了哈，那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魏芙蓉同学闪亮登场。
1: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啊，刚刚掉线了哈。
1: 不知道为啥断了。
0: 好，没事。
1: 我是岁月如歌群的。
0: 嗯。
1: 祝大家七夕快乐，心想事成。
0: 好，准备好咱开始。
1: 好。我也是临时改了一首歌。

0: 婉婷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特别美的一首歌哈，我在纳林湖等你。所以呢，我们同学们如果有喜欢这首歌的话，大家也可以互相学习一下哈。感谢你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把这首歌唱给大伙儿听啊，谢谢。
0: 谢谢老师，
1: 再会。
0: 再见。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二号线的张文华同学，来自于红包衣群，59岁，带来的歌曲是《红马鞍》，掌声欢迎。你好，张文华。
2: 你好，婉婷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
2: 七夕节，祝你七夕节快乐，也祝
1: 收音
2: 机前的
1: 感谢
2: 七夕节快乐。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歌友都点赞啊。
1: 好的，好的，准备好咱开始啊。
2: 好嘞。

0: 找我总算找那个婉萍老师总算啊。
1: 没事没事，不着急啊。哈哈，他这首歌啊，节奏上一开始我们就要跟得上啊。
0: 嗯，来了。我是来自红包以前的，忘了说这句话吧，该值得忘了。

0: 好，谢谢婉萍老师。
1: 嗯，特别棒哈，唱的也非常好，继续加油啊，张文华同学。
0: 嘿，谢谢。
1: 好，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华同学，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歌曲是《窗外》，掌声欢迎。你好，王华。
2: 老师好。
1: 嗯，欢迎您。
2: 啊，同学们好，导播好，我今天唱一首《窗外》。
1: 好的，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行的。
1: 嗯。
2: 今夜我来到你的窗外，对，今夜我来到你的窗外，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明天我就要离开。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想悄悄敲门叫你出来，想一想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次默默走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明天我就要离开。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想悄悄敲门叫你出来，想一想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次默默走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假如有一天我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谢谢老师。
1: 嗯，好的。好，这首歌曲呢，《窗外》这首歌曲啊，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哈。好，感谢您的参与，再会。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马丽娟同学，来自于红包二群，70岁，带来的歌曲是《红尘蝶恋》，掌声欢迎。你好，马丽娟。
3: 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好的。
1: 嗯，准备好，咱开始。
3: 我直接放伴奏。
1: 好。
3: 好的。

您的好美，纯真的爱恋，相依又相偎。路人虽说无缘，笑逐颜来归。花身彩的翩翩，双双飞。您的好美。

0: 老师唱完的。
1: 嗯，好的，我们的马丽娟同学啊，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很美的歌曲啊，《红尘蝶恋》哈。好，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参与，再会。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啊是一个充满浪漫的气氛的日子哈，七夕节。那七夕节呢又叫做七巧节哈。古人说啊，七巧节，相传呢每年的这个夜晚，牛郎织女会在银河鹊桥相会。这一古老的传说呢，为漫漫长夜赋予了温柔而深情的底色。每逢七月初七，跨越星河阻隔的有情人踏鹊桥而来，赴一年一度之约。七夕的韵味啊，在于咱们东方独有的含蓄与忠贞，它承载着古人对美好情愫的向往，也寄托着世人对相守圆满、岁岁安好的祈愿。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表达一份祝福，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同学们哈，一首首充满爱意的歌曲真的是让人感觉打动人心。那我经过哈研判，包括这个选曲，包括旋律，包括伴奏，包括演唱水平，最后呢，今天我们选出三位同学送出节目组的专属帆布兜。这三位同学呢，分别是潘红云同学、王军同学和张文华同学。这三位同学啊，演唱的歌曲呢，真的是哈深抵人心。三位同学近期关注我们的节目，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在节目当中，于凡老师会统一公布哈，告诉大家。好在。

0: 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再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的听众朋友，如果啊刚刚占线啊，大家呢现在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非常快乐的旅游行程，延安西安双飞六日游，只需要3099元。那么报名啊，即将截止了。为啥呢？小团队的团额就20多个人，爆满即止。所以说，朋友们想要报名，一定抓紧时间了哈！155-0463-2785，您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全程啊，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路畅玩双飞六日游，发团日期9月7号，价格只需要3099元，3099元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吃住游玩的费用。大家想要报名、想要咨询的，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像壶口瀑布啊、兵马俑啊、大唐不夜城啊，哎呦，这些地方啊，我们都可以去得到。亲爱的朋友们，不仅可以来到西安，还可以来到延安，这是很多人的一种红色情怀，是不是？大家呢，想要报名的、想要旅游咨询的，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说实话哈，这个团队呢真是特别棒，而且呢小团队，您想想小团队啊，咱们呀大家呀在一起一路畅玩一路出行，哎呦特别的棒哈。所以呢大家想要报名我们的西安游，想要报名我们的这次的快乐行程，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亲爱的朋友们，西安呢不仅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呢遍地小吃啊，非常的好吃哈，羊肉泡馍呀，是不是？肉夹馍呀，羊肉泡馍呀，等等，小吃特别的多，所以朋友们，这一次快乐出行值得给大伙推荐哈。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跟紧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继续分享养生小妙招，同时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都能够收获到健康和快乐，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啊。

亲爱的朋友们哈，早餐呢是特别重要的。我们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早餐吃的好不好，早餐吃的是否有营养，关乎着我们一天的能量摄入。

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啊，早餐呢，哎，喜欢吃点包子呀、油条啊、粥啊，哎，这些全是碳水，吃完没多久，血糖就快速的啊产生变化了，不到十点就饿得发慌，脑子呀也是昏昏沉沉的转不动了，整个人看起来是无精打采。那有的朋友说，婉婷，我发现了一个小妙招，哎，我把早餐换成了鸡蛋，饱腹感又强又持久，一上午都精力充沛，思路清晰，像上满了发条一样啊。那么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体验呢？一碗白粥，一个馒头，或者一根油条配上豆浆，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式经典早餐，吃完不到两个小时，饥饿感就像潮水一样涌来了，紧接着呢就是注意力涣散，效率低下。如果您以为这只是饿得快的小问题，那就错了，其实背后的健康隐患呢，可比您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营养师们把这种以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早餐的模式呢，称为高碳水陷阱。当您吞下了那一碗迅速升糖的白粥的时候，您的血糖就像坐上了一辆失控的过山车，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啊，被迅速的分解为葡萄糖，涌入到血液里，导致餐后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那为了应对这场糖潮啊，胰腺呢不得不超负荷的工作了，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降糖，结果就是呢，血糖在达到峰值之后又迅速的被拉低，甚至呢可能低于餐前水平，形成剧烈的血糖波动。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啊，带来的直接感受呢，就是早餐之后一到两个小时的疲劳还有困倦的感觉。但是呢，亲爱的朋友们，它的危害还远不止此，长期反复的血糖骤升骤降会加剧胰岛细胞的负担，导致胰岛素敏感下降，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啊，胰岛素抵抗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您看看早餐吃的是否科学，是不是特别的重要啊？那对于中老年人呢，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严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本身呢就在经历肌肉流失啊，还有骨密度下降啊等等这些问题，早餐作为打破夜间进食状态，开启一天新陈代谢的第一餐，本应该就是补充蛋白质修复肌肉的黄金窗口。如果这个窗口啊被大量的碳水填满，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加剧肌肉的萎缩，还有骨骼的变脆，直接增加了跌倒啊或者骨骼的风险，严重影响我们的晚年生活质量。那么破解这个高碳水陷阱的钥匙在哪里呢？答案就在于重新调整早餐的营养结构，大幅提升优质蛋白质的比例。而说到早餐蛋白质的性价比之王，鸡蛋呢当之无愧，它是被营养学界誉为全营养食品和完美的蛋白质样板的。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大概能够提供6到7克的蛋白质。更重要的是啊，鸡蛋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求的模式是高度契合的，这就意味着吃进去的蛋白质几乎被身体能够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它的效率呢远高于大多数的其他的肉类和豆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早餐呢咱们吃上鸡蛋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那鸡蛋的价值它不止于蛋白质，它的蛋黄啊富含有卵磷脂啊，有助于乳化脂肪啊，这个辅助调节我们的血脂代谢。蛋黄当中的胆碱呢是合成大脑神经递质的啊必要物质，对于提升我们的记忆力啊注意力啊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鸡蛋里面还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种抗氧化剂呢对于我们的眼睛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您说这个鸡蛋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美食美味，而且还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的饮食餐品呢？生活当中啊，哎，早餐呢大家可以选择吃一些鸡蛋啊。

0: 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养生啊，要分一年四季，四季各不同。那有的朋友说了，说婉婷啊，这个鸡蛋呢好吃，但是不能吃太多。没错，您说的对了哈，一天一到两个即可。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除了鸡蛋之外呢，鸡肉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就是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多年以来呢，这款产品是非常受大伙欢迎的，而且是老少皆宜。大家都知道，鸡肉当中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非常高的，而鸡肉里面的脂肪含量却非常的低，所以呢，它更适合于控制体重的人群，像中老年朋友，包括正在长身体的青壮年。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冰城老梅花牌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非常的好吃啊，朋友们，这里面的鸡肉啊，选用的是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哎，这样的小鸡儿呢，肉质是特别紧实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价值更加的丰富。平时啊，我们自己在家如果炖个鸡，你会发现无论是炖鸡汤啊，还是啊这个红焖鸡呀、啊、你都会发现鸡的品质的选择直接影响鸡肉的营养和它的口感。那您觉得是小笨鸡儿好吃呢，还是那种啊这个为了各种饲料让它快速增长的那种肉鸡好吃呢？那肯定是小笨鸡儿好吃啊，是不是？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这里面的鸡肉啊，选用的就是林地散养溜的鸡儿。里面的榛蘑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因为这个榛蘑呀，它是不能够人工培育的，所以呢，这里面选用的是野生的榛蘑。野生榛蘑啊，本身就富含有油脂，它所含的哈脂溶性维生素呢，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营养价值也不用多说，大伙都知道。当林地散养溜的鸡儿紧实啊 Q 弹的鸡肉遇上野生的榛蘑，你会发现激发了啊野生榛蘑的香味，同时鸡肉当中的营养也通过罐头这一特殊的加工工艺完全溶解出来，就包括这罐头里面的汤汁啊，您都别浪费，你用它来拌个大米饭，呵，老香了，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99元一组，满满的一大箱，到手足足的有20罐，朋友们，一大箱只需要199元，每一罐呢是256克，保质期3年，也就是说啊，咱订上这一组，够咱一大家子吃上一阵儿的了哈，特别的好吃。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您把它开盖之后呢，一加热，如果说二次烹饪的话，您可以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咕咚咕咚小火一炖，老好吃了。咱要家里面两口人三口人的，咱打开一罐到两罐就可以，这一餐又简单又美味，省去了您在家炖煮鸡肉的大把的时间。大伙都知道哈，这个吃鸡肉啊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儿，啥就你把这小鸡儿给它收拾好了，开膛破肚的，是不是？哎，你把里面的啊内脏什么都得取出来，对吧哈。那么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省去了您这些大把的时间，开盖计时，轻松一加热，又好吃又美味，199元一组。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陆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啊，我想来一下。
0: 好，特别的好吃，
1: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啊，尝一尝啊。好嘞，
1: 好好，
0: 哎，祝您健康快乐，
1: 是是是，
0: 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季女士，你好。
2: 哎，
0: 季女士，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
2: 好
0: 好，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3号线于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
0: 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回去尝一尝啊。

0: 好嘞，哎，再会。你看又是摆过的我们的老顾客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为啥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啊，首先这个汤汁儿咱们自己在家啊，你怎么炖煮都炖煮不出来这种高汤的味道，浓郁的鲜香的味道。大家要知道哈，这个高汤啊，你往往要炖煮好几个小时它才能出味道，是不是？而且咱家里面，你说谁家有调料有24种，咱都达不到，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呀就把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哎，提前备货到家。这个季节咱想吃了啊，一开罐，哎，一加热啊，多好啊，是不是？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你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加点胡萝卜，咕嘟咕嘟小火再一炖，非常的轻松美味哈。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1: 你好，给我订组小鸡儿炖榛蘑。
0: 行，没问题，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早起啊，你用它来下口面条，哎，特别的下饭，而且呢，鸡肉里面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特别多的哈，您尝一尝，好不好？
1: 好嘞，老客户了。
0: 好嘞啊，
1: 好嘞，
0: 哎，再会。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孙女士，还有刘先生、曲女士、王先生、孔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杜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杜女士订一组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
2: 好，
0: 我给您订上了，没事，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再付款，不满意咱分文不取，好不好？
2: 哎，
0: 好嘞，再会。
2: 再会。
0: 我们来看看哈，齐先生、徐女士、王女士、赵先生哈、白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3: 对呀、啊。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3: 什么时候送、什么时候送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
3: 哎，
0: 好，
3: 谢谢啊、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3: 哎、
0: 再会。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欢迎您。您是订两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2: 对对，
0: 没问题，
2: 跟以前的质量一样。
0: 哎呦，一样一样的啊，放心吧。好嘞，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2: 好，
0: 好嘞，哎，再会。
4: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神不休的排队进行中。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
5: 订一下、
0: 好嘞，哎，再会。
5: 啥时候送啊？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了，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哎，再会，
5: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孙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对，
0: 好，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尝一尝啊。
6: 哎，
0: 好嘞，
6: 谢谢，
0: 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欢迎您，刘女士，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我给您订上了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纯纯的过去的老味道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满满一大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和我一起梦游。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7: 哎，
0: 欢迎您。
7: 再给我来一组，
0: 再来一组，之前吃过是不是？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一度以来曾经成为过我们的哈、热卖款冠军销售的产品，就是说订购的人特别多，可好吃了，是不是？
7: 挺好吃，挺好吃，是挺好吃，挺鲜亮的哈。
0: 好的啊，又好吃又美味又简单，是不是？好嘞，给您订好了啊。再会。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咱说呀朋友们，现在100多块钱，您逛个商场啊，去个超市啊，你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那我们今天

0: 好吃，朋友们哈，87996984，87996984。好的，我们接通六号线齐女士的电话。你好，齐女士。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 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美味，您回去尝一尝啊。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再见。
0: 飞到狂热的外滩。有请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2: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
2: 啊，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1: 啊，
0: 哎，
1: 对，我要订一组，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啊，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
3: 外星人真的失踪，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
0: 我们来看看啊，王女士、周先生、少女士、赵先生、王先生还有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
3: 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和我一起。
0: 我们有请三号线袁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袁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哈。每一道团购各种口味罐头的时候，呵，那订购的人相当多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呀，除了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之外，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口味的罐头，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了哈。四号线冯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罐头是吧？
5: 对，谢谢
0: 您。回去尝一尝，真的是特别好吃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常先生，你好。
6: 哦，你好。
0: 哎，欢迎您，特别的好吃啊。
6: 哎，好好好好。
0: 好嘞，
6: 行，我知道了。
0: 哎，再会。
3: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旋不休的排队进行中，告别地球人的左手，做一个字。
0: 好的，87996984，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彭女士，欢迎您订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1: 对，我要订一箱，
0: 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1: 哎，好
0: 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很多人发现自己没有食欲，哎呦，吃啥啥不香，是不是？睡眠也不好。我跟您说啊，吃点有营养的，吃点优质蛋白质，你会发现对身体健康是特别有益处的。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里面都是采用的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哎，这样的鸡肉啊，肉质紧实，脂肪含量还比较低，优质蛋白的含量还非常的高，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包括这里面的哈榛蘑，那都是野生的榛蘑，朋友们。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特别的好吃啊。早餐呢咱们用来下一口面条，晚餐呢咱煮点大米饭，用这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加热之后一拌饭，老下饭了，朋友们。如果您最近呢胃口不济呀，哎呦，吃啥都没滋没味儿的，是不是？您不妨尝一尝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有请三号线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哎，订罐头是不是？
7: 是是。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五号线沈女士，你好。
8: 哎，你好，老师。
0: 你欢迎您订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8: 哎，是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
8: 好了，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再会。
8: 嗯，再会。
0: 有请五号线于女士，你好，于女士，欢迎您。
9: 哎，
0: 啊，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9: 好嘞，
0: 好嘞，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或者陈女士掉线了哈。

0: 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1: 哎，好嘞，听到了。
0: 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再会。
2: 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触动，比光年的忧愁，需要一拯救。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嗯，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好嘞。
3: 什么时间能送？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3: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环游整宇宙。有请三号线宋先生，你好。
4: 嗨，你好。
0: 欢迎您，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我们有请四号线的严女士，你好。严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严女士也订购成功啊。五号线李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5: 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在无聊星球有请三号线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潘女士，哎，订一组罐头是吧？
6: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6: 嗯，
0: 好嘞，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小鸡炖芝麻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李先生人呢？电话接进来了啊。
3: 我问咱那个，
0: 嗯，
3: 一罐多少克？
0: 256克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箱，一共20罐。您可以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小鸡儿炖芝麻罐头，199块钱一组，一组呢足足的一大箱，沉甸甸的，那可都是爱啊！朋友们，256克一罐，一组里面有20罐，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和大家分享的是优质早餐该如何去进行烹饪，是不是？那也有不少人呢担心早晨时间太紧张了哈，没有办法准备特别丰盛的早餐。其实呢，现代的食品工业啊提供了很多便捷的选择，就比如说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小鸡儿炖芝麻罐头，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呢孩子呀咱吃起来都放心，是不是？另外呢，早餐咱可以吃点啥？可以吃点即食燕麦片，咱们用热水或者牛奶一冲食就可以了。还有呢，可以多吃一些这个鸡肉，是不是啊？哎，这个鸡肉啊，你会发现，比如说今天的小鸡儿炖芝麻罐头啊，或者说即食的鸡肉啊，都可以，是不是啊？哎，再加上一点点提前准备好的，像杂粮饭团呐，这一餐就已经营养非常的丰富了，操作起来又特别的简单，是不是？那么对于消化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一定要多吃一些细致一点的美食美味。咱们可以把食物呢处理得更加的细软，就比如说把杂粮打成米糊，鸡蛋呢做成鸡蛋羹，这个鸡肉啊咱们可以给它切成丝儿，或者是说哈切成小一点的鸡肉块，咱把它拌入到粥里面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就像今天给您推荐的小鸡儿炖芝麻罐头，咱如果啊单煮白米粥，你会发现没滋没味儿的。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就说了，白米粥你会发现也不是非常好的早餐选择，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咱把小鸡儿炖芝麻罐头放在白米粥当中一起来炖煮，你就会发现味道口感完全不同，营养价值也会更高。关键是在于保证蛋白质的足量摄入，并且呢搭配适量的啊一些蔬菜，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可以早餐呢喝点这个鸡肉粥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当您开始实践以这种优质蛋白质为核心的早餐模式，变化通常都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小鸡儿炖芝麻罐头，如果您想订购，199块钱一组，到手呢足足的一大箱。 20罐，每一罐256克。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当当当敲重点了，我要强调的是这款罐头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吃起来更加的放心啊。亲爱的朋友们，另外呢，如果您是属于身体比较虚弱的人群，这一款小鸡炖榛蘑罐头咱可以加水，用它来炖汤是更加的入味的。因为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7: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8: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9: 逆贼进犯中原，势如虎豹狼滩，神州大地起云烟，豪杰争先涌现，金国效仿其南，女儿操戈征战，领与魏国保家园，英名万古流传。一首《西江月》道罢，演出一段金国英雄保家魏国，平灭反寇，见义勇为，深山探险，与其人拜名师，苦学艺，得绝技，杀敌报国的英雄事迹。故事发生在大唐朝贞观年间，在河南嵩山脚下有个小小金峰寨。金峰寨里有个正骨行医年轻的先生，此人姓单名宝，字天星。提起单宝啊，没人知道，提起他上一辈，那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过隋唐的人都知道，瓦岗山有46友，群英会中赫赫有名的赤法灵官五爷善通善雄信。善雄信呢，就是善宝善天星的父亲。因为当年昏君杨广七娘戏妹，镇兄屠嫂，弑父夺权，六大短处，人人脆骂，八方英雄群起反抗，四海豪杰揭竿而起。徐茂公十二支筷子令，反山东诈济南，单雄信取曹州定兖州，程咬金三斧子定瓦岗，威震天下。哎呀，深得民心呐。昏君杨广三次派兵打瓦岗都失败了，哎呀，可把他气坏了。当时传下旨意，晓谕天下，凡是隋朝管的地方，遇见群英会的后代，是一个不留，抓住，不用成文批服，就地阵法。当时呢，群英会刚刚寄居瓦岗山，派人接家属啊，还没都接来呢，有的可就遇害了。单雄信家在哪儿住啊？山西潞州天堂县 八里二仙庄。天堂县当时呢归太原府管，太原留守叫李渊李树德。李渊接到旨意要抄拿单雄信的满门，可易如反掌啊。但是他没这么做，为什么呢？他对老单就有欠情的地方。欠什么情呢？您别急，几句话我就说清楚了。想当初李渊虽然保隋朝，在朝反对杨广，杨广一怒之下将李渊蒋大伯小给驳到临潼关。杨广派人追杀李渊，赶巧了秦琼捡打杨广，李渊得以活命。他拼命奔跑，忽见后边烟尘四起，以为追兵来了，回头就射了一箭。这一箭把对面人给射死了，射的不是杨广，谁呀？是单雄信的哥哥单道，单雄忠。单雄忠回家探母，哎，叫李渊给射死了，这是误伤。单雄信得了信之后发誓不杀死李渊，誓不为人。李渊也觉得对不起老单家，所以呀、啊、没去抄斩单雄信的满门。可是你不去为抗旨不尊，怎么办呢？来个明拿暗放啊，吵吵嚷嚷的摇旗呐喊，实际不动手，这样呢给老单家送信，叫单家人赶快远走高飞。老单家是大户啊，单雄信的妻子金氏正怀揣鹿甲，眼看预产期到了，身旁还有小儿子叫成儿，刚到三岁。老妈婆子家奴怨公啊上百口啊，这些天呢惦记着单雄信。忽然有人报说官军要抄家，咱们赶快走吧。大闲人说好，套好大车小辆，把金银细软之物装好了，全家搬迁，连夜奔瓦岗寨。哪知道没走出五里地，迎面过来隋朝军队上千人，呼啦就把单家人打了包围了。哪来的队伍啊？不是别人，正是奸贼于文化己派来的人。于文化己恨透瓦岗寨的人，他派他的老儿子于文成雄来抄单雄信的家。因为单雄信有名的是绿林上的总瓢把子，家里有钱，抄他家我能发个大财，赶不上敌国之父我也够半壁江山，故此下了力气了。单家人能饶吗？立刻拉刀挺枪冲了过去，刀对刀，枪对枪，打在一起。尽管单家人有武功，不是官军对手，因为人太少了，死的死，伤的伤。金氏也会两下子，他赶紧把小儿子成儿交给大管家大扇子。没有别的，你背着孩子啊，赶快跑，我掩护你。就这样，金氏带八个丫鬟冲了过去，挡住官军。大扇子背着成儿奔斜插花的小道往南跑，哪知道跑出没有十几步啊，嗖，一只冷箭射在了后背上。大扇子哎呀一声扑通摔倒了，把成儿给扔出多远。成儿喊上了娘娘，金氏机灵打寒战，收招数扭头观瞧啊，成儿他刚想过去，就在这阵儿，奸贼于文成雄催马赶到成儿近前，哗啦啦一抖飞抓，砰，抓住孩子的衣服，收抓链，嗖嗖把孩子给蹬过来了，随后带到了马上，高声喊喝：“哎，单雄信的家眷，你们都听着！现在单雄信的儿子落在我于文成雄手，如果你们再敢动手，我要把这孩子摔死了！快点放下兵器！”啊！金氏一看吓坏了，嘡啷扔了单刀扑了过去：“快还我儿子！”丫鬟一看吓死了，夫人你不能过去，过去都死了，不行，大家拽着他，这不过去。于文成雄可急了，这个家伙本来就是岁数不大，嗜血成性，杀人如麻，哈哈，贱婢，你 你不过来，好，我把孩子给你。说着把孩子扒一吊个举起来了，脑袋冲着山石扔过去了。当时成儿摔个脑浆迸裂，金石大叫一声昏了过去。老妈丫鬟家奴院工剩不多了20多人呢，一窝蜂一样冲过去，一下子死了5-6个，眼看善着人全要死在于文成雄刀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从树林里石头边蹭蹭蹭窜出10几名彪形大汉，一个浑身穿青遍体挂噪，脸上青纱罩面，露2只眼睛，高喊一声：嘿，于文成雄，不要张狂，少要撒野，我们来了。别看人不多，能耐大呀，把于文成雄吓一跳，心想怎么着，单雄信来了，怎么又来一伙人呢？他光顾忙活这伙了，这边人架着金饰拼命逃跑，其中有2个大汉给断后。哎，单夫人赶快走，往南走，奔瓦岗寨去。金饰迷迷糊糊听见了，啊，神呀，快走吧。书中暗表救金饰的不是别人，正是啊李渊和柴少派来的大将。他们怕于文成雄认出来，故此轻纱罩面，改扮成绿林人解救金氏夫人。就这样，金氏悲悲切切，踉踉跄跄，被家人连拽带拖走出10几里地，甩掉了敌兵。好不容易有人送他坐船过了黄河，刚走不远，来到荒草坡着，金氏走不动了。为什么呢？本来预产期快到了，又连打带跑，动了胎气，孩子要降生。哎呦，把这几个丫鬟婆子可急坏了，这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又出事了。怎么？远处狂风大作呀，有猛兽冲了过来，把丫鬟婆子吓得妈呀一跑，把金氏给扔到这儿。金氏咬牙忍痛，真就不含糊，会武功的人呢，还是比那软弱女子强得太多了。又跑了一阵，实在跑不动了，腹内疼痛难忍，昏在地上。要不说呢，当初单雄信在8里2仙庄，呵，多气魄，多威风啊！到了这阵儿，金夫人孤零零的扔在荒山。人不当死，终究有救啊。也不知道他昏过去多长时间，等他睁开眼睛抬头一看，哟，是在一间草房里躺着，身旁站个中年妇女。看金氏睁开眼睛，哎呦，乐的直念弥陀佛。哎呀，夫人呐，醒过来了，弥陀佛弥陀佛，别动，孩子要降生了，你再忍一会儿啊，我给你接生。啊，是吗？哎呦，金氏想，我这孩子这可太苦了，怎么在这么地方，顾不得多问了。时辰不大，孩子降生了，生了个大胖小子。可是金氏失血过多，又昏了过去。这什么地方啊？书中暗表，这就是嵩山脚下金凤寨。就金氏这个男的，姓罗，叫罗仁，是个郎中，夫妻俩开了个小药房，叫济德堂，在这块小有名气。罗仁今天给人看病回来，遇见了金氏，一看是个女人，要临产，求两个打猎的把她抬到家里，算救她母子。等金氏醒过来，知道自己不行了，想成儿，挂着丈夫，身体虚弱，流血不止。到了3天上，金氏不行了，留了封血书，告诉郎中罗仁：我是单雄信之妻，这孩叫单宝，字天星，按他家谱排下来的半天字，记住了，我还有我儿子成儿是死在了于文成雄手。 善宝善天星长大成人之后要认祖归宗，替我替他哥哥报仇，金氏含恨死去。罗仁把金氏葬埋起来做了记号，他的意思呢，夺那单雄信来找妻子或者善宝长大成人啊，告诉他们金氏的坟在什么地方。就这样善宝就落在了罗仁家。过了二年，哎，罗仁的妻子生个小女孩，起名叫罗金香。这样罗大夫呢身旁一儿一女，这俩孩子啊到了六七岁，教他们习字，教他们看医书，教他们当先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孩子都到十几岁了。这善宝聪明好学，话还不多，而且把罗仁这点本事他都学会了，罗仁太喜欢了。他也藏心眼儿，我要是告诉他是单雄信后代，英雄后代，将门的虎子，这个孩子准得到瓦岗寨去，到瓦岗山找他爹去。可他是个文人呐，不会武功啊，到那干嘛去啊？特别是隋朝下旨意了，皇帝下旨意捉拿瓦岗寨后代，这孩子万一被人碰上，性命难保。为了保住单家后代，也为了我，得了，我先别跟他说，就把他女儿罗金香许给了善宝，小夫妻成亲。成亲不久，罗仁的妻子故去，转眼又过一年，罗仁病危。这个善宝啊，医道高明，望闻问切无一不精，罗仁放心了，准知自己女儿跟善宝不会受屈，养家糊口没问题。临终前他才把血书拿出来，将善宝的身世说了一遍，告诉善宝，你是单雄信后代，现在我不行了，你的母亲埋在后山坡大柳树下，你去祭奠，还有你的家，八里二仙庄在山西，有时间你应该祭祖去。你居家满门是被于文成雄杀的，你的哥哥死在于文成雄手。说清楚，血书递过去，罗仁气绝身亡。善宝夫妻俩哭得死去活来，把老先生葬埋起来，善宝拿着血书为难了。哎呀，那半天我怀有深仇大恨，母仇哥哥仇未报，我爹现在怎么样也不知道。哎呀，我应该去，是文人。罗金香拉着他连哭带喊，夫君你不能走，你走我怎么办呢？善宝说，这么办，找机会我回家呀，祭祭祖，打听打听我家里的事情。就这样，善宝夫妻俩在这济德堂行医啊、哦，不久闹个好名声啊。这善宝推拿按摩，手到病除，有钱的花钱，穷人没钱的就不要了。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小药铺别看在山沟里啊，哈，门前也是车水马龙啊。善宝开方子，妻子罗金香抓药起针。你别看罗金香是山村妇女，长得俊秀勤快能干贤惠，就一点不好，成婚好几年了没孩子。哎呦，罗金香着急呀、啊、心想，怎么了，我们星一净做好事了，没有缺德过，怎么上天连个孩子不给呢？你别看善宝不说，心里也急，他想，我家的深仇大恨我报不了了，我要是有个一儿半女的呢，教他习文练武，有了武功也可以杀仇人，替我善家报仇雪恨，替我娘报仇，替我哥哥报仇。可是我没孩子，我又手无夫妻之力，哎，但是当着妻子面从来不敢说。罗金香明白呀、啊、哎，我对不起丈夫，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缺陷。夫君呐、啊，我对不起你，你看这怎么回事，怎么就不生孩子？善宝 怕妻子着急，哎，给他解心尖。哎，你别急，不生孩子，我有高招。我听对面老奶奶说，前村啊，有一个女的三十来岁了，也没生孩，就到娘娘顶子孙娘娘那烧香磕头双娃娃，哎，回来呀，就怀上了，不久生了两个大胖小子，可招人喜欢了。哎，要不你也去一次，听说那子孙娘娘啊可灵了。本来呀，善宝是解心尖劝他哄他一乐，哪知罗氏啊信以为真，破涕为笑，哎呀夫君呐、啊，这真的吗？是真的，要那样的话，明天我也到娘娘顶子孙娘娘那求子去。这算了，别去，不不不，我非去不可啊。那好，我陪你去。就这样转过天来，买了供香瓜果，由善宝牵着毛驴，罗氏骑着驴，夫妻俩高高兴兴的直奔娘娘顶。很快来到娘娘庙前，下了毛驴，俩来到大殿，在蒲团前站好，抬头看看子孙娘娘的供案前香烟缭绕，有尼姑在一旁敲着气儿。只见罗氏很虔诚的点燃了香，往香炉里一插，扑通跪倒，鼻子发酸，眼泪下来了。娘娘在上，小女子罗氏给你磕头了。哎，我和我丈夫成亲好几年，男花女花一花没一花，娘娘若是真灵验给我一男半女的，我情愿初一十五吃花斋，烧高香上大供，既杀生不动荤。哎呀，子孙娘娘你发发慈悲吧。说着哭了。善宝在一旁心里也难过，心想，你想孩子我比你还想呢，如果我真有儿子真有女儿，我一定教他文武双全，找仇人杀死余文成雄，替我母亲替我哥哥报仇，还有我的父亲。哎，别想那么多，如果我也着急，哎，这罗氏就活不了了。快起来起来吧。就这样夫妻俩烧完香回来了。哎，也不是巧合呀，也不是求神真灵验，回来不久罗氏真就怀孕了。哎呦，小两口乐的嘴都合不上了，成天呢哼小曲儿啊，高兴啊。哎呀，子孙娘娘可真灵验呐。乐着乐着两口子不乐了，尤其罗金香啊，呱嗒脸就撂下了，发愁了。怎么，人家孩子都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就是说九月零十天孩子就该生了，碰巧了呢还有小产，七个月八个月，不那么句话吗？七活八不活吗？七个月生的还能养大呢，哪知罗金香怀孩子一年也没生。哎呦，罗金香着急了，夫君呐、啊，我这孩子怎么还不降生啊，这都一年了。哎，不对不对，你记错日子了，没记错，不对。哎，你别着急，快了快了，等吧，一年多了还没生。哎呦，周围邻居议论开了，啊，你说这个济德堂的先生老说在外边啊行医做善事没孩子，哎，有了孩子他怎么就不生呢？是啊，我怎么看那个女的怎么这么长时间呢？不对，哼，准是缺德作损了。住嘴，谁不知道善大夫为人，有钱看病没钱也看病，你们家没钱你忘了，有钱都不给人家给你白看病还搭钱呢，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缺德，不是我缺德，他怎么还不生呢？人们指手画脚，弄得罗金香都不敢出门啊，着急呀、啊！天哪，这一年半了孩子还不生，这怀的什么胎呀、啊？是怪胎、鬼胎、妖胎？哎呦，这是坑人胎呀、啊！我也没缺德

0: 造孽呀。怎么，你说这孩子不生，别人议论小事，将来生个，哎呀，他不敢想啊。夫君呐，我看这事儿不好，日子没算错，你瞪了眼糊弄我，从咱们到娘娘庙降香到现在一年零七八个月了，这孩子不生，这么好不好？你呀，给我抓副药，大点剂量，把这孩子打下去就得了，省着我遭罪，别人议论，这可怎么办啊？你快点。善宝、善天星一听啊，乐了，什么？打孩子？那可不行。你说你跟老爷子行医这么多年，你还不明白吗？怀孩生孩，天地自然，这是正常的啊。你我年轻力壮，怎么能不生育呢？又没有遗传基因。每天我给你平脉，六脉平稳，胎心极强，胎位有正，目不生智，面色红润，哪来鬼胎怪胎？我看是奇胎、宝胎、贵人之胎。犯超常者必然主贵也。老子在母孕期间81年才成世上奇人，你刚怀1年多就嫌多了啊？咱该保胎，想吃什么吃什么，这孩子错不了。
1: 是吗？
0: 是啊。他这么一说呀，罗金香也不发愁了。转眼3年呢，这一天罗金香就觉得腰酸精神不振。
1: 哎呀，夫君呐，我怎么觉得不舒服？
0: 别急，我给你号号脉。哎，你要临产了，快准备，就让准备的水、准备的纸刚准备好，就这阵儿，唰，啪啦一声，孩子降生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咱们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像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事儿，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就可以了。好，我们接下来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首先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电话线路上，无线等候听众朋友，12345，无线上是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7: 你好，陈赫。
6: 嗯，您说。嗯、
7: 我昨天我不是跟你打过电话了吗？昨天上午。
6: 嗯。
7: 就是电线杆子的事啊。
6: 嗯。
7: 你有记，你能记着哈？
6: 嗯。
7: 那个昨天打完电话，一会儿就来着了。
6: 嗯。
7: 一个小时开的车来了以后，我看那一站好像是那个小子是蹭报纸，来了以后他种种原因理由他不给我弄，他管我要啥、嗯、管看房照。
6: 嗯。
7: 啊。那个意思，墙皮以外的话是国家的。
6: 嗯。
7: 这是你说他讲不讲理呀？你说。
6: 嗯。
7: 现在的话就是离着的话，20离着我家房，没有那块砖支着，正好砸了我家房檐上，离着20公分，就那一砖、
6: 嗯嗯，
7: 那个砖多宽，他就离着多宽。
6: 昨天你已经说过了啊，这个不用再去赘述了，讲过的事不用再重复再讲了。
7: 啊。
6: 您什么的？您什么想法？您是希望我再跟他联系还怎么的？就是这个人的电话有没有？你不用再给龙江网络打电话了，我也不用再给他打电话了，因为没有意义了，昨天咱们就打过了。如果说呢有现场去查看的这个人，他是说，他说外边的我随便放，如果他有这个语言，那他肯定是不合规的。如果你有他的电话，我们可以直接给他打。有没有他的电话？
7: 哎呀，他的电话我有，我得那个没得我咋了。
6: 那您去找完之后发给我就可以了。好，你去找这个电话就行。
7: 谢谢
6: 啊。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好吗？87996984。然后咱们有一些事情的进展啊，一会儿要分享一下。一个呢是昨天有位听众朋友问他孩子工龄的问题，是不是？一会儿呢我会联系一下他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嗯，我们找到他的电话，然后我们要给他反馈一下。我发现昨天的记录当中有好多没有电话呢。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

0: 刀老师，咱们昨天好多没登记电话呀，这个要登记一下呀。昨天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还要讲后续，我现在联系不到他呀。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先把昨天的记录要处理一下。嗯，你看这个就没有他的电话，我想给他打反打电话，因为咱们要跟他讲后续。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昨天有一个替你女儿问工龄的事儿，就是到底她交多少年的保险可以退休，是不是？我现在要翻一下昨天的播出记录，但是我现在看到昨天我的系统当中啊，现在是没有您的电话。如果您正在听广播的话，就是帮您女儿问，到底咱们缴费多少年，然后交到多大年龄可以退休，这个问题呢，昨天我们和管理部门核证过了，好不好？然后我希望您呢，把电话打进来。打进来之后，我帮您再说一说这个问题，因为我印象当中，昨天咱们是最后聊的，聊到最后，所以呢，昨天您这个事儿呢就没有完整的讲完。如果您听到广播，我估计您好像姓王，74岁王女士，好像是您啊。如果你正在听收音机，您就把电话呢打到直播间，好不好？打到直播间呢，然后咱们聊一下，然后我再帮您去弄，好吧？还有就是，咱们前两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公产房买断的问题，有两张票子，有一张票子呢是在安字片那边在咱们公产房管理的一个部门交的，还有一张呢是在友谊路在友谊路这儿交的一个费用。然后这个事儿呢，昨天我也是打过那中心电话了，昨天呢下午我和编辑一共打了十几次，终于把电话打通了。那么管理中心的回复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张白票子想换正规发票的话是可以换的。然后昨天呢下午的时候，我又抽出时间来给这位女士打了回访电话，我俩又沟通了一下。然后她自己讲呢，她其实呢也到管理中心去问了，她发现呢这个费用呢，管理中心跟她回复呢说叫什么费用呢？叫评估费，说呢是根据咱们的这个房子的评估价格来去计算，然后给一个具体的数字。啊，他对这个呢也不是很认同，然后我俩呢也讨论了一段时间啊，这是昨天下午的事儿。这个事儿呢也有一个回复，也就是说呢，各位听众朋友，您手里边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像公产房买断过程当中还没有换的发票，那么也可以去换一下。那么换的地点呢，我昨天还真的登记了一下，就是在咱们交费的时候，不到友谊路去交费吗？那么换的地点呢是在友谊路332-1。332-1，在这儿呢是可以把这个票子更换成正式发票的，好吗？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要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四线上等候。四线听众朋友，杨女士、杨阿姨，您好。
1: 哎，秦河，你
0: 你好，
1: 好。
0: 您说。
1: 哎，秦河，我给你打好几次电话了啊，我要想呢找张璐
0: 阿
1: 啊，
0: 姨，
1: 他
0: 您
1: 也。
0: 听我说，您这个您就不需要给我打电话了，所有挂号的问题靠您自己，我不能协助您挂号。
1: 你听我说啊，今天早上吧，我就找我家的邻居给我给那个一大挂电话了，挂电话了吧，我因为我是83岁老太太，完了之后我求我家邻居那小媳妇儿给在那个什么密电码里头找着这个张璐这个挂号的了，
0: 那不
1: 完
0: 挺
1: 了
0: 好吗？那你就挂上就行了。
1: 听我说，静儿，他呢要这个手机的密电码，还要照人的头像啊，这个吧我都整上，邻居都给我整上了，最后我呢差一样吧，没整出来，没整出来吧。给我挂号这个小媳妇，我家邻居的，跟那挂号的就说了，说的我说我呀，总听庆贺节目啊，我是忠实公子，就
0: 阿
1: 是
0: 姨，您得
1: 听
0: 快
1: 我，
0: 点，因为您这事讲好多天了，我后边还有很多人在等，我求求您了，好不好？
1: 听我，庆贺，你听我说，你吧给那谁上，我明天早上那礼拜四出诊，张璐明天是不是啊？完了，那个挂号说你吧，早点来，早点来呢。你到这儿呢，跟张璐呢，说一说，差一样手续呢，我没整全啊。我所以说，我寻思呢，就给你打电话，
0: 阿姨，
1: 我。
0: 你不用给我打电话，我昨天跟你解释了，所有医院挂号的事儿，我们是不干涉的。 这个我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只有您挂号成功了我才能打招呼。
1: 因为你的是最好的帮忙。
0: 不行阿姨，这个不您这么说肯定是不行的阿姨，这个就是原则问题，所有挂号的问题我们一概不参与啊，所有您自己看病的问题都您自己去操作，这个我没有办法帮助您，我们不干涉医疗秩序的。所有关于挂号的事我没有私下答应一个人，就是你直接去就行，那我不能这么办好不好阿姨，您就打多少次电话结果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儿是医生本人来决定的，他不是我给您看病我能决定，就是我们一定要珍惜节目资源和节目时间。阿姨不行的事儿，就是你打多少次电话都是不行的，您如果想找张老师您就直接去自己跟他讲就可以了好不好？您怎么跟他说？你说你打着我的旗号，你打着我的幌子去都可以，但是我不能干这个事儿啊！我不能去跟人家医生去讲，因为已经给医生添了很多麻烦了啊！我不能今天让人家一个人不挂号直接去挂号了就去看病了，明天再有一个就直接去，那整个医疗秩序就混乱了。阿姨，跟您多大年龄，跟您这个实际的困难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不能替别人做决定，这个就是这样的。阿姨，原则就是原则，别人也替我做不了决定。比如说我的节目。你们去出去找别人，是找我们领导也好还找谁也好，他也决定不了我节目的正常的直播秩序，就是我该怎么办节目我怎么弄，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别人也干涉不了。所以阿姨请您真的理解啊，这个事儿咱做不了，我们只是您挂成功之后才能打招呼，这个口肯定是撕不开的。这个就不管你怎么说，你打多少次电话我都办不了这个事儿。主要的原因是，我再帮您回复一下，这是您跟大夫的事儿，我们是不参与的啊。你所有看病的事儿，你得只有见到大夫，你跟大夫本人去交流。我不是人家的管理者，我也不是人家的什么领导，我指挥不了任何一个医生啊。恳请您理解，我只能是再给你解释一遍，就是您明天后天你打多少次电话，结局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啊。好了，我们请进四线听众朋友。四先生，张女士，张女士电话找到了是不是？
2: 哎，找到了。
0: 嗯，你好，你说。嗯。
2: 13-79606。
0: 这个电话让导播老师直接打就行了，你电话告诉导播了是吧？
2: 哎。
0: 嗯，稍等，我们现在打一下。嗯。
2: 哎，好。
0: 稍等啊，正在拨通当中。
2: 哎呀妈呀，这太不讲理了，一直不往理上讲啊都。
0: 稍等，嗯。
2: 把我要房。看看我家房照的，那不是咱老百姓干的活儿，那个活儿，那个电线带高空，那你说老百姓能干得了了吗？
0: 我帮您联系一下。
2: 好，他就是不够挪，就是。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咱们龙江网络工作人员吗？
3: 啊什么？啊对对对对对。
0: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样的，我们昨天呢通过龙江网络的客服热线，帮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呢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他家呢有一个咱们龙江网络的线杆，安这个线杆的时候呢，距他家只有20公分，非常的近。然后我们也查了一下相关的管理规定，如果这个线杆离居民家很近的话，是要事先征得居民同意的。然后咱们在安这个线杆的时候呢，并没有获得居民同意就安了，并且现在这个线杆呢有一定的危险，还影响了居民的，现在他要施工，因为他要房子要进行翻修，就整体他这个线杆呢是影响居民生活的。昨天我们是打了龙江网络的客服电话，龙江网络的客服人员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回馈是啊，如果对咱们这个阿姨有影响的话，他们会立即派人去处理的。所以呢，昨天您去查看了，您查看之后现在结果是什么样呢？
3: 因为跟老人那个协商了一下，把那个杆子往外移除大概1米左右。
0: 嗯，
3: 然后现在什么协商，他动工，他说意思是屋里头进排水，就是修一下排水那个。
0: 嗯，是的。
3: 那啥完了之后怕屋里头进水。
0: 嗯，
3: 然后那个现在跟老人说的意思是啥呢？他动工以后把那个挖开了以后，咱们杆子给他往外移大概1米左右。
0: 嗯，
3: 然后就不也第一不影响他施工，第二吧也不离他房子也远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嗯、那个张阿姨啊。
2: 哎，
0: 龙江网络答应给你往外移，再移1米。
2: 那行啊，那行啊，那他不是说他叫我自个找人，这个严格这个施工的吧，严格给咱干活的，严格不。
0: 那您可能，我觉得可能这个沟通过程是有问题的。这个挪线杆他去挪，咱们修房子自己修，好不好？
2: 对呀、啊，对对。
0: 就是各自干各自的，他去挪这个线杆，然后修房子呢，您自己修，这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0: 大家各自干自己的活，
2: 对，
0: 好不好？
2: 他给我出外。 他给我稍微挪一块的。
0: 行，那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沟通当中可能有问题。咱们既然这个事儿能够推进到这一步，就挺好的了。那咱们也感谢人家，好不好？
2: 那是我有问题，那是
0: 没事儿，没事儿。就是咱们如果互相沟通出现问题了，你好，龙江网络工作人员，可能阿姨的理解，她可能理解成就是您说自己修，她的意思是让她自己挪线杆儿。那他可能是这个理解出现问题了。
3: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大娘吧，昨天我跟他聊了大概一个小时，出了两套方几套方案。
0: 嗯，
3: 我说你选择性看你想选择哪个，因为我们尽量配合。
0: 是，
3: 因为这个杆子是个三角杆，就是因为下面有线路，现在移除指的是移除不了，
0: 是
3: 尽可能的
0: 是就
3: 是
0: 外移就行。
3: 把我完这块给你做正，尽可能的就是以你满意为主。
0: 行。
3: 然后大概他只要他动工前，我把号码留给他了。我说你动工以后把这挖开以后，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工程不去呢，我去给你配合。我说怎么样把你问题先解决、
0: 啊？
3: 你这么大岁数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啊，明白。
3: 号码就留给他了。
0: 阿姨呀、阿姨、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可能是您听岔皮了。他的意思就是，你听我说，你听
2: 我
0: 说完，阿姨，阿姨，阿姨，你听我说，他指的挖呢，是你在修墙的时候，你肯定不是要挖这个墙嘛。你肯定不是要做这个嘛，你肯定不是要做这个防水、要做地面嘛、就是你开始动工的时候你就给他打电话，他同步就移，就你俩敲定一个时间，能明白这意思吗？你俩定好，比如说呢在5月6号这天你就要修地了，那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他派人把这个杆同步移走，然后你该修你的地，修你的这个地面。
2: 他都那个他，哎呀，
0: 您什么意思？您现在告诉我啥意思？您到底修不修地面？你要是说不修地面，
2: 修肯定是修。下来就等这个根挪走，往外挪呢，就是。
0: 不是，他这两件事儿，你听我说，阿姨，这两件事儿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就是你修地面的时候，他可以同时把线杆挪走。你现在告诉我，你就告诉我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做到，还是你必须让他先去挪线杆？
2: 这些人家干活的吧，不跟人家不挪，人家不跟那个人家害事。也不给
0: 玩、阿姨还是听你，他还是听不明白。行，我跟这个龙江网络再沟通一下。你好，
3: 你好。
0: 他的意思就是你们先把线杆挪走，他找不着人，就是同步干这个活，就不能同一天，就是你们要先把他挪走，挪完之后你们再回填，然后他再去找人去做地面。
3: 嗯，这个事情正常来说，我的想法就是，
0: 您别以你的想法来了，他的想就是人家的意思就是现在你把杆挪走再说。
3: 意思先把我们先移除，完咱怎么动工是他的事情。
0: 对对对，咱就别干涉他了，咱就把杆挪走就完事儿了。至于说他修不修地面还怎么地，或许人家修不修，那就是人老百姓自己的事儿了，咱也不干涉人家了。
3: 我听明白什么意思。行，那我这两天我就安排一下。然后，他现在是你问老太太着不着急，不着急的话，完我这两天安排，要不那啥的话，给他一个时间，完了他沟通我给他一个时间，你看他什么时候修之前我给动了。
0: 咱就一周之内吧，给他解决得了。
3: 啊，行，我们这都可以。
0: 行，您就一周之内给他解决吧，咱也别说就你这两天了，就是咱一周之内你开始动工啊，或者是多长时间解决，因为他如果修地面的话，他也不能太冷了修啊，是不是？
3: 对，那是的嘛。
0: 那咱就一周之内您动工，半个月之内给他解决，您看看这个时间节点行不行？
3: 可以。
0: 行吧，
3: 我们这就是移除，他只要是不拆除的情况下，我们上面那块怎么就是说研究都是方便好干的。
0: 那行，那您就一周之内开始动工就行，好吧？谢谢您，谢谢，好，再见。阿姨听明白你啥意思了，沟通完了啊。
2: 我谢谢，听明白了，我谢谢请客，谢谢这个网络啊。
0: 再见啊。其实他俩之间的沟通是有障碍的。龙江网络这边表达呢，其实我觉得说的吧，也不能说人家一点道理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你看阿姨，咱们就一起干这个事儿。你开工的时候不也得挖地吗？然后你挖的时候你就告诉我配合你，我就同步把线杆就挪走了，咱俩一起干这个活。阿姨呢，她就不理解，她的意思就是说啊，你非得让我自己挖地，你就自己动。听明白你们俩之间的矛盾了。现在呢，龙江网络这边也答应您了，就是他先把杆挪走，挪完之后呢，您修不修这个地面，至于您怎么修啥时候修是您的自由，我们就不参与了，好不好？龙江网络这边呢，他也不管您这事儿，您就自己去按照您的节奏去修房子就可以了，行吗？那让他一周之内开始动工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聊。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

0: 桶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等听众朋友是要打招呼是吧？你好，你好。
2: 哎，你好，秦鹤。
1: 嗯，挂的陈老师的号是吧？
2: 我是你的铁杆粉丝。
1: 谢谢您。
2: 我吧哈，儿子给我挂的号。
1: 嗯。
2: 挂的海医大那个消化科陈莹莹。
1: 嗯。
2: 明天下午1点到1点半这个时间的。
1: 嗯。
2: 我想求你给他打个招呼。
1: 嗯，好的，没问题。嗯，您放心，把您的名字告诉我。
2: 铁凤华。
1: 钢铁的铁是吗？
2: 对了。
1: 好的，没问题，我记录了。然后发给他之后，您明天到现场直接提我就行，好不好？
2: 好嘞，
1: 嗯，
2: 谢谢，
1: 好，别客气，别客气，再见。
2: 哎，
1: 嗯，
2: 好，
1: 好，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是看肺是吗？你好，46岁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没办法，等您。下一位是2线，二线上张先生，张先生你好。二线张先生电话接通了。张先生
3: 你
1: 好，
3: 哎，
1: 你好，您说。
3: 嗯，麻烦你一下，找一个那个大夫，就是那个老师，找一个那个口腔科老师。
1: 看什么问题？
3: 他就是我上次打电话给说，这个卷子后面长一小瘤，去了之后说淋巴不淋巴，就找口腔啊，口腔科。
1: 您挂口腔科？
3: 啊、
1: 他是在口腔内部吗？
3: 不是，在耳朵后面了。
1: 你在耳朵后边口腔科，他不能给你处理啊。
3: 那个舍医大给他找大夫看了，是口腔科。
1: 嗯，不，他不能给您处理。我这儿的医生应该不能给您处理，我得问他们一下，因为他口腔他一般处理的是内部的。您在耳朵后边这个找口腔科，他咋给你弄？
3: 对，然后没小瘤。完了，昨天去那个淋巴那儿，他说不怎么科，就是得去那个挂口腔科。
1: 嗯，不能给你处理，因为我们这儿的应该不能给您处理，对。你要是在就是口腔内部的，这没问题。你都长到耳朵后边了，我得给您问一下。就是我问了，我给您问了，医院一般他也不会给您处理啊。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现在就问，这个放心，好不好？但如果我要是不联系您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
3: 嗯，好，
1: 嗯，好，我现在就问啊。嗯，好，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是在5线。吴先生，王女士，王阿姨，你好。
4: 哎，秦哥你好。
1: 你好，您说。
4: 我想先问问你一下子，我想做一个食品吧，不耐受，就是吧，因为我有甲状腺疾病，能不能吃鸡蛋？能不能喝牛奶？能不能吃面食？我想找这样的医院，那个能做这个检查的是哪个医院？我不太知道。
1: 您挂一下一大二院变态反应科席广鹏。
4: 你再说一遍，说一遍我就记下来。
1: 一大二院，
4: 一到二月啊。

0: 对，变态反应科。
1: 变态。
0: 对。
1: 哪个变变变？
0: 就是变化的变，
1: 啊、
0: 状态的态。
1: 啊，变态。
0: 反应。
1: 反应科。
0: 对，
1: 啊、
0: 他就是查各种您身体敏感的过敏源。就是你的身体什么能接受，
1: 哎、
0: 什么不能接受，或者什么行，
1: 啊、
0: 什么不行，
1: 啊、
0: 就是什么是、啊，就是您什么是致敏的，他能、
1: 啊、对
0: 对,
1: 对，哪个不能？
0: 习广鹏，习是出席的习，
1: 啊那我觉得
0: 广是广大的广，鹏、
1: 啊、
0: 是大鹏展翅的鹏，习广鹏老师，啊、好，
1: 一大二院哈，
0: 对，一大二院，
1: 哪天给网上挂都可以吧？他是哪天出诊的？
0: 出诊你就直接网上挂的时候去看一下
1: 就
0: 行，就
1: 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好，再见，哎，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上是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嗯，你好。
2: 我寻思我咨询点事儿，我那个姑舅弟弟吧，他是聋哑人。他吧，那个56岁，他得了，现在他得低保呢，他是城镇户口，完我寻思能不能给他整个特困供养啊？
0: 特困供养得达到状态才行啊。他现在有没有孩子啥的呀？
2: 他没结过婚呢。
0: 有没有孩子？
2: 他没有，他没结过婚。
0: 没结过婚，没有孩子。
2: 没有孩子。
0: 没有收入。
2: 没有收入。
0: 那他到年龄吗？多大年龄啊？
2: 他56。
0: 56可能差点意思。要60以上，对，60以上还好说。
2: 啊。
0: 对，就是他那个主要还是年龄的问题。
2: 啊，年龄不行。
0: 对，主要是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年龄的问题。
2: 啊。
0: 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对于60岁以上啊，像他这种情况，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然后也没有什么赡养人的，他去申请特困供养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2: 啊。
0: 像他这个年龄呢，就是50多岁，50多岁呢，嗯，单纯的是聋哑人的话，他可能不能判定就是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了，你能明白我这意思？所以他50多岁的时候去申请办特困，就是我们说的五保户，这个有难度。但是他现在呢，通过比如说他现在是聋哑人呢、啊，包括自己一户啊，没有收入啊，没有工作呀、啊，他现在办低保，低保是没问题的。但低保他已经获得了
2: 低保呢。
0: 对，但你想再提高到特困供养，想提高到这儿。那一般是等到60以后，
2: 啊，60以后差不多能那啥。说特困供养比这低保，那个老师能工就是钱能多点吧？
0: 对呀，嗯，
2: 啊，
0: 是这个意思。
2: 啊啊，我就去问问这个事儿。
0: 对，然后就看他残疾现在等级认定，他残疾认定到多少级呀、啊？
2: 他现在他得1200块钱那啥呢？
0: 嗯，
2: 他聋哑人，他哑呀，他不会说话呀。
0: 嗯，他就他是，但他不是得有残疾评级吗？
2: 有评级啊。
0: 他评到多少级呀、
2: 啊？那评多少级我还真不知道，没问呢。那、
0: 嗯、
2: 现在反正是1200块钱。
0: 对，您再看看他这个残疾评级，如果残疾评级要是高的话，也有可能。嗯。
2: 老师，那评级
0: 反正就是六十以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60以上这个就是咱们直接就认定他就是不出去工作了，没有劳动能力了，这就没有问题，能明白？剩下60周岁以上的老人，嗯，包括呢有一些智力精神的残疾，就智力精神残疾这种，那么也认定，那他你说他都精神残疾，他咋出去工作呀？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2: 他也出不了工作，他
0: 就是他残疾分类型分等级，能明白？
2: 啊，
0: 就如果你想
2: 聋哑人属于那就
0: 聋哑，你单纯说聋哑不行，他必须得看他的评级
2: 啊，评级啊，
0: 对，评级和类型，能明白？
2: 啊，明白。
0: 所以说呢，你想更改这个，就是单纯的听力言语残疾，不在我们刚才说的自动能够给你的这个转成什么特困的范围之内。
2: 啊，
0: 就是我现在看是这样的。
2: 啊，
0: 对，比如说他是一级肢体残疾。一级肢体残疾往往比如说他这个胳膊呀或者是腿啊都有残缺了，那他这个他也没法出去工作，是不是？包括一级视力残疾，比如说他全盲看不到了，那这个也很难出去工作了。
2: 啊，
0: 嗯，能明白？
2: 明白。
0: 所以说这些呢，您都要看一下。
2: 啊，
0: 都要看一下。
2: 老师，他要这个要是去办理得上哪儿办？上民政局办理吗？
0: 在社区啊，跟那个低保是一样的。
2: 啊，上社区，
0: 对，跟低保是一样的。
2: 啊，
0: 就是我跟你讲，没有必要反复的去申请，他没不够条件，就是不够条件。
2: 条件，那是我
0: 对您现在可以，您现在可以替他去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看他残疾评级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够不够，再给他往特困上去办。社区回复您，社区回复说够，咱就办；社区说不够，咱就等到60就完事儿了。
2: 他能走能那啥的，他就是不会说话。
0: 嗯，那就等到60。
2: 那行，
0: 那就等到60再去弄也行。
2: 嗯，
0: 但你现在想问的话也可以问，这个问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这看好像有难度，
2: 啊，
0: 因为几种评级当中好像没有他这个，嗯
2: 啊。
0: 但是
2: 你说
0: 还是具体的
2: 啥嘛？他四肢健全，都能走能尿的。
0: 嗯，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是更多的应该到社区去问一下。嗯，看看社区怎么回复吧。如果社区说不行，咱就等60以后就完事儿了。
2: 等60以后，
0: 对，
2: 啊，
0: 问就去问一次就行。嗯
2: 嗯，行，啊，
0: 好，那行，聊到这儿，
2: 哎，好
0: 的，再见，
2: 谢谢老师。
0: 嗯，好，别客气啊。下一位五线，五线上听众朋友，50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79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陈赫你好。
0: 你好，阿姨您说。
3: 我先问你。因为我家还有2箱那个酸辣丸，我怕没有了，我还想买。
0: 哦，别买了，你2箱吃完再买。那酸辣丸你放时间长该过期了，啊。
3: 过不过期啊？
0: 过期的，过期的，它是有保质期的。
3: 我他家不是天天也遛弯，也一天都不落的。
0: 阿姨，现在是这样，现在酸辣丸断货了，咱也买不到。您现在您，
3: 哦，买不到，
0: 你现在买不到，过两天就有了。过两天有的时候你再买。您现在还有2箱，您先吃一吃。您不能这么买，哦，阿姨，就是您就是啥时候买呢？比如说你剩那一箱，那一箱打开的时候，你最后一箱打开的时候再买下一箱，听明白了吗？您现在还有，您现在还有2箱呢，还有2箱呢，你就先别买。我不是说拦着你们。哎呀，我不是拦着你们，他有，他过一段就有了，只是断货吧，他也不是说以后没有了，就这两天没有。
3: 这两天没有。
0: 就是这两天没有，后期还会有的，好不好？
3: 那我怕把耽误他吃啊。
0: 嗯，就是，哎呀，咋说呢？他也不可能说一断货一个月吧。我跟厂家说一声，让他尽量去快点去进就得了。但是您先别买。你现在买，第一也买不到，第二个你买的这个山楂丸你给它放过期了也不好啊，白瞎了吗？对呀，啊，那不白瞎了吗？虽然我知道您吃的快，您说我一天吃6丸吃的快，
3: 对，天天他一天不落的吃了，我通通买了6-7箱子了。
0: 嗯，是，咱再好的东西吧，再好的东西你也别就是囤积到给它放过期了。但您家还好，您家吃的比较快，您等等吧，您再等一周多，一周2周再买吧，行吗？
3: 等1-2周再买。
0: 对，嗯，我一会儿就问，我一会儿就问他下一批啥时候到，行不行？
3: 啊，行，
0: 那行，
3: 谢谢，
0: 行，你别给他放过期了啊，嗯，
3: 好，
0: 再见，哎，行，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山楂丸吧，大家最近就是热度又上来了，因为山楂丸是那个与辉同行直播间卖了嘛，嗯，所以现在全国都在抢这个产品，主要它山楂丸很多市面上，但是能够拿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的。不多，所以很多人就说，哎，那我得买。可以，听众朋友，咱买啥东西都得按照自己的节奏，是不是？别整太多堆在家里边。嗯，你这还有2箱呢，你再去买去，整的3箱4箱呢，再有一个现在断货也买不到，你等等啊，等等，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在四线是痱子的事儿是吧？您好，46岁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4: 您好，秦鹤老师。
0: 您说。
4: 那个麻烦您帮找个医生，就是那个家里老人做 CT 发现那个痱子里面有占位，
0: 那得去详细看一看
4: 啊。对对对，就想麻烦您找一个专家呀什么的帮忙好好看一看，然后看怎么确诊啊或者治疗啊这方面的。
0: 稍等帮您看。
4: 哎，好，谢谢，麻烦。
0: 稍等，正在看。肺的话，你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医大二院胸外科徐广全老师，让他权威诊断一下。
4: 徐广全。
0: 对，徐广全，双人徐。
4: 啊，双人徐。
0: 广大的广，全都有的全，
4: 啊，
0: 徐广全。啊，嗯。
4: 啊，好的，那是什么科来着？
0: 胸外科。
4: 胸外科。
0: 对，胸外科。
4: 啊，
0: 啊，好，嗯。
4: 啊，就这个挂胸外科就可以。
0: 对，行，
4: 哎，
0: 好，嗯。听众朋友，小美丽说：“秦和你好，我也是之前单位交过社保，现在自己交的，你能帮我说一下该交多少年吗？”行，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问题是昨天打算回复一个听众的，然后我相信肯定很多人都想问啊，很多人都想问。今天 一会儿抽空我详细给大家讲一讲，行不行？我详细给大家讲啊，告诉大家该怎么去处理，行吗？这个事儿今天咱们说，就是到底是五十退还是五十五退？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吧，他就是那之前在大国企上班的，那咱不讨论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是职工身份还是干部身份，到底多少退。但是呢，我们之前在私企交过费的，可能很多人就有疑惑了，那我到底什么时候退啊？这个一会儿咱们去讲一讲，好不好？有几位听众朋友要预约啊，我们请您下一位，三线陶先生，我先帮你打听着吧，你先别在线上等了。陶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您是想要针灸是不是？
5: 对，针灸，就现在哪个医院就扎针灸这个颈椎？
0: 我去帮您打听一下，然后你等我电话行吧？然后我会给你回的，你就先别在线上等了，有消息我联系你啊。嗯，
5: 好，谢谢。
0: 好，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我看看啊，23岁，比较年轻啊。你好，张女士，你好。嗯，你好，是您？您说同事家孩子充值了是吗？
6: 对。
0: 游戏充值吗？您调整电话，小张啊，您调整电话。我这边听不到你讲话。我先把你电话切出，一会儿你重新打进来啊。好，那一会儿呢，咱们这样，我先让韩总先讲着，各位听众朋友，等韩总他讲完装修又活动回来之后，咱们解决这几个问题。游戏充值的，找医生的，还有几个打招呼的，我要去操作。再有就是，社保到底交到五十还是五十五的？这几个问题等到韩总讲完之后，咱们别着急，一个去弄，好不好？今天参与人节目太多，咱们就把一个事儿一个事儿排开。好，那我就不啰嗦了，把时间交给韩总。听众朋友，两年之内你有装修计划的，抓紧时间打直播电话去报名。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的，有价格优惠、环保升级、材料升级、大礼包。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啊，报装修活动，时间交给韩总。韩总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7: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 0800-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九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7: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7: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7: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7: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7: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十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过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十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十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间，八。八七

0: 89969948789969948，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五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五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清风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五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面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听他问题啊，让韩总呢到导播间和导播老师一起接听听众朋友的报名电话。我们来说一下，你看最近呢，像百年新城小区啊、宏伟家园小区啊，另外我看到韩总朋友圈呢，前两天像学府经典小区啊，还有呢在群里这边有一些新施工的一些新房子啊，大家都在开工。那老房改造也比较多，像共乐小区、绿水小区啊，包括建成家园呢、安和街这边的小区啊，都有正在施工的啊。你像陈能西树庭院也有，所以您家附近呢，其实不论是像哈西群力啊，还是咱们主城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房子啊，道里道外都有正在施工的家庭。听众朋友您可以就近呢到工地去看一看，或者直接呢到韩总的公司去看一下都可以的，实地考察您再决定是不是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大事儿。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继续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还有想讲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也是可以拨打直播电话来报名的，87996984。然后我把咱们听众朋友很关注的，女性 到底是55退休还是呢在50退休，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是咱们自由人交费的啊，我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啊。您有单位这种退休的话呢，就执行单位政策就可以了啊，因为要看单位呢，最开始的劳动合同当中体现出来咱们到底是什么岗啊，是管理岗还是工人岗。那么以往呢，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比如说是下岗职工的这些啊，那我们看一下这类人群呢，要根据原在国有企业工作，那么并且呢要按照当时劳社部20012号文件，那么他呢有这样一个规定，说呢解除劳动关系在工人岗位上工作的女职工，那么要按照之前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有一个国发1978104号文，这里边有规定退休年龄来执行。听起来呢可能不太能听得懂啊，我跟大家详细解释一下。也就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您之前是有单位缴费的，比如说是大的国有企业啊，比如说有些下岗工人啦，或者是呢我之前的这个班呢是国有企业，能体现出我是工人的，那么就看一下咱们之前在单位交了多长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吗？那么如果说咱们统一我是没有这种国企工作经历的，我是一个私营企业，那么能不能执行呢？跟大家说一下，就算是私营企业的话，也会体现出来咱们的工作到底是不是管理岗还是普通岗。那我们指的女性在50周岁办理退休的时候呢，我看到你像咱们哈尔滨市人社局或者是大庆市人社局啊，都有类似的回复啊，它是呢给市民朋友的回复。那作为企业的女性非管理岗的职工啊，一定要记好这个前提，企业女性非管理岗职工，那么累计缴费在企业累计缴费满5年，并且呢一共缴费满15年，就可以在50岁办理退休了。也就是说呢，它需要有几个硬性要求，第一个必须是非管理岗职工，第二个有一个在企业累计缴费满5年，第三个就是一共缴费满15年，那么就可以在50岁办理退休了。这个是目前的规定。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呢，未来会有最低缴费年限的延长啊，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指的是您今年这么办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不是说我直接办就行的？不行啊，必须得有相应的提供劳动合同、缴费流水。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的，要和原单位进行沟通解决。啊，这个是多地人社局的回复。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大家女性听众朋友想50岁退休，第一个，我们不论是看到国家级的文件，还是省市的几个要求，我刚才把文件也读给大家听了，把一些人社局的回复也给大家听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总结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大家听了云里雾里的，我听不懂那些文件，那好，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翻译成大白话讲给大家听，好不好？首先您必须是女工人的岗位，也就是呢必须是企业女工人的身份，这个是大前提。并且第二个，在企业累计缴费超过5年，就是单位缴费一定要超过5年啊，达不到这个条件基本上是办不了的。再就是重中之重，就是我们的个人档案当中，如果说有国企经历的，咱们就正常调取档案去审核它就可以了。但是我档案找不到了，劳动合同弄丢了，那这个呢也别慌，你就去社保部门调一调，看看能不能打印出来社保的增减员表格。那这份材料呢也是同样有效的，也很重要。那么现在呢，咱们黑龙江退休啊，尤其抓得非常严，对你的材料审核是很严的。其实主要查什么呢？就查那些社保挂靠的，就是你没有班儿的，什么找朋友、找亲属去挂靠的，就查这类人。所以还查什么呢？查一些什么虚假参保的啊，就是你提前退休嘛，想早点退，查这种虚假参保的。所以我们会重点审核什么呢？就是你像劳动合同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你工作的第一份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这个太重要了，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在私企工作的，你别说劳动合同你不保留，劳动合同咱们劳动者本人手里边你最好要留有劳动合同，这个很关键啊，各位听众朋友。再有就是呢，像岗位记录啊、缴费流水啊，这可千万一丁点都不能马虎。所以说各位女性听众朋友要注意了，想要在50岁走这个退休的，你这个跟原单位的这个合同啊，或者是

0: 社保的增减员表啊，还有这些其他的材料啊，你一定要提前进行准备。你别等到说想要在50办理退休了，然后你临时去问，因为材料不合格，因为你的材料手续不全给你驳回了，那你就得等55退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昨天您替孩子咨询啊，说你的孩子到底能不能够在50退，昨天结合你讲的这个经历上来看，就是基础条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的孩子呢，他是1980年生人，他之前呢在单位交了5年，累计缴费呢15年，那这个基础条件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看什么呢？接下来得看他的合同当中是否体现出来他是非管理岗，是一个普通工人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他的手续是不是齐备的，好吗？如果这些你想详细问，你可以提前到社保窗口把需要什么材料先问明白，然后回家呢跟孩子核对，看看孩子这材料全不全。如果这个材料全，那您就可以按照50退，然后再接下来一步去申请4555补助。按照50退去申请4555补助，你的孩子好像还能再申请2-3年，我记得昨天您讲是不是，就是这个流程是在节目当中回复您了。因为您今天呢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就在节目当中跟您一口气讲清楚了，也把这个事儿跟其他听众朋友说明白，好吧？这个就是咱们昨天的一个遗留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今天咱们把它讲清楚了。好了，听众朋友，咱们直播电话是畅通状态，稍后我要继续接新一轮电话，参与节目的好朋友就继续拨打电话就行了。四线听众朋友，87岁李阿姨，李阿姨你好，李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阿姨电话接通了，可以听到吗？
1: 你好，你好，金河老师。
0: 嗯，您说。
1: 啊。我妈妈今年
0: 啊，替你母亲问是吧？嗯，
1: 对对对，替我母亲问，她那个得那个带状疱疹了，她已经第4天了。
0: 带状疱疹的话，您上医大六院找张峰老师，他那能看。
1: 医大六院。
0: 对，医大六张峰。
1: 啊，张峰老师。
0: 对。
1: 啊，他那个在什么地方？
0: 在江北，医大六在江北。
1: 啊，江北，咱这个跟前没有，
0: 附近这儿没有，那你就得酌情了。
1: 啊，
0: 他的患者很多，你提前最好网上挂号啊。
1: 啊，那行。
0: 好，医大六张峰。
1: 有没有别的药帮我借鉴一下？
0: 什么？
1: 我现在有没有什么药？
0: 没有，我们不推荐药品，不带医生看病啊，您就直接得问大夫，好吗？
1: 那好，
0: 好，再见，别客气。下一位三线是那个处理退费的事儿。你好，小张，你好。
2: 哎，喂，你好，清河老师。就是我同事家的孩子在8月10号的时候在快手上充值，就是买的那种虚拟发货的那种东西，然后充值到和平精英的游戏里面，然后今天跟快手官方申请那个退费的问题，快手官方说是虚拟发货，所以官方不能强制退款，但是是未成年人下单呀，和商家协商的时候，商家就说因为你的账号实名是成年人。所以就没办法进行。
0: 对，就是我跟你讲一下这个是怎么弄啊。如果说你这个事跟你同事解释一下，如果他是在和平精英直接充值，这个好弄。就和平精英直接充值，他是直接链接充值平台，比如支付宝啊、微信啊，咱们付款了，然后这个我们处理很多都成功了，这个咱们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提供一下什么，比如说亲属关系证明啊，这个时间非大人操作呀，然后提供一下他的游戏账号的一些聊天记录啊，反正能体现出来是未成年人在玩，这就没有问题，能明白？我再给你讲啊，因为这个游戏平台它审核这个东西它是比较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我们了解就和平精英这款游戏它是有很多道具的，
2: 对，
0: 这个道具呢有的时候是要从玩家手里买的，就是
2: 他充值那个东西，就是自己买不到，得是需要从别人
0: 对，就是从别
2: 出来的，
0: 对，是别人打出来的。然后别人打出来这个东西，比如说他或者是宝箱开出来的东西，他二次往外卖的。因为这个游戏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就《和平精英》这款游戏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这它不是说你在玩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弄出来的，有很多东西它是在游戏当中，因为它是游戏程序的设计，它有些东西是比较在游戏当中比较金贵的、比较珍贵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需要你从其他玩家手里，或者是在闲鱼啊，像你说的快手啊，你联系到其他的卖家，

0: 然后你从人家手里买的，就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说白了，就已经脱离了和平精英这个平台了。
1: 嗯，和平精英就不负责监管了。
0: 对，我不监管这个。
1: 快手呢，就是快手有没有？
0: 您说对了，就是这个，就是快手，你这个账号买东西了，我干嘛管你呢？
1: 嗯。
0: 就是现在咱们说是孩子下的单子，我也相信是孩子下的单，但是人家快手这边还有那个，就像是这个卖家这边，他不承认这件事儿啊，他说了，你这个账号，你就是一个成年人账号啊。
1: 对，他就这样和我说。
0: 对呀，你就是成年人账号在买东西啊，你现在就说是孩子买的，就咱们现在很难举证，就是对于这个举证是比较难的。就是对于购物的举证比较难，
1: 那现在
0: 他不像说在实体店里边去买东西，
1: 哪怕进行少部分退款也是可以的，因为总价金额超过6000左右了已经。
0: 嗯，是我理解，我再跟你解释，就是说如果是和平精英的，咱现在就打电话就处理了，而且很容易成功，就直接联系平台
1: 就
0: 行了，因为现在是脱离平台了嘛。
1: 他还有一个别的平台在三角洲，他也这个是对平台直充的，他大概充了2600多，然后这种情况是2600多都如果要申请的话都能退回，还是按照多少百分比退回啊？
0: 就按照未成年人退款呗。就按照未成年人退款去弄呗。就这种直充的一般是比较好弄的，就是提交什么证明呢？就提交这个时候大人不在场的证明啊，有的甚至有些人会提供我自己的工作打卡记录的，向平台提供的。就比如说这个账号我是在，就实际上是我实名注册的吧。比如说我举例子，是我注册这个账号，然后是我家孩子在玩，但是我提供记录就是我这个时候我正在直播呢。我很明显我也提供我的打卡记录、工作记录啊、工作视频什么的。就像我们这个记录是比较好提供的，是不是？我提供我这个工作的录音就可以了。那你看，这时候我没法操作呀。这是我儿子操作的，对不对？他这暑假在家，他利用我上班的时候他操作的。然后再提交什么呢？我跟他的证明，我俩一个户口本，交了户口本了。户口本一看啊，的确是父子关系，对吧？然后又交了家里边的监控，有些人家是有监控的。监控就是材料越多越好，反正就只要能体现他在充值、他在玩、他在使用，你这些材料很全。甚至有的平台会考察什么？考察这个账号他跟别人的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体现出来，他那个口吻一看就是个小孩儿，不是大人。啊，哥，你带我玩怎么怎么地的，怎么地的？说哥哥，你真棒啊，怎么地的？什么小哥哥之类的，就大概这个话语一看就是个小朋友在说话。这个也是一方面的佐证，就是游戏平台呢，它肯定是有自己佐证的一些材料的，就是我们尽量的去丰富这些材料，丰富这个材料证明是未成年人在玩游戏，然后充值了。这种咱们处理过退费的比较多，有全额退的，有退大部分的都有，咱们节目就是真实案例，是大部分都有的。总之您那个就是买东西那种虚拟发货的这个，因为我自己了解过这方面的事儿，很难退。这个人家卖给你了，他就是卖给你了。
1: 行，
0: 因为他那个对方是个个人，能理解？
1: 对，理解。
0: 就对方他也不是快手卖给你的，也不是和平精英卖给你的，这不是官方卖给你的东西，他是个人卖给你的东西，卖这种虚拟的东西，你接收了，你再想退给人家，那就难了。你可以把它再卖掉。你们看看，
1: 他，我刚和他协商了，他说可以回收，但是我个人觉得回收的价值肯定没有那么高，陆陆续续大概价值2000多左右，他回收我感觉回收到一半都算是
0: 反正就是说自己再重新流转一下。
1: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然后他那个什么三角洲那个，你看看那个，就是跟游戏平台联系一下，提交材料。然后我这能做的是什么呢？你们先按照充值平台他给你的什么未成年人退款的专线，然后打这个电话去提交材料。提交材料过程当中，如果他审核不过，或者是你们审核过程出现问题了，给我打电话，我给游戏平台打电话。就这么个意思，就是他自己先去提交，提交完之后呢，如果遇到阻力了，就是需要我们加把劲儿，然后你让家长给我打电话。
1: 好，了解。
0: 然后他已经买的那些东西就只能重新流转了。
1: 好，知道了，了解了，谢谢。
0: 好不好？
1: 拜拜，
0: 好，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今天大家的电话。暑假啊，暑假玩游戏的同学比较多，我也理解家长，是不是？就是作为家长，有的时候想要 24小时的就看着这孩子，的确的确不容易。再有就是孩子玩游戏这个事儿，你说咱嘴上说说不让他玩游戏啊，不让他玩 iPad， 那你说现在这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就接触这些东西，他就接触手机接触 iPad， 就是接触这些东西，你说一点儿不让他玩吧不现实。你这个事儿吧，是每个家庭可能都遇到的，就像咱们大人一样，你说大人一天不打手机，比如一天不打手机的，你上午一个小时不打手机你心都慌啊。所以有时候可能咱不是说为孩子找理由，为大人为家长开脱，的确要是想真的让孩子爱上体育运动啊，或者是让孩子规避掉这些，那就得家长多投入了，是吧？还真得有一个好人去陪伴孩子，要不然你把那手机扔给他，你就这么弄的话，你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家有小朋友玩游戏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你绑定的一些银行卡呀、什么东西，你要把那个东西要关它，要不然你就专门整一个那种注册一个什么微信，别绑银行卡的，别绑什么的，给孩子玩游戏。现在就是很多孩子都是直接就在那微信支付宝就给你充走了啊，你充好几千块钱。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听众朋友大家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想要您分享的倾诉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啊，87996984。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 而且呢每一块还有独立自己的小包装啊，口感又非常的松软啊，非常好吃。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李先生，您说。
2: 主持人，你好。
0: 嗯、
2: 啊，我个人有个那个房改的问题啊。
0: 嗯。
2: 完事呢，我找一下别人，他也没给我解释清楚。
0: 嗯。
2: 我把这个我们单位给我报这个材料，我就很简单的几句话。
0: 嗯。
2: 我说，因为那个80年那个松花江林管局在我家那个窗户外头，在我住房窗户外头盖了，他们盖个楼，盖个楼他挡光了，挡光他给我个解决了个。 调换那个房子，我念一下我这个材料啊，我报给单位的。
0: 嗯。

0: 南岗区黑山街87号院内住户李希征，就是我本人，李希征，我本人。
1: 大叔，您离那个收音机稍远一点，他现在对您的讲话有干扰。
0: 好，我继续念。
1: 好，
0: 南岗区黑山街87号院内住户李希征，就是我本人。因长官问题，与松花江地区林管局双方协商，通过置换，通过协商后，通过置换，将该住户就我的李希征所住房子交给松花江林管局，就把我原来的房交给松花江林管局。松花江林管局呢，将哈市南岗区黑山街87号三单元55号给我调换住户居住。就是两无一处，给我调了一个两无一处居住，就在他这个新楼里头。这是我报给我们单位，给报给市房改办的材料。市房我找到市房改办吧，他那新房办吧，当时他也没给我说清楚，他给我一本吧，是哈尔滨市住房制度改革文件汇编，哈尔滨市住房制度改革文件汇，这是市房改办给我的。
1: 您调整电话，我听不清您讲话呀。
0: 那等会儿我通职工，我念一下市房改办给我的材料啊。职工通过置换取得的公房，以更名会更名后按房改政策购买产权的，职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后不计入个人住房面积。我为啥我说不计入住房面积呢？这样的话我就能多得那个房改补助。要是计入了，把那个给我新给我的调换这个房子呢，就是那俩无一处呢，要是计入到那个房改政策里呢，我就扣除我俩无一处的面积了，那个补助费。我就是想问问那个主持人房听说啊，我请你帮忙，到底我长官给我这个房子算不算是置换？
1: 算不算置换？
0: 置换啊？
1: 不了解你说的这个，确实不了解，没有人讲过这个问题啊，咱没处理过。
0: 我也是、我找了很多人，谁也不知道。现在就涉及啥呢？我就跟你简单点说，如果这个我长官给我这房子吧，不算的是通过置换取得的呢？按照政策呢，就不计入我个人住房面积，就住房补助的也里头。
1: 您说一下，就是不计算的这个条款，我听一下。
0: 就是那个市房改办给的。
1: 对，给的这个文件。这一句。
0: 慢点念啊。关于公房置换手续问题，它是第三个是。职工通过置换取得的公房，
1: 您这个怎么算置换呢？您之前那个不就是？您
0: 置换，我就说我这是我这个新闻党官，他给我调换的。
1: 那你那不是调
0: 换
1: 呢？那你这个咋算置换呢？置换是指你原有那个东西是你的啊，原有那个东西不就是人家给你分的吗？你是调换呢？不是你这，我认为就是从字面上理解，你这个跟置换就不搭。置换是什么意思呢？置换就是原来我有的，然后原来东西是我的，然后我去换的，这个东西就你不能往面积里算了，就这么个意思。简单理解是这样的。
0: 那个啥，我说一下呢，我就这场不明白。那个原来我住那个房子吧，是公房也是公
1: 房。对呀，你原来不就是吗？不就是公房吗？
0: 啊，对。
1: 你那个不就是吗？就是，那你那个不就得算面积吗？那个不就是人家分给你的吗？
0: 公房吧，就因为那个
1: 是他所谓的置换，这个和您现在的目前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0: 他那个置换，
1: 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吧，就是你原来的那个和原来分给你那个，如果你从来没有换过，他算不算呢？
0: 我现在我就不知道
1: 你听我问问题，你不用想，你不用再想这些。就是如果说你没有换过这一次，原来就分给你那个第一个公房，它就是非常完美，它也不挡光，也不干嘛的，什么都不需要换。
0: 对，
1: 那他怎么计算呢？他是不是就要算到面积里啊？你不要因为挡光了，你还是没理解我的问题。如果第一个分给你的房子，它是一个完美的房子，它不挡光，也不什么都不什么都没有问题，这个房子是不是就要算到面积里啊？
0: 简单的，我就得继续住啊。
1: 是你继续住，是不是要算到面积里，你就不能得钱了？
0: 不，那就按现在的面积。我原来那个挡光以前那个住，我住的房十二米。
1: 是，我就跟问您，就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您那十二米的那个，您十二米的那个，十二米的分给你的十二米那个，如果它是一个完美的，它什么都不影响的，是不是就要算到面积里？你那十二米钱就得不到，对吧？
0: 对对对，应该我这就应该给扣，在那个住房改那个。房改补助里就扣除我这十二米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就那就是要扣的呀。那您后来又换了一个呀，换了更大的呀。
0: 换更大的。
1: 对，就是你换，你是调换，调换更大，你面积也大了呀。你面积也大了，他就会把这个也扣除掉的呀。
0: 就因为面积大了，他现在给我扣了。
1: 对，他肯定要给你扣的呀。你不适用于置换的那个，因为你这不是置换啊。
0: 那这是什么来的呢？
1: 分就给你分大呀，分的就是大的呀。你调了一次，你只是不是置换，你不是置换，你听我说，你这跟置换不搭。
0: 明白你。
1: 对，就是他分给你的东西，就是又分给你个大的。我之前给你分的是十二的，你不满意，不满意呢？那好，我不给你十二的，我分给你的就是一个大的。
0: 对对是。
1: 对不对？我分给你的就是一个面积大的呀。您那个
0: 把这个材料置换是什么意思呢？
1: 置换就是原有的东西，我猜测就是原有的东西是你自己个儿的，不是我给你的，是你自己个儿的拿来换的，怎么地的？然后才
0: 这房子我原来自己住的呀。
1: 不是你原来的也是我分给你的呀，你原来这是十二米的，是我分给你的呀。十二米的不也是我分给你的吗？
0: 不是那个单位分给我的。不是这林管局分给我的，是那个房产公司的。
1: 不管谁给你的，但都是一个道理，能明白吗？你那个不是置换，只是你调了一次，调了一次都是人家给你的。
0: 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置换。
1: 置换你，反正置换跟您这个肯定是不搭，您这个就不叫置换。
0: 我就是这个。
1: 您这个，您这个不叫
0: 不明白、
1: 您这个跟置换搭不上。我感觉就是我个人感觉怎么着，您先别讨论置换的事儿。您这个条件就不是置换。就肯定这不是置换。我这么举例子，咱不说这个东西，咱不说这个东西。什么叫置换啊？什么叫置换？
0: 对，
1: 置换一定是我有东西，我跟别人去换，或者我跟集体去换，叫置换。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说单位啊，你说单位今天他给我发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工会发一个福利，虽然现在不发鸡蛋了啊，给我发了十个鸡蛋，发了十个鸡蛋之后呢，这十个鸡蛋里边有三个坏了，我很不满意，我去找到我们工会领导，我说领导你咋回事啊？你是瞧不起我吗？为什么别人鸡蛋都好好的，只有我三个是坏的呢？他说青河你别生气，你这样再多给你发俩吧。我把这个三个鸡蛋坏的鸡蛋给他了，然后我拿回来五个鸡蛋，我一共分了十二个鸡蛋。那我想问你，这十二个鸡蛋是不是就等于说工会分给我的十二个鸡蛋？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你能明白这个东西吗？我一开始手里是一个鸡蛋都没有的。
0: 对，是
1: 我一个本来我就一个鸡蛋没有，然后都等于说我因为不满意别人，我们导播他分了十个鸡蛋，但我从单位拿回十二个鸡蛋，是因为中间过程当中不满意。然后单位说，那青河你得给我签个手续，因为三个鸡蛋怎么怎么地的，然后后来坏了又给你多分了两个，你给我签个手续，我还拿回这个手续了，就是您的这个经历，你比别人的面积多，但是中间我换了一次。那什么叫置换呢？置换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单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进步了，他说这样的，我们给职工发个福利，你们可以置换手机，但置换的话呢，你必须得证明你现在手机坏了，你把你现在用的这个坏手机给单位，单位给你发一个新的，你说这是不是叫置换？就是必须我得拿我的东西跟单位换才叫置换。
0: 那我房子不是我的吗？原来房。
1: 我给你举那个例子了，你原来那套房子也是公家分的，不是你打头你自己盖的，你自己有的。就是我跟您属于我前面说那个鸡蛋那个例子。
0: 那个主持人，我打断。如果这个房子，比如说是我个人私有的财产，这算置换？
1: 对对对对， 我个人理解啊，我只是说我个人根据您的表述的理解。

0: 真的，你换的那套大的给你扣的面积。我理解是这样，好吗？但是不
1: 原来那个算。
0: 对对，因为你中间换了一次。
1: 我现在分了45米。
0: 45米也是，对呀，那就是因为你当时不满意，给你多分了30米嘛。
1: 啊，他挡光给我的。
0: 是挡光给你的，但是你分的那个大呀。
1: 啊，对，是大了。
0: 分的大呀，所以他就按照这个大的算的。
1: 你听说吗？我
0: 他不可能按原来给你算的。
1: 啊，我最后问一句。就是如果是这个我原来那12米是我个人私有财产，
0: 反正就是您，我个人感觉，我只是说我个人理解置换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1: 啊，
0: 什么不计算面积，就是得是那个东西本来打头就是你自己个儿的。这是
1: 我不太明白。
0: 那您就不明白，反正我觉得大家都听懂了，现在别人都听懂了，就是我后边说的那个事儿大家都听懂了，那您就自己再体会一下，
1: 啊，
0: 好不好？
1: 鸡蛋的事儿我听懂了，
0: 那就行了，他都是一样的。
1: 到底是这个
0: 它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中间是调了一次，就代表我分给你的就是45米，你就不用说别的，那45米就是我分给你的，不是你拿什么换的，打45米的就是我分给你的，不是你来换的。就是他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管理部门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45米的就是我分给你的，你没有拿东西来换，就这个意思。
1: 那你就说我他这个执行政策执行的对，
0: 我只是在解释他的逻辑，我没有说他对与错。
1: 不，我就说这，
0: 我没有评价，就不要，你不要给我挖坑。我说实话啊，大叔，你别不开心。我的意思是我没有解释他的对与错，我只是给你解释他的办事逻辑。我只解释这个男的为什么出轨，但是我没有支持出轨，能明白这意思吗？我只是给你分析这个男性他为什么会出轨。
1: 啊，对对对，我就听你分析。
0: 对,
1: 对，
0: 我的分析就是刚才我说的换鸡蛋这个事儿。就是我分析是这个意思，您让我分析我就得分析嘛。但我没有评价，我没有评价他对与错啊。行，我跟您说到这儿。
1: 不评价对错。您的那个，我就说您的分析就是我这个这那个。
0: 就是我给你分的就是45的，就是管理部门人家给你分的，公家给你分的就是45的。
1: 党方给这房不属于置换。
0: 不是置换，是不满，你可以理解为不满意，我给你重分。但不等于换，你这么想就想通了，你可以理解为你
1: 得了不少钱呢，12米和
0: 那你想你多得30米房子呢，你不能说我得的，你不能说我又得了，你不能又因为说
1: 我
0: 那不可能啊，你不能说我既得了多得30米房子，住了这么多年，我还得太得一笔钱，那你俩都得，那好像是个有点难度啊。大叔，好，再见了啊。其实他自己后来听懂了，我感觉啊。但是你要非得逼我说对错，那你这不等于给我挖坑吗？大叔，我好心给你解释这个问题，那么费心的给你想这个事儿，回头你再给我挖个坑，你再说是我说的啊，你回头再去到哪说了，他给我回复的，那这可不行啊，大叔啊。对错我再强调一遍，我没有评价对错，我只是给你解释这背后的逻辑是咋回事，至于说对与错，你认为就是错了，就这么就不对，你想去投诉他你可以去投诉他啊，那你别把我就牵连进去啊，就怕这样。就是为啥说我不能去给你去代替你们去挂号啊，就整那的，就这吃这个亏吃的太多了，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好心但是最后惹自己一身不是，就吃这亏吃的太多了，现在办啥事我都得小心谨慎。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啊，这个电话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啊。还有咱们的那个沙琪玛可以加单，沙琪玛今天可以补单的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 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

0: 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让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来吧，今天电话非常多啊，下一轮电话二线，二线上张女士。赵女士您好，赵阿姨。
1: 哎，那个庆哥你好。
0: 你好，你说。嗯，
1: 那个我寻思给你自己给我找一个大夫，就是术后斑痕凹起增生，表面红。
0: 这个斑痕呢，咱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咱们听众讲的，说一大四现在有疤痕软化针，但是我不知道哪个大夫给打、是咱们听众朋友去打完，他说效果还可以，他是在节目当中反馈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去跟一大四讲是哪个医生操作的，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个医生，没有名字，你们只能自己到一大四。
1: 啊、没有名儿，
0: 哎，
1: 就是、广知一大四。
0: 哎，对，
1: 一个月打一次针。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打、
1: 啊、
0: 他是打了三次，打了3个月，后来他
1: 就是一个月打一次，打三次，完了
0: 说
1: 就
0: 对，他说他不是说可能不是完全好，那可能就不明显了。
1: 哦，
0: 这是咱们听众讲的。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核医学手段，核医学手段呢，核就是核元素的核。
1: 核医学。
0: 对，核医学门诊，一大二核医学门诊，刘玉婷医生。
1: 啊，核医学门诊。
0: 刘玉婷。
1: 刘玉婷。
0: 对，这两种方式呢，就都是不是说像以前那种整形手术，以前可能得整形手术去去除，现在就不用做那种整形手术。嗯
1: 哦，
0: 嗯，就不用到整形科去了。
1: 你说一大二这个就是核医学门诊，
0: 对，核医学门诊，它是通过好像一些特殊的一些核元素的一些贴儿，但那个贴儿呢，它不会进到我们的身体内部去，它就是在皮肤的表皮去作用，表面吧去作用。
1: 啊、
0: 好，反正这两个方向。
1: 就这，
0: 您要是说想到一大二呢，就找刘玉婷，找刘玉婷，您就挂核医学门诊就可以。要到一大四呢，咱们就自己问一下导诊。
1: 那我就得上，我要是上一大四，我就上一大四的导诊去问就行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估计这两天可能很多人去问，他们医院也会自己去给出一些建议吧。嗯，
1: 啊，
0: 好吗？嗯，
1: 啊、
0: 因为这两天咱们节目光问的就得有4-5个了，啊，
1: 是吧？
0: 是啊，
1: 这个就是他做那个就是那个肠癌手术那个刀口那块儿，哎呀，都可明显可红了，
0: 嗯，
1: 都鼓起来可吓人了，一瞅。长都长是5厘米，宽是4毫米。
0: 嗯，反正这都是咱们听众朋友推荐的，听众说的
1: 啊。
0: 这一大四是听众说的，的确是听众说的。
1: 啊啊，就不知道哪科，他没说哪科、啊。
0: 我可以问一下，我因为我有一大四联系方式，一会儿吧，一会儿我给我点时间，我去问问、
1: 啊、
0: 行吗？我问一下。
1: 那行，问完你再广播里说吧。
0: 行，没问题，我问一下，稍等我一下，我现在就问，
1: 啊、
0: 好不好？嗯，
1: 哎、
0: 等我一下。
1: 好了，
0: 好
1: 了，好，
0: 嗯，
1: 哎，
0: 好，再见。
1: 那我不撂电话吧？
0: 您不挂也行，但您挂电话吧，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咨询完，他不一定能及时反馈的，有的他可能过半个小时、
1: 哎、
0: 1小时才看到，是不是？你等我电话也
1: 行，那你要是说
0: 我知道我在广播当中说也
1: 行
0: 吧？嗯。

0: 那
1: 哎，
0: 行，
1: 好嘞，
0: 好，好，行，听众朋友，那我这样，我正好说一个活动消息，然后我去打听一下。好，我们好不好，听众朋友，这个我得发一下微信啊，我给医院145发个微信，然后大家稍等我一下，然后这边呢，我一边说活动消息，然后一边我给144发微信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听众朋友，这个消息已经发过去了，这个一大四也给我回信了，正在打听当中啊，就是好几位听众朋友你们问的事儿啊，现在正在联系，好不好？打听一下吧，我把这个消息发过去了，一大四这边也及时给我回复了。正在联系，联系好之后确认了是哪个科可以打，或者哪个大夫能打，我在节目当中再告诉大家，行吗？大家先别着急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郭阿姨，郭阿姨你好。
2: 哎，我好，那听着你好。
0: 您说。
2: 我那啥吧。搁着把是膝盖疼啊，走道。你给我介绍一个上哪个医院看好？
0: 上医大一看一下骨科刘宁。
2: 医大一。
0: 对，
2: 啊、
0: 医大一骨科刘宁啊。
2: 医大一，哈，我写上哈。医大一，骨科是姓啥？他叫？
0: 姓刘。
2: 刘啊，刘什么玩意
0: 儿？宁是宝字盖的宁，刘宁。
2: 刘宁啊。
0: 对。
2: 那我知道了。
0: 好，那行，聊到这儿啊，
2: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别客气，好，
2: 我可以提你行吗？
0: 可以，没问题，这医生很熟的啊，
2: 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们，直播电话快速播啊，现在有1、2、3条空线可以打进来啊，87996984，那你要打个电话的话，而且快了啊，速度要快，87996984，下一位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您说，
3: 哎。我给你给我找个大夫看胃病去。
0: 看胃的话，上医大一挂陈颖颖。
3: 陈颖颖啊？
0: 对，新颖的颖，陈颖颖啊。
3: 哎，那我知道。我还有个事儿，
0: 您说。
3: 姓何？我们五常在收，现在收不到你们984台的呢。
0: 五常正在维修，这个事儿我反馈了。 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说了，说了之后他给我发到平台。

0: 改上了。发平台之后，您看啊，我那天在我们单位，我还跟我们技术部门沟通这个事儿了。稍等，我一看一下我手机工作群啊，我看看他咋说的。稍等我啊，
1: 嗯，
0: 我那天我还真当事儿去给大家问来着。我那天就把这个发到我们单位的工作群，我说咱们无偿没有信号，嗯，你看，现在是正在抢修，正在维修当中，可能还要修一段时间，有可能是这样。对，这咱这个事儿我们肯定是知道了，嗯，因为它是信号传输出现问题，应该是十几天了，嗯，行，我再加下。
1: 我就是愿意听你的节目，卫东的节目，一言的节目，
0: 是
1: 我周天听啊，
0: 是
1: 一天听不着，他难受啊。
0: 是，明白明白。那我再跟我们领导再说一下，好不好？
1: 那我谢谢卫东，那个那个庆贺了啊。
0: 好，没问题，大叔。
1: 好，
0: 好，
1: 再见，谢谢。
0: 好，另外呢，咱们一大四啊，还有一位妇科治疗外阴白斑的专家，叫王立双教授。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各位听众朋友，您家的患者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咱们就到一大四挂妇科王丽双就可以了。非常知名的一位老师，诊疗态度又好，然后呢也是医者仁心，再加上呢他在外阴白斑这个领域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技术好，临床经验丰富，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一大四啊，在一大四出诊。如果您家的患者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咱们就直接到一大四就可以了。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直接现场去挂就行。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看什么病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如果您家的患者得了这个病啊，就不要到处瞎看了，直接到一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找他去看这个病，而且他的技术很先进，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就是这个，就是像在北京、上海啊，咱们能看这个病，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找到好大夫了啊，在一大四挂妇科，火车站对面的一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啊。下一位五线，崔先生，崔先生您好。
2: 你好，崔老师。
0: 嗯，您说。
2: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我交的是哈尔滨的医保，我想。在那个齐家尔那边去做这个手术，那问了这个报销比例一不一样啊？
0: 如果是长期备案那种是一样的。您现在是哈尔滨的医保，那你回一大做多好呢？
2: 啊，我现在我家有儿女在那边，我现在照顾那方面来不是吗？
0: 您做啥手术？
2: 我股骨头。
0: 骨头啊！
2: 你还得给我完了，你还得给我介绍一个就是好医院好点的大夫。
0: 骨头，您不是您本身是齐齐哈尔医保还是哈尔滨医保？
2: 哈尔滨的医
0: 保。那您上一大一找刘宁多好啊，报销比例也不会有变化。
2: 哦。
0: 一大一刘宁。
2: 刘宁。
0: 对，安宁的宁，然后他还可以做一些，就他做的比较细吧，有一些新的方法什么的，效果还可以。您要是做的话，那齐齐哈尔那边咱没有大夫介绍了，一大一刘宁。
2: 我问的就是我那寻思，我寻思要是齐齐哈尔那边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跟那个咱哈尔滨的报的能不能一样？完了报备完了。
0: 好像临时备案不一样，长期备案是可以的。这个之前咱们跟管理部门沟通过，稍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
2: 好了，谢谢老师啊，我就听节目。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2: 三大六玩还。
0: 是山楂丸买的挺好，山楂丸现在哎呀还没有呢，现在其他人想买不到了，就得过两天才有。行，我给你看看咱们哈尔滨医保到齐齐哈尔临时备案住院就医，把那个报销比例会不会降低，会降低多少啊？
2: 啊，行行好，就麻烦金光老师了啊。
0: 稍等，我给看一下啊。
2: 好的。
0: 稍等啊。
2: 哎，好的。
0: 会有下调的，长期备案不会。对，长期备案不会。建议你打12393问一下这个比例，我们比例的事儿不能回复，但是会有下调。就是这种叫长期异地备案的，它就比例不下调。长期异地备案呢，比如说您投奔子女了， 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去了，然后您的子女呢给您开具了，就找齐齐哈尔的户籍民警开具了齐齐哈尔当地的居住证明，然后您做了一个叫长期异地备案。长期异地备案一般报销比例不降低。对，如果您要是想说我一点也不想降低，或者我要降低的低一点，那你就办理长期异地备案。
2: 哎呀，好
0: 了，好不好？
2: 打12393呗。
0: 对，你打12393，你咨询临时备案，临时备案、长期备案不一样。您如果不办那个什么居住证明那种，那就是临时的，临时的会有降低。长期是属于第一档，第一档报销比例不降，备案之后长期有效。对，咱们就是，我看看。根据咱们2026年4月1号起的新规呢，异地备案现在分三档了。第一档就是长期的，长期的就不降低，好不好？那行，那您再跟孩子说一下。好，
2: 好，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75岁高女士，高阿姨您好。
3: 哎，你好，幸福啊。
0: 你说。
3: 我吧，刚才9:32吧，我在省医院坐上379车。他吧，距离那个站台呀，能有150米，他就开门了。这帮顾客就呼呼全跑过去了。我还说，我说别跑，我说这一会儿到站台肯定得开门。结果他们说的还开啥门啊，都上去了。这时候我就也跑过去，我就上去了。我刚上去，结果他就启动车了。我把刚刷完卡，他马上就车启动，他就把那个就磕伤了，我一下就磕伤了，就把他那个投票的。投那个票的那啥，不前门那不有个栏杆吗？他这一晃，我一下这脚就掉下来了，掉了一下就撞到那个铁栏杆上了。我现在就这块撞的非常疼，我现在刚才往这躺了，躺不下，说话都上不来气儿了。当时我就跟司机也说了，司机说你可以投诉，我就回家了。
0: 那你不能回家呀，不能回家，你得直接上医院。让他跟那个跟车队沟通带你看病啊。
3: 那我也没有啊，我买些菜，我就寻思，
0: 哎呀，不能就在公交车上。我多次提醒大家，公交车上摔倒也好，出现问题也好，不能直接回家啊。
3: 哦，
0: 你直接回家后续有些问题啊。
3: 那我就刚回来呀，我刚走的家，勉强回来的。
0: 不行，你马上联系到车队，你现在就打电话。你是不是要看病啊？
3: 对呀，我想让他去给我看。
0: 你现在就上车队，让他调监控，调这个，你就直接到他车队啊，车队查他地址啊。
3: 刚才我寻思我打电话，我在车上我就打投诉电话了，他那个投诉电话就说有误的。
0: 所以我说嘛，你就说我不能走，我跟你回车队，你得带我去看病。
3: 379在省院那个，他到车队那得老远了，在省永泰城呢。
0: 那你得联系他，要不你现在就打12345，要他车队电话。我这没有他的电话呀，没有车队电话呀，你看看12345那边能不能查到吧。
3: 那也行，
0: 好不好？
3: 那行，幸好行，谢谢你啊。
0: 就是你记得，对，咱们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你说你现在给他，你现在说我现在动不了，你也别营运了，你给你队长打电话，要不我现在就报警，就都行，你能明白吗？就是你总之是别走回家，然后再去，这就很麻烦。但是你现在还好，就是你刚回来，你就说你难受，你想看病，你就马上的，你现在咱俩就别耽误时间。你就马上找他，对，马上找他，记好那个电话，或者
3: 那个电话我刚刚打110，
0: 或者你随便你就坐一个车，你现在就是坐他那个379还是怎么，你直接上他车，让他给你拉车队就行，你就得上车队找他去，找他领导。你就说我现在难受，我得处理这个事儿，刚才在你们公交车，你就把这个过程讲了，因为这个过程的确他不愿意啊，
3: 是不愿意。
0: 一个是他没进站嘛，对不对？
3: 对呀，
0: 他又没进站，然后又没有等你站稳才起步，这就是他的问题。
3: 对，都是他的问题。对对对，我在车上我就质问他来的。
0: 然后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你也得自己手机会录像吗？把这个录下来。
3: 那我也不会。
0: 直接拿手机就录像啊，你把这个过程也录下来。你现在就是都错过了，你就赶紧联系他，别碰到明天。你快点去操作这个事儿，要不然他明天就更不能成人了。
3: 对，
0: 好不好？
3: 那行，幸好谢谢你。
0: 好，再见。
3: 好了，再见。
0: 实在不行，你就上379，就上他车队就完事了。真找不着他们，你就反正就在车上坐着呗。
3: 行，
0: 你就坐着，让他给你拉到车队去。好嘞，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电话行动畅通。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

0: 是蔗糖杀妻马，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杀妻马，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杀妻马。而且咱们这款杀妻马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杀妻马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杀妻马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杀妻马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杀妻马，咱们这款杀妻马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杀妻马，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杀妻马，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杀妻马。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杀妻马。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杀妻马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杀妻马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杀妻马。因为这款杀妻马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杀妻马，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杀妻马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个杀妻马呢，每一块还有自己的独立小包装，吃起来是非常好的啊。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四线。四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您好，静和。
1: 您说。
2: 我想那个向您咨询点事儿啊。我那个，我听说那个就是低保人员，就是三无人员，那个400块钱那个交那个医保费，可以免吗？
1: 它是有一定的政府承担的，你可以跟您社区联系一下。
2: 哦，跟社区联系一下。
1: 对，跟社区联系一下。
2: 问问社区是不是？
1: 对，我给你看一下咱们免多少啊，稍等。
2: 哎，好。
1: 稍等，我给你看看啊。
2: 哎，不着急。
1: 是在哈尔滨的是吧？
2: 是的。
1: 稍等啊。稍等。
2: 哎。
1: 我记得好像有，我手里好像存这个记录了。进来给你看啊。
2: 不着急，不着急。
1: 如果是低保人员的话，参保费用政府全额资助。你看，400块钱这个。
2: 哦，那他可以免多少呢？
1: 400块钱就政府承担了呀，他这里边讲的是400块钱政府交了，就你跟社区沟通一下，他是刚办低保吗？
2: 那个，不是。我是这个情况，是不是低保？我就是没有工作，我那个头伏进城嘛，丈夫去世单位呢给开800多块钱。
1: 那不是啊，不是低保啊，低保是政府的人员。您那个不叫低保，那是单位给你开的，叫遗属。
2: 对，遗属费。
1: 对，不是低保，遗属费跟低保是两回事儿。低保呢是咱们政府民政部门他审核，他给你发的。明白
2: 哦，
1: 然后呢，您说的遗属费呢，是单位比较不错，
0: 是因为您的丈夫去世之后，您又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单位给你开的这个钱。咱们说400块钱减免的这个居民医保啊，是低保人员，是政府资助的，说白了，它还是民政的行为。然后您如果是遗属，遗属的那800块钱跟我刚才说的低保不一样，您这400块钱不在我们刚才说政府全额资助范围之内啊。
2: 哦哦，是这样。那我还
0: 是您
2: 是
0: 可以跟社区沟通一下，你跟你说我这个、这个困难。
2: 要是交低保的话，交400块钱，是不是这个9月份应该交了？
0: 一般就是建议大家10、11去交。嗯，你要早点交，9月份开始允许交的时候，咱们也会有消息的。
2: 因为我那低保吧，哈，上一阶段看病是没有了，使光了。
0: 嗯。
2: 你要早交，是不是早受早能那啥呀？
0: 什么？
2: 我要是早点交，是不是这个医保上你要上医院再看病，他能有钱呢？我这里边都没有钱了。
0: 啥钱呢？您说啥钱呢？
2: 就是
0: 门诊统筹吗？
2: 对呀。
0: 门诊统筹就居民他是有一个500额度，是这意思吧？
2: 嗯。
0: 你是想用那个吗？
2: 对呀，我
0: 那个是按年度的，你交费也得是明年才能启动，明年1月1号才给你新的。
2: 哦哦，是这样。
0: 啊，对，他是按年度给的，他不是按你交费给的。
2: 哦哦，
0: 你啥时候交都得统一，大家一拜齐，在明年才能给。哦，
2: 哦哦，那我知道了。
0: 就
2: 你
0: 啥时候交都行，
2: 谢谢
0: 你不用着急啊。
2: 嗯
0: 嗯，但你这个能不能申请到减免呢？我这看遗属不能直接减医保费用。嗯，
2: 那你说国家这个政策，他开那么少，他不属于。
0: 您这您都达不到低保了呀。您低保的话，那你看看吧。您
2: 低保不也700-800块钱吗？
0: 是，但是您现在不是有这个收入吗？你有这个收入可能就是达不到申领低保了，因为你有遗属费了呀。遗属费要是偏少的话，你要是假设你遗属你要给你个300-400块钱，你还能多得个低保。
2: 哦，
0: 嗯，那您现在不是有800多吗？800多好像够呛能办低保。
2: 哦哦，
0: 你问问吧，你问问社区。
2: 哎，
0: 你问社区就俩问题，第一个你说我想办个低保，嗯。
2: 那个社区我去过，我问过办的低保，他也给我一些个单子，填单子。完了，他好像说你要是办低保呢，就是单位那个遗属费就没有了。
0: 嗯，反正就是啊，因为你遗属费他就高，超过低保了呀。
2: 他说低保现在也是700多块钱，将近800块钱。
0: 嗯，完了，对你俩应该是有不能同时领，
2: 是不是啊？
0: 嗯，
2: 我下午去问问吧。
0: 对，你下午去问问。好不好？嗯，
2: 那好，
0: 那行，
2: 好，谢谢，
0: 再见。哎，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有这个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问题，大家可以到医大一看一下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是非常知名的，咱们省内知名的看结肠直肠的专家。挂科的话呢，挂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啊，这两科都能找到他。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都能找到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再重复一下，便秘、痔疮或者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尤其是一些复杂的手术，你想找个知名专家做的仔细一点，你就找刘天佑。诊疗态度又好，水平也高。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好吗？刘天佑教授，好了，线上应该还有两个要看病的是吧？还有一个办医保卡的，三线王阿姨，你要补医保卡吗？
3: 啊，是的。
0: 您那个医保卡上一代是3代的吗？最新一代的吗？上一张医保卡。
3: 我是社区办的，我没用过，我没住过院，我想看眼睛，我在家找不到了。
0: 哪个银行的？你有印象吗？
3: 哈尔滨银行。
0: 那直接上哈尔滨银行补就行，银行就能补。
3: 啊，
0: 你要是说不会的话，你再到医保中心去，但就近到哈尔滨银行是挺方便的。嗯，
3: 好嘞，谢谢。
0: 嗯，好。
3: 正好我还有，哎，我要看眼睛，一大一那个
0: 一大一是张路，一大一张路，工长张马路的路啊。
3: 哦，那一大二呢？
0: 一大二是孙大卫主任。
3: 孙大卫哈。
0: 对，孙大卫，卫生的卫啊，孙大卫。
3: 哎，
0: 好
3: 嘞，谢谢清河。
0: 好，再见。哎，另外呢，想要看偏瘫呢，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这个找谁去看呢？找郭勉，加冕仪式的冕，郭是郭达、郭冬临的郭，一大二神经外科大主任。 也是咱们国内

0: 知名的看偏瘫的专家，之前呢是在美国做5年科研，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偏瘫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或者是神经外科的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找郭勉医大二院，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星期一上午出诊，礼拜一上午出诊找郭勉医生，周一上午出诊郭勉医生看偏瘫啊，尤其是半身不遂呀、或者走到跨框这个想恢复的啊，做微创手术，你就周一上午挂一大二郭勉就行，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听众好不好。节目里提到的所有的专家你见到本人都可以提我，然后大家让我打听的几个事儿呢，现在也在沟通当中啊，也在沟通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聊啊。看一下时间啊，那我们只能预约登记了，好像是只能排到明天了啊，得排到明天了。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这款沙琪玛呀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自己的单独独立包装，电话5879-1984，平时呢可以在家里边常备啊，5879-1984。刚刚到货的沙琪玛生产日期非常新鲜啊，生产日期很新鲜，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0: 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1: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嗯，
2: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3: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 我
3: 的妈！
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3: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周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
1: 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西北风是2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21度，南风3级。到了本周五，雷阵雨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西南风是3级啊。那本周六呢，依旧有阵雨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是2级。
1: 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对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发表您的留言，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和观点。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在8月17号的一份啊在网上流传的蜜雪冰城内部文件显示，说近日呢有2名人员因为呢恶意敲诈蜜雪冰城被刑事拘留。那记者呢也是从蜜雪冰城方面确认该文件是属实的。根据该文件呢，是2026年8月8号到11号，2名涉案人员呢通过外卖平台先后在南昌市的5家蜜雪冰城门店下单饮品，采用呢撕开封口膜、投放头发及苍蝇等异物后呢再重新封口的方式，伪造出了产品的异物，并且向相关的部门呢以及总部啊投诉为由进行敲诈，要求门店呢进行赔偿。那4天内呢，涉案人员呢连续作案5起，其中呢3次是敲诈未遂。那8月11号呢，涉案的人员呢因为作案破绽呢被发现异常，门店呢随即同步至经营顾问，并且报警。8月14号呢，当地的警方啊对于2名涉案人员以及呢敲诈勒索罪依法刑事立案。目前呢，这个涉案人员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在8月11号呢，其中一名涉案人员呢将有异物的饮品图片呢发送到了蜜雪冰城门店，并称呢该饮品呢尚未开封，店员呢询问其有何诉求，该人员表示说根据食品安全法相关的规定，消费者呢可以主张退款。

0: 同时呢要求饮品价值的10倍赔偿，不足1000元呢按照1000元的赔付，其不接受只退款赠送优惠券重做饮品这种方案，要求给出合规的赔偿方案，如果协商无果，其会通过12315平台来投诉。那在前述的内部文件当中啊，这个蜜雪冰城的提示各门店呢在日常经营当中需要注意正常消费诉求，妥善响应疑似异常情况呢规范处置，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各门店呢可以重点警惕异常投诉，如果呢遇到疑似恶意敲诈的情形，第一时间的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及时同步至经营顾问公司呢，将联动各部门协同处置啊。
1: 近日啊，在景德镇，一个名叫马锦的摊主在街头卖树叶，10块钱一片。马锦说呢，自己能做的就是把树叶从地上捡起来，放在桌子上标上价格。他解释，这么做是受前几日天气影响，树叶被刮落一地，他捡了一些当装饰，没想到不少人以为是陶瓷作品，他觉得有意思，索性把摊上的作品全换成了树叶，给枯燥的摆摊生活找点乐子。其中一段视频记录了一位男孩与这片树叶的故事。男孩路过的时候呢，被树叶吸引，父亲爽快地付了10块钱。男孩事后说，那天景德镇一直在下雨，到处湿漉漉的，这是那天唯一干燥的东西，让他眼前一亮，他想感受另一面的景德镇。现在呢，叶子夹在书里很好看。他还说，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花10元买一片树叶了，他想参与这件有趣的事儿。视频引发讨论，有人觉得男孩很纯真，父亲尊重孩子，也有人质疑摊主炒作。马锦表示呢，自己并不在意外界的看法，因为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小众的，他卖树叶不是靠这个吃饭，不会公开最终的销量，全部收入会捐给当地一位打扫卫生的大叔。他捡树叶的时候呢，看到对方在扫树叶，觉得亲切，就决定卖的钱都给他。当地主办方称，未来几天还有相关活动，这是艺术市集的一部分，包容性很强。摊主马锦承认自己摆摊收益并不好，但不想靠卖树叶赚钱，那是一种很随性的表达。活动方表示稍后会有正式的回应。
0: 那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8月18号的深夜呢，海南的儋州警方呢发布了警情通报，说8月18号呢10时36分，何某浪男47岁，海南呢儋州人，驾驶小轿车呢沿我市纳大镇文化北路行驶到兴隆路路口的时候，别停我局交管支队民警驾驶的执勤警车，并且呢将车呢停滞到了道路中间，爬上车顶，导致呢交通拥堵。那执勤民警呢对其训诫安抚之后呢，对于道路拥堵车辆进行疏导。后何某浪呢驾车至周边道路设施及车辆受损，未造成人员的伤亡。随后呢，何某浪被执勤的民警和现场的群众啊合力控制。经过公安机关的初步审核，那何某浪呢有既往的精神病史，已经排除酒驾毒驾的嫌疑。目前的公安机关呢已经对何某浪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好，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叮叮叮，
0: 喂，亲爱的。
1: 喂，
0: 你咋一直不回我微信呢？忙啥呢？
1: 我忙得焦头烂额的，哪有时间给你回微信呢？
0: 做饭呢，整浇头呢。
1: 做什么饭呢？
0: 你不是说焦头烂额吗？那烂额是啥呀？那个 是一种烧鹅呀还是啥呀？
1: 你别在这块儿没有
0: 逗你玩呢。
1: 不行了，我都忙的不行不行的了，你知道吗？我从早上到中午到现在一口饭都没吃，我都饿抽抽了。
0: 都下午一点了
1: 还做饭还做饭呢。
0: 那我给你订个外卖，你有时间请外卖吗？
1: 那你给我订吧，我真是没有时间去那个订外卖了。
0: 你
1: 给我订完了之后，
0: 是不是
1: 你让他给我送走，有时间吃，那能得吃一口啊？不行了，老公啊，我马上就要饿晕了。
0: 行
1: 你必须得点我爱吃的菜来填补一下我内心的空白，弥补一下我受伤的这个心灵。
0: 哎呀，不就加个班嘛，到时候还给你们发工资啥的。
1: 我一天都没吃饭了。
0: 你爱吃的那个酸辣土豆丝儿，你不爱吃土豆子吗？然后呢，再给来份肉，酱汁排骨咋样？
1: 对，必须得有肉，你给我整那么。素的怎么弥补我受伤的心灵啊？
0: 行，到时候我给你
1: 当牛马真的不易呀、
0: 啊。那行，快干活吧，一会儿就给你送到了啊。

0: 事啊，外卖给你放门口啊，赶紧拿进来
1: 啊，拿进来吧，拿进来吧，谢谢啊。
0: 啊，你好，女士，这是好像你先生给你点的，让你按时吃饭，他说爱你哟，我走了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备注还得口述表达呀？
0: 哎呀，我们现在都流行那个店家没纸了，哈哈，爱你哟，走了啊。
1: 哎呀，这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我又不认识你。哎呀，不行了，不行了，真是饿晕了，饿晕了，饿晕了。要不是看在我们公司这么高额的奖金的份上，哎呀我的天哪，这简直不能废寝忘食的去工作呀。啊，这哪是排骨啊，这不牛肉吗？这不是土豆丝儿啊，这不是狮头。不行，
0: 亲爱的，吃上了吗？
1: 不是，我吃不吃上了我都没敢吃啊。
0: 啊，
1: 你啥意思呀？
0: 啥呀？
1: 你是不是给我下毒来了？
0: 不是，你说啥呢？逗我呢？咋的了？
1: 你点个外卖，你不说给我点酸辣土豆丝和酱汁排骨吗？
0: 对呀。
1: 那你看看你送来这啥，我给你发过去了图片。
0: 妈，
1: 你看看
0: 这啥呀，这
1: 番茄烩牛腩套餐，还有个狮子头。最关键问题是这玩意儿都凉了。
0: 不是我点的，
1: 你是怕我胃不疼是不是、啊？
0: 不是，你听我解释，我点的是土豆丝儿、排骨，那送错了呗？你等会儿我连一下商家，你等会儿。
1: 那玩意儿它怎么能可能是送错呢？
0: 不是
1: 你这关键问题是我一天没吃饭了，你就给我点这冰凉的菜，我跟你说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安的什么心。
0: 不是
1: 你现在是不是对我一点耐心反而都没有了？
0: 不是
1: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你等会儿，你听我，
1: 你要不爱我了，你就早说。
0: 不是媳妇儿，我先挂了，我先给商家我问一下子啊。喂，
1: 你这么对我，你会后悔的。
0: 喂，这一天呢？喂，
1: 哎，你好，
0: 你好啥呀？古田稻香啊？
1: 啊，对，是的，没错。
0: 不是，我都服了。
1: 您是要订餐吗？
0: 订啥餐呢？订错餐了，不是？你们给我送错餐了，不是？再一个，你们咋能把昨天的餐送来呢？我刚才给我媳妇点的套餐，点的是酸辣土豆丝酱汁排骨，我还问那个外卖小哥的，那个我俩还见过半天，他说他拿的对，我说你拿的不对，他说他拿的对，我说你拿的不对，他说他拿的对，我说你不可能拿的对。
1: 不是，你麻烦您说一下您的手机尾号好吗？
0: 1815。
1: 啊，
0: 那我问那小哥，
1: 您订的是酸辣土豆丝和排骨。
0: 对，然后给我送的是番茄烩牛腩，然后那小哥说了他拿47号订单，我说是47号订单。
1: 先生您稍等，我帮您查询一下啊。
0: 然后我爱人都把那个小牌给我拍过来了，你那47号显示是昨天订单8月13号的，今天8月14号，你家干啥呀你、啊、
1: 抱歉先生啊，这个番茄烩牛腩套餐确实是第47号订单，但是呢是8月13号啊、哦、哎呦，这个因为预订套餐的消费者因为个人原因取消了订单，但是被打印出来的预订单的小票呢仍然被保留在我们的插单器上，没有及时丢弃，结果呢我们的师傅这个因为午餐高峰啊，这个非常的繁忙，
0: 这是啥理由啊？再一个
1: 上面又这哎实在不想抱歉啊，
0: 你们就是把昨天的餐留到今天了是不是？
1: 啊，不是的，不是的，
0: 那餐都是凉的，你咋解释？你今天做出来的也冰凉冰凉。
1: 因为都是47号的订单，但是我们骑手取餐的时候就发生了误判，实在抱歉啊。
0: 他误判我，
1: 确实是我们店铺的伙伴犯了错误，没有及时的把这个废弃的13号订单丢掉，导致了昨日订单被重复制作啊，实在抱歉，实在抱歉。
0: 不是你道歉啥呀？我媳妇都不勒我了，这要跟我离婚咋的？算你家的，咋整？我投诉你们家呀！我要。哎
1: 这事儿整的，
0: 哎，你确实啊，就像我们刚才演的这个事儿呢，发生的叫古田稻香，这家店叫金沙江路店。说呢，这个确实这店家解释的，就像我的刚才我大姐说的啊，说是昨天那个有人取消了，我们这个单子还在那个查单器上没有处理，但是人顾客就觉得你这个单就算是今天的，你这菜也是凉的呀。然后呢，根据这个店铺当中的这监控啊，也没有照到这个查单器那个地方。现在就是商家有商家的解释，顾客呢有顾客的不理解。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嗯，要特别提醒大家。啊，现在这么晴朗的天气，外面是阳光明媚，出行的朋友们，好多人可能都想出去溜达溜达，出行的时候一定得带上点太阳镜，很重要，因为啊，阳光当中的这个紫外线啊，蓝光对于眼球的伤害非常之大，我多次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强调了啊，第一把这个太阳

镜戴上。第二呢，要补充咱们身体的营养，平时多吃点胡萝卜呀，啊，包括绿叶蔬菜呀等等富含叶黄素这种营养素的一些食物。那说到叶黄素，好多听众朋友可能就了解到了，平时得补一补，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不对？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无糖型的咀嚼片，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呢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10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能订上这个叶黄素，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您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
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3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87996984，87。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

0: 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据报道，在宿迁沭阳，男子周某自称是某工地施工人员，因为甲方拖欠工程款，便使用数百张价值1000元的超市卡来冲抵，想将这笔卡特价转手卖给经营烟酒店兼收各类超市卡的江女士。双方啊确定了折扣比例之后，这周某就带着56张购物卡前来交易，江女士呢就这个逐张去扫码核验，系统显示余额正常，留存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之后呢，转账53000元给周某，收了这么多钱的卡，然后呢就这个寄往发卡方核验，却发现数小时内56张卡已经被全部消费，沦为空卡。据了解，嫌疑人网购可复原密码图层，先刮开密码拍照线上预售，做完假图层在线下卖卡，拿到钱款之后把密码放出让买家限时消费，肉眼很难识破伪装。目前呢江女士已经报警了，但是没有收到警方的回复。所以这件事我们也希望警方尽快的能这个破案。另外我们大家这个买卡卖卡都要擦亮双眼，核实好了余额啊。
0: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个比较离谱的事儿啊。刚才我还跟大姐说呢，这种低级错误怎么能犯呢？说在8月17号呢，有游客就反映了，在南京的禄口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2楼的一间呢空铺围挡上，有一张呢欢迎来到南京的海报。那右侧的大桥呢，不是南京的长江大桥，而是武汉的长江大桥。那8月18号呢，机场的工作人员表示啊，说海报当中的大桥啊，确实并非南京的长江大桥。那上午呢，在接到游客投诉的时候啊，第一时间就已经撤下相关的海报了，并且已经完成了画布的更换。那机场的工作人员还表示说，该画布呢投放使用的时间较为久远，相关的制作审核人员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那后续呢，机场啊将进一步呢加强围挡画布的内容素材管理和审核工作，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那有媒体呢联系上了发帖的旅客，他称呢自己啊最近从外地乘机抵达了南京，在 T2 航站楼啊到达曾准备下楼到行李转盘的时候啊，看到了这幅图。他说呢，我对武汉是很熟悉的，图上的那幅做的 了这个桥的风格啊和对面的电视塔特别像武汉的风格。那该乘客也表示说，当时啊有旅客呢在拍照，有网友表示说除了桥不是南京的，其他建筑也不像南京的呀。还有网友称了说，南京长江大桥啊有标志性的桥头。

0: 保辨识度拉满。那根据呢知情人士的透露，这张图呢是南京禄口机场内一家品牌商店的施工围挡。那当天上午的11点左右呢，发帖的旅客就告诉记者了啊，说他曾经呢向南京的12345反映过这一问题，后来的南京市江宁区的禄口街道工作人员回复他说，说已经围挡起来了啊。我估计啊，可能就是做这个图文的啊，就搜了一下长江大桥，然后他也不认识哪个是武汉的，哪个是南京的，他就直接把字儿一印上，哎，然后呢，后期也没人去审核，这事儿才闹出了这么个乌龙啊。
1: 嗯，网络发达给我们带来便利，但是呢，也不是你可以随随便便的借用网上的一些东西就可以啊减少你的工作量的。你最起码出去拍一张真实的照片，人上面有字儿啊，对不对？嗯、
0: 对呀，你再一个，你说你作为机场，对不对？往来的游客。那么多，你这还是比如说武汉的游客来了啊，或者呢你说小朋友他不认识长江大桥的，他就以为这是南京的长江大桥，你多误人子弟呀，对不对？
1: 对，你关键问题是机场它本身就是整个这一个地区的文旅宣传的一个关键节点呢、
0: 嗯、
1: 大家下了飞机第一个看到的，哎呦，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小心，就是你到哪个城市下了飞机之后，在机场看到的它那个图上面那些东西 就所有的它当地的一些这个景点，只要上图了我都想去看看去。
0: 哎，你都想去打个卡去瞅一瞅去。
1: 结果在南京机场下了飞机之后，想上武汉看看长江大桥，
0: 我得去坐一个飞机去武汉，我去拍拍这大桥去啊。来吧，那接下来呢继续进入到咱们小剧场演绎环节。
2: 有用
1: 有趣儿
2: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1: 新闻烙出新滋味，
2: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4: 老伴儿啊，
1: 哎，
4: 你说我最近，
1: 哎呀，老头子，
4: 这舌头什么轮胎不是、啊、舌苔就犯点问题呢？
1: 咋的呢？你湿气太重了吧？
4: 吃饭
1: 这舌苔白不刺啦的，
4: 没滋没味呢。
1: 啊，
4: 那个咸的，然后像菜似的，那能是啥呢？那玩意儿那个那是
1: 咸的，像咸，啥叫咸的像菜似的呀？
4: 啊、
1: 你就是想买点咸菜吃啊？
4: 哎呀，那买多贵呀、啊！我寻思我上那个邻居家要点去，我那看那个隔壁那老李太太腌的老黄瓜呀，
1: 你可拉倒吧！
4: 茄子挺好的。
1: 上什么隔壁老李太太家呀？
4: 啊，
1: 借口，老上人家嘚瑟啥去啊？
4: 借完了能还。
1: 你可拉倒吧！
4: 啊，
1: 什么去？你是不是就想跟老李太太说说话？那家一下楼，那就看人老李太太这家伙穿的光鲜亮丽的，那杨柳细腰的人瘦溜啊，人年轻啊，
4: 你咋能这么
1: 小好看
4: 呢？我就
1: 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4: 尝口咸菜那玩意儿，
1: 上人家要咸菜去的。
4: 你会做呀？你不会做，
1: 知不知道羞耻？
4: 不是，那你会做是咋的呀？
1: 我不会做，我不会学吗？
4: 你能学会呀、啊、能学会人腌的黄瓜
1: 我跟你说，你就说上超市那九必居，你看你喜欢哪个，我就把他那个我去尝尝他那啥味儿，我只要是尝到他那啥味儿了，我就能按照原味给你做出来，你信不信
4: 啊？嗯，信。那我媳妇儿那这满口信口不是、啊、满，哎呀，能做出来啊。你这一天
1: 你等着吧，你请好吧。
4: 啊、
1: 不行，上邻居家要去啊！
4: 那就整点咸黄瓜跟蒜茄子啊！
1: 丢不起那人呢！
4: 这玩意儿啥事儿都瞒不过的。哎，你好，大娘，想买什么呀？
1: 那个、
4: 来咱超市啊？
1: 那个服务员呐？
4: 哎，
1: 那咸菜，
4: 哎，
1: 这些都是啊。
4: 咸菜区对这块儿，咱有好几排咸菜呢，
1: 哎、
4: 大概是30来种咸菜、
1: 这个、
4: 啊。
1: 哎，这个辣不辣呀？
4: 啊，
1: 我家老头不能吃辣的。
4: 啊，咱能这试吃，阿姨啊，
1: 啊
4: 你可以去试一试。啊、
1: 这两排都能试啊？
4: 啊，对对，那块摆上面、
1: 哎。那你们那不给准备点馒头啥的呀？你光试这个咸菜可咸了，你齁得慌啊。
4: 阿姨，那个馒头你去那个面试区你能买，你自己买了之后能那啥。
1: 那行，
4: 再一个咱就是试吃，咱也不让你那个一直在这吃，是不是、啊？
1: 那你看我这两大排食了样呢，我都试吃完了之后，那不得齁住我呀？行了行，你起开吧，我自己试试。嗯，哎呀，这小黄瓜可挺脆的呀，嘎嘣脆呀！哎哎，这鸡梗挺好啊！哎妈呀，这小辣椒 还能跟豆角一起整咸菜呢。

0: 这啥玩意儿啊？这是萝卜不是？这是疙瘩不是？这个芥菜不是？哎，这怎么面个鸡的？这是啥呢？啊，哎呦，这挺好吃啊！哎，这个挺好吃啊！我再尝尝。哎妈呀，这里边可能是放酱油了。
1: 媳妇儿啊，我到超市了，媳妇儿。
0: 喂。
1: 啊，看见了，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呀，媳妇儿，那啥，明天呢，我们食堂那什么停业几天，要整顿，要什么装修，整的我明天给带饭了。
0: 那买点菜，
1: 买点菜啊，
0: 媳妇儿，
1: 少做点得了。明天早上整个鸡蛋，然后带点咸菜得了呗，就个馒头。我最近胃口也不太好，咱俩去咸菜区买点咸菜去。
0: 可以，可以。
1: 哎呀妈呀！
0: 就还让你愿意吃那个九必居，他家咸菜样多。走，
1: 你看那个那大娘干啥呢？搁那块儿啊？
0: 哎呦我的妈！
1: 他咋缩了筷子呢？搁那块儿啊？
0: 哎呦天哪！
1: 不是他挨个尝啊？搁那块儿啊？
0: 不是你挨个尝，你这玩意儿，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这么恶心呢？
1: 不是，
0: 咱不买了。
1: 不是媳妇儿，你问一下工作人员啥情况？
0: 他挨个尝不说的，那筷子都缩了完了，缩了完的筷子他又给拿回。妈呀，
1: 那有工作人员，你找一下工作人员去，媳妇儿。
0: 那个什么服务员呢？
2: 哎，你好。
0: 那个，你看你这个咸菜，你说本来我想买一点，你这不管理一下，这拿筷子尝完了之后，搁嘴一缩了，完了拿那个筷子又杵到别的咸菜上了。
2: 哎呀妈呀，是我
0: 这玩意儿，你知道它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呢？
2: 是是是，
0: 这多容易传染呢。
2: 这个事儿我跟我们
0: 这样的话，这咸菜我们还咋买呀？
2: 是我跟我们超市老板反映一下嘛，这有些这素质啊，这顾客素质也太低了。这后续我们不行，试试整一个那什么试试
0: 牌啥的呀？你管管他呀？
2: 哎，行，我们现在老人老太太咱也不敢管呢，这玩意儿啊。行，我们到时候跟经理商量一下，看看咋整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快走吧，老公啊，咱可不能买呀！
2: 哎呀妈，恶心死我了，这还咋吃呢？这是啊！
0: 这事儿发生在江西九江啊，要叫这个家家乐超市哈。一个女子挨个揭开咸菜容器的盖子，用公筷夹起咸菜品尝，吃完之后呢，还把这筷子放回嘴里去缩了缩了。
2: 哎呀！
0: 又继续戳向下一盘，挑完直接把筷子又插回原处，全程无人制止。目击者称，超市工作人员后来也看到了，但没有上前劝阻，女子最终自行离开。18号的时候呢，超市老板回应，每个容器都有盖子，顾客随意打开品尝肯定是不行的。有些顾客素质太低，他表示后续将专门设置试吃盘，避免类似尴尬的事儿再次发生。这不仅仅是，
2: 哎呀，这不是尴尬，也是恶心呢，主要是。
0: 真是啊，哎呦我的天哪！
2: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带来福利啊。我老弟说了，今天要给大家呢带来的是沙琪玛。
3: 去年一直都跟大家团的非常好的沙琪玛今年回归了啊，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沙琪玛，好吃养胃还不长胖的宫廷点心沙琪玛，这个大家一定要尝尝。因为这个沙琪玛呢，它跟你在市面上买到或者看到那个沙琪玛真的不一样。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沙琪玛呢是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但是目前呢，市面上的很多沙琪玛呢都是加了太多的白砂糖，这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他特别说我喜欢吃，但是这糖分太多我不行啊，对吧？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推荐的是全国多个电台销售的特别火的叫无糖沙琪玛，您就放心吃，健康吃，用料非常讲究。我们的沙琪玛呢精选的是山东平度的高蛋白的小麦粉，这蛋白质是高达了80%，它再搭配上新鲜的鸡蛋，50斤面粉配比有34斤的鲜鸡蛋。我跟大家讲啊，我们说的每一个数字都是极其负责任的，是经过严格层层把关的啊，这就是大家信赖我们电台品质的原因。那在这个沙琪玛上面呢又铺上了满满的各种坚果，你想一想那得多好吃啊，是不是？我们还把有地理标志的山东菏泽铁棍山药磨成了这个粉融入到其中。咱们都知道啊，这山药全身都是宝啊，对吧？胃肠脆弱的人吃点山药很好，所以一早一晚呢你饿了馋了，这个时候你就来一块这个沙琪玛，您的胃呢会很舒服。惊喜的是这次沙琪玛又升级了，跟您去年买的也不一样了。升级什么了呢？加入了大量的益生菌。很多好朋友都知道那益生菌是好东西，对吧？而且呢我们是有专利的益生菌，你看到外包装上就能看到有专利证书的编号，你看看咱们真不真实啊。沙琪玛里面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上了山药，像您平时吃点东西不对啊，然后就胃里容易反酸呢，或者吃点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胃肠不舒服 复的朋友们，就这个沙琪玛呢就是咱的好伙伴了啊。多少钱呢？很多好朋友说你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我特别期待这个沙琪玛的惊喜价格，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团购，就是跟厂家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目前全国统一价格是40块钱一箱，六箱是一组，我们一团就是一组，一组六箱是240块钱，但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呢是一组六箱只要99块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只收99，有六大箱沙琪玛，生产日期是非常新鲜的，货到付款啊！快去打电话，每天只有100单，每天节目组只给我们100单的福利名额啊！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去抢沙琪玛，5879-1984，5879-1984，有益生菌，有这个山药，是不是？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哎呦，大家觉得这个太好了，这沙琪玛的绝对是您特别喜欢的。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是用鲜水果提取了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就是它不仅热量低，甜味也是刚刚好的。所以你看看这个重不重要，就是我们帮中老年人呢，包括小朋友啊，哎，爱吃沙琪玛的，把这个都给你想到了。无论是怕胖的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们，还有想吃的营养的这种儿童们，你就是放心吃，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每天只有100单啊。打5879-1984，想要订沙琪玛的，现在您就打电话5879-1984。您敢相信吗？就每50斤面粉配比有34斤的鲜鸡蛋，全程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柔软，这个蓬松的感觉都不粘牙，刚刚做好就发到了哈尔滨，口感特别的新鲜松软，还添加了很多含钙量高的白芝麻，含有优质脂肪酸的这个南瓜子仁，包括新疆的红提干，对吧？坚果浓香酥脆的这个口感，再配上这个绵密啊，软软的这种沙琪玛呀，是不是让您觉得这个垂涎欲滴了？是不是？简直是太好吃了啊！打5879-1984，99块钱，一共是6大盒6大箱，给您送货到家，只要99块钱，正常是240块钱的，给您省多少钱？你看看啊，每一块都是单独包装的，色泽上面呢是金黄诱人的，早上吃一块啊，配一杯牛奶呀、豆浆啥的，是不是营养就都够了啊？不需要再搭配额外的坚果，因为它上面有坚果，每一顿都是营养丰富的早餐，还能当零食给孩子吃，还挺饿，还健康，对吧？每天上班的人呢，你包上配这个几块，然后饿了你就来一块，出去郊游啊、散步啊，现在天也好了，是不是？你就携带几块，这款沙琪玛的性价比非常高，还加了大量的益生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胃肠脆弱的人呢，也都可以吃。全国统一价，正常是40块钱一盒，6盒是240块钱，不便宜。但是我们的专属节目价格呢是6盒99块钱，6盒只要99块钱，只有我们有这个价啊。还给您配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付款，但是只有100组。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你看一下买到家之后是不是有专利的那个编号，就是添加了益生菌啊？这个沙琪玛非常好，打5879-1984，5879-1984去订。
2: 嗯，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最近呢有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呢发帖称，说他入住了广州全季酒店某门店，那凌晨归来的时候呢，发现自己呢那个订的客房啊房门是大开的，查看监控之后呢，发现竟然是酒店保洁打扫完之后呢忘记关门了，从当天下午的4点到第二天凌晨的0点，那房门呢敞开了超过8个小时。那8月18号呢，涉事门店呢回复记者称，已经对相关的责任人呢进行了严肃处理，并且在门店呢启动了服务安全专项的排查和整改。那8月17号的晚上呢，记者啊就联系到了发帖的网友王先生。王先生介绍了，8月14号中午11点的时候啊，他从酒店房间呢离开外出工作，在15号凌晨12点半的时候左右返回，没想到看到之后呢，就感觉大跌眼镜啊！这电梯门一直打开啊，我就看见呢我的房门是打开的啊，简直是难以置信。那随后呢，王先生呢也是联系到了前台，对方解释称呢，由于广州天气潮湿，特地打开房门呢进行通风。那王先生呢质疑该说辞，并且要求呢跟经理联系，前台的工作人员呢却称说经理已经下班了，需要问一下，没能从前台呢得到有效的回复，王先生选择直接报警处理。根据王先生的讲述，民警到现场之后啊，查看了酒店监控，发现呢是酒店保洁人员呢在打扫完房间之后呢有急事离开了，没关房门，从14号下午呢一直开到了15号的凌晨，那期间呢这个房门一直是处于敞开状态。后在民警的陪同之下呢，王先生呢检查了房间，所幸价值近 20万元的各类财物呢没有损失。王先生就表示啊，我觉得酒店的管理呢是极不专业，而且他不需要酒店方提供任何赔偿，希望酒店方呢能够真正的重视投诉，改正问题。那在8月18号的上午呢，记者就此事呢致电了门店，工作人员回复称说，事发当天呢，酒店在接到客人反馈之后呢，第一时间到场，并且陪同客人。

0: 处理报警后，经过警方的调取监控呢，确认事发期间呢没有人进入客人房间，房间内的东西呢也没有丢失。那目前呢，酒店呢已经按照内部管理制度，对于相关的责任人进行严肃的处理，并且在门店呢启动了服务安全专项排查和整改，对此事件呢给客人带来的不安再次深表歉意。我们将以此为戒，进一步提升服务标准和管理水平。太离谱了这事儿啊！我读完新闻我都觉得离谱啊！
1: 可真是啊！来，最近呢、说有人冒充红果短剧的名义，以儿童短剧试镜啊、线下选角啊等这些为由发布信息，诱导联系，并以培训呐、签约呀、这些名目收费。官方发布声明了啊。8月19号，红果短剧官方账号发布了关于警惕假冒红果短剧开展儿童试镜活动的声明，说近期呢，我们注意到有人冒充红果短剧的名义，以儿童短剧试镜、线下选角等为由发布信息，诱导联系，并以培训费、签约费等名目去收取费用。红果短剧郑重声明，平台从未开展任何面向儿童的线下试镜和选角培训收费等活动，以此名义发布的信息邀约或者收费要求均与红果短剧无关，均属冒充行为，请广大家长和用户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提供个人隐私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转账汇款，如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保存证据并报警啊。
0: 还有呢，记者呢在19号啊，从四川省的长宁县应急管理局获悉，8月18号呢17时30分的时候，长宁县的叫洞底镇新铺村的一个村民在家中院坝呢为子女啊举办升学宴，那因为临时搭建的雨棚啊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呢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的房顶这个女儿墙的墙体倒塌，造成呢3人现场死亡，2人呢送医之后呢抢救无效死亡，另外呢有17名伤者正在医院呢接受治疗，目前呢当地正在全力救治伤员，并且开展妥善的后置工作啊。那这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刚才没打进来电话想订叶黄素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组了，199块钱10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下边也有紫外线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吃的食物当中去补充叶黄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眼底的视网膜。什么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一定能够防得那么透彻。那么让自己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这种营养素保护眼底视网膜，阻止我们整个眼球包括晶状体玻璃体能够抵御自由基防氧化的叶黄素，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去抵御削弱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呀？199块钱是10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10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最后的两组，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这一波今明两天能送到的现货您就捞不着了，等下一批吧啊！87996984，最后两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还有想订这个沙琪玛的啊，沙琪玛大家要注意了，这个是我们去年呢团的非常爆款的一款产品啊。今年呢在这个沙琪玛上我们又升级了，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就是你能看到买回家之后那个沙琪玛的外包装上都有这个专门的专利编号的啊，所以呢这是真正可靠的。咱们这次沙琪玛呢还是精选的山东平度的这个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高达80%，又搭配了新鸡蛋50斤面粉配比34斤的鲜鸡蛋，不加一滴水， 水啊，所以这沙琪玛好吃，上面又铺满了各种坚果，你说好不好吃吧啊？正常外面呢是全国统一价格40块钱一箱，六箱是一组240，我们是跟厂家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价格很优惠的，一组是六箱只要99块钱，六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99块钱，打5879-1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有100单啊，马上现在就有空线了，去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生产日期新鲜，货到付款，大家去尝一尝啊！并且呢，我们这个沙琪玛呢是用鲜水果提取了木糖醇来代替蔗糖，所以它不仅呢热量低，甜味也是刚刚好的，所以怕胖的、减脂期的女性，包括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平时不敢吃的啊，还好这口呢，然后想吃点这个有营养的儿童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去吃，数量不多。这沙琪玛呢99块钱给您6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只要99块钱，打5879-1984。你买到家之后，你尝一尝这沙琪玛就知道了。上面一层的坚果啊，瞅着就高端，蛋香十足，蓬松啊，然后又不粘牙，刚刚做好就发到了哈尔滨，然后又添加了这个含钙量很高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子仁，包括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坚果方面呢又是那样的酥脆，口感上又非常的绵软，这个沙琪玛好吃，层次感也丰富啊。5879-1984，每一块都是单独包装的，色泽也是金黄诱人的，早上吃一块啊，配点牛奶呀、对吧，出去玩带上几块啊，包括这个上班的时候带上两块啊，哎，既这个解决营养问题了，还这个解决自己这个嘴馋了，是不是？打5879-1984。再跟大家说一下，正常外面卖一盒就40块钱，六盒是240，但是我们节目组呢争取到的价格只有100单，是多少钱呢？6大盒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只收99块钱，打5879-1984。是这个沙琪玛是全新到货的，打5879-1984，5879-1984。
0: 好了，朋友们，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依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旅游消息啊。那前一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疆游专列呢，已经进入到报名的尾声了。如果还想要报名的话，可以私信二哥。那咱们接下来要推出的就是9月7号，咱们将会带领大家呢去延安、西安双飞6天的精品游。那咱们这次啊是哈尔滨呢直飞西安往返，全程呢无需呢辗转赶路，价格呢是3099元，错峰出游，体验感呢是直接拉满。那我们这次的团期啊是9月7号，都说呢9月的陕西啊风是温柔的，景是通透的，气温呢是非常宜人的。那没有了暑期的酷暑暴晒，没有了扎堆的人流拥堵，那无论是打卡自然胜景啊，还是探寻呢千年古都的文脉呢，都恰到好处。那咱们这趟呢6天的旅程当中啊，我们要一次性的串联起呢陕北和关中2大核心区域，像自然景观也好，千年古迹也好，城市风光啊，烟火美食啊，咱们都全部覆盖。首先呢，我们会走进呢壮阔的壶口瀑布，来去邂逅一下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景观，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雄浑壮阔。漫步呢延安老城，走访呢南泥湾、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特色的旧址，轻缓品读啊岁月沉淀的人文历史底蕴。还有，我们将会走进呢13朝古都西安，解锁呢世界级的文旅地标。探访世界8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直面千年秦俑的恢宏气势，还会呢游览啊皇家温泉园林的华清宫，打卡知名历史旧址，漫步呢古朴厚重的明城墙，走进呢千年皇家古刹的慈恩寺，我们还会打卡呢网红地标的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灯火璀璨的盛唐夜景，走进呢西安博物馆，在文物和园林之间呢读懂西安的千年变迁。那旅游之旅啊，咱们这个美食也不可少，畅游呢回民街、永兴坊2大美食街区，解锁一下地道的陕西风味，还有贴心的住宿搭配，兼顾呢舒适和特色。那咱们是9月7号出发，然后呢是价格呢是3099元。想要去了解咱们这趟行程的，可以来添加二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151-3465-1815。那很多朋友说了，咱们这次包不包含什么这个餐食啊？没错，咱们呢整体呢会包含呢5顿早餐跟7顿正餐，性价比呢直接拉满，而且我们还会免费赠送的价值68元的景区电子耳麦啊，轻松的去听懂的千年的故事，赠送价值呢188元的秦岭秘境穿越体验，68元的汉服体验等等等等啊，还有呢像我们全程啊都会呢赠送像矿泉水呀 还有呢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章啊，壶口特色 的篝火晚会等一些专属的福利都在咱们这趟电台之行的旅行团当中啊。那9月7号出发，3099元，咱们是哈尔滨直飞西安往返的全程。那所以呢，想要来了解的，想要来报名的，来添加二哥的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好了，朋友们，那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
1: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呢，我们要是一起啊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咱们哈尔滨是西北风二级晴，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啊多云，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啊，应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要求，因为昨天还有好几个听众在问，应很多听众朋友的要求呢，后半段继续给大家安排了咱们的这个住的方面的一个服务，也就是大家呢有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在节目的后半段来参与。然后今天我们的前半段依然是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节目的后半段呢为听众朋友啊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还是步入今天的张琪说法的这么一个环节。然后啊，陆姐呢在节目当中继续呢给大家来说案讲法哈。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自己的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比方说咱们房子的事儿啊，这个养老继承啊。包括说这个金融消费呀、衣食住行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来

和陆姐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通。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分享这么一件事儿啊，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呢，法制日报就披露了一起发生在上海的一个遗嘱纠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91岁的王老太去世之前哈，把名下的房产和全部的财产留给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干儿子。这份遗嘱呢有见证人，也留下了录像，只看表面手续呢似乎没有问题。他以为啊，干儿子参加过国际维和部队，去过70多个国家，以为亲人都不再管他了，还以为这个没有住房的男人是晚年唯一的依靠。更关键的是，老人的20多万定期存款早已被人一点点取空啊！一个人未必需要抢走老人的银行卡，只要先成为他唯一信任的人哈，银行卡了房产和遗嘱可能都会向自己啊，这个向他打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真实的案例。王老太呢早年离婚，晚年呢一直由儿子大林来照顾。2016年的时候，大林身体不好，无法继续独自照顾母亲了，就把老人送进了养老院。住进养老院以后啊，他仍然会不定期的去探望，直到2019年身体撑不住了，2020年啊，儿子大林就去世了。孙子小林呢，想接手奶奶的养老安排，却得知早在2019年的年底，一个姓刘的男人就以带老人去山东探亲为由，把王老太接走了。小林呢，就向山东亲戚打听，得知奶奶的确在那里出现过，此后的去向却没有人说得清楚。他多次啊，添加这个刘某的微信，对方一直没有通过。2014年，王老太呢，曾经立过一份公证遗嘱啊，在公证处做一个公证遗嘱，明确要把这个上海遵义路的房产留给孙子小林，名下存款则是由子女来依法继承。可是到了2023年的11月2号，91岁的王老太又立下了一份代书遗嘱，他把刘某称为自己的大儿子，并决定将房产和全部的财产都交给他。一个多月之后呢，王老太在家中出事，医治无效去世了。刘某随后就拿着这一份新的遗嘱，把老人的亲生子女和孙子告上法院，要求独占全部遗产。前一份遗嘱留给孙子，后一份却全都给了干儿子，答案藏在了新遗嘱的录像里。遗嘱见证笔录和录像显示，王老太一直把刘某当成亲生儿子啊。在老人的认识里，刘某呢参加过国际维和部队，去过70多个国家，没有自己的住房，反倒是其他子女不管他，不关心他。如果这些事儿都是真的，把房子留给照顾自己的恩人也能理解。可是啊，庭审的现场，刘某亲口承认自己没有参加过国际维和部队，也没去过70多个国家。那个让老人敬重心疼并愿意托付全部财产的人设出现了裂缝。刘某就解释了，说自己呢不通过小林的微信是因为不熟悉微信啊，老人后来换手机号了，所以才与家人失联的。但是银行流水无法用不熟悉三个字来解释呀。这个王老太去世前一年左右，多年积攒的20多万的定期存款被陆续的转成了活期，办理这些业务的人就是刘某。这些钱呢随后从 ATM 机取出，每次都接近机器允许的上限，有时还连续几天分成多笔来操作。老人每个月呢有上万元的养老金，刘某呢却没有稳定收入。他说啊，这个钱是老人赠送的，又说养老金主要用于买药了，却拿不出任何的赠与证明以及相应的买药的票据。医院的记录就更加沉重了。2023年的12月22号，王老太已经昏迷呼吸困难数小时了，刘某却没有立即求救。老人去世以后，他既没有通知亲属，也没有正常办理后事，而是直接将骨灰撒在了山野。老人渴望被照顾，被需要，并没有错。可怕的是什么呢？有人就先用了陪伴来接住了这份渴望，再用谎言切断了啊与他人的联系。骗子先拿走了钱啊，其实往往先拿走的不是钱，而是老人的一个信任，对不对？新遗嘱啊，有见证人，有录像，形式上也符合要求。法院呢依然是判他无效了。为什么？因为遗嘱不只看签字和手续，还要看他是不是老人真实自由的选择。法院把这种情况呢视为叫做动机错误。简单理解，就是一个人确认签了字，但是促使他签字的重要事实是别人故意编造的。王老太呀，以为亲生子女抛弃了自己，以为刘某经历

0: 不凡啊，没有住房又真心把自己当了母亲照顾。这些啊，如果认识来自于真实生活，他当然有权决定把财产交给他。可是当信任建立在了这种虚假信任和这种身份人为的这种隔绝之上，那遗嘱表达的就不再是未经操纵的真实意愿了。法院呢，没有只凭一句谎言就推翻遗嘱，而是把所有的细节放在了一起来判断。虚构的这个维和经历与亲属长期失联，20多万元被反复支取，延迟求救啊，去世后不通知家人，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刘某利用这份信任改变了老人对亲人的判断和财产安排啊。他说他孩子不养他了，给他带走了，其实他的大儿子去世了，小孙子找他的时候找不着了，已经被人带走了，对吧啊。最终呢，法院认定了2023年啊，这份所谓的代书遗嘱是无效的。那遵义路的这套房子呢，按照2014年的公证遗嘱是由孙子小林来继承，被取走的20多万元的这个存款属于老人的遗产，由在世的子女以及小林来依法处理。刘某需要返还这笔钱，也不能啊依据所谓照顾老人分得遗产。刘某呢就提出上诉了。二审法院呢是在2025年的7月31号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房子和存款也回到了原来的继承轨道，可是老人最后几年失去的联系与判断呢，再也无法恢复了啊！听完这个案件，很容易得出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不要相信外人。但这样理解呢，反而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实现实当中啊，确实有许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啊，认真照顾老人，做了亲生子女没有做到的事情。你比方说，像咱们有一些老人就说到，在养老院的一些护工啊、护理人员也都特别的尽心尽力啊，除了自己的子女之外啊，像自己的兄弟姐妹呀、或者说这个，像咱们以前的案例当中有这个外甥啊、侄女照顾的也不在少数，对不对？然后呢，哎。就是老人呢有权选择这个朋友啊、伴侣啊、财产去向的权利，子女呢也不能打着说防骗的名义把父母的钱啊、手机啊、生活权都控制起来。但是咱们说了，应该警惕的是什么呀？不是老人认识的新朋友，而是一个人开始同时控制老人的联系、银行卡和重要文件呢，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啊。你看就像这个案子当中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事儿，对吧？人到晚年最可靠的安全感呢，不是把所有权利交给一个人啊，而是说这个钱有人核对，是要有人商量，关系呢没有被完全，这叫做什么呢？切断。王老太的房产啊，最终回到了孙子的名下，20多万的这个钱款呢也被判返还啊。所以说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改写遗嘱，也可以重新解释老人身边的关系，但是守住父母的晚年，不是替他们决定该信任谁，而是啊，让他们在每一次重要决定之前仍然要看得见啊，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呢？看到不止一种声音。所以说呢，你像这样的一个真实情况，哎，法院呢也是非常的明察秋毫，公平公正，最后呢也是帮助老人守候到了啊他的遗产。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咱们有哪些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和陆姐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这是刘女士，您好。
1: 喂，
0: 你好，请讲。
1: 陆姐你好，
0: 请讲。
1: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我表哥吧，他的弟弟想把这个房子吧，因为他身体不太好，他想把这个房子呢，给我表哥的孙子，可不可以？
0: 那他一个是两个方式，现在就直接到交易所，趁着人还在，像您说的哈，到交易所以买卖的方式给他。再一个就是一定就是只能是得立遗嘱，因为你像说他表哥的孩子，对他来讲的话，根本就不存在继承权的问题，不是地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顺位的继承人。
1: 那个陆姐，我打扰你一下，就是他表哥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
0: 那你说就是要给他弟弟的孩子？
1: 不是那个给他弟弟呀、他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
0: 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那这个就是他表哥，也不是他的顺位继承人。就是你再怎么去捋顺，
1: 我这个话说的好像不对，就是那个他弟弟，我表哥的弟弟没有结婚，他是独身，他想把这个房子，就是那啥的话，他说现在就过给呢我表哥的孙子，可不可以？
0: 买卖，
1: 买卖可以是不是？
0: 可以走买卖。
1: 走买卖。

0: 对，如果说你要是现在不想过，等着说去世以后再过，那他必须得留遗嘱，要不然的话，就像你的这个咱说的表哥的孙子，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继承关系。
1: 哦。
0: 你要如果说我现在就同意把这个房子过给他这个叫做什么表哥的孙子的话，直接到交易所去走买卖。孙子成年了吗？
1: 没有，他才八九岁。
0: 如果未成年的话，那得是由你表，就是你他这个孙子吧，是哈。得由孙子的父母共同带领他一起到交易所办理这个程序，得有监护人在。
1: 啊，等于监护。
0: 对，监护人跟着一起办。
1: 还有我表哥，还有他那个，我表哥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他们签字吗？
0: 谁都不需要。
1: 啊。
0: 这个就是说白了，跟你什么表哥的什么弟弟妹妹，跟他们有啥关系？没有关系。人家现在就是房主，房主要把房子用买卖的方式啊，这个更名过户给其他人，别人谁也不用说了算，人他自己就好用，就自己就可以了啊。
1: 哦，就他那个七八岁也能过，是不是？
0: 就是正常的交房产的购买卖税就可以了，买卖的税钱不需要任何其他人的同意，跟别人没有关系。
1: 陆姐，他这个税是多少钱？
0: 房子多少米？
1: 他那好像50多米，
0: 名下就这一套房子呗。
1: 对
0: 啊，那就契税1%，没有多少钱。
1: 1%哈。
0: 对，
1: 这个还用公证吗？不用吧。
0: 不用，到交易所。
1: 啊，到交易所去，主要是那个，就以买卖就完了，别的不用。
0: 对，但是呢，得必须得是这个，就是他那个，就是你表哥，就是他这表哥去都不好使。得是这个孙子的父母，就是孩子的父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孩子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和孩子的所有证件，然后他这个就是房主，然后带着他所有的证件到交易所去交税走买卖。
1: 那我明白了。
0: 哎，
1: 谢谢
0: 陆姐。不客气啊。好的，再见。
1: 哎，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啊各种问题，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陆姐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呢来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围绕生活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热线哈，87996984 87996984。我们接下来继续要跟大家啊，来分享一个发生在北京的这个事啊，非常真实的一个继承纠纷。人到晚年呢，最大的痛楚就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离别带走了心爱的女儿啊，本就沉浸在巨大悲伤里的两位老人，不曾想往后还要卷入一场漫长的财产纷争。亲情呢，像一纸诉状撕裂了啊，接连两场官司的失利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案件，真实的一个案情。蔡某与赵某啊，是逝者的父母。女儿离开之后呢，女婿就提起诉讼了，要求分割女儿名下的财产。案件的矛盾呢，集中在了两处，一个呢就是女儿留下的存款、住房公积金如何界定，生前立下的遗嘱又该如何认定效力。老人心中的期盼很简单，女儿留下的财产呢，应当遵照他的意愿来妥善处置。可是另一方面呢，有着不同的主张，认为财产呢应当先区分夫妻共同部分再进行分配。法庭上各执一词，法理交织着难以言说的亲情的隔阂啊。更让两位老人难以承受的是，一审再审，二次诉讼结果都不如预期，接连的败诉呢，也像两座大山压在了两位老人的身上啊。刚刚承受了丧女之痛，又在维权的路上屡屡碰壁，然后呢，他们

0: 你是问哈尔滨住建局啊，还是说这个什么道里南岗什么的呀？
1: 先房呗。
0: 想问厢房住建局的地址啊？
1: 啊。
0: 厢房住建局的地址，哎呀，我来看一下啊。厢房住建局，帮你来查询一下。对呀、啊，这个得查呀，这个平常我们一般人记录啊，给您查一下。
1: 查了是，谢谢你啊。
0: 在松江路六号。
1: 松江路，
0: 阿姨。
1: 松江路六号哈。
0: 松江路六号啊。
1: 什么松江路？
0: 松花江的松。
1: 啊，
0: 松江路六号。
1: 啊，松江路六号。
0: 对。
1: 那个搁哪呀？这个松江路六号啊，
0: 就叫松江路六号啊。
1: 不是，是赵里呀，是南岗啊。
0: 厢房啊，厢房啊，您不问的是厢房住建局吗？他、
1: 啊、
0: 肯定在厢房啊。
1: 厢房珠江路六号啊。
0: 松江路，阿姨，不是珠江路。
1: 啊，松江路。
0: 对，就是说，如果是你要是坐车的话，到那个劳动公园那站的话，就大概能找到了啊。
1: 嗯嗯，
0: 哎，
1: 坐哪个车知不知道？
0: 地铁三号线就可以。
1: 妈呀，没坐过呢，还不知道。
0: 那其他的话吧，就其他没法说了。
1: 那个陆姐，你听我说，
0: 嗯，
1: 我们那个是中市场的那房子，那平房吧也不动迁，你说的。这次下那大雨时候，满屋都漏啊，是没法接了，也没法收拾了，咋整？
0: 那这个的话，你可以去找那个厢房住建局去问问。
1: 那我去问问去啊。
0: 那您就是这样，松江路六号啊。
1: 松江路六号啊。
0: 对啊，您可以到住建局去询问一下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通。

然后啊，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件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代理律师就是挖掘了很多被忽略的一些细节，然后呢，一点点又搭聚了啊，全新的、完整的啊，寻找到了新的一些这个证据链条，然后就进行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再审啊，再审的话，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老人呢也终于是耗时已久的纷争之后，终于是拿到了他们啊应得的女儿的遗产的这一部分。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和陆姐继续交流探讨咱们的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好了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咱们非常好的一个行程了啊。我们也都知道啊，咱们这个西安延安的双飞六日游啊，咱们现在已经报名的人员已经过半了啊。咱们因为是小团出行，所以说可能再过几天咱们就结团了。那在这个时候就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咱们是9月7号错峰出行，不是说现在咱们就出发，因为现在正还是正值暑假暑期当中，人多，对吧？第二就是天还比较热，9月份以后天凉快下来了，秋高气爽的，然后避开这个旅游高峰，咱们错峰出行体验感更好。第二呢，这一次啊，咱们的五晚六天行程啊，这个既怎么说天数不多，对吧？然后呢咱们还不觉得很累，所以说呢我们会给大家呢去到两个地方，让大家呢就是把精华景点去玩遍，一个是西安啊，一个就是西安，一个是延安。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会去走进延安啊，然后这个地方呢还给专门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壶口，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咱们会去体验一下。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会去到革命的摇篮圣地延安啊，还有呢南泥湾啊，歌里唱到的这个南泥湾，是不是大家觉得真的想去看一看？另外呢，延安革命的旧址王家坪或者是杨家岭，还有老一代啊革命家的故居枣园。西安这儿咱们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个咱们去体验的就更多。

0: 这也是咱们中国著名的世界都有名的古都，对不对啊？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皇家温泉园林和近代西安事变旧址啊，也是这个唐玄宗和杨贵妃咱们说避暑的行宫啊，贵妃这个自于华清池的那个地方嘛，华清宫。还有呢就是西安的网红打卡地了，那一到晚上灯火辉煌，特别漂亮，好多人都去这个穿着汉服做旅拍的这个大唐不夜城，还有非常多的精彩的表演，对吧？然后呢千年古刹之皇家寺院慈恩寺，以及啊非常著名的西安博物院啊，西安博物院不是博物馆，能称为博物院大家都知道不多啊。然后呢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明城墙啊，明城墙大家都知道陕西啊小吃特别多，美食也特别多啊！你像委实、维化街区、回民街以及永兴坊，这些咱们都要去体会一下，好好吃一吃，对不对？当地的这个美食啊，在住的方面呢也非常的贴心，给大家这五个晚上安排的呢是西安的三钻酒店和湖口的特色民宿，并且全程为大家配备了金牌的导游啊，给大家沉浸式的讲解解读非常精彩的陕西故事，陕北关中一网打尽，而且是全程一车一导游啊，陪同大家全程服务。而且咱们的这个团费跟大家说一下，3099，3099一个人啊、哦！大家要知道，如果你自己订机票的话，哈尔滨直飞西安的一个往返，再加上燃油计件，你看看得多少钱啊？你看看都下来得多少钱？而咱们这个3099包含了咱们的五晚的住宿。哈尔滨往返的飞机还包含了五个早餐七个正餐啊，这些都包含在内还不够，还给大家包含了我们的独家赠送兵马俑，再加上华清池的这个耳麦讲解，68元的耳麦讲解，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秦岭秘境，以及价值68元的汉服体验，不用自己再去什么租汉服去拍照，给大家就赠送给大家这个汉服体验拍照了，对不对？还赠送了湖口瀑布这儿的一个特色的篝火晚会啊，这些都给大家包含在内。3099，而且咱们承诺的全程没有强制性的购物和消费，这也是咱们984一直电台品质，对不对？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啊，行程非常好，价格特别的实惠，是我们听众朋友的专属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进行详细的咨询，想要抓紧报名啊，抓紧时间去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由他，因为他都去过这些行程，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但是呢，我的就是建议，就让大家得抓紧去订哈。你像昨天咱有听众朋友都着急了，直接预留了，今天就是马上去交的钱。为啥？因为咱们是15到20人的小团出行，据我所知，现在已经报了得有十好几个人了，没有剩几个名额了啊！别到时候说，哎，卢姐，我想加进来，你为啥加不进来？因为咱们那个飞机的那个就是叫什么呢，咱们是舱位航空的这个咱舱位是有限的呀，对吧？不是咱想加能加的呀，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早点去订，早点去订啊。155-0463-2785，我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155-0463-2785，大家直接呢去加婉婷的微信，建议您加微信啊，因为给大家发详细的行程，详细的这个咱们从第一天出门到第六天回来吃住行游的一个所有的行程有具体的介绍发给您。了解一下，然后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也行，想要说直接打电话交流没问题，就直接记住电话啊，这个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好了，接下来时间里要步入我们陆姐生活家节目今天的后一个板块啊，为大家在二手房的出售求购还有这个评估方面来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想要评估出售求购您的二手房啊，稍后我们将几乎要求房产专家为您服务，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然后大家如果想咨询咱们的西安延安精品的特价哦，飞机往返的六日游，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 155-0463-2785。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1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 让烟火有度，让排放。

0: 上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0: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0: 美丽中国。
2: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直播现场呢，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先是三线的雷女士，你好。
2: 你忘了你叫啥着急
0: 啊？您跟张顾问来说就行了。房子在哪儿？
2: 张顾问你好啊，我想让你帮我估房子。我家在道外区南康街48号一单元4楼2号。
1: 多大米数的？
2: 米数是22米18，使用面积、建筑面积是32米16，西照日。
1: 四楼啥朝向？
2: 西照日，西朝向。
1: 西向。
2: 下午。
1: 是私产房吗？
2: 我买断了。
1: 哪年的房子？
2: 那个1989年建成的。
1: 装修咋样？
2: 我家没装修，就是简单的装修了，几乎没装修。
1: 12万。
2: 还12万呢？行，谢谢张顾问啊，谢谢陆姐啊。
0: 好的，再见啊，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请讲。
3: 我是道外区长安城。
1: 长安城哪期的？
3: 3期。
1: 3期。
3: N35。
1: 多大米数？
3: 402。
0: 米数您先说米数。
3: 建筑面是58米，还有一个阳台3米。
0: 四楼。
1: 啥朝向？
3: 四楼。
0: 朝
3: 向。南向。
1: 这房子是10年建成的吧？
3: 08年、09年。
1: 装修咋样了？
3: 装修还是原来那时候儿子结婚时候装修的。
1: 26万。
3: 好，谢谢啊。
0: 好的。
3: 能不能帮挂呀张顾问？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3: 好，谢谢啊。
0: 再会。赵女士您好。
4: 你好。
0: 请讲。
4: 张顾问你好。我有一套房子请评估，在南岗区哈平路160号学院新城1期。20栋，1单元，16层的1号，是3室1厅，南北东朝向，使用面积是87.99，建筑面积是115.77，简装，2015年建成，请评估。
1: 我对你这个米数吧比较质疑。我认为啊，115米的房子使用面积没有87点多，
0: 这个差太多了。
4: 那个
1: 要是按照你这个建筑面积给你评估的话呢，这个房子的价格就，你这建筑面积是准的吧？
4: 是准的，我在房产证上抄的。
1: 那你抄的那87，
0: 那是套内建筑面积，那不是使用面积，女士啊。
4: 对，
1: 你这个房子的价格最多80万。
4: 对，使用面积78。
1: 哎，这个差不多。
0: 对，
4: 哎，对，告诉我了，我老婆78，好了，使用面积78。
1: 你最多能卖到80万。
4: 最多80万。
0: 对，
4: 好，
0: 嗯，
4: 那个张哥能不能帮我卖一下呀？
0: 给您登记上。
1: 节目之后给您回电话啊，您就等电话就行。
0: 登记上了啊，然后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我发现了啊，咱们前面三个听众，第一个听众说完了以后，后面就都跟上是这么说的啊。陆姐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行提示，我们给大家评房子需要的是你的房子的街路、小区的名字、米数，准确的米数、楼层啊，然后还有大家的这个朝向、装修年限，不要再把你具体家在哪儿再告诉我们了，不需要。前面几位听众都是我家门牌号，陆姐我家几楼几栋几单元几号几门，我不需要。为啥不需要啊？因为张顾问刚才说到，我们给大家评房子，就刚才我说的那些要素就够用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听984节目的听众挺多，咱收听率挺高啊，听节目人太多了，你把你家住哪儿啊全都告诉给我们了。说白了，陆姐不希望你 泄露这么多家里的隐私，我个人认为是想保护大家隐私。如果有些朋友说陆姐我不说难受，我就想说我家具体我就在哪儿的哪儿我都得说出来，那您说如果说您听陆姐的，说是陆姐知道是陆姐为大家好，希望能够保留一下您自己的具体的这个隐私，别这么透露出来，大家就不用说那么细，别把你家在哪个号你都告诉我们，不需要啊。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下啊，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年龄大了，我陆姐不希望大家就是来这么弄，想给大家一点隐私的保护，好吧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 ,87996984, 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按顺序接电话，这是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陆姐。
0: 请讲。
5: 你好张顾问。啊，我想评估一个会展家园东区的房子。啊，
1: 会展家园是不是回迁那面的？
5: 哎，对对。哎，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5: 嗯，建筑面积92米，但我这个使用面积好像大点，使用面积是65米，因为我那办房照的时候原来是95米，给我办少了，都办成92米。我们都是四楼吧，我是中门东，是东南向，全是东南向，三个屋，完了，
1: 嗯，三屋暗厅，
5: 嗯，但是我那个我打开一个屋当明厅了，嗯
1: 嗯，装修咋样？
5: 装修我去年又重新装了一下，应该是挺好。
1: 55万。
5: 嗯，陆姐你帮我卖一下
0: 啊。好的，让张顾问帮您登记上，好吧。
5: 啊，哎，好的张顾问，谢谢啊，
0: 再见啊。
5: 好谢谢。哎，好的，哎，谢谢。
0: 三线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请讲。
6: 我想评估一下虹桥校区房太海花园2号楼，
1: 多大米数？
6: 建筑面积是99米，那使用面积
1: 几楼？
6: 一楼，南北通透的，2004年建成的。
1: 嗯，房子装修咋样？
6: 装修就中装吧，简单装修。
1: 嗯，这个房子最多75，应该是卖不到。我的建议是，你就挂75。
6: 75啊？那我现在要是想出租，你说能租多少钱？大概？
1: 出租的话，要是啥都全的话，1500吧。
6: 啊，啥都全。
0: 对，你得就是屋子里面用的东西能全的话，能租到这个价啊。
6: 能租到1500。
0: 对，
6: 75万。那行，好了，谢谢啊。
0: 好，再会啊。王先生您好。啊，这个五线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7: 哎，好，
0: 请讲。
7: 那个，我的房子是道外区，东升将军，建面90米。
1: 东升将军多大米数的？
7: 90，
1: 建筑90，几楼？
7: 对对，
0: 楼层。
7: 东南向，
0: 楼层先生，
7: 18楼
0: 能关江吗？
7: 能。
1: 装修咋样？
7: 中装。
1: 你是两室明厅吗？
7: 对对对。
1: 60万。
7: 好嘞。
0: 好的，
7: 谢谢，
0: 我们再会啊，王女士你好。
8: 你好，
0: 请讲。
8: 那个我是幸福路，使用面积是幸福路高层，使用面积是48。
0: 哪个小区有没有名？
8: 那个叫有缘小区吧。
1: 有缘小区使用48是一室的吧？
8: 哎，对，就是高层。
1: 嗯，是6楼。
8: 6楼
1: 啥朝向？
8: 南面。全阳。
1: 嗯，房子建成是哪年的？
8: 10年了。
1: 那就是16年的房子，14的吧？你这个？
8: 啊，我也不知道。嗯，我就
1: 知道装修咋样
8: 了。装修10年的装修。
1: 嗯，55万。
8: 好。嗯，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啊。李先生您好。哎，这不是李先生，我看一下这个四线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0: 好。
1: 啊，你好，我想询问一下东北区华上万象新天地区的房子。
2: 华上万象新天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62米。
2: 建筑62，几楼？
1: 15楼。
2: 啥朝向？
1: 南北朝向。
2: 俩朝向吗？
0: 你这是南北通透的吗？
1: 对，南北通透的。
2: 嗯，你这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
1: 回迁房。
2: 对，回迁房俩朝向，商品房没有。你这是哪年的？
1: 14年的。
2: 装修咋样？
1: 简装。
2: 30万。
1: 好的，谢谢。
0: 好，供您参考。高女士你好。高女士请讲。
3: 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非常谢谢啊。你好，我麻烦问一下呗，我们家是在南岗文化街5楼，那个同共是7楼高层，不是高层，就同共7楼，我家5楼。
2: 啊，我知道，多大米数？
3: 建筑面积50米，发电厂附近，使用35米。
2: 嗯，
3: 西向。
2: 啥朝向？
3: 86年。
2: 西向还是86年的简装？
3: 就是跟就是怎么说呢，就刷个白墙，这么多年了，反正就在那搁着，也没
2: 20万，
3: 普通。20万哈，那你们帮我们挂上呗。
2: 可以啊，
0: 帮您登记上啊。
3: 啊，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哈，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叶先生您好。叶先生请讲。
4: 喂您好。
0: 您好。
4: 哎，
0: 说吧，房子在哪里？您说。
4: 我听广播呢，我的房子是在那个职工街湖景春晓。
2: 嗯，您接着说，多大的？
4: 我的建筑面积是73，使用面积是45，中高层
2: 是1个屋还是两屋？
4: 一室一厅的。
2: 一室一厅几楼？
4: 不是，西南向。
2: 几楼？
4: 19楼，一共30楼。
2: 30楼，建成是14年吗？
4: 对，14年，应该是13年12月末，就算14吧。
2: 你装修咋样？
4: 装修还可以吧，就是都12年了嘛。
2: 56万。
4: 大概56万啊。
2: 嗯。
0: 好的，供您参考啊。
4: 嗯，好的。
0: 张女士你好，请讲，张女士。
5: 你好。
0: 您说吧，房子在哪儿？
5: 我是水泥厂的。
2: 嗯，
0: 水泥厂家属楼。
5: 水泥厂的房子。
0: 嗯
5: 啊，水泥厂家属楼吧，它是，就是建筑是54米吧，俩屋一厨，完了是它是西照日，2楼。
2: 哪年房子？
5: 04年的。
2: 装修咋样？
5: 装修就是进去装修的没装。
2: 10万。
5: 翻吧。啊？
2: 10万块钱。
5: 啊，谢谢。
0: 好的，
5: 保利，长春能不能估？
0: 长春的房子，我们在哈尔滨的节目怎么给你估长春的呀？啊，童先生您好。
6: 你好，
0: 请讲。
6: 我是05年的房子。
0: 先说地点。
2: 先说在哪儿？
6: 在东北区。
0: 先说地点，先生。
6: 啊，先说地点呗，不是？
0: 对呀，那房子在哪儿啊？
6: 房在东北区龙泉路。农机大市场旁边。
0: 什么小区？有没有小区名？
6: 啊，绿水小区。绿水小区。
2: 嗯。
6: 房子面积是105米，建筑面积。
2: 几楼？
6: 4楼。
2: 南北。
6: 南北通透。对，南北通透。
2: 有装修吗？
6: 有装修，现在我正在住，有装修，进屋就可以住。
2: 最多40。
6: 我想登下去卖，可以卖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0: 帮您登记上啊，我们再见。
6: 啊，我还打电话，打不打电话了？
0: 登记上以后，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您等电话，好不好？
6: 好了，
0: 哎，
6: 谢谢啊。
0: 好，再见啊，李女士你好，请讲，李女士。
7: 哎，你好，我想评估一下我的房子，在学府路3环。

0: 三环路口的话，就有一个三环信息院，它的搁道东，然后这个房子是27层，它是建筑面积是106，使用面积是69，是南北通透，然后它是明厨明卫的，
1: 顶楼是多少楼？
0: 顶楼是31楼。
1: 你是两室的，
0: 两室的，
1: 一几年建成的？
0: 他是我买的时候就是16年买了，直接就进户。
1: 装修咋样？
0: 装修精装，
1: 65。
0: 65万，好，谢谢。
2: 好的，再会啊。
0: 哎，好嘞。
2: 4线刘女士，你好。
3: 哎，陆姐你
2: 请
3: 好。
2: 讲，
3: 那个，我有2套房子要评估，
2: 您说
3: 一个
2: 吧。
3: 是那个宜居家园2梯4楼，建筑面积70米，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
1: 啥朝向？
3: 它是南北的，
1: 你这房子是多层，对吧？
3: 对，多层，
1: 两室。
3: 对，
1: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是。08年是零几年，
1: 有装修吗？
3: 中国
1: 35万。
3: 35万，还有一个是海耀路这边河梁街就地铁口门口这块儿是3楼，使用面积是60米，建筑面积好像是80几米，忘
1: 啥朝向？
3: 了。这个是西南。
1: 哪年房子？
3: 89，
1: 89年的简装。
3: 也属于中装，反正挺长的时间，装修挺长时间，能有20年了。
1: 45万。
3: 45万，好，谢谢金博士，
2: 好的，再会啊，再见。哎，叶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2: 请讲。
4: 我问一下，我是达江小区。有一个是那个建筑面积是60米，使用面积是39米，东向的5楼能卖多少钱？
1: 5楼东向私产达江是2000年的，你装修到啥程度了？
4: 我们是2003年，
1: 03年的，
2: 装
1: 你
2: 修
1: 装
2: 怎么
1: 修
2: 样？
1: 咋样？
4: 装修就是那个年代装修呗，还可以，一般。
1: 26万。
4: 26万啊，
2: 好，供您
4: 好的
2: 参
4: 了。
2: 考。再会，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评
2: 请
5: 估一
2: 讲。
5: 下房子，平房区平安小区，1952年的房子，那个3楼顶层没有装修，使用面积40米，东北东西向。
1: 10万块钱。
5: 哦，谢谢，
2: 供您参考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提醒我们的听众，大概还有个6分钟的时间，陆姐和张顾问继续为大家来服务。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啊，陆姐生活家，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评估、出售、求购，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
6: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想要评估自己的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方面有哪些问题，可以呢继续和陆姐还有张顾问来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拨热线。陆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想评估一下房，大方里小区。
2: 多大的？
1: 我大方里小区那个铁路楼二层南北的

0: 使用面积34.8。
1: 嗯，每
0: 年的
1: 房子。
0: 80的。
1: 80的。你这个大方里在你这个房子在哪个位置？是挨着那个有一个技术学校吗？
0: 不是，挨着那个现在那个叫那个南马校，南马校大方分校，他嘞他挨着。
1: 装修咋样？
0: 学校啊，简装。
1: 简装80年的二楼，这房子呀，也就最多最多15。
0: 哦哦哦。那好，谢谢你啊。
2: 好，不客气，再见啊。王先生您好。六县王先生请讲。王先生。
3: 简装80年的二楼。
2: 我们请导播老师把王先生电话切回去，他听广播呢，不听这个咱电话啊。王先生您好，另外五县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我是松北区奥林小镇的。我有一套。
1: 奥林小镇多大米数的？
4: 138米建筑面积。
1: 几楼？
4: 5楼，全高是7楼。
1: 有没有电梯？
4: 有电梯，洋房。
1: 南北的。
4: 南北。
1: 三室吗？
4: 两室。
1: 两室，南北，哪年的？
4: 12年建成。
1: 装修咋样？
4: 就算中装吧，中上装吧。
1: 85万。
4: 能给帮着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2: 帮您登记上
4: 啊。谢谢
2: 啊，
4: 哎，谢谢。
2: 好，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还有个2-3分钟，继续能接电话，我们可以继续抓紧热线8799698487996984。在这儿呢，还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啊，陆姐给大家介绍了我们984电台近期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就是哈尔滨，直飞西安往返的西安延安双飞6日游啊，5晚6天的行程，再加上机票啊，再加上这个咱们早餐呢，还有正餐，又加上所有的延安和西安的这个精华景点都包括在内，再加上咱们的金牌导游啊，然后呢咱们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你包括说咱们的特色的住宿啊，包括像什么壶口瀑布啦啊，咱们去到这个延安西安的兵马俑啊，大唐不夜城啊，总之啊这个华清宫全给大家都包含在内了，特价3099啊，而且还有独家的很多的赠送，全程没有强制性的购物和消费，这也是我们984的电台品质，错峰出行9月7号出发，但是现在啊好像没有剩个几个这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别过两天封团了，您错过了啊！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咨询详细的行程，想要知道啊详细行程如何来报名，想要具体行程，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抓紧时间去要详细行程、详细的咨询，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按顺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3线的是柴先生啊，柴先生您好，请讲。4线的是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请讲。
5: 我是那个南岗区西大直街431号金阳新园。
1: 金阳新园对吧？
5: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5: 110米建筑面积。
1: 几楼？
5: 13楼。
1: 顶楼是多少？
5: 顶楼14楼。
1: 南北的？
5: 是东朝向吧，这个向朝向应该不是那么正。东北和西北应该这个方向应该，就是它不是
1: 东北和西北。就主是北。你这房子是2003年的对吧？
5: 好，大概是那样。
1: 两室明厅。
5: 对。
1: 装修咋样？
5: 两室一厅。装修就是还可以吧，就是一般装修。
1: 65万。
5: 65万呢？
1: 嗯。
5: 好，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来，继续来接电话，这是3线柴先生，您好。
6: 你好，陆姐。
2: 请讲。
6: 我想有个房子评估。
2: 您说。
6: 那个是南岗区马端街。

0: 92年的房子，四楼。
1: 多大米数？
0: 40米。
1: 40米使用面积，四楼，啥朝向？
0: 四楼，40米是建筑面积。
1: 啊，那使用28，不到28米，27米。你是一屋还是俩屋？
0: 一室半，28米。
1: 啥小区？
0: 是，那就是马端街那块儿，这什么小区我忘
2: 了。那你马端街，你和哪个街交口啊？那大概有个位置啊？
0: 马端街和宣化街呗。
1: 和宣化街那是马端小区。啥朝向的？
0: 南北。
1: 南北资产房，现在能卖18万。
2: 好的，最后一个电话，王先生您好。
3: 哎，
2: 请讲。
3: 那个白道里区，机场路，老机场路，白王家店车站那儿，白酒厂家属楼。
1: 嗯，
2: 面积楼层。
3: 面积是使用面积32米，南北通透，一室半，三楼。
2: 哪年的房子？嗯，
3: 89年的吧。忘了，我没看房照。
1: 15万。
2: 好的，供您参考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如果想咨询咱们的这个延安啊西安双飞特价六日游的，大家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联系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明天下午的2点，陆姐生活家，我们再会。

这是听众朋友东旭点播的歌，他说：清河你好，今天一个人过节，想听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好的，我已经为你安排了这首歌，是很多听众朋友今天想要听的，因为今天是七夕嘛，被称为中国情人节。那么今天第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几位听众朋友的点歌好不好，像雪莲点播歌是永远和你在一套，听众朋友一仙也在说今天是七夕，点播一首歌叫早来的爱，有迟来的爱还有早来的爱哈。还有风景点播的歌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你的大海点播的歌是今天。那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要为大家播放的听众朋友点播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呢也比较适合今天来听啊，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马上听童安格。

刚才这首歌是刘德华的《今天》，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旅游项目。各位听众朋友，等到孩子一开学啊，各大旅游景区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我们为大家选择一个错峰出游的一个行程，在9月7号要去延安西安旅游，一共呢要玩6天的时间，这个行程还是非常不错。

的，所以拿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宣传一下。那这个景点呢，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你比如说咱们到西安的话，首先就得看兵马俑啊。秦始皇陵兵马俑呢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一定要看。还有就是听众朋友喜欢的华清宫，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避暑行宫。另外到西安的话呢，我相信大家一定要打卡的就是大唐不夜城，这个是西安的网红打卡地。还有就是慈恩寺了，是一个千年的皇家寺院。还有就是西安博物馆，这是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和城市园林为一体的综合博物馆。另外还有打卡明城墙，这是中世纪后期的一段很有名的建筑。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到西安一定要吃小吃，吃小吃的话呢，咱们逛一逛西安的回民街。那么行程里边呢还加入了延安的行程，到延安的话呢，咱们肯定呢要感受革命摇篮啊，感受革命圣地的魅力。除此之外呢还要去南泥湾，我们老歌节目经常播南泥湾嘛，咱们就到南泥湾实地去看一下杨家岭啊、枣园啊，啊都要看的。另外行程里边呢还为大家安排了壶口瀑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颜色的瀑布。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行程里边你看咱们有自然风光，另外呢还有历史人文，除此之外呢还有革命圣地，所以是把听众朋友您想感受旅游的不同的面集合在一个行程里边。这次呢是去西安，再加上延安的行程玩六天的时间。我经常举例子，咱们的旅游呢不会选择那种市面上的低价团，就是那种到了当地让你天天买东西的啊，不是那种，也不选择那种超级贵的，咱们为大家选择性价比高的。那这一次呢包含往返飞机票一共是3099元，3099包含什么？包含咱们往返的飞机票，包含整个的吃饭住宿游玩。而且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有赠送，一个是给大家赠送耳麦，电子耳麦68元，另外再赠送价值188元的秦岭秘境，还要赠送68元的汉服体验，每天的一瓶水，再加上呢赠送的是壶口瀑布的篝火晚会，再给大家多赠一个毛泽东同志纪念章，加在一块儿，听众朋友就赠送给大家的这个产品价值都是将近1000块钱了。这些东西送给大家，只要大家今天打电话咨询就有资格享受我刚才说的赠送。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一会儿呢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让海兰的场外为您解答。因为西安和延安这个行程他非常熟悉啊，你像很多景点呢他是亲自带大家体验过的，所以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一会儿跟主持人海兰打电话，咱们是电话预约好不好，然后以实际交费占名额。这个团是一个精品小团，20人团，现在呢剩最后几个位置，前期已经有十几位听众朋友报名了。想要报名的话呢，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快去占位置，150-4580-4664。建议大家尽量加微信，因为微信当中可以给您发行程。一直想去西安游玩，一直想去延安游玩的好朋友，这个行程就是把西安加延安加壶口瀑布都结合在一块了。西安加延安加壶口瀑布，想要报名的好朋友，150-4580-4664，150-4580-4664，尽量还是加微信。咱们主持人海兰呢，在微信的朋友圈呢会发一下具体的行程，您跟海兰详细咨询。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吗？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啊，最好是加微信，微信可以直接发行程，直接报名，150-4580-466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哦，这几首歌呢都是听众朋友点播的。刚才有一听众电话当中点播《卖汤圆》，另外呢，刚才还为大家播放了《西海情歌》。《西海情歌》也是听众朋友今天特意约播的歌啊。我看一下刚才的微信留言啊，这个阶段呢，应该是我们听众朋友是因为彼此相遇，他说要点播《西海情歌》，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爱人陈丽蓉女士，希望她天天开心快乐，也祝福大家节日快乐。还有岳明明点播的歌是《情人》，杜鹃也说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了。这是本阶段大家分享的一些好歌，好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3: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3: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3: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3: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4: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4: 美丽中国。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

0: 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1: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八点四，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幸福九八四。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2: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中老年听众在这个季节一定记得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我们要低脂、低盐、低糖、清淡饮食，吃对东西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出现了，我们脸部的不对称，叔叔阿姨们现在也可以做一些动作哈。双臂你觉得特别的没有力气，有的时候呢有点嘴歪眼斜，或者是言语已经不清楚，这个要引起重视。一句话总结：勤补水，稳温差，吃对东西，巧妙运动，别停药，有问题及早就医。这一句话总结的特别的到位，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话谨记在心。而接下来我们就研究研究，对于健康而言，对于血管健康而言，吃点啥真的能够溶血栓、通血管、降血脂，让我们血管变得通透，血管通透健康，血液循环比较稳定，然后咱们就不怕任何季节环境对于血管的影响了，你说是不是？那问问大家，现在您有没有血管淤堵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对号入座。越是有以下依然要说的这些情况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啥年龄段啊，因为咱知道现在心脑的问题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您现在脸色特别的晦暗无光，然后呢嘴唇发紫，舌头啊这个正常的舌头其实是有点淡红啊、润泽呀，然后柔软的。如果您现在的舌头照照镜子啊，舌头特别的紫、特别的暗，舌面有瘀点、有瘀斑，然后还有就是舌下的那个脉络，您把舌头卷起来看，舌边下边那个脉络两条线青筋暴起呀，颜色特别的深呢、然后包括我们的脉象这个特别的沉重，然后看皮肤青一块紫一块的，脑子迷迷糊糊的，言语都说话有点不清楚，有点流口水。以上这些问题都代表了血管不通透，要引起重视了。你要万一不重视，越来越严重，万一梗了堵了，那真是后怕，有的时候会为时未晚，有的时候后悔药没地儿买呀。所以我们接下来好好研究怎么吃保护血管。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2: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那说到怎么吃能够扫清血垃圾的淤堵，那我们就应该关注一下应对的一些食疗的营养品，比如说像丹参，活血化瘀呀，山楂促进血管的微循环，还包括红曲米，是红曲菌和米发酵的。发酵类的东西往往都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是发酵之前所没有的，比如说 豆子发酵之后，咱们老祖宗啊，2000多年之前就有那个发酵类的豆了，豆豉什么的。哎，我们都会从日常的民间的生活当中研究出来，发酵之后有些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会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还包括纳豆激酶、红曲以及地龙蛋白。地龙就是蚯蚓，它呢走窜活血

化瘀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就是非常知名的那个这个试验嘛，现场啊，就是我们说把那个试管啊装上大肥猪油，黄黄的大肥猪油，白白的大肥猪油，哎呀糊的全都是啊，它里边不只有猪油，还有包括什么黄油啊之类的东西，反正就是人造的一个这么个血管，模拟血管堵塞的环境，把这个试管放在纳豆激酶溶液当中涮吧涮吧，噼嗒噼嗒往下滴的，就一开始溶这个凝固的这个血液的淤堵的情况了，特别明显的一个感知，咱们有图有资质有真相，就证明纳豆激酶这个东西就是豆子发酵之后产生的营养价值，这个东西可是通血管的，血管通百病不生，如果我们血管不通的话堵哪儿哪儿就有问题，比如说下肢血管如果堵了的话，那下肢静脉的这个淤堵就出现了呀，比如说像蚂蚁爬呀，有点淤堵啊，行动不方便呢，然后对于那个冷暖的感知不灵活不灵敏，当我们觉得腿凉的时候那早就已经挺严重的了，还包括我们说脑子如果血管不通透，动脉粥样的硬化，哇，像那个粥似的糊在那个血管壁上，那您说这血管血流量能通透吗？肯定是不能通透的，是不是？包括我们堵在哪儿哪儿有问题，肺子里边，我们这个肾里边啊，肠胃里边啊，反正是周围的带血管组织周围血液循环的都不能淤堵。您现在如果下肢堵了，腿疼酸麻，耳垂有那个褶皱，那个叫做冠心沟啊，说明咱心血管有这个淤堵的情况。那么日常饮食怎么办？山楂呀，红曲米呀，地龙，地龙，你想啊，地龙是蚯蚓，它在地底下生存的时候，拧扯的把它结成好几段，是不是拧扯的那个开始在土里钻钻钻？它这个叫天生的活血化瘀的能力，这个活血化瘀的能力就是能够通血管的，扫清血液垃圾的，让血液循环更畅快的，所以一定要研究怎么吃。比如说您要是动脉硬化的人，平时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还包括啊原来得过一些梗住的情况，挺后怕，哎，我们原来住院打针调理什么的，甚至手术啊，我可千万不能再犯病了，那我们日常饮食怎么去避免危险因素的发生？中老年听众肥胖人士，长期久坐，记忆力减退，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补补纳豆，纳豆就要天天吃，长期吃才有帮助。而在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咱有招，什么招让这个纳豆啊没那么难吃，因为咱知道纳豆不好吃，是不是？我们这有招让纳豆更好吃一些，比如说给您推荐一个搭配方案啊，你可以用纳豆来当卷饼的一个主要的搭配的菜肴，比如说咱炒点豆芽，然后咱们把纳豆和点海鲜酱油，和点小鸡芥末，和点沙拉酱，和点香菜，这一和变成咱们的酱，然后我们炒点肉丝豆芽，准备好的最好就是那种粗粮的杂粮煎饼啊，全麦煎饼啊，然后呢或者是全麦的这个春饼，咱们就烙薄薄的一张饼，然后咱们就把刚刚和好的纳豆变成酱，再加点肉丝炒豆芽，你这么吃就能掩盖一部分难吃的味道，而我们恰巧能够把纳豆当中的鲜活的纳豆激酶给摄入到身体当中。所以我们都知道纳豆激酶好，全球知名的那个2.5的试验也知道，本来预计着让这个人造的血栓啊，通过纳豆激酶把它溶解掉，等着盼着晚上8点的这个时间段啊，没想到比科学家科研人员预知的要快那么多，下午2.5就已经把这个血栓给溶开了，这是全球知名的都比较了解的2.5的那个试验，对吧？那你想想它的这个作用的多强大，速度的多快，是不是？你可以上网搜一搜，找一找，现在智能手机都很方便，就证明了溶血栓研究史上非常有名的这个下午2.5的试验，就已经向世界证明了纳豆激酶的一个鲜活的活性。那现在咱们到市面上买纳豆啊，纳豆激酶片，纳豆激酶胶囊，我们得会找，对不对？跟着幸福味道节目，咱了解方方面面的知识。大家得找啥样的？得找那种 FU 指标高的。FU 是什么呢？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指标。每一粒市面上至少咱们得买2000 FU 以上的，才是标准活性的。那么如果咱们能够买得到5000 FU 顶配活性的，那

0: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高端的了，业界天花板的了。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这个纳豆激酶供大家选择，依然给你多提供一个选择，多提供一个方案。既然咱们了解呀，纳豆激酶这么好，但是你要了解天天吃纳豆，你咽肚的嚼在嘴里咽肚的这个纳豆黏黏的拉丝那个豆啊，发酵之后的豆，跟你直接去摄入纳豆激酶是不一样的概念。比如说就算您天天吃，你每顿饭都吃，每顿饭都吃一小盒拉丝的黏黏糊糊的纳豆，每顿饭都吃一小盒，那么这个量跟我们每天吃一粒的或者两粒的纳豆激酶的胶囊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吃好几盒你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摄入到足够的 FU 的这个水准，所以额外补充挺有必要的。我们这个节目的是原瓶原装进口的，而且是工厂直接供货的。老朋友知道这款纳豆片国际知名品牌，一提牌子你就了解，明治品牌，明治品牌纳豆激酶，在京某东然后抖某音儿，大家找找搜搜啊，369、378、352都是这样一个标准定价。这好多好多的旗舰店的平台都是这个标准定价，而我们这个原瓶原装进口，咱们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啊，能够谈来特别的一个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咱们呢是团购的相关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哎，跟这个合作商谈来了低廉的团购价格，人家也明白了咱节目的一个特殊性，就是注重宣传推广，让大家了解知道，所以您现在来订购老合适了。这个在京某东啊、抖某音啊，这我都看到过，大家可以搜一搜找一找啊，一瓶300多，太正常太正常太正常了啊，一瓶300多特别正常。那你想想，一瓶300大几，快400块钱了，三瓶一个组合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来订购399一个组合，足足三瓶，平均100多块钱一瓶，这是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别的平台没有这个价，大家放心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啊，咱们继续研究怎么吃纳豆能够让它稍微好吃一点，我们也会继续研究如何饮食搭配食疗养生营养菜谱，关乎我们血管的健康。如果您是各种指标高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我们一会儿会分享更多的饮食搭配方案。关键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咱们呢订购是要打进直播间的，而且呢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可以享受到团购价格，一瓶市场指导价300多吗？367啊，352啊，368呀，哎，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啊。但是您现在来订购啊，市场指导价一瓶300多，三瓶就要1000多，而我们现在来订购3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它每一瓶啊是60粒儿，然后呢，按照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搭配习惯的话，我们即使不坚持，体会不到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一定要坚持来吃。您现在来拨通电话，3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瓶60粒儿。399三瓶啊，三瓶用3个月，一瓶60粒儿，每天2粒儿，一瓶1个月，三瓶3个月，正好是我们人体的调整的一周期嘛，2个半月到3个月，我们会拿到结果，会有所感知。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3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接下来依然开始接电话啊，然后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每一粒儿高达5000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您好，给我订一

0: 度试一试。
1: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欢迎您啊。
3: 哎，给我订一组。
1: 林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5: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等电话。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6: 要一组。
1: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7: 要一组。
1: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然后总订外卖，哎，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8: 一组。
1: 啊，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你好，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订上。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达到5000 FU 了。我 FU 就是清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未能锁喉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一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8799-6984，现在399，居然是三瓶，399居然是三瓶，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了哦，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国医大师陈可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它有一个养生的搭配，一个原则，洋葱和纳豆就是它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7: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我们也可以向国医大师学习呀。您看人国医大师掌握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医理论常识，自己也去亲身去体验、去见证、去执行好的养生方式，对不对？那一定要天天吃洋葱、吃纳豆，那身体真的挺健康的。大伙儿可以这么吃啊，我们吃生的洋葱，然后洋葱本身不一半一半的吗？咱掰成一半一半，切成一半一半的，哎，一半一半的，一片一片的，像小船似的哈。咱们就可以把火鲜火的那个现货的纳豆啊，拉丝儿的那个，你加点海鲜酱油，加点芥末，加点沙拉酱，或者加点芝麻酱，然后加点葱花，是不是？哎，这样一搅和，它就变得味道就比较丰沛。味道比较丰沛之后，您就放在像一片一片那个洋葱顶上，放在洋葱那个小船上，咱们就可以吃，是不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方案？还挺好看，还挺方便，那个味道又能够接受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订一组。
1: 好的，赵先生，记好了，您等电话，我们有人联系就安排送货了，放心。
3: 我想问一下，这管什么？
1: 它是纳豆片儿，它的营养比较广泛，除了有鲜活的足够高水准的纳豆激酶，它这里边还包含地龙粉。地龙粉，地龙是蚯蚓，就是蚯蚓的有用的成分，它的 蛋白质给提纯出来了，还包括红曲米的营养成分。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血脂康的主要的营养

0: 成分就是红曲米，就是相对都是安全的东西。纳豆是豆，地龙是蛋白质，是肉嘛，对吧？啊，红曲米是米。
1: 通血管呗，就是。
0: 对血管特别好，大家伙可以到这个书上找找，网上搜搜，这几样都是对血管好的。所以强强联合，在血管平平稳稳的，不堵啊，对不对？它不淤啊，是不是就比较健康？
1: 那我现在血管堵了，吃这还行吗？
0: 当然行了呀。当然行的了，
1: 那行
0: 啊，
1: 那给我来一组吧。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当然可以，没问题。大家知不知道全球知名的两点半的试验呢？里边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是一样的一个东西。科学科研人员就是用这个纳豆激酶来做实验，它呢是全球都知名的。它就是非常典型的对血管通透性非常有好处的东西啊。87996984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说到平时吃纳豆也是很好的选择，为了让它比较好入口，搭配方案特别多。夏季嘛，出汗都比较闷，依然继续给您推荐更多的搭配的技巧。比如说啊，您知道秋葵这个东西，这个秋葵的粘液部分，这个东西对于黏膜特别好，你看本身的黏黏糊糊的秋葵啊，对于胃黏膜也很好，然后对于肠黏膜也很好，哎，它对于滑膜组织的营养也很好。你像滑膜不好的，软骨受损的，关节本身就待在那个关节腔体当中，软骨保护硬骨，对不对？那么这个秋葵的拉丝这个粘液的部分，对于关节的柔韧度也好，所以多吃秋葵也有好处啊，是不是？现在又是冬病夏养的时候，越是你血管有淤有堵，然后不通麻木，哎，堵在腿上，小腿麻麻咧咧的，有点闭阻不通，有点酸麻肿胀，有点特别的沉重感，对不对？还包括心血管的问题，哎，有点淤堵啊，有点憋闷呢，然后呢皮肤甚至都发白，发凉，发紫，发红，还有啊，就是这叫体表的异常，耳垂出现褶皱，那个叫做医生被它叫做那个冠心沟，嘴唇有点发紫啊，轻微的磕了碰了就出现那种淤青，不爱好啊，这都是血管堵的表现嘛。哎，那我们就饮食上多吃对血管通透性好的东西呗，对不对？有怎样的表现，我们就拿出最好的调理的方案。所以吃点纳豆片真的不错。我们这个纳豆激酶一瓶60片，然后每天一瓶60粒，每天咱吃2粒，一瓶一个月，然后3瓶3个月，一瓶单不楞，大伙上京某东搜搜找找，369、378，就是叔叔阿姨们比较了解那个拼夕夕拼多多的那个，你也去看一看啊，你去找一找啊。真的，真是一瓶300多，而我们三瓶三九九，这是我们节目的服务性的体现，或者叫我们的实力，对不对？咱团购负责人就是有实力，能够找到源头者所在。那这么想嘛，你一个人去批发，你批发得回来吗？批发不回来。但是我们成团了，在节目平台宣传推广，那咱受众人群是广泛的呀。所以咱们的合作品牌负责人看重的就是我们广泛的受众人群，就算您今天啊没有团购，但是呢您了解这个品牌了，对不对？所以咱听到节目又下单的听众是最合适的，399三瓶送货上门，87996984。刚刚提到秋葵啊，智慧在哪儿呢？就是秋葵搭配纳豆，然后搭配胡萝卜，搭配点生抽、酱油、醋、小芥末，再搭配点花生仁儿，我的天哪，花生仁当中还有辅酶 Q10 呢，对心脏还好呢。哎，秋葵当中的粘液对胃黏膜、肠黏膜、关节的一个滑囊滑液有好处，而纳豆本身有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对血管通透性有好处，这毋庸置疑啊，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清口小菜是不是也挺适合夏天的？我把它起了个名儿，叫纳豆什锦小菜。纳豆什锦小菜平时多吃吃，隔三差五吃一吃，这多好啊，对吧？省着咱出现了意外了，血管堵得挺严重的，再出现梗住堵住，这个比较后怕的一些情况，那这不能小觑啊，那是威胁生命啊。所以日常做点小小的保养，或者买这个纳豆片吃，做点小小的投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你说是不是？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安排送货到家，全程售后无忧，满意留下。咱这个 自信就源于好的服务性以及产品本身好的品质。我们这一款每一粒儿就是 5000FU 顶配的业界天花板的水准活性了。 FU 就是轻淤的关键指标啊。有听众问的问题特别好，应该是新朋友来问了啊，说这个怕不怕那个这个痛风，怕不怕痛风是不能长期吃啊？不是的啊，我们这个虽然是发酵类的豆子，但是它有微暖锁活工艺，而且剔除了维生素K， 是不含嘌呤的，也就是说不含嘌呤，你还怕啥呀？痛风的叔叔阿姨们没事啊，三高人群啊，五高人群，四高人群啊，痛风指标偏高的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来补，而且它有微囊锁活工艺，一般的纳豆到那个肠胃当中都被胃酸破坏了，纳豆激酶这个东西啊，那我们有微囊锁活工艺和不怕胃酸破坏的这个技术，所以它到我们的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发挥帮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粉每一粒有125毫克呢，另外还有纳豆法品牌，我们这个每一粒达到了5000 FU 的轻淤的这个 FU 的这个指标，这是业界天花板了。市面上达到这个水准的原瓶原装国外进口的知名品牌的都得300-400啊，甚至600-700那么贵啊。另外还有纳豆粉，每一粒有125毫克呢。另外还有纳豆，还有地龙粉，还有地龙粉每一粒1毫克呢，还有地龙粉呢，还有纳豆激酶，每一粒5000 FU， 那两粒一天补两粒就是10000 FU 了，纯进口啊，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而且里边还特别添加了大蒜素，以及洋葱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是从大蒜和洋葱当中提纯的有益成分都在这里边。洋葱和大蒜本身这俩伙伴就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是不是？所以等于强强联合，纳豆、地龙、红曲、大蒜、洋葱，哇，强强联合，我们的血管健康就靠这个了，399一组，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孙先生要几组纳豆片？
7: 你好，要2组。
6: 要2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王先生，要几组纳豆片啊？
8: 喂，你好，给我来1组。
6: 哎，1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送货上门，满意留下87996984，87996984，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放心来订购，有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单不楞您上京某东啊、抖某音啊，一瓶就要300-400，这是有头有真相的，大家搜一搜找一找就明白了。而我们节目平台一模一样的东西，一模一样的东西，正是由于我们找到了合作商家负责人的这个直接接触的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人家也比较看重咱节目的宣传推广，受众人群的这个面比较广，所以才以出厂底价给到大家。现在来订购，大家记得啊，过时不候，就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享受399这样一3瓶的团购价格。过了本档节目别的时间段也打不进来电话，下档节目也不是咱这个主题了，人家直播热线也被占用了，咱也订不了。然后你说我赶上好不容易打通87996984，比如说哎，我这个3-4个小时之后又打通了，打通了之后咱也没有这个价格，也没有订购的出口，就只限于我们本档节目进程的过程当中。所以呀，你现在相中了就报名，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你还等下次节目陪伴的时候，下次节目直播的时候才能定上啊。87996984，有请赵先生，要几组纳豆片啊？
9: 我要1组纳豆片。
6: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我们这399一个组合能用3个月，抓紧拨通87996984。当然了啊，它由于FU 的轻淤指标比较好，属于业绩天花板了。我们好多听众第一组，哎，买这一组399吃3个月嘛，我们好多听众都是这样的，买一组吃3个月之后特别平稳了，有收获了，有感知了啊，比如说哎呀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然后呢不像原来那么嗜睡了， 然后呢说这个心脏啊腿脚啊都特别的舒服了，很多听众有感知有体会嘛，对吧？因为堵的情况咱都了解，你要是四肢冰凉有点发麻，末梢循环不好，麻麻咧咧的，对不对？那也是下肢堵的情况嘛，酸麻肿胀痛疼啊，有这个水肿凹陷，是不是？然后如果是这个心血管有点不通呢，有点发闷呢，有点慌啊，甚至放射性的疼痛嘛，血液循环不畅通嘛。放射性的疼痛是什么样呢？左边肩膀疼，下巴壳疼，心有点慌，胃有点胃脘痛，类似这样的。还包括脑子是有点迷糊啊，口齿不清啊，嘴歪眼斜呀、啊、然后呢这个半拉脑袋特别疼啊，眼睛有点歪了，嘴有点歪了，说话有点不清楚了，半拉嘴一边流口水了，或者是一侧啊腿和胳膊都有点不好使了，这都是典型的血管有点淤堵不通的表现嘛。好多听众吃这个纳豆片吃了三个月，哎，挺平稳的，有收获呀，有感知跟原来不一样啊，然后呢就改成一天一粒了。当我们吃了三个月之后改成一天一粒，那我们再定下一组的时候，399就不是吃三个月了，就是吃六个月了，是不是？对不对？还有听众朋友们是这么吃，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后天吃一粒，大后天吃两粒，还有听众是这么的呢。所以都行啊，因为它是营养补剂，它没有副作用，它也不是药物说必须按多少疗程，过了疗程不能吃，不是，它可以一直持续的来补下去。87996984。曹女士你好，
7: 我要一组。
6: 好的，关女士
10: 你给我订一组。
6: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一组。
6: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关键是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来订上，要不然过着村就没机会，你还得等下一档节目，下一次咱们的团购有纳豆陪伴的时候才能订上。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399三瓶，市场指导价三瓶的1000多呢，我们现在399，399三瓶，87996984。另外啊，纳豆还可以拌饭吃，因为纳豆本身有那个粘液的东西，拉丝儿的，你搅和搅和啊，你跟大米饭搅和在一起，也同样得搭配点其他的调味料，要不确实不好吃啊。加点海鲜酱油啊，然后加点那个玉米粒儿啊，加点香菇丁啊，哎，这样一搅和也能挺好吃的。87996984，3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欢迎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孙女士，哎，一组，好的。
12: 哎，你好，老师，要一组。
6: 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刘先生，你好。
13: 你好。
6: 哎，您是订两组纳豆片是不是？
13: 对，我订两组。
6: 好的，我给您记好了。刘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负责送货专员给您回话的啊。感谢信任啊，很快就有人回话安排送货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好的，订
12: 一
6: 组。好的，赵阿姨定下来了，放心吧啊，一粒包括5000 FU， 那你每一天吃两粒，那是10000 FU， 10000 FU。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原瓶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87996984，大家放心订啊。博大精深的传统的医药文化，咱们国家在1000多年前就吃发酵的豆儿，1000多年前就有红曲米在医案当中的记录在册，1000、2000年前就有这个地龙什么的，就是好多这个国家跟地区都是跟咱们来这个效仿学习的，对不对？哎，是不是？所以咱们现在吃到的这个技术追根溯源，对身体好的这个理念追根溯源也是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4: 我要一组啊。
6: 哎，孙阿姨，我给你订上啊。订好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咱们是自己的送货的物流的负责人，他呢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大家回话的啊。王女士，要几组纳豆片？
12: 给我来一组。
6: 你想，他是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年龄大了就是避免不了，尤其咱东北人吃饭又比较咸，你说这个钠含量高也对于血管是一种负担，然后有的时候咱们爱吃五花肉啊大肘子呀，过年过节过生日出过聚个餐呢，下个饭店，是不是吃的真是挺油腻的，常备纳豆片。纳豆片这里边包括大蒜洋葱的很多营养成分，有硫化物啊什么的很多成分，是不是？还然后还包括胡皮素等等，还有这个纳豆粉，一粒5000 FU， 你每天两粒10000 FU， 特别特别的这个省心跟放心。这就是红曲米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蛋白质，特别安全，不含蔗糖。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7: 我要两组，
6: 要两组，张阿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啊，一组。
6: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1: 你好。
6: 哎，
11: 给我订一组。
6: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10: 好，
6: 赵女士
10: 你好。
6: 哎，
10: 订了
6: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5: 哎，
6: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刘先生，你好。
15: 你好。
6: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人安排送货，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对血管健康有用的营养素，平时补一补没负担，它可以长期吃。纳豆是豆提取的纳豆激酶，红曲米的营养成分，咱们国家吃红曲米已经1000多年了，而现在呢有一些中成药，比如说血脂康的主要成分，对于血脂降血脂的那个中成药，不叫血脂康嘛，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啊。然后地龙这个东西活血走窜行走的能力特别强，活血化瘀嘛，是不是？你知道像有些针对痔疮的调理，中药方面也会用到地龙哈，因为它活血化瘀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嘛。而对血管的通透性来讲，我们把地龙的有效成分也给提纯了，也是有用的啊。平时饮食建议大家就五高人群、四高人群、三高人群，少油少糖，多膳食纤维，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要控制我们的这个热量的摄入，比如说多吃燕麦片呐、多吃玉米呀、多吃黑米啊、全麦面包啊、多吃绿豆杂豆啊，这些东西多吃绿叶蔬菜还是很有好处的。87996984，孙先生，
16: 一组，
6: 哎，给您订上。87996984，欢迎的是张先生。
16: 给我订一组。
6: 好的，我给您订上。方先生，
17: 你好，要一组辅酶胶池。
6: 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王女士，
18: 哎呀，一组。
6: 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听众朋友们，纳豆片只剩最后10组了，大家抓紧报名。马上就没有了哈，最后十组。如果咱出现了油脂比较多，然后有点迷惑，是不是有点淤堵不得劲儿，咱补一补。就你现在买这一组399，能吃很长时间，3个月嘛。然后呢，你吃了这一组3个月，你下一组就可以变成吃6个月了。现在季节过度转换嘛，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高发阶段嘛，对不对？你现在补这么个一个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87996984，最后10个名额，399。一个组合3瓶，每一瓶60片，1天2片，然后1瓶1个月，3瓶3个月。87996984，有请一下庞女士，你好。
19: 依然你好。
6: 你好。
19: 嗯，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纳豆片怎么个服法呢？
6: 1天吃2粒儿，您可以早饭之后吃2粒儿。也可以中午饭饭后吃2粒儿，也仍然可以晚饭饭后吃2粒儿，也可以随餐的时候吃，比如说吃饭吃一半
19: 随餐吃，
6: 哎，吃饭吃一半，我想起来了，我今天纳豆片没吃呢，哎，我就吃2粒儿，然后继续再吃饭，这样吸收的比较好。
19: 啊，就是说，1天2粒儿，这3餐当中哪一餐都行，是吧？
6: 都可以。
19: 都可以是吧？
6: 对，
19: 我上回订还有一
6: 啊，再订一组。好的，庞阿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嗯，电话线路不是很稳定，咱俩就聊到这儿好吗？
19: 啊，
6: 谢谢您。
19: 订上了是吧？
6: 哎，订上了，放心吧啊，您等电话就好，有人联系送货。87996984。瓶装原瓶进口。明治品牌，全球知名。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20: 一组。
6: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20: 订一组。
6: 团购相关的负责人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找到了源头之所在。斗某音儿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400-500块钱，那3瓶加起来1200-1500左右。而您今天把电话打进来，给咱听众谈来的专属优待价格，3瓶吃3个月只要399，399。纳豆粉也有了，里边有鲜活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的数据很好的，一粒就5000 FU， 还有地龙蛋白，然后还有红曲米，明治品牌，原瓶原装进口，1瓶60粒，每天吃2粒，一瓶吃1个月，3瓶3个月只要399。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20: 要一组。
6: 一组好。 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了。刚刚魏先生订购了两组，也是买过的啊，最后三个名额，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

0: 好，终于腾出时间，我们继续来介绍介绍，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饮食搭配方案。既然年龄大了，咱们怕自己血管淤堵，咱们就吃健康的东西呀，是不是？包括纳豆片，咱们的纳豆片可以长期吃，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另外呢，饮食上我们要多吃，对于控制各种指标有用的。咱不能平时胡吃海猜，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些例子啊，比如说有听众说，依然呐，我这为了控制，我就不吃肉啊，哎呀，馋得不行了。然后也没劲儿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你得吃优质的蛋白质，而像精瘦肉啊、或者是虾肉，哎，鸡腿肉，其实这些都是优质的肉质，对不对？它这些一定要吃一点肉的，要不然人没有精神头啊，对不对？你这个血红蛋白你怎么摄入啊？哎，你这个蛋白质你怎么摄入啊？你光吃土豆、茄子、白菜，它也没劲儿、没能量啊，对吧？那我们要怎么吃啊？大五花肉、黄油、奶油。油炸的什么冰激凌，虽然热你也忍着不能吃啊，冰激凌这里边全都是这个人造奶油什么的，大肥肉这些不吃，但是你平时吃点虾肉啊，白白的鱼肉啊，精瘦肉啊，这是有必要吃的。潘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
1: 我问一下这个血糖高能吃吗？
0: 能吃，它不含蔗糖，没问题啊。好的，感谢信任您等电话 ,87996984, 我们继续来聊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啊，豆干、豆腐、豆浆，哎，这些要吃啊。另外再有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听众的问题了，刚刚节目一开始有人问，我要订点那个黄瓜籽粉有没有货？有货，现在可以订。咱这黄瓜籽粉呢是刚到一批货，还新鲜着呢啊。老朋友知道我们的黄瓜籽粉是大品牌，主要是产地特别好，它是长白山种植基地的，日照光照特别充足，籽粒儿特别饱满，然后呢精细研磨，那种大机器的啊，不锈钢的滚筒的大机器，跟我们看到超市那种现磨的那个什么坊啊什么那个小作坊不一样，那个人工机器手就打了，不是，我们这是大机器，大不锈钢的大滚筒的这个精细研磨的，它这个粉末细腻的程度特别好消化，特别好吸收。需要黄瓜籽粉的听众可以订购，没有改变价格，我们的黄瓜籽粉还是199一个组合，足足六袋，哎，足足六袋，哎，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一共这个六袋啊，每一袋子600克，所以加起来总共重量7斤2两呢。按照市场的一个标准，好的纯的，提纯技术好的，研磨技术细腻的，产地好的籽儿，这个原产地好的这个黄瓜籽粉都得70-80一斤。大家记得啊，市面上很多鱼肉混杂的，有拿南瓜籽儿一次冲好的，然后有加了很多一些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些都不能买，再便宜也没有用啊，你不能拿身体当过滤器啊。咱说好的啊，纯的黄瓜籽粉都70-80一斤，而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因为是7斤2两嘛，按市场指导定价都500-600了，现在您来订购199一组送货上门。郎女士你好，是要订购纳豆片是不是？
1: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郎阿姨啊，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啊，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还有听众啊，要订购辅酶 Q10， 心脏有点突突不得劲儿，心脏供血泵血供血泵血的那个能力就弱了，所以您现在补点辅酶 Q10 挺有必要的。咱老朋友需要辅酶 Q10 的抓紧报名，咱们的辅酶 Q10 每一粒30毫克，辅酶 Q10 的含量完全足够，夏季常备辅酶 Q10， 心脏突突难受憋闷的很有必要吃，坚持吃坚持吃啊，87996984。辅酶 Q10 是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一瓶呢有30粒，每天吃一粒儿就行。由于它是泛醌类的维生素 Q， 所以呢每天补一粒儿，建议大家随餐吃或者吃完饭马上吃，这样吸收的特别好。辅酶 Q10 248一组10瓶送货上门，87996984 87996984。
2: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 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帮助大家选择不同的饮食方案，了解学习更多的养生知识，营养搭配方案。辅酶 Q 十也是大家特别需求的，有听众来问，依然呢，辅酶 Q 十平时怎么补呢？因为它是在比如说鸡心、牛心、猪心动物的这些组织当中有比较丰富，所以你要是通过饮食去补可以的，但是吃的得挺大量，比如说我们每天吃个一斤牛心、一斤猪心、一斤花生米、一斤三文鱼沙丁鱼，然后呢像那个西兰花，这里边也有少量的辅酶 Q10， 但是特别特别少。你要想靠蔬菜瓜果这些东西补辅酶 Q10，我觉得咱得吃好几吨吧，是不是？就是咱的胃口牙口其实是实现不了的，所以我们还得靠额外的补充。好在现在生物工程啊、医疗技术啊方便面的手段比较好嘛，我们可以依靠这些技术，所以每天补一粒辅酶 Q10， 您就不用吃动物组织的这个鸡心、牛心、猪心了，它是完全提纯了，它跟动物组织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从鸡心、牛心、猪心当中提纯啊发酵之后的，哎，已经变成了泛困了的维生素 Q 了，它就是一种维生素了，所以吃起来没有负担啊。然后呢，夏季本身大量出汗，一定要及时补水，不能等我渴了我再喝。你要知道，本身水少，出汗又多，身体就被透支了，血容量不足，血粘稠度就会增高的，血流速度就变慢了，所以黏的糊的那个血液就形成堵住栓住的东西，所以咱们会出现比较难受的情况，对吧？这个一定记得，又是一个忽冷忽热的环境，因为到了商场、超市、地铁什么的都有空调啊，外边没有啊，家里边也有空调风扇啊，一出去一进来，哎呀，这个冷热的交替太刺激血管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血管的通透性哎给补上来。平时心脏典型不得劲儿的，供血供不好的，我们补辅酶 Q10，240

0: 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太会选了，这黄瓜籽你就吃吧，特别的纯，而且很好，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订下来了，87996984，87996984，浓浓的那种谷香，因为这里边有黑芝麻，有燕麦，有生菜籽，能不香吗？可香了。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
2: 黄瓜籽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你好。
3: 哎，依然老师你好，天天都喝。
0: 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订上。黄瓜籽粉呢是199一个组合。提醒您啊，咱们那个黄瓜籽粉是现货。这个是有现货的，199一组，六袋子，每一袋子里边是40袋的独立包装，199六袋，每一袋600克的重量，而每一袋600克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对吗？
1: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订黄瓜籽粉，
0: 订黄瓜籽粉，好的好的，
1: 订好几次了，
0: 订好几次了，
1: 早上吃喝，晚上喝，
0: 好的，祝您健康啊，87996984，郝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6: 是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7: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吕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8: 嗯。
0: 哎，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8: 是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87996984，一袋里面600克的重量啊，里边是40小包，40小包，每一小包15克，40小包，你看特别好掌握量。孟先生你好，
9: 订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黄瓜籽粉记好了啊，哎，您等电话啊，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如果要订辅酶 Q10， 订黄瓜籽粉都有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咱的纳豆片最后一组啊，福根儿需要的抓紧订。87996984，咱们就不接进直播间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妈。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3: 诗里说，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我想找的那个人到底在哪儿呢？
4: 城市就这么大，不用翻越高山湖海，只要一个电话，
3: 一段寻爱之旅，
4: 一个理想之人。
3: 花落东家，让一加一等于家，
4: 让一加一等于家。

走。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和沟通交流，也期望每一个人呢能够遇到一份属于自己的专属爱情。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来，朋友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看看大家又有怎样的情感方面的烦恼问题。卫东你好，其实呢，给你发这个留言我挺难受的，我对这个男的挺失望。从网上聊天认识的，他说他是公职人员，家境很好，但是呢，他干的事儿啊让我很失望。他说他的 QQ 呢不方便加我的微信，让我删掉 QQ。结果呢 QQ 删掉之后，他呢没有加我为好友，我觉得可能是在忙吧，我就去加他。一会儿之后呢他都没有回，我就想着我去加他，一开始呢用 QQ 号可以搜到他，但是呢第二次申请好友的时候设置了权限，我不知道怎么去评价他。一开始加上他的 QQ 观看头像就感觉不太对，但是呢他说跟我说已经是分手了，然后 QQ 很长时间没来得及换。

0: 啊，就原来头像是他和他女朋友的。我觉得这个理由呢说得过去吧，也就放松了警惕。然后我刚才加他微信的时候呢，发现还是原来和他女朋友的头像，我大概明白怎么一回事了。我觉得他可以直接跟我说，而不是背后搞这一出，我心里边特别难受。你被糊弄了，哎，这没啥说的，还有啥别的被人家骗财没骗，骗色了吧？那你互联网各方面能得到几句真话呀？所以很多时候朋友们，倒不是说卫东在这教大家矫情，就是呢得保护点自己的内在的原则性和纯真属性。当你呢就是把所有的踏实啊诚恳呐、啊、都交给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也许下一秒你面临的就是伤害，这就是结局。所以呢这只能啥呢，打掉苦果、啊、往自己肚子里咽吧。啊，这牙碎了往肚子里咽得了，没有啥可说的。那你说能咋办，人家不跟你处了你非得跟人好，那咱不廉价吗？来，我们马上来接听各位电话哈。想要相亲交友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0451-8799-6984。我们先有请今天的曹先生。你好曹先生。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最近8101。
0: 曹先生多大岁数了？
1: 我73。
0: 啊、哦、家是哪个区域的？
1: 向房区。
0: 嗯 ,8101 哈。我看一下。8101没有这个人呢，你这号码记得不对呀。
1: 昨天记得。
0: 那你这号码不对，我找不着。嗯。
1: 好了。
0: 那好了，再见。哎。四路线的听友你好。王女士、
2: 哎、
0: 你好。
2: 魏东晚上好、
0: 啊。您说。
2: 我想对接3802，我给一个姐们。
0: 3802好像有。
2: 就昨天晚上那个老头。
0: 赵先生 ,78 岁了、
2: 嗯、
0: 啊，工资4500，然后呢身高1.7米，体重130。你那个姐们儿多大岁数了？
2: 71。
0: 啊，71、78，差7岁。她是什么婚姻状况呢？
2: 上偶。
0: 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64米，体重110多斤。
0: 劳保收入呢？
2: 3000左右吧。
0: 嗯，反正就是，我们这位先生呢，也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他几个孩子？
2: 他一个。姑娘。
0: 哦，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2: 在服装城那块儿。
0: 哦，那属于学府路那边哈。
2: 啊，对。
0: 嗯，那你问问吧。
2: 这老头家不在道里吗？
0: 对，3802，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交流交流，让他俩啊。3802，
2: 谢谢。
0: 来吧，3802给对接一下吧。不退让半步。下一位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李先生，你好。你好，
3: 我是李女士。
0: 啊，李女士你好。
3: 我今天征婚，那天那个我对接那个电话号码我打过去了，他说他没征婚。
0: 啊，那
3: 完了后来我又确认一下，我说你这号码是你的吗？他说的是。
0: 那记错了呗你。
3: 没做任何解释。
0: 那
3: 兰溪那个。
0: 那可能是你记错了呗。
3: 那能吗？那尾号1330，那能记错吗？
0: 1330，
3: 对呀、啊，
0: 那不是兰溪的一个66岁的胡先生吗？是不是？
3: 对，你说对了。
0: 完了，你打电话，你就是对方说，那你听是不是一个男士啊？
3: 是一个男士，他说的他没征婚。
0: 啊、
3: 哦！哎，我说不对呀、啊，我在电台里的都对接的电话也不能错呀。
0: 那人家要说没征婚的话，那你就别打了。
3: 我感觉上这种人都是那种。
0: 我打一下我看看啊，1330是不是？
3: 对，姓胡，我还没问他叫啥名呢，还没能问呢，他是说他没征。
0: 那你这个啊，你还啥也没说呢，就是没征婚呢。
3: 那我就问了一句，我说的那个胡先生你好，我说你就是
0: 简
3: 简的事。喂你
4: 好。
3: 对，我问
0: 是不是胡先生？
4: 是。
0: 哎，那个我这个问一下你，我是那个984文艺广播的卫东。您现在还是单身吗？单身是不是？
4: 魏总主持人你好。
0: 你家是哪里的？绥化的吧？
4: 绥化兰溪的。
0: 绥化兰溪的，你尾号1330哈。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女士给你打电话啥的？
4: 那天吧，有个女的打电话，我一张桌子吃饭，她说你是胡先生，我这是。
0: 那人打电话，你一张桌吃饭呢，那你怕啥的？那你就该应对就应对呗。你咋
4: 我那么些人
0: 不好意思？
4: 没好意思。
0: 哎呀，你瞅瞅你。

0: 你错过了一份好姻缘啊！你错过那你那个吃完饭之后，你没给他回个话的？你说不好意思，我那时候吃饭呢，你后来也就没回，啊，你回了，回了，他咋说的？
1: 他回来又搁另一部手机的号，他给我打回来的。
0: 啊，你回了，他说的那就撂吧，是不是啊？
2: 嗯，对。
0: 嗯嗯，那行，完了之后，那可能是人家就生气挑理了呗，是不是啊？
2: 对不住那。
0: 嗯，反正我是咋想的呢，就是那个如果说在吃饭啥的，你别说自己不是，你就是打走远一点的，你说啊，你好，你说我这个在吃饭，完了之后呢晚些时候我给你回复啊，显得这样咱有礼貌一些，你要直接说、哎、我不是那这不就尴尬了吗？是吧？
2: 是，
0: 嗯，那好了，胡先生，就这么个事儿。刚才给你打电话那女的，我问她对接的咋样，她就说到这茬了，我就把你电话拨过来了。那好了，胡先生，再见哦。
2: 对，好，
0: 嗯，
2: 谢谢。
0: 嗯，哎，我问明白了，嗯，
1: 你问你们我也听见了，我他撒谎，他当时就接了，接了，他说我没在这个伟印财那个证婚，
0: 嗯，
1: 我说不能啊，我说你的尾号是1330，他说对呀、啊，
0: 嗯，
1: 哎，我还寻思我打错了，完了我马上就挂了，我就瞅一瞅，完我反手又给他打过去了，我说这号是你本人号吗？他说是，
0: 嗯，行了，
1: 了
0: 那个就是我跟
1: 您
0: 讲，他后来不给你回了吗？你不也接到了吗？
1: 他回了，他又用另一部手机号给我打过来的，我不知道是个陌生号
0: 啊。
1: 完了，他问我那个，我说的我没给你打过这个号啊。
0: 行了，
1: 我
0: 就不跟你俩这个断官司了，咱别浪费时间了啊。就是我想说啥问题呢？一个是呢哆哆嗦嗦躲躲闪闪，一个是呢谨谨慎慎如履薄冰，这就是你俩的性格。所以说你俩没成也就没成吧，成了也够呛。俩人呢都不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在这个交往能力上极强的人士。行，没关系的啊。那个今天呢想对接谁呀？
1: 我不对接，我自己争一把。
0: 行，你这个咱就自己争，对什么对呀？这回咱们让自己发光，让别人奔着咱们的光亮而来。多大岁数？
1: 63岁，
0: 身高157，
1: 身高1.57米，
0: 体重
1: 128。
0: 啊，目前在哪里居住生活？
1: 那个我就是打工了，在这面租房子了嘛。完了，现在那个没有合适活，找不着了。我一寻思找不着，我也那个啥，没有那个不干了，就想找一个。怎么说的呢？对方反正农村的家庭的收入个有固定的收入，一年咋地得40000来块钱吧，这样能够俩人生活。
0: 你现在在哈尔滨居住租房子对吗？
1: 对。
0: 嗯，然后你那个有一个孩子啊？
1: 啊，有一个孩子，那时候，跟他爸了，我那个结婚了、
0: 嗯，
1: 我也不用管了。
0: 那你现在在哈尔滨租房子住，你农村有地呀、啊？
1: 不多了，就几亩地，三亩多地。
0: 那你那个现在也不干活了，收入来源这岂不是断了咱大动脉了吗？经济呀、啊。
1: 对呀、啊，是断了。
0: 嗯，那你一个月租房子得花多少钱呢？
1: 就是我要是以后有个归宿了，我就不能老租了。
0: 我就说你现在的
1: 情
0: 况，租房子一个月得花1000多块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我们李女士想找多大岁数的呢？
1: 找一个跟我同龄的、或者比我大几岁的都行
0: 啊，同龄的或者说大个3-5岁吧，行不行？67、68以下，
1: 也就是到50、56吧那样，要不然一般的农村的不像人接理的。
0: 67、68，你不63了吗？
1: 啊，
0: 那你还说50、56，那不67、68吗？
1: 啊、不是60、56，
0: 67、68岁以下的啊，65、6正好。我们这位李女士呢是0985，姐姐我提示您哈，就是呢咱们本身吧做人坦坦荡荡的，完了之后呢虽然咱是一个女人，不过呢我们一定要啥呢，心胸开阔，咱不像有的男士那样就是假假咕咕的哆哆嗦嗦的，就面对有一些人如果说他呢就是畏首畏尾的，咱别支一个给自己气够呛啊，敞敞亮亮问咋回事儿，有的时候吧多包容一些，多往前迈一步，可能收获的是另一番春暖花开啊。哎，那个我们李女士尾号0985，农村的也行，城市的也中，然后呢要农村生活的话，年收入你达到个4-5万左右，俩人生活的宽绰点，是不是啊？你别买这个，买点瓜呀，咱说买2斤肉啊，心里边也惴惴不安的话，怕花猫样子了，下个月没有钱花，那就过着日子有点抽吧了，犯不上了。 就是南方这儿的吃喝啥的别犯愁啊，城市农村呢咱就是晚年生活乐无忧啊。尾号0985，你今天没有对接的，那我跟您聊到这儿了，你再说两句你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1: 嗯
0: 啊，
1: 你说我呀。
0: 哎，对的。
1: 哎呀，优点也算缺点吧，就是直爽，性格直爽。
0: 嗯，
1: 优点呢还有一个心地善良。
0: 嗯，
1: 不会去伤害谁，不会去那个做出伤害人的事儿。
0: 嗯，
1: 啊，完了那个，
0: 行，那我们这个李大姐就是啥呢？有这个刚正不阿的风采，严谨认真的态度，然后呢，可能也因为有的时候呢太过于爽利了，有些人觉得她不够圆滑，看你咋想了啊、哦！再见了，
1: 对对对，
0: 李女士。哎，
1: 再见。
0: 哎。尾号0985啊，你看咱们这些那个大伙伴们，有的时候他们这个相亲交友啊，也真是都是跟小孩似的，那互相的哄哄，拿彼此当回事儿，你不当回事儿不行啊。哎，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
3: 嗯，魏总你好，又见面了
0: 啊。您好，请讲。
3: 我姑娘是上午的
0: 啊。你姑娘多大的岁数了？
3: 42岁。我不那个魏东，我不想发表，
0: 我不给我不报你尾号，我问问岁数啥的，了解了解啊。42岁上午的，身高多少？
3: 身高1.7米，体重120来斤。
0: 干啥工作的？
3: 他是财务
0: 啊。月收入不得5-6千呢？
3: 1万左右。
0: 嗯，那你看看，想对接的是曹女士的侄子，45岁，离异的，身高182，体重160。你那有个小孩的声音，这是你家外孙女吗？是你姑娘的孩子吗？
3: 对呀，魏东，咱们旅游时候我跟那山东大姐给一起那个，听出来吗？
0: 跟山东大姐在一起那个啊，我有印象。
3: 啊、
0: 咱们在那个长白山顶上，你跟那个大姐在一块儿那个，是不是、啊？
3: 对呀，咱还照相了呢。
0: 我有印象呢。那您家孩子个人条件挺，你小孙女多大了？小外孙女啊？
3: 4周岁。
0: 啊、哦，那就是说，你要是说找对象的话，人家你对接那个曹女士的侄子，他侄子也不介意对方有孩子。嗯，那你跟他唠唠吧，3910。哦，
3: 嗯，
0: 那行，
3: 谢谢
0: 来，你记好号码哦、嗯，来给对接过去吧，3910。嗯。
3: 谢谢、
0: 啊，不客气。何先生啊，你好，四线的何先生。
4: 你好，
0: 哎，
4: 哎，我有1个月了，就没登了。
0: 你但是你昨天你肯定听我节目了。
4: 啊，啊对对对，
0: 嗯，我就是当时我还想哈、啊，我说有的时候吧，我们何大哥这就是因为自己说话慢悠悠的，当成自己的一个弱势了。但是呢，也没有想到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他这个个性风格能够被人记住。有一个辽宁的一个大姐啊，想对接您，完了之后呢，
4: 好的，好的，
0: 他只记得您说话的慢悠悠的状态，觉得挺可爱啊，有距离。不过你也退休了，他63，你65，我记着你个头不算矮吧？多高个？
4: 我1.7米吧。
0: 啊，劳保收入是？
4: 3500。
0: 啊，他3000，他是在辽宁沈阳沈河区。嗯
4: 啊，
0: 那我把号码给你。毕竟有距离，这个了解呀、
4: 啊，
0: 互相信任感呐，他不是说打个电话就能建立的，也得交往着来看哦。
4: 行，好的，好的，
0: 嗯、来
4: 谢谢，
0: 把这个1636给何先生对接过去吧。
5: 丢掉了软弱，
0: 我再接一个电话，张先生啊、哦，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魏东。
0: 啊，请讲。
6: 晚上好。
0: 啊，对接谁？告诉
6: 我。征婚。
0: 对接征婚呢？你不对接吗？
6: 对接对接对接0985。
0: 0985给自己对接吗？
6: 对对。
0: 李女士63岁，身高啊，就刚才跟我唠嗑这个大姐。
6: 对对对对。
0: 您是在城市还在农村呢？
6: 我在城市。
0: 啊，62岁呀、啊。
6: 对，我62，属蛇的。
0: 身高体重多少？
6: 体重是140左右。
0: 嗯。
6: 身高是1.72米。
0: 您家是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6: 我家是在厢房。
0: 啊、哦，几个孩子？
6: 我没有子女。
0: 嗯，丧偶的婚姻状况啊，还没有子女。退休工资刚才说开多少？
6: 我开2000多点。
0: 嗯，2000多哈。
6: 嗯，
0: 反正那个大姐吧，她没有啥收入，她希望对方的收入吧，平均一个月能在4500到5000左右。
6: 那个都没问题，你就是房不房的、
0: 嗯，
6: 这都无所谓。就是俩人能在一起共度一个晚年，魏东，我跟你说的实话。我不在乎那个事儿，
0: 他在乎。
7: 只要是他能好好的，能这个利索利脚的，我能领着他走，我就不用他拿钱。
0: 他在乎，他在乎的就是说，怕你那个钱花太多了，怕你就是有那个就是说措手不及的为难你。那些你要是多点收入啥的，这俩人不宽抽吗？你咱讲话了，馋了，买的二斤排骨，净排一根一根那个，不要脊骨，是不是啊？哎，咱讲话，像你讲话，出去溜溜去。那咱不上什么高档的消费地方，咱就是东北三省走一走，转一转
7: 也
0: 行，
7: 也行，对
0: 啊。那你那个有信心的话，我就把他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7: 好的，
0: 0985啊，来，那个0985给这位先生对接过去吧，0985。
8: 不迎着那风暴狂舞，不退让半步，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
0: 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第16届呢，哈尔滨呢，咱们这个就是乡亲文化周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乡亲文化周。我们984文艺广播一路遇见爱哈，第一个专场已经结束了。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说卫东，那个其他的频率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呀？你这样，我给咱们对接了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因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我们都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大家呢都是同一个集体哈。然后呢，如果说咱们单身的朋友，您呢是45岁以下的单身男士或者是女士，8月23号14点到16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然后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浪漫的相亲交友会。这次呢就是我刚才跟925交通广播的导播也沟通，我说咱们这次年龄段咋样，说呢45岁左右以下的都行，男士女士呢都可以。那如果说有单身的朋友想参加一下咱们这次呢925宠物情缘啊相亲交友会，那么咱说宠物情缘的是，您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浪漫的小噱头。但是您说我没有宠物，我就想相亲找对象，可不可以呢？可以。那大家呢可以呢记住了咱925交通广播这儿的报名电话，你就说呢卫东推荐的。我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呢单身人是自己报啊，你别老这个父母这冲锋在前，你也不能替孩子去，人家相亲啥的也是找单身人士本人来进行互动交流啊。咱们984这16号这卫东已经组织大家完美收官了。那么如果说你想参加925交通广播组织的这场活动的话，你就提卫东，给大家呢留了10个名额啊，朋友们，你就说卫东让我来报名的就可以。报名电话现在就拨打吧，8211-9002，8211-9002，8211-9002，拨打925交通广播的这个报名电话，你就提卫东就行。因为咱们这次呢925交通广播也是加大力度了，来参加的朋友呢给大家准备了伴手礼，然后也是有是925知名的主持人化身为红娘，帮助大家呢去化解尴尬，让大家呢有一个不一样的浪漫的相亲情缘。记住活动时间哈，8月23号的14点钟到16点钟群力银泰城。然后呢想报名的提前打电话，有很多朋友包括我搞活动的也是，大家提前不报名完现场去了，你现场去了你说人报名来，因为啥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多少人进行怎么样的互动我们都是设计好的，那你一来了咋给你加进来呀？所以说想去的朋友就来，23号呢是就本月的23号周日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啊，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8211-9002，8211-9002，就说卫东推荐的啊，你得提一下卫东推荐的，要不然人家不给你名额。我就给大家要十个名额，就是以弥补没参加上我活动的遗憾。8211-9002，这是925交通广播的这个直播热线，也是这次活动的报名电话，你就说卫东让你报的就行啊，啥岁数啥年龄段说清楚的啊。来，咱再请下一个朋友，五线的焦先生，你好，焦先生。
9: 哎，你好。
0: 啊，你也想对接0985啊？
9: 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啊？
9: 我53，反正他小10岁。
0: 你做什么工作的，焦大哥？
9: 我这是农村养牛的。
0: 家里边养多少头牛来着？
9: 家里现在剩10多头了，上两天卖七八头，卖7头。
0: 我记得您给我打过电话。
9: 对对，打到以前打。
0: 我记得我还核算过你这些牛的成本啥的，大牛生小牛，小牛养成壮牛，完了之后卖牛，自己家下牛养牛，卖牛，这样来回的折腾倒腾，其实挺好啊。
9: 对，
0: 这个一头牛不得卖个7000-8000的啊？
9: 太卖了，现在还行，现在一头牛都得10000来块了，
0: 都10000多了 啊
9: 啊，这功夫到头几年牛贵了，这现在
0: 啊，你养的是不是就大肉牛？是不是啊？长肉的？
9: 也不算那个配肉的，就是所谓啥呢？也就是红白花那一类的
0: 啊。那你家
9: 是
0: 在哪儿啊？
9: 就是、
0: 你家是哪块的农村的？双城吗？
9: 不是，我家是木兰的。
0: 木兰，那你那家那有这个大草垫子啥的放牛吗？
9: 我们这嘎子都没有大草垫子，都是那啥、啊，都一前搁家喂这个玉米杆儿。
0: 啊，喂玉米杆儿、
9: 就是？
0: 那你这个冬天喂米杆儿，夏天你不得嘎草啥的呀？
9: 夏天也不的，冬天秋天前扒完玉米，给玉米杆捆回来，开春晾干了就上垛了，完就炸着喂。
0: 那你自己家有车啥的，能从地里拉回来呀？
9: 有。
0: 啊啊啊！对、你家有牛啊，牛就整个牛车就往回拉呗，是不是？
9: 我不搞牛车，搞那个四轮车。
0: 四轮车就往回拉了。啊，
9: 那现在这牛了也不会干活了。
0: 那就是说，还是说那个，就是苞米刚扒下来，是吧？完了青干的时候就往回拉，还是说也黄了就往回拉它也吃啊？
9: 得黄了，不黄了，因苞米不能拔吗？不能收吗？得黄了钱好，苞米好了钱。
0: 嗯，那你们那块苞米不是像我们这边都是直收的那种大机器往那个地里边这么一整？也是啊，
9: 这边也是，但是有那个偏坡地跟那山地，直收进不去那地方。
0: 啊，反正人家别人家也不要，就你们养大牛家要这些该子啥的，对不对？
9: 对对对，
0: 嗯、
9: 人不养牛，人不要，人家给棒整回去就拉倒了。
0: 那你说你这牛啥的各方面，你这夏天这得喂累够呛啊！那老牛又吃夸夸的，那嘴又不闲着，这得吃多少东西啊？
9: 反正有也有数，有对数的，一天两对，早上一对，黑一对。
0: 啊。
9: 早上喂完了，等到黑的三四点钟再开始喂，一回一顿也就是一个多点就吃完了。
0: 嗯嗯嗯。那我们江先生是在这个属于木兰这边的农村，哎，
9: 对对对，
0: 丧偶的，几个孩子？
9: 没有，没孩子。
0: 嗯，身高多少？
9: 身高1.7米。
0: 体重呢？
9: 体重120左右吧，120多点了。
0: 那你就是在老家这亲人还有什么人呢？父母还在世不的？
9: 父母不在了。
0: 啊、哦，兄弟姐妹啥的呢？
9: 有个妹妹。
0: 嗯，也在你们屯子住。
9: 妹妹不搁往屯子，妹妹搁市里。
0: 哦，那你家这个房子是砖房啊，大砖房啊？
9: 不是不是不是，彩钢房。
0: 彩钢房，对，我记得好像上次说过彩钢房。
9: 对对对。
0: 反正那个姐姐比你大10岁，那你要是说想对接，我可以把号码给你，你问一问。
9: 我现在我听他说是他搁那个哈尔滨租房，
0: 嗯，对呀、啊，那他自己
9: 我就听说
0: 没买房，
9: 我就听说租房，我没听说他老家是哪块的，我不知道。
0: 老家农村，他也没说，我也没问啊。
9: 是
0: 啊，这个、
9: 我不知道他老家哪儿的，我就管他是租房，我就听他说农村也行，我现在农村也行，我就问问吧。要农村要不说农村也行，我就不问了。
0: 那关键是人家还觉得你吃亏呢，你小10岁的小鲜肉弟弟。那我把号码给你吧，看看能不能合适啊、
9: 哎
0: 哦？他的尾号是、我看看0985，李女士。
9: 09,
0: 嗯、
9: 啊，
0: 那你那个记一下子他号码完整号码，我让导播告诉你啊、哦。
9: 好，谢谢魏东老师。
0: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0985给他对接一下。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江女士，1234，江女士您好。
10: 对，是我。
0: 嗯，您说。
10: 魏东你好，魏东你好。
0: 嗯，
10: 我要对接，我也要征婚。
0: 你要对接也要征婚呐？那你先征婚，发布一下个人情况吧。
10: 行行，我先说，我来、
0: 嗯，
10: 我来自大庆，大庆农村的。
0: 大庆
10: 1997年生人。
0: 现在就在农村居住吗？
10: 对呀。
0: 哦，70岁了，是不是？69、70呗，咱就说。嗯，
10: 对，我今年生人70岁了。
0: 嗯，身高158，体重100斤，在大庆哪边的农村呢？
10: 让葫芦。
0: 让葫芦那边的，那你现在
10: 回头记忆真好
0: 啊、嗯！自己在这个大庆生活，在农村这生活。
10: 嗯，
0: 那你现在在农村这还自己还搞啥经济作物种地呀？
10: 没有，待着
0: 呀。
10: 是，就那一口东西又喝了得了吧。
0: 嗯，那你家谁在家呢？孩子在这儿呢。
10: 孩子
0: 啊啊，
10: 儿子。
0: 嗯，那你儿子也跟你一起在农村生活呢，还是你在儿子家呢？啊，也在农村生活。
10: 在儿子家
0: 啊。你在儿子家呢？那你看看吧、
10: 嗯、
0: 这个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咱有点地儿，完了之后退休工资就新农合系列的那些，对不对？大家也都知道。以前也参加过我节目。想找多大岁数的？
10: 80左右岁的吧。
0: 我记得你姑娘在哈尔滨吧？
10: 是的。
0: 儿子，你儿子是在大庆市还是在大庆？

0: 农村。
1: 农村。
0: 嗯，姑娘在哈尔滨，反正要找个哈尔滨的老伴儿呢，离姑娘近也行。嗯，你想找多大岁数
1: 对，
0: 范围的？
1: 80左右岁的。
0: 嗯，你70、80岁左右的，对方的劳保收入啥的有啥要求？
1: 劳保收入够花就行，没有要求，还得有房，得有工资，
0: 你个人的
1: 还
0: 状
1: 要
0: 态咋
1: 找。
0: 样？
1: 啊？
0: 你个人状态咋样？
1: 我个人身体好啊。
0: 嗯，
1: 特别
0: 行。
1: 好啊，反正天天的在农村，也不像在那市里有地方去玩去。跟前有个小广场，没啥事儿，上那儿去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就这点事儿。
0: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
1: 哎，
0: 就是说不介意女士这个养老保险高低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江女士，尾号6056啊。
1: 不是，刚才那个，我要找那个对接那个3802那个，那得。我要对接这个，
0: 3802啊。
1: 对，我要找的那个伴儿是这样的，我还没说呢。
0: 嗯。
1: 我要找的伴儿是，他得在哈市的，在哈市住的，得有房有工资的，不抽烟的，不喝酒的，不养宠物的，没有生理需求的，情绪稳定的，遇事儿有商有量的，互相尊重，互相体谅的。互相依靠、互相关心的，然后手拉手走完人生路的。好，就这些。
0: 那你问问
1: 我
0: 这
1: 要
0: 个
1: 找
0: 三八
1: 对。
0: 零二，看看他是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我把号码给你，你记一下子，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感谢魏
0: 来
1: 刚。
0: 吧，把这个3802给我们江女士对接过去吧。嗯，江女士尾号呢6056啊，70岁了，是一个农村大姐啊。她这个目前也是在农村生活居住呢。尾号6056，她说找老头的，岁数大一点的，没有啥这个生理需求的，就不愿意有这个夫妻之事了。年龄大了，身体素质各方面啥的也没有这个各方面的需要了啊。那也有些男士也是说，不想有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生理需求了，可以关注一下他，尾号6056。这回又请谁了？三线的江女士啊，李女士啊，你好，李女士。
2: 你好，卫东，
0: 请讲。
2: 我想征婚，
0: 你多大岁数？
2: 我62，
0: 62岁了，身高多少？
2: 身高1.58米，
0: 体重呢？
2: 体重110斤，
0: 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
2: 南岗，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儿子结婚了，
0: 退休工资2000多，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呢？
2: 也就溜达溜达，没说。
0: 嗯，
2: 干净利索。
0: 没了。
2: 我现在还打工呢，
0: 干啥？
2: 搁赵东这嘎子烧烤店干活呢。
0: 哦，你也给我打过电话。我有点
2: 打过。
0: 印象啊，在赵东烧烤店上班呢，还，那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60多、70多，只要身体好就行。
0: 那就70几呢，72以下吧，啊，
2: 75以下也行，身体好就行。老头干净利索的，
0: 那你
2: 喝
0: 之
2: 点
0: 前
2: 酒行，
0: 发布
2: 喝
0: 完
2: 点
0: 信
2: 酒
0: 息之
2: 行。
0: 后，没人跟你对接过吗？
2: 有对接的，
0: 不合适的原因基本上是。
2: 有的说话不咋太那啥，说不到快嘴去。
0: 你喜欢说话唠嗑、情商高的，如春风细雨般滋润心扉状态感觉。不喜欢说话横冲直撞的，是不是？
2: 对，
0: 我们李女士尾号呢8869，那有合适的关注一下。她158的身高，110斤。你在哈尔滨这有自己的房子也是不是？
2: 有，
0: 完了，现在在赵东这属于亲属家帮忙打工吧，是不是？
2: 金属家，
0: 你本身自己也有退休工资2000，
2: 有退休工人。
0: 那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75、76都行，关键得身体素质好，尾号8869。那个我们李女士这个身体素质好是啥呢？就是说你别说走走道的，就把轮椅这坐上了，完了开会儿轮椅走走道，开会儿轮椅走走道，她肯定接受不了。她希望就是能走能撂的哈，说话这个声如洪钟的，身体素质不用别人翻，不服不用别人搀的，是不是啊？要这种。
2: 是，
0: 尾号8869，那没有对接的吧？
2: 没有，
0: 那再见了啊！
2: 谢谢。
0: 哎，尾号是8869的李女士，身高158，体重100。

一十斤，退休工资2000，尾号88698869。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说，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的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1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这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七八十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七八十，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他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他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酮。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卫东那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说这一条根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弯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它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给您代购7-80一包，你说3包2包的2-300，对不对？我今天给你3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20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数20贴的，对吧？每包20贴多少钱？139块钱。
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两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一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呢，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

0: 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三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俩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三包啊，每包呢20贴。想预定的朋友抓紧了，就是那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哈。一条根精油贴呢是下午3点多钟到的，完我第一时间的跟小管家说，我说这次来多少，他说东哥这次来的这个付完上次货没多少了，我说赶紧的，我今天晚上就团，给我准备好发货。下一个朋友，咱有请的是李女士吗？你好李女士。
1: 啊，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1: 我想对接。
0: 嗯，3802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哎，那3802这大爷，你说工资也不是那么高，你们咋都这么喜欢他呢？我看对接的到你这儿，得有第10个左右的啊。嗯，您76岁，他78。
1: 嗯。
0: 您身高体重咋样？
1: 我1.59米。
0: 嗯，劳保收入如何？
1: 100亿。
0: 劳保收入。
1: 劳保收入是能喝。
0: 啊，我知道了，你不是那个阿姨吗？俩儿子那个，
1: 对对对，
0: 有一个儿子眼睛不好那个，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你看看吧，他这个能不能行，就是他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像咱们这种类型，就是农村在城市生活这种啊，咱们没有像人家那个城市老太太也退休工资2000、3000、3500、3800的，看看他能不能愿意接纳吧。
1: 我搁这哈尔滨是待40年了。
0: 是啊，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吧。啊，看看这个老大爷。嗯，
1: 你接一下，对对吧，说说问问吧。
0: 那你那两天对接那个咋样啊，落着咋样啊？我记得你上
1: 那个
0: 前天给我打电话，你还对接一个呢。
1: 是那个不行，人要是有劳保的。
0: 你看是不是？咱讲话现在有的时候有的老头也挺现实哈。
1: 是，
0: 嗯，
1: 昨天这个3802这个，您说有劳保没劳保都行。
0: 嗯，
1: 那不是说挺好的吗？
0: 嗯，但是呢，你知道吗？那个跟他对接的老太太可多了，到你这儿，没准其他的现在人家都已经谈上恋爱了。那你说这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的隔层纱呀。那你这那么将近得有8-9个在你之前都跟他联系过了，看看合不合适吧。
1: 嗯、
0: 我把号码给你啊。哎，
1: 嗯，
0: 来，
1: 你再给我发表发表呗。
0: 你没事儿，你这个信息热辣滚烫着呢，还在这飘着呢。嗯，
1: 我发表发表、啊。
0: 你都发表完了，不用那个一个劲儿说啊。
1: 嗯嗯，
0: 一个劲儿说，好像咱没人要似的，不用说那么勤，得端着，该端着时候得端着点儿哦。哎，
1: 谢谢。
0: 3802给对接过去吧。嗯。这世界，朋友们，你看看打小夫妻吧，你就是说那个锅里锅外的哈，头脚打这样，后脚呢他不记仇。你半论夫妻造一块儿啊，俩人不可能没有这个各方面的比较和算计。尤其是咱这节目，那老大爷一来之后，7-8个老太太都奔他用劲，你说他能不骄傲吗？一点点的他心就飘了，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咱还是得理智选择，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吧，其实呢不容易。每个人在晚年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说实话，荷尔蒙这方面的需要吧，已经占到了35.3%了，更多的是精神的陪伴，然后呢还有生活习惯的彼此适应。那如果说呢要抛去这些，你没有啥别的了，就看俩人哈能不能够在一块儿舒服，分开之后还挺想的。哎，这就是好姻缘了，互相关爱。不能说一个人说我到你家之后天天给你洗衣服做饭，完了之后呢跟个小保姆似的， 哎，然后呢？

0: 那个女士也不能说嫁个老头发家致富了，让人家把全存款都掏出来，背着儿子背着姑娘都给你花溜的，对不对？你都得互相着想啊啊！哎，也不能说咱这个到岁数了，完了之后跟人处对象之后，让老头改遗嘱要人房子的啊，那不行。我跟你说，这个各方面你啥时候改的，啥时候动的，现在都有痕迹呀啊！那个一定要是说保持一个阳光正能量的初心，你才能够收获一个踏实安稳的陪伴。哎，下位有请哪一位？刘先生，1233路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哎，你好，魏峰同志。
0: 你好，请讲。
1: 那个，我跟我儿子征婚。
0: 你儿子多大年龄？
1: 80年，40了，现在。哎呀，我可着急了。
0: 86年的。
1: 哎、就是啊。
0: 未婚男孩，干啥工作？
1: 技术工种，维修电脑，就是什么都可以。
0: 哦、
1: 技术工种属于。
0: 自己干个体，开个小店啊？
1: 不是，在私企打工，交五险。
0: 那行啊，私企打工交五险。
1: 啊、
0: 嗯。
1: 啊。我儿子还挺阳光帅气的，你说怎么就少找个对象呢？
0: 啊，你儿子现在是自己独居，还跟你们在一块儿居住？
1: 跟我在一起，我家这不是那个前女儿完了，老头没了吗？
0: 你几个孩子？
1: 就是一个
0: 啊。啊，儿子这那结婚了，人俩人就得自己出去过去了，你到时候心还空落落的呢啊？
1: 那也是为了他好啊，我自己倒无所谓呀。
0: 啊。儿子这儿呢，收入范围是
1: 4000加。
0: 嗯，然后呢，长相啥的，阳光帅气男孩，个头这反正不是说特别高，168左右，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但是人这小伙不胖啊，一点不臃肿。嗯，
1: 对他长得挺白的啊，阳光大男孩。
0: 性格也挺好。
1: 性格挺好啊，不烟不酒。
0: 嗯。嗯，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孩啊？
1: 就是40以下吧，咱想要个宝呢。
0: 40岁以下的有生宝宝意愿的女士，关注一下。
1: 对啊，
0: 我们刘女士
1: 现在我就给她放宽了，就是未婚不是，就是短婚未育的也行了。现在这么大了，
0: 早就应该把这个政策放宽，短婚未育的呀和未婚的呀，只要人有生子结婚生子的意愿，那有啥区别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主要人好，比啥都强啊。
0: 嗯，那我们刘女士家孩子这关注关注，私企上班还有五险。完了之后呢，月收入4000左右啊，属于是维修技术维修的，有房啊。除了你俩住这房子，儿子结婚还有婚房呢。
1: 那个我随时可以买。
0: 尾号呢6317。有想对接的吗？
1: 我也没听有好有姑娘啊。
0: 没听着适合你家儿子，一天天净这些老头老太太着急找对象。
1: 就是
0: 年轻人太少，
1: 我挺着急的。全是帮岁数大的，没有好，没有年轻，
0: 没有适合你家孩子的，也有隔壁个别的少。那行，
1: 完了他们就是你们相亲会，他还不休礼拜天，他们私企就休礼拜六
0: 啊。那925这我还给大家争取10个名额呢，要去925
1: 也行。刚才我听了，对，刚才我听了。那现在礼拜天吗？
0: 都礼拜天，人还特意的选礼拜天，顾及大家休息能去。
1: 他礼拜天不休息。他是技术工种，礼拜天不休。
0: 你儿子上班在哪个区域啊？
1: 在南岗。
0: 啊，你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江房。
0: 啊，反正上下班
1: 地铁。坐地。
0: 那行，再见了，刘女士啊。
1: 啊，没能帮忙，没懂啊。
0: 没事儿，我这个只要是说了有合适的，一个都落不下，你放心，除非没有合适的。
1: 谢谢。
0: 再见，哎，再见了啊。刘女士家儿子这儿关注关注呗。40岁未婚男孩，咱说了，没有这个大富大贵，但是呢本分人家正经过日子。40岁未婚，40以下的女孩都可以关注一下，短婚未育的也行。168的身高男孩，体重130斤，长相挺帅气的，干净利索的小伙。父亲好像不在了，听这个大姐说哈，男孩父亲不在了，尾号6317，想交流对接的关注6317啊。下面有请五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魏总老师。我昨天那个给你打电话了。然后今天我想对接一个。是刚才是。
0: 您家也是农村的吗？
2: 我家是本市的。
0: 啊，
2: 我要对接
0: 0985，我知道。63岁那个大姐，她63了。您是62啊？
2: 对对对

0: 对，我62周岁。
1: 啊，你家是哪个区来的？
0: 南岗。
1: 南岗区的，身高多少您？
0: 1.72米。
1: 劳保收入呢？
0: 劳保3000以上。
1: 嗯
0: 嗯，然后
1: 离异的几个孩子？
0: 一个。
1: 一个儿子呀？
0: 姑娘。
1: 嗯，姑娘也在本市吗？
0: 对，结婚了。嗯，
1: 反正自己有房啥的。你是不是说你还当打更老大爷那个活你还干这个，是不是您呢？
0: 是是，你记性咋这么好呢？
1: 嗯，我就唠唠嗑的我就想起来了，因为你昨天刚跟我唠完，我不能忘啊。
0: 对对，
1: 嗯，
0: 我记性啥呢，
1: 嗯，
0: 就找个他吧就没有房子对吧，然后呢是怎么办，我这有房子，然后那个费用也不高，所以说就是两个人呢就一心一意的，就
1: 什么费用也不高，你说什么意思费用也不高，
0: 就是我那什么就是房租啊。
1: 你这也没有房子，你不也租房吗？
0: 我是公产房
1: 啊。你说了，你不说你父亲给你留下的吗？是不是？
0: 对对，
1: 你这房子就咋说呢，也不算啥租，一个月100来块钱，是不是？
0: 不是一个月，
1: 一
0: 年才
1: 一年才100来块钱。那只要是你不走，这个房子国家不征用的话，你能一直住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嗯，那个你这个物业费呀、燃气费啥的都正常交呗？
0: 啊，也没有多少。嗯，
1: 几楼啊？
0: 3楼。
1: 啊，行，嗯，那个我把那个0985给你，0985今天这大姐还对接的，她的还不少呢，反正有的是农村的，我估计她呀内心当中还是愿意在城市待，尤其岁数大了，有个毛病有个灾的，上医院方便的，是不是？
0: 那就看有没有缘嘛。
1: 嗯，我差不多，你这各方面性格挺和蔼可亲的。来给对接过去吧，0985。嗯，
0: 这世界无人
1: 救赎，就自己来。反正咱节目就是这样的情况啊，百家女百家求，男士也一样，可能有的时候老大爷这儿呢，一个人就10个老太太都想嫁给他，那就各凭本领了，看看跟谁更加匹配度高了，是不是？但是我就说大家也别挑花了眼了，遇到一个合适的就行啊，其他的你太多了，这玩意儿也不一定就合适于你。人呐，别贪，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哎，咱就是完完全全的好好过下去，然后切断这个情缘啊。另外，通过咱节目已经找着对象的，你跟卫东说一声，因为我这个时候有时候放录音啥的，可能你那3个月左右了，发布信息了，我觉得那期节目哎挺好的，我重播一下子。又给你对接了，你要是有对象了，你得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你说卫东啊，我跟那个老太太已经找着对象了，我跟老太太过得可幸福了，然后你不用给我对接了，我就想着点把你那个名呢给你划掉啊、哦、哎，要不然别打扰你们甜美的爱情，增加误会啥的。下面有请的是李先生吗？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1: 卫东
2: 老师，辛苦了啊。
1: 啊，您说。
2: 我想对接。
1: 对接谁？
2: 8869。
1: 啊，给自己对接哈。
2: 是的，
1: 我看您也75了。嗯，75了，那个身体素质咋样吧？
2: 身体挺好。
1: 8869吧，他是62岁，身高158，体重110斤。嗯，听到了？
2: 知道，就他自己说的。
1: 嗯，那你比他大13岁呀？那这个
2: 他说可以吗？
1: 年龄的这个鸿沟各方面啥的，看看能
2: 我也考虑过。
1: 嗯，
2: 他要不吱声，我就是不对接了
1: 啊。但是我跟您讲，凡是能够接受比自己年龄大5岁、8岁、
2: 是
1: 十几岁的，人家肯定是在你面前，你得把人宠成小公主、小可爱。哎，
2: 是，
1: 你得就是说像老公如父如兄的那种关怀。
2: 是的。
1: 您多高个儿啊？啊，
2: 1.68米，体重130
1: 啊，身体素质嘎嘎的，走路啥的都很顺畅。
2: 嘎嘎的。
1: 嗯、几个孩子啊？
2: 一个。
1: 嗯、姑娘儿子。
2: 儿子。
1: 嗯，老伴去世多少年了？
2: 10多年了。
1: 嗯、您的收入，他是2000工资退休，你
2: 3500。
1: 3500。嗯，反正也行，那看看你俩合不合适，我把号码给你啊、哦。
2: 啊，谢谢。
1: 嗯，来吧，把那个8869给他对接一下吧。嗯。

传承的蜜中珍品，这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更是呢从清朝皇室供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那么其实说到了虎峰岭了，它得天独厚，是呢雪蜜至臻品质的根基。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远离城市与工业的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六月份呢是第一次花期绽放。这里呢有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的原地，而更可贵的是这片林海那是咱东北黑风的核心栖息地呀。那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保护风种啊，东北黑风耐寒能力极强，它能够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采蜜半径能够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那么它在酿造蜂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生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远非普通蜂蜜可比。每一滴的虎峰岭椴树雪蜜，那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坚守的是自然成熟的法则，让蜂蜜呢充分的酿造7到15天，可不会提前的摇蜜呀，人工的浓缩呀，确保了这波蜜的美度达到了42度啊，然后呢远超了国家的一级的成熟的标准，全程零添加，不掺糖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保留了原生的那种营养与风味，从深山的蜂箱到成品的罐装，全过程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全锁住了这17种氨基酸，再加上呢蜂蜜里边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活性酶和营养矿物质，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的蜂蜜。朋友们，你说啊，眼看着哈、天气呢逐渐的转凉，然后呢空气呢变得越来越干燥，大家呢就是这感整个人都想喝点水，补充点那个蜂蜜。那这个时候咱来选定，椴树雪蜜呢全年的花期就20几天，咱这一波呀、是新鲜出炉的，刚给大家采摘完之后采完的蜜，完了之后呢已经刚刚封罐的。我们这个椴树雪蜜呀，大家有一次阿姨收到了，说卫东啊，好像给我发错了，我收到了6罐6斤荤油。我说阿姨，你仔细的把盖拧开，你看一下。哎呀，这怎么是一块儿啥？怎么啊？凝了，荤油凝了。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呢叫椴树雪蜜，它成固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奶酪似的，然后呢一旦呢就是细腻的时候，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阿姨一吃说：“叶卫东，这个蜜好，那个喝完之后泡水之后一喝，嘴里边不酸个鸡的。完了之后呢，味道还可香了，那种淡淡的花香味儿，咽下去之后呢，都回甘悠长。对喽，这就是咱们天然的啊椴树雪蜜。那么这个蜜呢，在那个商超当中，这一罐1斤48.5块，一罐1斤48.5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6罐啊，你要在超市里买的话，6罐46，你还240呢，是不是？咱们今天呢，158块钱6罐6斤，和每一罐每一斤蜂蜜多少钱呢？26.33元。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呀，朋友们，胃肠不好的那个，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呢想喝点蜂蜜水的，您就拿它。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凉一点它就变成块了，完了之后呢稍稍热一点呢变成像奶糕一样。哎，你用一勺放到杯子里面，哪怕水呢是常温的凉白开，搅和搅和搅和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一丁点的什么就是不融合呀、渣子挤的都没有。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蜜里边没有一丁点的糖浆之类的。它呢从清朝的贡氏皇室的这个贡蜜，到如今的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这可是历经了历时百年的沉淀，不仅是一瓶蜂蜜，更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方式。零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喝点真正的好蜜，我们这个价格啊贴地皮了，你可以四处去打听打听，咱们这个一丁点都不贵，158块钱，6罐6斤，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收到家之后呢，你可以把这蜂蜜呢冷冻保存、冷藏保存都行啊。至于越冷藏，你喝的味道口感越接近于在自然当中，就是那个大黑蜂刚采回来那个蜂蜜的滋味和味道。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都给它冷冻或冷藏存着。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
400-390-1039，蜂蜜这种东西吧，保质期那可贼长了啊，本身。

0: 这个防腐蚀的属性，保质期都在两年以上。所以说呢，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就放心囤货啊，放心喝，放心用。尤其是常年早上起来愿意喝杯蜂蜜水的，或者说呢给孩子想带点水，不想让孩子喝这个碳酸饮料，但是你带完这凉白开呢孩子不爱喝，哎，完了之后你用点蜂蜜水，孩子咕咕嘟嘟嘟都喝下去了，增加孩子用水量的，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安全可靠有营养，是它的核心亮点。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哎，就是好喝。完了之后呢，还保证品质。虎峰岭农场的给大家带来的椴树雪蜜，400-390-1139，158块钱，6罐6斤啊，给您呢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390-1139，400-390-1139。心中的火焰
1: 越烧越璀璨。来，朋友们，直播间的这个相亲交友热线哈、现在是满线状态，我们接电话。三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哎，哥，你好，魏忠，七快乐。
1: 你要对接谁？
2: 我想征婚。那个，我想问一下，刚才那眼睛不好那个，就跟他姑娘生的病那个，他那个多大岁数？眼睛不好那个？
1: 谁眼睛不好了？
2: 就刚才那老太太，就他姑娘是糖尿病那个。
1: 我不知道，没有。谁啥时候有姑娘？
2: 有一个，刚才要是就说是他家外县的，眼睛不好的。
1: 你那个都70多岁了。
2: 那我说是，我是想看看。
1: 不是他家姑娘，是他家儿子。
2: 啊。那我征下了吧，再给我征下了。
1: 你多大岁？你57吗？
2: 对。
1: 你不是在那个道里那个修拉锁那个吗？是不是您？
2: 啊。
1: 你不是修拉锁那个吗？
2: 啊，对对，修拉锁在这。
1: 拉锁还有包啥的，鞋子啥的，是不是？
2: 你这回你听错了，你。
1: 那你是干啥的？
2: 那我不撒谎，这回说是，这不招安那个吗？
1: 啊，我知道了。那个王先生就每次来总是那啥的，我总说你那个，但你那体重咋报成145斤了呢？
2: 啊，我腰完了，我腰的是145斤呢。
1: 哦，因为每次体重不是这么胖。那行，我57岁，然后呢就低视力那个，有共感。
2: 对，
1: 尾号2683。
2: 业余时间干按摩工作。
1: 尾号是2683，
2: 正好，比我大几岁，比我大点也行。残疾，
1: 但是人那个阿姨70多了啊，跟你这不行。
2: 不，这不是我征婚，
1: 残疾
2: 均可，地区不限。我有两套住房，有双保，有工资，有医保，业余时间干什么工作？
1: 行，那基本上
2: 完了那个业余时间按摩工作以后，完了卖点旧物。
1: 行，那好嘞。
2: 我看看谁有能来帮我，就把我家的旧物帮我卖完啥的，能够那个，那什么那个看看，看有没有。
1: 好，再见，王先生啊。
2: 那帮忙，那个魏总。
1: 再见。
2: 啊，我一个人非常孤单的，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就是。
1: 好了，听到了，再见了，王先生。
2: 好吧，
1: 再见啊！来，咱们再有请五线的崔先生。您好，崔先生。
3: 哎，王的魏东，晚上好啊！
1: 您说，
3: 我那个头一次完了，那个跟我侄儿的征个婚。
1: 你侄儿在哪里生活居住啊？
3: 就是我侄儿吧，他那个原籍吧，他是在双城，在双城吧。考上了北京的那个大学了，就是北京化工大学，就是重点校。完了那个他是毕业20来年了，完了他就是毕业以后吧，他就上深圳去找工作了，也工作了，有个7-8年的那个样子。完了他就在那个深圳周边那个惠州吧买了一个房子，就是想在那块定居了的。等后来吧，那个。 那个工作吧又有一定的变动，那干了很好多年工作，完了他又到无锡一个教育机构当老师去了。
1: 哈，这家您给我绕了一圈，你就直接说在无锡就行了呗。啊，我明白了，
3: 对，
1: 就是小伙子在惠州这有房子，但是此时此刻工作地点在无锡，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您侄儿是干啥？教育机构上班，他讲课呀，还是做行政啊？
3: 对，就是当那个数学物理老师。
1: 啊，那挺厉害的小伙子呀，文化程度是？
3: 学习是没问题，北京化工大学也是当时也是很难考
1: 啊，本科学历，那数学、物理、化学都会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高中吗？教的是？
3: 他教可能是教初中。
1: 啊，那他现在收入在无锡这儿租房子呗？
3: 收入吧，就是说根据他讲课的课时多少，底薪是5000
1: 啊，
3: 可能一个月能收入个7000左右这样。
1: 不能吧？那如果说你在培训机构上班，底薪5000，一个月7000的话，那老板得陪得挠挠哭啊。
3: 不是底薪5000，完了那个还有讲课费，这就是这个。
1: 对呀，我说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月收入至少得12-13以上。
3: 哦，
1: 嗯，
3: 他
1: 你如果说他光挣底薪的话，那老板得哭死了，那这也没几个孩子呀，
3: 哦，
1: 那整个经营不下去了。
3: 不是那个具体情况具体是怎么样吧，
1: 嗯，
3: 我还不太清楚，反正听他讲是那个样子，
1: 嗯，
3: 好像是就是7000多。没问题，就是加上补课费。
1: 那他那个公司公吃公住吗？
3: 对，公吃公住。
1: 公吃公住还行。你要自己租房子的话，因为在无锡啊，我们有这个朋友同事在那边。
3: 不是，公吃公住。
1: 啊，租房子了嘛，七糟的花起来，这一个月10000多块钱，其实到最后也看不着啥。
3: 对，那可能是那个样。
1: 小伙子这儿呢就是挺稳当的，那想找个女朋友，他将来有想目标的心仪的地方在哪儿生活，有打算吗？
3: 这个吧，就是说他那个就是接近惠州那个地方吧，他头10年买了一个房子。
1: 我说他想在哪儿生活有打算吗？是在惠州吗？
3: 那个，就这个吧还没有固定，就是无锡这个。
1: 那他现在这个意愿就是愿意找对象想成家结婚吗？
3: 愿意
1: 哈，
3: 这个是愿意。
1: 那反正就
3: 是
1: 这么个情况，看看有朋友。如果说呢，当前最现实的情况就是也在无锡这上班的女孩，俩人呢就水到渠成了，都在这工作。完了之后呢，一起呢想去别的地方，俩人一起商量着看啊。小伙子43岁，个头这儿吧不是特别出众，165左右，哎，
3: 啊，对，
1: 体重125斤，工资收入这儿。你这个给我报的是6000，但是我觉得至少应该在1万左右。如果说要只是6000块钱的话，他
3: 不
1: 在这没法
3: 那个
1: 没法那个持续。
3: 魏东啊，就是说我这个侄儿吧，人吧非常本分。就是说他在深圳的时候吧，这个工作前吧，也有过几年好时候，个个也是省吃俭用，就是也攒了几十万块钱。
1: 那你他要不攒钱的话，他能在惠州这买房子吗？是不是？
3: 对，
1: 你惠州房子再实惠的话，他不可能是5000-6000一平米，你咋说得18000的。
3: 房子车都有。他那个车吧，他现在吧都在，就是说他父母家放着呢。
1: 他家几个孩子？
3: 他家就他独生子。
1: 他父母目前在哪儿？
3: 他父母吧就在哈尔滨那个郊区，就是归双城馆，但是离哈尔滨也很近。就在到我们在南岗公司住吧，从南岗到他家就40多分钟就能开到，很近，就在，也就说远郊吧。
1: 哎呀，那要就这一个孩子的话呀，父母这儿将来没准他还得回哈尔滨呢。
3: 对，
1: 是不是
3: 这个完全
1: 也有可能，这
3: 也有
1: 这种可能啊。那你到时候你父母现在是咋的呢？父母现在岁数不大，如果说父母岁数大了，没人看没人照顾，你说你回不回来啊？你找个全职的照顾父母的，一个月5000-6000、6000-7000，你还不如自己回来在这自己照顾呢。再说自己爹妈，你别人照顾他也不太放心呢。那这个情况咱俩唠得挺明白了。完了之后呢，听节目的朋友关注一下尾号吧，7266。您觉得您家姑娘这跟这小伙子合适，您就记住一下尾号7266，7266，这是崔先生的尾号啊，7266。
3: 对，
1: 那行，再见了，崔先生。

0: 卫东，你有没有就是比较合适的？完了，给我
1: 我这
0: 个
1: 说完了之后，要是有合适的，他们听着了就跟您联系了、哦、
0: 啊。就是我这个人儿绝对本分，学习吧也
1: 没事
0: 儿好。
1: 这个东西吧，
0: 就是、
1: 我跟您讲、
0: 就是、
1: 哈，崔先生、
0: 就是，
1: 我告诉您一个，
0: 啊、
1: 因为您我不知道今年是您是75还是78哈，您70几了？
0: 我今年79了。
1: 那79了，我感觉您像77、78岁左右。就是呢，咱们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和那个两口子过日子的评价，它完全是不同的。这个呢、
0: 啊、
1: 我相信您侄儿呢，他自己在外面打天下，孩子品质肯定没问题，就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0: 啊、
1: 你知道我现在问这些小姑娘哈，因为我总接触单身人士啊，这些小姑娘那个选择男孩，我说你们是对于男孩的比较在意啥呀？就男孩的个人收入能力还赚钱能力啊，还真不是。我后来一问，这女孩现在女孩有工作收入稳定的，也是在社会上自己呢独当一面的，他们就看眼缘，就是这小伙子长得好看、
0: 哦、
1: 我就愿意嫁给他、嗯、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性。要咱看来说，那这样只看眼缘来选择，那简直是稍稍有点感性了。不过现在这单身女孩她就这种方式，就她就看着相中了，她就嫁给他啊，相磕着好看，有女孩听，咱都不给她判断、
0: 啊、
1: 好嘞，再见了、
0: 啊、
1: 崔先生啊，
0: 哎好，
1: 哎好嘞，再见。崔先生的尾号呢是7266啊，想对接的朋友关注一下。小伙子目前在无锡呢啊，教育机构上班，教这个理科的，嗯，尾号7266，身高165，体重125斤，工资收入这底薪6000，我觉得收入应该是在12-13左右啊。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魏东啊。
1: 嗯。
2: 8869。
1: 啊，对接8869。
2: 对。
1: 8869。
2: 嗯，
1: 8869是我们的李女士，62岁，身高158，体重110斤，工资收入2000，也是今天参加节目来的。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2。
1: 啊，您身高多少啊？
2: 身高1.72米。
1: 体重呢？
2: 体重140斤。
1: 嗯，劳保收入多少？
2: 劳保收入一个月2000多块钱。
1: 嗯，那看看吧。
2: 我还有二职，我在这个各个单厂子上班。
1: 各个厂子上班？
2: 不是，我说我在个人的厂子上班
1: 啊。个人厂子上班，那就是说帮着看门啊，还是当保安呗？
2: 那个不是，我那个面包厂，我还在那嘎达车间
1: 啊。面包厂车间，你还有点技术，能干这个技术活是不是？
2: 还行吧，还可以。
1: 面包不就咱吃那个面包吗？
2: 对对对
1: 啊，那就是那个烘焙各方面你还懂是不是？
2: 烘干什么的。对
1: 啊，那你还挺厉害呢。
2: 啥厉害？就是对付这个多挣点钱就完了。
1: 那可不呗。几个孩子呀？
2: 是不是啊魏东？
1: 几个孩子啊？
2: 我没有子女。
1: 你是不是4891是不是？
2: 对。
1: 你家在哪个区域啊？
2: 我家在厢房。
1: 啊，那我把那个8869跟你记一下号码啊、哦、
2: 联系联系，能联系行、
1: 嗯、来8869给对接过去。
2: 嗯，
1: 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5县的庞女士。你好庞女士。
3: 哎，你好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我看你要给女儿报个名、
3: 哎、
1: 人家姑娘多大年龄啊？
3: 97年的，30。
1: 啊，29也行啊。
3: 嗯，对。
1: 身高1.7米，个儿可挺高，做啥工作的？
3: 他就是沈阳的初中老师。
1: 公立学校的。
3: 啊，对。
1: 啊，97年的女孩，公立学校的老师。然后呢、
3: 嗯、
1: 是初中的，也是那种就是说在编制的那个、
3: 啊、
1: 那种类型的吗？
3: 嗯，对对对。
1: 啊，体制内的女孩个子高、
3: 嗯、
1: 哈，文化程度是本科还研究生啊？
3: 本科。
1: 嗯，她是教数学、语文、外语啊？教啥呀？
3: 教数学。
1: 教数学的，当班主任吗？
3: 啊，对。
1: 有，那就各方面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嗯，您家姑娘性格方面挺开朗啊？
3: 嗯，对。
1: 嗯，女孩想找多大年龄段的男朋友呢？
3: 大个15岁的都行。
1: 29+5，32-33岁以下都行。单身未婚的小伙子，175以上的也是体制内的最好了哈。
3: 对对。
1: 嗯，您家居住在沈阳哪个区域啊？
3: 我是外地的，我是鞍山的。
1: 啊，那你姑娘在沈阳自己租房子住呢？
3: 嗯，对。
1: 啊，她在哪个区域居住啊？目前呢？
3: 她在沈河区。
1: 啊，上班也在沈河区吗？
3: 嗯， 对，三审核区。
1: 您家我估计也就这么一个孩子，是不是？
3: 是我们是安岗的，所以就是、
1: 那你家这个您爱人好像还不一定退休的吧？退休了吗？你老伴儿啊？
3: 没有，我们都没退休。
1: 都没退休呢？哦，
3: 嗯，
1: 那你俩都是鞍钢的，就是正式职工是吧？
3: 对，完了之后等退休了就上沈阳去了。
1: 行，你看你们两口子各方面啥的，退休工资也不能低，孩子这也工作稳定，这不挺好吗？到时候呢，岁数大了，往姑娘这一聚啊，
3: 对，
1: 您家女儿个人优点是什么呀？
3: 哎呀，我感觉，我也说不好，
1: 就是感觉那个。应该是一个本分类型的姑娘，是不是？
3: 啊、对， 对对对，
1: 挺本分的。
3: 从小到大一直上学来的，学校也挺好，有哈工大毕业的。
1: 啊，你家姑娘是哈工，在我们哈尔滨哈工大毕业的。
3: 嗯，
1: 那她是学啥专业呀？
3: 就学数学。
1: 就是学数学的啊、哦
3: 嗯。
1: 完了之后呢、
3: 嗯，
1: 就在沈阳这当那个公立学校的数学老师了。
3: 嗯，对，
1: 那你姑娘的业务水平你相当厉害了。那哈工大整个来说，那将来就是在我们黑龙江省本地，基本上高考都600多分左右的，哈哈。
3: 对，
1: 嗯，
3: 他毕业的早，他是一五年上的大学。
1: 啊，
3: 嗯，
1: 行，那来我们这个沈阳的男孩关注关注我们庞女士家的姑娘啊，第一次跟我交流，尾号呢6061。6061，女孩个子也高，1米7140斤，然后呢、
3: 嗯、
1: 男士这儿32、33岁以下，单身未婚的，最好也是体制内的，关注一下6061。行，别客气啊，这都是我们老乡啊、
3: 哎、
1: 再见啊、哦、
3: 哎
1: 再见。这个女孩是在沈阳沈河区的公立学校当老师，哎呦，这本科学历可挺厉害，哈工大数学系的，尾号呢6061，身高1米7，体重140，有没有咱沈阳的男孩关注关注呗。嗯，32、33岁以下，然后呢身高1米75以上，要求男生也是本科学历左右的，关注一下尾号6061 6061啊。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喂，魏腾老师你好。
1: 哎，请讲。
4: 魏腾老师，我想给我姑娘公布一下。
1: 行，发
4: 布
1: 一下。多大岁数了这女孩啊？
4: 我姑娘是97的，她
1: 啊，也97年的，29岁了，未婚女孩，身高160，体重120，干啥工作的？
4: 她是一名会计，在私企上班。
1: 私企上班，没有五险啥的，目前。
4: 她有五险，工资是4000块钱，有五险一金。
1: 啊，行，小姑娘当财会也挺好的，稳稳当当的。那个，您家女儿这性格方面咋样？
4: 我姑娘性格好，这孩子，
1: 啊、
4: 还是个比较孝顺的孩子。
1: 哦，目前是在哈尔滨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
4: 对，跟我们在一起生活。
1: 嗯，女儿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男朋友啊？
4: 魏腾老师想给她找一个，就是照她大5岁以里的吧。
1: 行，29+5，34岁以内的。嗯，身高呢1米72以上，1米72、1米73以上的，工资收入稳定的啊。嗯，男孩最好也有点文化。你家姑娘是本科吧？
4: 他是专科。
1: 大专学历呀、啊。那男生呢，就是说工作收入稳定的。嗯。
4: 对，
0: 有责任心。
4: 有小男孩也要他找一个比较孝顺的，这孩子有责任心呢，顾家的那种，真正想成家的小男孩。
1: 嗯。行，其实对于男孩儿也不一定非得是什么公务员呢或者事业单位呀，就是有五险一金的哈，工资收入稳定的男孩儿呢，稳当的就行，有责任心，像你家你爱人说的那种哈。
4: 对对，魏腾老师，就是让他有个稳定的工作。
1: 嗯，
4: 小男孩也都孝心的那就那种呗。
1: 嗯，好像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吧，以前也打过。
4: 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但是我爱人以前给打过
1: 啊。行，那我们关注一下李女士家姑娘这儿，尾号呢4455，34岁以下的未婚男生，关注关注啊。小姑娘是做财务工作的，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4: 没有。
1: 那行，那听节目，再见啊、
4: 嗯。再见了，魏腾老师。
1: 哎，再见。这是我们李女士家的姑娘。29，未婚，97年的，身高160，体重120，女孩做财务工作的，尾号呢4455，就想找一个稳稳当当的男孩，有责任心有责任感那种啊。有合适的朋友关注关注，尾号呢4455，4455。 四线听友李先生，你好。
5: 你好，魏东老师。
1: 啊，请讲。
5: 嗯，我想给我自己征个婚。
1: 以前参加个咱节目是不是啊？
5: 对，参加过。
1: 李先生是54岁，身高多少？
5: 身高1.73米。
1: 体重呢？
5: 150。
1: 嗯，公务员类型工作吧，还是机关单位上班是吧？
5: 对，公务员。
1: 有个女儿在读大学吧，在长春呢，是不是您呢？
5: 没有，在上海。
1: 啊，在上海，那也是。有个女儿在上海读大学还是工作了？
5: 在读大学。
1: 哎，你没跟那个就是三甲医院的那个主任医师对接过？你没跟他对接过吗？
5: 没有啊。
1: 哦，那个吴阿姨她家那个姑娘，三甲医院的医生没对接过。
5: 没有。
1: 哦，但是你对接过，你也对接过别人，不是他家。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5: 45岁到52、3岁左右的吧。
1: 嗯，你收入范围是多少？
5: 7000块钱左右。
1: 7000左右工资。嗯，李先生尾号是3000啊。45到52、3左右的都可以。
5: 对。
1: 然后呢？
5: 对。
1: 短婚未育的呀，丧偶的呀，或者孩子长大了上大学的了都行，是不是？
5: 对对。
1: 嗯，
5: 可以。
1: 那你这个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5: 我听你昨天的那个节目，但是没听着他尾号，他是对接别人。我替妹妹征婚的，45岁，是一个事业单位的，就快结束的时候。
1: 替妹妹征婚？
5: 对。
1: 那我这一点印象都没有。他替他妹妹征婚啊？
5: 对对对，他替他妹妹征婚，45岁，事业单位的。
1: 45岁，他妹妹征婚。哎呀，他是对接的吧？那我也不知道他尾号啊。他是对接别人吧？他说我帮我妹妹
5: 对
1: 接。
5: 对接别人。
1: 嗯，
5: 对。
1: 那这能准成吗？咱说呀，都没报号啊。啊，我看看啊，他对接的是谁呀？我还寻思，我之前一直以为你跟那个三甲医院那个主任医师对接过呢。严先生，李先生，49岁，李先生，严先生，张女士，夏女士，
5: 啊，这个好像应该是张女士吧？
1: 张女士不是，张女士75岁，
5: 啊，那不是，
1: 嗯，那这是谁？找不着，找不着，
5: 那就这样。
1: 找不着了，因为凡是我跟你说，凡是说又帮姐们帮闺蜜对接着，我都不太上心，因为像您这样自己发布信息的是咱是真是找。哎，那你跟那个吴阿姨家姑娘你聊聊呢？她家姑娘呢，身高1.7米，体重120，比你小一岁，完了之后呢也是三甲。
5: 那我这个行不行啊？
1: 三甲医院的医生，那有啥不行的呀？你工资不也7000-8000的吗？完了之后，他家孩子也是个姑娘，也读大学，上国外读书去了，也不在身边。你
5: 那也行，
1: 你
5: 研究研究。
1: 你是那个公安系统的吗？
5: 不是，我是城管系统。
1: 哦，那你看看吧。完了，因为昨天我们有一个哥哥是铁路系统的，工资收入也没他姑娘高，因为他姑娘主任医师的话，那征收入得挺高。完，他说那个阿姨说，对接对接也行。我把那个吴阿姨号码3803给你，你唠一唠看看行不行，因为比你小一岁，长相也挺年轻啊。来吧。
5: 好。
1: 3803给他对接一下啊，给那个李先生。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李先生啊，尾号3000，54岁，身高173，体重150，月收入7000-8000左右，尾号呢3000啊，尾号3000。来，朋友们，相亲交友吧，大家一定要就是说本人亲自打。一般来说，哎呀，我帮我闺蜜呀，或者是帮我朋友啊，这样式的话我都不太走心，因为咱也不知道啥情况啊，是不是？也不了解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想找寻另外一半啊。所以说呢，尽量是自己来进行的发布啊、沟通啊、交流啊，哎，能够引起我的关注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康度叶黄素啊，正在收听节目，想预定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来一波啊，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 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着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两粒、一粒、三粒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儿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叶那个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这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这个卫东这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所以康度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啊。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呐、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块，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嗖嗖嗖嗖，全是箭头的，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眼睛一出问题，没有一个不想着说我滴眼药水的啊。你又买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一瓶不便宜。我上一段时间给我母亲买那个眼药水，那一瓶68啊，它是进口的那款眼药水啊。 完了之后呢，你就普普通通的，那你滴完之后，其实主要成分它可能都是氯霉素啊。所以说呢，那你光靠这个一个劲儿消炎消炎，它没那么多炎症，它缺少营养，它是刺挠痒模糊啊。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营养素补充足了，咱们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它会迎刃而解的多得多。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十天八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400-39-0139。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光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别买错了啊。很多朋友买那种呢，这个就是什么压缩饼干呢，压缩糖果啊，你吃完之后它没有这个含量，你起不了作用啊。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98.4 幸福984，
6: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咱们中国人对于养生的研究啊，那是跨越千百年文化传承下来的。您现在如何养生保健？如果不知道怎么吃怎么搭配，一定听听幸福味道节目。中医理论，先天之本是肾脏，后天之本是脾，其实脾胃是相连的啊，你健脾养胃，对吧？那脾胃相连，所以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脾胃。你想，我们的生长发育壮大包括衰老，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脾肾两脏是否健康。所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脾胃肾脏肝脏健不健康呢？中医认为肝肾同源，所以好多病症治病要先调肝，养生要先补肾。你肾气足了，肝气自然就不虚，有利于气机的畅通，肝血旺盛，精血互化，肾精充盈。

0: 所以咱们就不那么的容易衰老，您就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气神十足，声入洪钟，走道大步流星，气宇轩昂。观望身边的长寿老人以及很多的知名的中医世家国医大师，很长寿，98呀，100零几呀，110几呀，人家都有一些特点，就是肾精旺盛，肝血充盈。那也许您会问了，肝血充盈是什么样的呢？自己挺疲劳的，掉头发，脸色不好，气血不足，那是不是代表肝血不足呢？依然给你举些例子，咱们对对号。《黄帝内经·素问》当中说，《五脏生成篇》当中说了哈，人卧血归于肝，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射。什么意思？就是眼睛要通透健康，不干不涩，你肯定得肝血好，肝血足才能够养我们的眼睛。你足，你就是脚，你走道有劲儿，哎，你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对吧？你肯定得肝血足，要不然就肝血不足的话，手脚也没力气，走道也走不远。肝血不足的人啊，记性下降，眼睛鱼尾纹特多，然后身体的筋也特别的不柔软。比如说你弯腰捡个东西，然后你起来可费劲了，蹲地擦个地，再起来你得扶着桌子凳子，是不是？还包括这个更年期太早就到来了，才45、46就绝经了。然后呢，口唇颜色特别的淡，睡觉特别的浅，半夜1、2点钟、2、3点钟就醒了，突然梦到下楼，然后就失足就吓醒，吓一身汗，容易得一些风湿类风湿这样的病。而肝血不足的人还掉头发呢，记性也不好，所以这是肝血不足的表现。那怎么办？就要找到既补肝又养肾又补血，对五脏六腑好。当然了，在中医的指导下，你说我做药膳，我黄芪炖鸡，我冬虫夏草炖鸭都行，关键是你得会掌握。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有些东西吧，它补是可以补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而反观肾虚是什么表现呢？手脚特别凉，你肾精不旺盛，固摄不住，中气下陷，咱们就夜尿频多，丁把上厕所，五脏六腑都滴了搭了下垂，包括疝气的，然后呢子宫脱垂的啊，胃下垂的啊，这些情况。所以肾精不固你还盯半上厕所呢，难言之隐。你本来睡眠还行，半夜起夜5、6回睡眠也不咋地了。咱节目当中也交流过海参黑豆熬汤，一个是利肾水的，一个是温补肾阳的，它不是别的补品，是海参，它特别特别特别的温和，特别不上火。就这个食疗营养菜，我们的984的听众好多人都在用。那我们好长时间之前就跟大家交流过这个食疗搭配，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直在用啊，好多好多正向反馈。本来起夜7、8回觉没法睡，海参黑豆熬汤，一个利了肾水，一个温补了肾阳，精气神足了，肝血也旺盛了，走道有劲儿了，半夜起夜频繁的情况也改善了，真是有收获。所以好多听众喜欢听咱节目，真的是特别实用，能够实得灰的帮助到大家。那为什么用海参？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利于肾气的旺盛而健康，也有利于肝血的旺盛而健康，精血互化，肾精旺盛充盈，哎，有充足的物质提供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阳气足了，哎，我们气机就畅通了，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特别好。所以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常用海参来滋补。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多介绍几个滋补肝肾、温补肾阳、抗衰老，其实就是等于提高免疫力了。因为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跟营养学方面咱说提高免疫力，少生病少感冒，哎，是一个概念一个道理。只不过听众朋友们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吃，马上给大家推荐一道菜，木耳海参炖猪肠。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想想咱们原材料的选择，木耳它是活血化瘀的，润肠润燥的。为什么要炖猪肠呢？因为很多人上厕所特别的费劲，猪大肠以脏补脏，能够润泽我们的肠道， 温补我们的下焦，用海参、木耳、荷儿为汤，补气养血，滋润肠燥，大便通畅，气力充足，温补肾阳，它对五脏六腑的健康、紧张程度啊、不衰老啊都有帮助。而这个海参木耳羹在古代的药书，传承千百年的药书当中都记载了海参木耳羹。木耳性质平和，然后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也有很多维生素啊，药性切药当中也说了能够润燥利肠，海参性温和，补肾益精，养血润燥，滋润五脏六腑，滋精利水啊，所以这三者搭配相得益彰。那具体怎么操作马上依然跟大家分享。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也面临着精血亏虚，气力不足，肝肾不足，年老体弱，还有久病成虚啊，然后呢整个人赖赖大大，精神面貌特别不好，或者是你也是半夜丁巴上厕所的，你一定多用用海参来补一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在众多的滋补品当中，海参脱颖而出。您看在《本草纲目在心》当中是这样说的，海参入心、肾二经，温和补养身体，富含胶原蛋白、18种氨基酸、钙、磷、铁、钾、锌，很多很多营养。而根据中医药大辞典当中也记载，海参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精血亏虚，虚劳乏力，包括我们肠燥便坚，我们都可以用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咱换个角度啊，说说海参的营养。其中有一样东西叫酸性粘多糖，是平衡血糖的，而且海参当中有丰富的 DHA EPA 啊，扫清血垃圾的呀，那叫脑黄金 Omega 3。您如果现在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就是说血稠，整天迷迷糊糊的，然后也吃好多好多药也不怎么有用，那食补多直接多根本啊，所以多用海参，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 你可以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一根就挺好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精氨酸、赖氨酸，还有包括对骨骼好的软骨素，对骨骼坚韧程度有用的 D， 这海参都有，它真是一个好东西。那么跟大家介绍这款木耳海参猪肠汤，准备猪大肠250克左右，木耳30克50克左右，提前泡发好，海参一根两根一起炖汤喝就行。海参的营养价值咱们都了解，自古传承到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常听节目你也都知道，咱们节目跟大家分享食疗营养搭配，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获得福利。既然海参这么好，刚刚提到的这个海参大肠木耳汤，如果您现在是那种啊气血不足、固摄不住、小便频多、肠燥便坚、上厕所困难的，又没有力气的，五脏六腑都下垂的，又有点血脂指标各种高的啊，赶快吃海参，酸性粘多糖又平衡血糖，然后 DHA EPA 又扫清血液垃圾，它真是好东西。加不加盐，加不加糖，您自己定啊。加点盐，滴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那喝起来是更加美味的。这个也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就行，哪怕一个礼拜吃一回，应对以上的各种情况也可以舒服很多，咱尝试尝试。听众朋友们，如果买不到优质的海参，或者您以前买过海参经常买都不让你满意，一定一定要听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而我们幸福984陪伴大家，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24小时不间断的陪伴大家过更好的生活。节目当中推荐的海参性价比之王，它来自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优选海参，自然生的啊，肉刺坚挺笔直，肥嘟嘟壮乎乎圆滚滚的，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加盐，不加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有一些商家为了让海参颜色更深加色素，没有让它更筋道加二甲氨、硫酸亚铁什么的，任何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非常自自然然的长大的海底底波捕捞上来的啊。常年听节目听众都了解，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六斤一组，20年左右没有改变，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套组的优惠名额，优惠的价 格，我们现在团购六斤1800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儿。这青虾仁儿剥

0: 掉皮去掉壳，黄花就能用，白白嫩嫩的，品相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高蛋白质，低脂肪，非常健康营养的一种美好的一个馈赠。咱们储备一成坛的即食海参，新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如果你是新朋友，对于我们玉成坛的即食海参有什么想了解的，赶快拨通电话。我们的玉成坛的即食海参现在订购六斤一组1800，安排送货上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足足5袋。市场指导价这一袋也50-60了，我们给大家5袋，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节日礼物时时都火热，给大家赠送，抓紧时间拨电话订购一组。这整个浪一组就包括6斤海参，原来一组6斤海参1800，没有别的任何赠送啊！这样的机会太难得，尤其是老朋友，你多储备点，越储备的越多越合适。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想订一组海参，剩下
0: 好的，是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现在订购一组6斤，原来6斤就是6斤海参，对吧？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的，缓化不就能用吗？咱这个品牌玉成堂，以前也是订过，是不是？
1: 对，原来吃过，
0: 我们
1: 赠虾仁，
0: 20年的团购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也就那么1-2回，赶上就合适，储备起来，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3: 您好，帮我订2组。
0: 好，订2组，我给您订上啊。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李女士你好，要6斤、
4: 哎、
0: 是不是？哎
4: 啊，你好，
0: 我请王先生，你好，要6斤海参是不是？
6: 对 对,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7: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新老朋友们，我们现在订购玉成坛的即食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这样的赠买啊，一年也就那么1-2回，所以听众朋友赶上就合适。海参缓化就能用，那我们一大袋子里边有8根，可能也有9根，可能也有10根，为啥呢？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一人给你介绍一下，它是海底底部自然生的，没有人为干预的啊，缓化就能用的，肉头筋兜的，每一根单个独立包装，70度低温熟化，把肠子肚子没用的去掉了啊，留下海参筋丸毫无损，就海参内壁里边那个白条给你保留的特别好，然后呢肉刺坚挺，你看那海参的大肉刺，哎，这里边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刺身营养价值，刺身粘多糖就在这个肉刺当中了，刺身粘多糖很有营养价值，对血糖啊，对骨骼也都挺好的。然后呢，它1袋1斤是饱的，重量是不变的，但是如果8根个头真挺大的，但也有相对小一点的10根左右的，看咱们听众的需求你都可以要求，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嘛，海底底部自然捞上来的，肯定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的啊。如果需要玉成堂即食海参，现在订合适，团购6斤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87996984。子林女士要几斤？
4: 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8: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盯上。肝血不足，眼睛干干巴巴，痒痒涩涩痛痛的，肾经亏虚的，夜尿停频多，丁巴上厕所手脚冰凉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咱补就得用温和补养的海参来补身体，别的东西吧都容易上火，就包括大枣，你天天补，你一天吃10个大枣，有的人的体质阴虚火旺的啊，还真的就不能补。海参不一样，它来自大海，足滴人参固于海参，温和补养还不上火，经过了多少听众的见证，20年的团购，我们现在赠5袋大连青虾仁呢。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虾仁海参呢？
9: 你好，要1组。
0: 好，1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海参充满生物的特性，这海参切开它还能继续生长，你把海参横向环切为数段，就好几段，放到大海里啊，3到5个月，每一段都会分身术，每一段都会分身术，会分别生成一根完整的海参，它真的太有灵性了。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你好，哎，你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赠虾仁。
11: 我订一组吧。
0: 好的好的，李先生以前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呢？
11: 全订过
0: 啊！谢谢您的信任，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有专门人员回话送货。再见，87996984，87996984。

0: 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报名，送货上门，储备礼物也好，看望病号也好，走亲戚串门子，我们居家团圆聚会也好，现在能够赶上买一组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带来青虾仁，赶上活动就合适。但是听众朋友们，咱们名额有限，不是说在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你必须把电话打进来，抓紧拨通87996984。朱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依然。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切成好几段，这好几段都会自我重生，这是真正真实存在的生物特性，这有据可查的啊，相关的书籍介绍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啊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 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对吧？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现在还剩下人
0: 是
2: 不
0: 是？
2: 是
0: 的，是的啊。
2: 哎，
0: 挺难得的。
2: 哎，我妈妈可喜欢咱家海参了。
0: 嗯，好，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还有另外一个生物特性，海参自己能够排出体内的异物。就海参如果不小心或者人为的，科研人员做实验把铁丝儿穿进海参的肉体当中，用不了半个月左右，海参就会把这个异物，比如说你塞了个铁丝儿啊，魔术一般的排出体外，海参的肉体不留任何的痕迹，人家完完好好，这个完好无损的啊修复了自己，这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所以呀，孕产妇要吃海参，没负担，补营养补得快，丰富的胶原蛋白，海参这叫细胞再生能力，它也是生物工程学家一直在研究的。要不怎么说久病体虚呀，年龄大了之后五脏六腑衰退呀，您吃这种细胞再生能力比较强大的生物，主要就是它安全营养没负担，是不是？不像人参也是好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流鼻血啥的没等补进去，哎，又觉得又上火了，而这个不会，它特别温和。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
0: 哎，
3: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哎，你好，我要六斤。
0: 海参这个东西又冬眠又夏眠的，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的能力，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所以这个精氨酸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你要是要小孩的年轻人哈，咱也补海参。年龄大了中老年听众啊，肾精亏虚的，固摄不住的，半夜上厕所的，我们这个低了肚路疝气的什么的，咱们就海参来补补营养。精氨酸的大富翁啊，它有59种营养跟能量，特别有营养价值。而且现在咱们团购了20年的海参，还有赠品，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混化就能用，白白净净的，可招人稀罕了。听众朋友们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赠品数量特别有限。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4: 哎，你好，我要10斤。哎，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5: 你好。
0: 你好。
5: 加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体虚自汗虚劳过度的，我们都可以补补海参。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缺钙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骨关节疼痛的，不要了海参当中有软骨素啊。还有就是有酸性粘多糖，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吃这个，血糖高血糖低都应该补酸性粘多糖。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营养素它是平衡血糖的，高了低了都能来用啊。还包括更年期的女性，钙质大量下滑的，咱们体虚盗汗的啊，总爱生气心烦易怒的，补一补有营养的东西，而且不上火，非常非常的温和。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
0: 好，订六斤给你订上。有请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8: 我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是不是？
8: 对，吃过。
0: 好，再见啊，孟先生。你看，听众朋友们，吃过都赶快多储备一两组。我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海参什么时候到货呀？有个吕阿姨也是老朋友，问我们导播老师什么时候来货呀？能什么时候能到赠虾仁的这个活动啊？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过一阵就有。终于盼来了，好多听众都等着呢。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哎，你好，咱们是机会有赠虾仁是不是？
0: 哎，是的，赠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呢。这个听众可喜欢了，省着到外边买了，质量又很好。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现在6斤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有请玉女士，你好。

0: 是不是啊？
1: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好像真不错，赠那家人也可好了，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斤？
2: 我要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胡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赶上这一波有赠送，所以原来吃一直吃，但是最近没吃的，你赶快订购，这把合适，对吧？咱说实在的，这把太合适了。年龄越大又觉得健康是头等大事儿，人生的好像都定不了。你说我想活120，当然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你说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对身体健康有益呀？吃什么东西不堵血管反而有好处，大量的 DHA EPA， 大量的胶原蛋白，大量的肌氨酸赖氨酸，大量的软骨素都在海参当中。孙先生你好，需要一组海参，六斤海参和五袋大连青虾仁哈。好的，
3: 好 OK，
0: 哎，订上了啊，放心吧，咱们赠品数量是非常有数的啊。根据《黄帝内经》40调补法则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配合，跟结合，医生跟您分析好多营养菜，比如说小米儿来搭配海参，因为这个海参太有营养价值了，哎呀，手指头脚趾头加起来都不够数的呀，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能依然随便说，我是看书学习到的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到公众号啊，问问豆包啊，问问小肚啊，哇，这海参太有营养了，关键是咱老百姓啊，苦于买不到真正的正品，买不到好的海域来源的，而我们这个源头给大家把控了20年左右啊，小肠导还地底波自然生，没有任何人为干预，而且相关资质证明给大家负责到底。你看看我们好多老朋友，这可是话说得有20年左右了，我们984收音机前现在的70-80岁的老人，您在20年前就听到咱节目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部分听众叔叔阿姨们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到大连小肠找肠导线去现场观看采捕的海捕的捕捞过程啊，海蚌子的传统捕捞方式啊，潜到海底给大家捕捞上岸，装到装有海水的这大箱子当中，送到生产流水线开膛破肚，整个流程都监督把关，特别靠谱，特别资质过硬，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所以呀，我们这款海参是妥妥的，赤裸裸的，全身全影的，满满登登的营养呈现在大家面前，不加防腐剂，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增稠剂，没有任何二甲油酸硫酸亚铁，一次冲好没有，所以大家特别放心，才有了我们20年不变的品牌。你想，如果它不好，这听众反馈不咋地，咱能继续团购，咱能持续团购20年吗？不早换品牌了，对不对？就冲这一点，大家就放心吧。他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用这款海参特别安心，是不是？现在六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你赶快出手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储备健康的能源。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如果一袋里边有8根那可挺大呀，特别漂亮，当然10根11、12根的情况也会有，但比较少见，但是它的大小营养价值没有关系啊，颜色跟营养价值那也是没有关系的啊。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订6斤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大家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可以用小米熬海参，撒点葱花，滴点香油，或者撒点香菜，我们搅和搅和去喝，又暖胃又暖身，健脾养胃，滋阴润燥。这是随溪居饮食谱古代医药书籍记载的。小米是和中益气的，海参对肝对肾对脾胃也都挺好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有了及时海参真叫一个方便。

0: 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5: 补充营养，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海参，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营养全面，多好，对不对？六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你头一宿，你不是在冻槽里冷冻储存吗？我们这是冷冻储存，你头一宿就把它从冻槽里拿出来，或者放在保温层也行，放在这个灶台上也可以，第二天就慢速解冻，然后你打开袋儿，其实直接空嘴就能嚼着吃，像小零食似的，咱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爬个山呢，都能带着，参加中老年听证的什么课外活动团、老年大学啥的，咱就带着可方便了。愿意操作的，咱们就熬点粥啊，煲点汤啊，也都方便。熬好的小米粥，咱们就把缓化的海参，你用那个刀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呢和到小米粥里，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就可以喝了，特别暖胃，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6: 我要六斤。
5: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7: 哎，我要六斤。
5: 要六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8: 要六斤。
5: 啊，六斤给您订上。比如说您眼睛干涩啊，手脚心热，你放点枸杞子；如果你是气血不足，手脚冰凉，你放点大枣桂圆。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脑力劳动者，或者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压力挺大的，或者您现在啊，耄耋之年的年龄到了啊，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有点糊涂了，或者是咱爹咱妈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点糊涂了，别忘了海参当中有脑黄金。有 DHEPA 啊，它对大脑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对血管也特别好，对大脑好，对血管好，对眼睛好， DHEPA。 所以如果咱有这样的老爹老妈，怕年龄大了之后记性不好的，我们可以用海参熬粥，蒸鸡蛋羹。比如说鸡蛋羹蒸个这个八分熟了，咱把海参切成一段一段的，一片一片的摆上去，摆一圈，再用再摆一圈，可漂亮了啊。你中间呢撒点葱花，然后再上锅焖个两分钟左右就行了，因为咱即食海参嘛，已经熟了，这个给老爹老妈用也很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9: 我六斤。
5: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六斤。
5: 好，六斤给您订上。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壮乎乎肉嘟嘟，绝非人工喂饲料的海参啊。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11: 你好，给我订12斤。
5: 王先生你好。 哎，要六斤海参是不是？
7: 对 对, 对。
5: 好，记下来了，放心。那林女士要几斤？
7: 要六斤。
5: 好，六斤给你盯上。海参可以炒时蔬，海参还可以包馅儿，无处不在的用法跟搭配很有营养价值。另外，您如果是血糖不平稳，高血糖、低血糖，血糖忽高忽低，太影响我们的身体体质了。我们都说要慢糖，就是要慢速升糖，用餐顺序也有讲究，先吃菜，再喝汤，再吃肉，再吃饭，这样血糖平稳，温度平稳，稳步的上升是没有任何这个不良的健康的刺激跟影响的。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别忘了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是帮我们培养自身胰岛功能的。那你想，你自身胰岛功能培养得好好的，自己胰岛素就能去代谢，不用额外打，这不只是省钱省精力的事儿，更重要的是人越来越健康，人越来越健康。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不怕，咱们好好吃海参，海参当中有金元素，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对我们的这个贝塔细胞免疫细胞都有好处。87996984，现在订购六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抓紧报名吧，只有30组。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8: 你好，我要六斤。
5: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你好，哎，我要六斤。
5: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朱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玉兰。
5: 哎，
11: 我订六斤。
5: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六斤一组海参送货到家，20年品质没有不改变，我们20年价格没有改变，现在有赠送，还更合适了。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12: 要6斤，我买过。
5: 是不是常年吃我们的海参哈？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13: 6斤。
5: 六斤。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你好，
14: 我要6斤。
5: 要六斤，好，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5: 你好，
5: 哎，
15: 我要6斤。
5: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他一方面啊，得承受着这个海水的跌宕起伏，还有就是天敌对他的侵害，所以他可以排出脏器而逃生，排出异物而很好的生存，还有他的自我重生能力，切成两半，3-5个月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新的肉大肉刺儿，所以他的细胞再生能力也是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的。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6: 啊，对，六斤。
5: 给您订上6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7: 哎，订一组。
5: 吴女士你好。
18: 我订一组。
5: 王女士你好。
19: 喂，你好。
5: 你好，
19: 我来一组吧。
5: 给您订上啊，87996984。20年没有换品牌，20年没有涨价格，算个账哈。你看我们6斤一组的海参1800，一袋1斤，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20年没有改变品牌，没有改变价格。你说它不好，听众反馈说这不行，然后呢，这个吃了都碎碎糟糟的，没有人喜欢，吃了也没有收获，对吧？那咱不可能一直团购这个牌子呀，对不对？而且我们在大概好几个月之前吧，在节目当中分享定霸上厕所的、肾阳不顾的、夜尿频多的，不是分享了一个食疗搭配吗？就是黑豆和海参熬粥来喝啊，就吃黑豆喝汤，然后呢吃这个海参。好多听众这几个月啊，都纷纷给我发微信啊，参与节目呀，告诉导播老师转告啊，都挺有收获的，就证明海参真是好东西。只不过市面上有些干海参反复脱水干燥，质量品质没保证，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保证啊，是不是？殷先生你好。
16: 你好。
5: 哎，要几斤海参？
16: 好，要6斤。
5: 啊，6斤海参订好。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9: 6斤。
5: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为大家负责到底，送货上门，而且现在订购6斤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20: 要6斤。
5: 王先生你好。
21: 你好，订12斤。
5: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20: 6斤。
5: 要6斤。有听众来问自己是耳洞嗡嗡响，有的时候晕，半夜睡不着觉，1-2点钟就醒，手脚还凉，说依然这种情况能吃海参补吗？当然能补了，你赶快补吧，太应对你这情况了。其实我觉得您这是属于什么呢？阴阳两虚的表现，就是您这情况，阴气不足就导致津液不够，血循环就受影响，津液不够没有水，水就是津液，津液不够没有水你就热，你这人身体当中就有小火炉似的，然后有人后背热，有人手脚心热，有眼睛干啊，嘴唇干，早上

0: 起来嘴巴干，晚上睡觉之前嘴巴干，就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哈，对不对？那还包括这个阳虚的人手脚还凉，有人就是后背又热手脚又凉，阴阳两虚。所以你在众多的补品当中，你就扒拉扒拉看看想想，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天山雪莲啊，什么三七啊，枸杞子大枣啊，桂圆等等，你就想吧啊，没有一样东西海参这么的温和，孕妇都能吃，你想想都多么的安全，是不是？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1: 6斤。
0: 哎，6斤给您盯上。要想阴阳双补，你就得找到不上火的恒久可以补的，那想来想去真的就是海参了。而且海参被誉为海洋的精华，早在公元前210年前，秦始皇就派那徐福全国各地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渔民进贡海参让徐福也去找等等，后来徐福找着不回去了，徐福很长寿，知道这个典故吧，对不对？而在那个宫廷药膳，明代清代的宫廷药膳也能看到海参的身影啊，海参木耳烧豆腐就是典型的宫廷药膳呢。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的，6斤，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2: 订过多少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啊，您等电话，我们给大家回话送货。现在订购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20年不变的品牌，20年优秀的品质，20年不变的价格，但现在价格有变，因为有赠虾仁嘛，就是合下来咱成本更低了，是不是？我们也是回馈老朋友的价格，87996984，30多年的广播陪伴，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您，咱们的团购活动，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20年就是这个品牌，海参被叫做百补之首，对五脏六腑都有很好的营养补充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它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59种天然的营养跟能量，书籍上写的啊，比如说有酸性粘多糖，然后呢有海参皂带，有这个软骨素，有维生素 D， 海参熬小米粥凉拌，哎，跟大家分享我公公婆婆怎么吃的，每天早上，然后呢是海参、洋葱，因为洋葱是扫清血垃圾的，木耳润肠润燥的，节目一开始也推荐了那个木耳海参猪肠汤，对不对？他们就用这个海参、木耳、洋葱一起拌着吃，有时候还切点胡萝卜，切点黄瓜，五颜六色可漂亮了。海参缓化的及时的就特别方便，早上起来5分钟3分钟就搞定了啊，健康美味长期坚持，87996984。海参蘑菇可以熬汤，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换完了疙瘩汤你可以把海参和进去，然后呢加个面包，里边有肠啊，有面包，有蔬菜呀、啊、你也可以把海参整一根海参夹进面包里边，是不是？血糖忽高忽低的，身体弱的，肾阳不足的啊，阴虚火旺的，阴阳都虚的，那你想想你吃什么补，那是不是吃海参补，是真的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6斤一个组合，18006斤，一袋8根9根10根不等，就平均一袋10根，6斤就是60根，平均60根，你要3天吃一根，能吃半年左右，对不对？特别合适，观划算，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搭配当中。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3: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4: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6: 你好，哎，我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欢迎朱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玉兰。
0: 哎，
7: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彭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8: 7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只要持续长期坚持，平时偶尔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一拜吃2根也行的啊。6斤一组，安排送货，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冷冻储存保质期只有1年，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蒸点捞汁儿，拌点小黄瓜，拌点小洋葱，拌点木耳，还润肠通便，扫清血垃圾，木耳、洋葱和海参、黄瓜这4样我们家的老人经常吃，对于身体健康的保养确实很好，很受益的。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9: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300块钱的团购价，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11根2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87996984。一组6斤海参，高品质的大虾仁赠送啊！剥了皮去掉壳的，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这海参呢、胆固醇几乎是0。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吃五花肉、大肘子，我们就吃猪手。猪手其实里边也有蛋白质，也有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美容的、养颜的，对于筋膜也特别好，对不对？但是里边有胆固醇，没法天天吃猪蹄儿，对不对？但是吃海参也补胶原蛋白。

0: 但是它胆固醇几乎是零，你在海参的这个帮助下补营养没负担，对不对？87996984，
1: 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
1: 哎，
2: 我要六斤。
1: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哎，你好，我要六斤。
0: 古时候，它叫沙蕈，它叫沙蕈，在生物学上啊，是属于刺皮动物的海参纲。根据学家相关的专业说了，海参在6亿年前的寒武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俗称海参为海洋的活化石。所以你想，它存在历史这么的悠久啊，咱们吃这么有营养价值的海参，是不是补得特别的踏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成分？然后呢，从古至今的传承都知道，海参是温和补养身体的一把好手。一个组合六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啊！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啊！一组6斤，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1: 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一斤里边8到10个头，单个独立包装的。
0: 现在还额外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1: 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4: 好嘞，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现在一个组合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包含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咱名额已经过半。如果你皮肤状态不好，鱼尾纹特别多，脸色特别暗沉，你用海参蘸蜂蜜来吃。如果你也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哈，蛋白质缺乏的，海参搭配牛奶啊，肠胃不好的，尤其是有溃烂溃疡的，别忘了海参里边有胶原蛋白，海参有精氨酸、烂酸，搭配小米当中的这个米油的营养，粘液质的成分，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一个这个帮助也是很好很好的啊。还有就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海参搭配木耳。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产后奶水不够的，海参搭配猪手。气血不足，五脏六腑都下垂，然后呢手脚冰凉，或者是更年期老出那么多的汗啊，可以海参搭配红枣。如果我们阳气不足，海参搭配的是鸡汤，对吧？温补肾阳，也可以多用点羊肉，只是羊肉有一定的胆固醇，其他的都不用觉得有负担，就胆固醇这一块你控制好，少吃点海参搭配羊肉，对我们的这个阳气也是很好的。如果咱咳嗽气管不好，海参搭配百合和桂圆。你看中医认为啊，海参是性温和的，哎，对于我们身体衰弱，五脏六腑机能下降，是很好的营养的补充，59种营养跟能量。而现在在节目当中来订购啊，突破底价了，300一斤的团购价格，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6: 6斤。
1: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7: 6斤。
1: 哎，6斤给您订上，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包含6斤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如果2-3天吃一根，我们平均60根海参能吃5-6个月，那么长的时间，5-6个月1000多块钱，那你想想你一个月多少钱，那你随个礼。或者是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得劲儿啊，咱们拍个 CT 吧啊，然后呢做个什么检查吧，整个造影吧，整个64排吧，确实是劳民伤财，确实花很多钱，不妨做点小的投资，咱们投资点健康，是不是？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了20年，回馈老朋友。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6: 6斤。
1: 好的，6斤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6斤。
1: 啊，6斤给您订上。身体虚的，手脚凉的，自汗盗汗的，骨关节不舒服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状得忌口的，不能吃大肥肉的，馋了咱吃海参这种肉，高营养，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没有任何的负担。陈女士啊，
2: 哎，你好。
1: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2: 订6斤。
1: 好的，订6斤。
2: 吃过，
1: 老朋友了哈。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8: 要6斤。
1: 要6斤，给您订上。边女士，你好，要几斤？
9: 6斤。
1: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
0: 这个海参在古代叫做海鼠啊，海刺参、海黄瓜是特别名贵的海产动物啊。6亿年历史啦，古人发现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因它的补益价值而名扬远播呀。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滋味还挺肥美的，所以它能够登得上大雅之堂。您呢，如果咳嗽气管不好，用海参、瘦肉、白果来熬粥，每一味来一味红烧海参捞饭。对吧，可以红烧海参捞饭，肉末海参一人一味，整一精致的盘子，扣上一小碗大米饭，摆点胡萝卜西兰花，把一根海参放上去，整点肉末出锅。

0: 勾点芡汁儿，然后一浇这个肉末汁儿，特别漂亮，高档，在家招待钱也倍儿有面子，是不是？赠给大家五袋的莲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啊，剥了皮儿去掉壳，白白嫩嫩的，也是非常诱人的，也是实的活的赠品，一袋也50-70-80呢。那我们现在赠送给大家五袋啊，配送到家，一并配送到家，免费送货到家。任何疑问赶快打电话，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有一组。
0: 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马上就结束订购了。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3: 对。
0: 订上了啊。
3: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依然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营养的搭配，海参木耳包排骨，里边可以放点金针蘑，放点小油菜，有荤有素，营养健康。这里边啊有排骨，补充一些蛋白质，然后呢有海参，丰富的赖氨酸、精氨酸、胶原蛋白、软骨素以及维生素 D。 软骨素也特别重要，因为你知道骨骼的坚韧，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吧，腿脚不太好，走道走多了累啊，你也补点海参，因为海参它真是挺神奇挺全面的，既有对血管大脑眼睛好的 DHA EPA 脑黄金啊，然后还有维生素 D， 促进钙质的稳定跟吸收啊，对吧？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多晒太阳啊，促进身体维生素 D 的合成嘛。而海参当中不光有软骨素，有钙和磷，钙磷也是成骨壮骨的主要来源，它还有丰富的 D， 一下子对骨骼好的、硬骨软骨好的营养，这里边挺全面的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年龄大了，走道走多了累，骨关节疼，上下楼嘎嘎嘎巴响哈，对吧？我们都可以通过海参来补补骨骨摸摸筋筋。海参准备1-2根，排骨500克左右或者250克左右，看咱几口人吃。适量的木耳，适量的这个菌菇、白灵菇、玉菇都可以。然后快好了呢，炖好汤了，我们再把那个小油菜放进去就行了。非常有营养价值。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6斤是吗？
2: 啊，对，6斤。
0: 给您订上6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1: 我想要2组海参。
0: 要2个6斤，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哎，对对，2个6斤
0: 啊，没问题。单独6斤给您赠5袋青虾仁，2个6斤就是10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1: 哎，好，
0: 给您订上。中老年这么吃的话，这血管是没有任何负担的。87996984。随机均饮食谱，药性考，滇南本草，食物一记当中都记载了海参啊，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呀，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脾胃都很好。而且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懂它、了解它，因为很多人开始吃海参，为了进行养生保健。那你要是气血不足，鸡汤喂海参呢，海参木耳烧豆腐呀，这些都可以参考进行尝试。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还得自己雇佣长大啊，吃浮游生物啊，靠周边的一些盐藻环境啊，茁壮成长，3-5年成熟了，海蚌子那种传统捕捞方式给你捞上来啊，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海参筋保留的完好无损，就里边的白条，那白条老营养价值了，氨基酸、微量元素、酸性粘多糖、蛋白质都在那个白条部分，特别精华，底足密实，海参筋完好无损，肉壁厚实 ，QQ 弹弹的，缓化就能吃，又是70度低温熟化，它还没有过多高温的破坏，所以基本保留海参在海底捞上来当时当刻比较鲜活的营养跟能量。补海参正当时啊，回馈大家20年支持，市场指导价1斤980，跟市面上卖700-800就800-900的真差不多，我们性价比真好，性价比真是业界天花板了。团购价格300一斤，一斤一袋，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因为自然生的，所以大小啊颜色都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一斤一袋这是保证的啊。我们6斤6袋子一个组合1800，能吃5-6个月呢。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是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细水长流补充营养，手脚特别凉的，阳气肯定是不足，或者你半夜啊总上厕所，一宿起夜5-6回7-8回，时间长了睡眠就跟着拐带的不好了。那你像这种频繁起夜，也是肾阳不足的表现。古书籍当中不是记载了吗？黑豆熬海参粥，您长期喝3-4个月，你体会体会，钙呀、磷呐、钾呀、镁呀、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所以要吃海参就吃咱们这样的，6斤一个组合1800。我们如果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能吃5-6个月，小半年1800，吃5-6个月，人参还鹿茸啊、冬虫夏草啊，你送给别人都不知道咋吃咋用啊，也衡量不出价值。而海参是实的灰的，孕妇都能吃，老人孩子都能用，特别安全。87996984，大肘子、大排骨那种也不便宜啊，所以。

0: 我们一衡量还是吃海参又合适又划算，因为它是性价比之王，只要你团购是咱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累呀赖呆的不愿意动它，晚上总起夜的，口干舌燥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上厕所费劲的哈，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阴液津液给补起来，海参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团购了20多年没有涨价，市场指导价980一斤，现在团购价仍然是300块钱一斤的贴地皮儿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团购价格。海参非常适合普通老百姓坚持去养身体，你也可以效仿书籍记载的呀，熬粥把我们即食海参切碎了放进去就行，再咕嘟一会儿温乎温乎就行了，因为海参是即食的，缓化就能吃，缓化就能用啊。87996984，我们的海参肉刺坚挺，底足密实，海参筋纹毫无损，它的品相非常的棒，确保是海底底部自然生，确保是没有人为干预的，然后70度低温熟化，带气冷冻储存，比较大限度的保留海参刚捕捞上来那个状态的当时当刻的比较好的营养。海参当中有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袋海参一斤，然后里边有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平均10根，偶尔还有12根的情况存在呢，那6斤就是平均60根啊，平均60根1800，就最后八组了，本档节目数量有数，只剩最后8个名额，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如果有高三初四的孩子半夜学习到11、12点挺累的，那你说能五花肉大肘子豆饺子那么糊那么吃吗？不行，哎，咱们吃半根海参，足足的营养，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 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气血不足，手脚冰凉，阳气不够，哎，有的时候指标高他糊涂，那么我们吃有丰沛精氨酸、赖氨酸以及 DHA EPA 脑黄金丰富的海参来补一补，是不是挺好的，对吧？而海参当中有胶原蛋白，有粘多糖，有软骨素，有皂带，有多肽，对于咱们的骨骼韧带滑囊也都是好的，所以海参它很全面，所以它才从古至今被大家认可，你说是不是？骨胶原粘多糖这里边都挺丰富啊，马上就结束订购了。 B 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你好依然，要一斤，要6斤。
0: 6斤、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了。B 女士以前订过吗？
1: 谢谢。
0: 订过吧？
1: 订过，总吃。
0: 好的，谢谢您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六菇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6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每一袋200克，就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剥了皮儿的，哎，就是纯瓤的那种啊，白白的嫩嫩的那个肉啊，一咬就是觉得那个青虾仁的那个清脆爽口嫩滑，一下子在口里边剥开了啊，赠的这个也特别好，别看是赠品，品相可好了，外边卖一斤也得70-80，是不是？我们一下子赠给大家2斤，一共5袋。87996984，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2: 你好，订2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2组就2个6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订购2个6斤的，就额外赠送5袋，再加5袋的青虾仁。87996984，刁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刁要6斤。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我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6斤
0: 啊，给您订上。马女士你好。
6: 你好，要6斤。
0: 要6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穆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7: 要1组。
0: 好的，赠送5袋青虾仁，安排送货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
7: 好了，
0: 哎，感谢穆先生的喜欢跟信任，只剩最后2组了，你赶快出手，把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20年没有改变没有涨价的玉成堂的海参给团购回家，性价比之王。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司马昭命贾充把刘禅以及蜀国的文武送往洛阳。他告诉贾充，我即日从长安搬兵回朝。贾充接令之后，马上找人呐。刘禅好办，就在那儿呢，还有别的文武呢。贾充这一找啊，嗨，泄了气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蜀国好多文臣武将都死于战乱之中啊，几乎没什么人了、就连刘禅的那大太子刘玄都没能脱难呢、还有那大将张毅，还有关仪，都完了。现在刘禅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乔州、秘书郎细正，还有两员武将廖化和董厥。贾充想把这两员武将也带走，这二位是托病不起呀、病得不行啊，哪儿也走不了，哪儿也去不了，如果走到半路上，说不定就许死于非命。哎呀，贾充一看，那么这两员将就留下了。可怜这两员大将日后是因愤而死。快要动身的时候啊，贾充猛地想起一人来。哎呀，把谁丢下也不能把这人丢下。谁呀？黄皓，祸国殃民的，西蜀国就亡在他的身上。如果进宫要是问起来，我当时交不出这人来，可怎么办呢？立刻派人到黄皓那把他找来了。这黄皓啊，在家里待得挺踏实，他认为他花了不少钱了，命保住了。哎呀，乾隆通神呐、看来万无一失了。现在说要把他带到洛阳去，他很紧张。又这么一想，嗨，我有功于曹魏。有什么功？嗨，当初你们来的这会儿给我送过信呢、托我调监雷呀、不调监雷，你们岐山都不保了，长安恐怕都丢了。我是两次把监雷江伯约给调回成都啊，起了多大的作用。现在你让我上洛阳，你让我上许昌，我也不怕，跟着去吧，多带俩钱，不管到哪儿，只要有钱大家就能行。司马昭啊，照样他也喜欢金银呐、这是黄皓的想法。贾充啊，全都安排完了，把看守成都的人以及各个关隘都派兵把守，随后带着刘禅来到了洛阳。司马昭一听说刘禅到，立刻传谕申电，什 圣殿见刘禅。刘禅带着他那几个大臣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好威严的一座进宫府啊！由大殿角一直到门外，武士林立，是刀枪越来。刘禅心里蹦蹦直跳。有人把刘禅给带到司马昭的面前，司马昭上下打量打量刘禅，心说这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刘阿斗啊。哎，司马昭看着刘禅，想起了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你那么大的才学，没成想保了这么一个懦弱之主。想到这，司马昭把脸色往下一沉。公在西蜀荒淫无道，废行施政，理应当斩呐！可把刘禅吓坏了，腿都软了。当时喝的是面无土色，身不由己的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跪那儿了啊！看看司马昭的威风，再看看地上跪着的那个刘禅，这可真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呀！司马昭一股子厌恶之情是油然而生，他看看刘禅，心说：“此人难成大器。”叫人把刘禅扶起来，不必害怕，我并不想杀害于你呀、啊。当时封刘禅为安乐公，这司马昭真有觉得呀，他给刘禅来这么一官衔，再合适没有了。反正司马昭把这刘禅算看透了，他呀除去吃喝玩乐糟蹋粮食，这人是什么都不是啊。不单封安乐宫，还得给他盖房子呢，你得给他弄个安乐窝呀。刘禅带领那些大臣是各有封赏，唯独没封这黄皓。黄皓支楞着耳朵在那站着呢，等候听封。只听司马昭啪嚓把虎胆子一拍，吩咐武士把黄皓推上市曹凌迟处死。果然，这就是祸国殃民、卖主求荣应得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呐、啊！随后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吩咐一声歌舞上来，呵。刘禅喝着酒，吃着菜，听着歌，看着舞，是面有喜色呀。刘禅一听哟，你还别说，曹魏这歌挺好听啊。嗨，当年我在西蜀的时候，怎么就没人给我唱几个这个歌呢？嗯，很有味道，他这还挺美呢。旁边那几个蜀臣呢、啊，樊建、张绍、细正都很伤感呐、啊。司马昭一回头，告诉贾充把这歌曲换一换，换些蜀调给刘禅听一听，就是唱点西蜀的歌。一唱西蜀的歌啊，樊建、细正啊几个大臣都哭了。刘禅精神倍增，他特别高兴，哎呦，哎呀，这歌是好听啊，这不是我在皇宫之中经常听到的那歌吗？哦，感情曹魏国中也有会唱这歌的。哎呀，这些歌姬的嗓子呀、啊，比我那些歌姬嗓子可亮堂多了，唱得真好。嚯、哦，刘禅呐、啊，简直的如醉如痴啊，他的眼睛都眯缝起来了。这时司马昭正在跟他说话呀，连叫他两声，刘禅没听见。司马昭把酒杯啪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嗯，西蜀有，你想不想念你的家乡故土啊？把刘禅吓了一跳啊啊 啊, 啊, 啊, 啊不不不，他连连摇头啊，实不相瞒，此间乐不思蜀啊，我看这儿啊比我家乡好多了， 有吃有喝，能玩乐，嗨，想什么家呀？安乐翁。说完这话，刘禅站起来，冲着司马昭一拱手，我要跟你。他要去接手，哦，请便。刘禅从这大厅出来了，戏正在后边跟着他。陛下，
3: 刘禅回头一瞧，是戏正。
2: 你在这儿别这么叫我呀，封我安乐公了，你得叫我乐公。
3: 嗨，戏正摇了摇头啊，
2: 陛下方才在酒席宴前不能那么说话，司马昭问您说您想不想家，您得说想啊，而且您得难过悲伤，得掉泪，您告诉司马昭说先人坟墓都在蜀地，我怎么能够不思念家乡？先主留下的坟都在那儿呢，我能不想家吗？你得这么说呀。哦，我要这么说能怎么着呀？说不定能把咱们放回去呀。
3: 刘禅啊，妈的了一眼戏正，心说这人真怪，哪儿不一样啊？这不是也照样吃喝玩乐吗？再说戏正啊，方才你是没尝着啊，那菜味是蛮不错的呀。
2: 另外我听说洛阳这地方非常繁华，就在这儿待着吧。
3: 哎呀，戏正听不着一皱眉，哎，怎么您怎么就不知道耻辱二字啊？
2: 哦，刘禅明白了，寒碜呐！
3: 啊，您这吃的是阶下饭，是人家赏的饭。
2: 哦，那我明白了。好，我先去方便方便，回来我再哭，行吧？
3: 唉，西正只得先回去了。
2: 一会儿的功夫，刘禅回来了。刚才出门的时候满面红光，喜笑颜开的，现在回来可好，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刘禅在那酝酿情绪呢，心说他我得哭啊。司马昭全看见了，
3: 刘禅刚出屋，西正就跟出去了。
2: 司马昭的眼睛是干什么的呀？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啊。现在看刘禅回来了，司马昭让他入座，又给他买了一杯酒。
3: 司马昭啊，又一次试探刘禅，
2: 公私熟熟，又问了一句。刘禅一听啊，又问我想不想家，这回我得说想家，
3: 要不然方才戏中那些话不都白教给我了吗？
2: 唉，他叹了口气呀，实不相瞒，我很想念西蜀啊，先人坟墓就在蜀地，我怎能不思念家乡啊？说到这儿，刘禅想起来了，
3: 西正告诉我还得哭。
2: 哎呀，没眼泪，常言说得好，伤心才落泪。刘禅他不伤心呢，他一着急把眼睛闭上了。司马昭瞅着刘禅那样，真是憋不住要乐呀。哎呀，安乐公，
3: 你方才说的这些话，我听着怎么好像是戏正教给你的呀？
2: 啊，把刘禅吓一激灵，他立刻把眼睛睁开，瞅了瞅司马昭，
3: 回头又看了看戏正，
2: 但这话是他教给我的。就这一句话，殿上是哄堂大笑，有的笑的都直不起腰来了。刘禅一看司马昭和苏州的文武都这么乐，他也跟着直捡笑。那真是他告诉我的。哎呀，西蜀那几个大臣当时臊的是面红耳赤，都抬不起头来了。几个人心中暗想，我们怎么保了这么一个皇帝？这时司马昭哈哈大笑，你们看，人之无情，乃至

于此啊，纵然诸葛亮先生在世，也不能扶之九泉，何况那姜维、姜伯约。司马昭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呀，他也很惋惜，可惜诸葛亮这个世之奇才，活让这个刘禅给累死了。司马昭算把刘禅给看透了，这整个是个庸才啊。司马昭能看出来刘禅是庸才，难道说诸葛亮没看出来吗？诸葛亮怎么没看出来？他要没看出来，在北伐中原的时候他干什么上那出师表啊？而且写那出师表的时候是掉着眼泪写的呀。诸葛亮早把刘禅给看透了，他是哪方面也不行啊，那为什么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保他呢？嗨，诸葛亮本事再大，他也跳不出那个时代背景，那不是封建时代吗？所以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司马昭都替诸葛孔明很惋惜，司马昭算把这刘禅一碗凉水看个底了，从此他也放了心了，这人呐怎么不了了，给他找一个地儿有吃有喝他就知足了。从此这位安乐公就住在洛阳了，这西蜀国就算完了啊。从公元221年到公元263年，西蜀国历经42年，到现在是彻底结束，就让这个进攻司马昭把西蜀国给灭了。因为司马昭灭西蜀有功，他晋升为晋王啊，世父司马懿为宣王，他哥哥司马师为景王。司马昭有俩儿子，长子叫司马炎，此子生的是相貌魁梧，立法垂立，聪明英俊，胆量过人。他的次子叫司马攸，这司马攸是温文尔雅，秉性和善，才华超人，恭俭孝悌。因为司马师无子，司马昭把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了。这次自己拜晋王了，得立世子啊，他就要立这司马攸。众人们一听，那哪行啊，这也等于是废长立幼啊。啊，这时有人也在司马昭跟前劝进呢、啊、劝进让他当皇帝，司马昭说什么也不做，我哪能当皇帝呀、啊、那个天下不是我打的，天下者乃是我家兄长之天下，要不我怎么跟你们商量要立这司马攸为世子呢？哦，众文武一听全明白了，司马昭不想称帝，感情这皇帝的地位留给他儿子去做呀。哎呀，有几个司马昭心腹一听，既是这样咱还得劝呢，还劝什么呀，不能立这个司马攸啊，咱还得立世子司马炎。对，言之有理，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又来劝来了，大王您可不能废长立幼，前朝为这个事情啊可没少出乱子，您要立就得立您的长子司马炎呐、啊、我们多次见过您的长子，此子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呵，这一顿夸把这司马昭夸的心里头这高兴啊，既是如此，那我就听信大家的规劝，立司马炎为世子。哈哈，乐了半截嘴歪了，哟，把大伙吓一跳啊，大王你怎么了？连连呼唤好几声也没有回音呐、啊！哎呦，司马昭病了，中风不已，可把大臣们吓坏了，赶快请医生调治，治了3天，病势是越来越沉重啊。最后司马昭望着他的文臣武将，手指着他的长子

马言，一句话没说出来，呜呼哀哉啊！司马炎放声痛哭，文臣武将赶忙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应该赶快给大王办理丧事。嚯，举国发丧啊，我那么隆重吗？那当然了，司马昭那是个功臣呐，跟着他父亲和他哥哥司马懿和司马师爷几个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了曹魏国家苦战了17载呀、啊！司马昭终于继父兄之志，灭了西蜀国，怎能说不是功臣呢？所以得举行国葬。葬埋完司马昭，文臣武将凑在一起，大家记忆了一番呢、啊。他们记忆什么事儿要立司马炎为帝？这些大臣都知道。当今这皇帝曹奂只不过是个牌位，什么事儿他也主不了。再说虽然西蜀灭了，东吴尚未消灭，这国家还没有统一呢，要想统一天下，那只有这位司马炎了。所以劝司马炎称帝，这司马炎也没客气啊。当时他就派大臣立了寿善台，把玉玺接过来，就把这曹奂皇帝给贬了，贬为了陈留王，让他永远不许进京。这曹魏就算完了啊！你打公元220年曹丕登基，到公元265年曹奂下台，这曹魏江山整整相继了45年呢，到现在是全部结束了。司马炎改元为太史元年呐、啊，立国号大晋，传旨大赦天下，更是司马懿为宣帝，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景帝，他的父亲司马昭为文帝，立七座庙，是以光祖宗啊。这七座庙都供谁呀、啊？第一个供的是征西将军司马钧呐、啊。司马钧生的豫章太守司马亮，司马亮生颍川太守司马俊，俊生金兆尹司马防，防生宣帝司马懿，懿生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正好七庙。司马炎升朝，大聚文武，商议国家大事啊，现在该怎么办呢？有人就给司马炎出谋划策，说是陛下，现在咱们应该举兵兵发东吴。这三国呀、啊，蜀魏吴啊，现在魏国蜀国全完了，都归了陛下您了，只剩下这江中一域了，干脆把他也平了就算了，您好统一天下。要说可也是啊，但是当时有人不同意这么做，为什么呢？哎呀，陛下，这仗可不能再打下去了。有几个原因不能举兵伐江东，一个是江东有准备啊，他和西蜀联盟，蜀国一完他很紧张。常言说唇亡齿寒，听说吴国的皇帝孙皓派大将陆抗镇守荆州，陆抗非同小可呀，那就是陆逊陆伯言的长子啊，此子颇有乃父之学，把他父亲的本领他几乎都学过来，文韬武略过人啊。这个东吴轻易可取不得，要想取东吴必须得有战船呐、啊。说这倒可以，咱们可以多造战船，不过现在国力不行啊，因为什么呢？这些年没干别的，光打仗了。自从先帝司马懿在世的时候起，就与诸葛亮交锋啊，一直直打到现在，文帝这才灭了西蜀国，打了这么多年，是军事疲惫，粮草几乎耗尽了。

0: 司马炎点头啊，觉得群臣说的有理，遂不发东吴啊，传旨各处严守疆界，造船积粮，练兵抚民。呵，大晋国从此蒸蒸日上，国泰民安呐、啊。那东吴皇帝孙皓干什么呢？开始西蜀国一完，可把这皇帝孙皓给紧张的够受啊！他吓坏了。有人提醒孙皓：“陛下不好啊！今天西蜀国可完了，城都不守，社稷倾崩，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呐、啊！请陛下早做准备。”孙皓一听，这话说的可是在理呀、啊！他立刻拜陆抗为三军大都督，镇守荆州。他让江中的老将军丁豹，92岁了，总兵6郡81州，水旱2路人马，在江中排开了战船。旱路上是人不卸甲，马不沾鞍呐、啊，大准备好些日子。这大晋国一点动静没有。哦，孙皓乐了，感情这郡主司马炎，别看他威风一时啊，又灭了西蜀，又贬了曹奂，自立为郡主，感情他不敢打我江东。嗯，孙皓点点头啊，这说明司马炎这人很聪明，他知道江东并非西蜀那样一曲。我这还有天然屏障。孙皓一想，他不敢来怎么办呢？他不敢来啊，我找他去。他当时传旨啊，让陆抗由荆州起兵，以老将军丁奉为后援，兵发洛阳。发洛阳，取西蜀，寡人统一天下。一方面给我的盟友西蜀国算出气报了仇了，另一方面我呀要一统华夷。他的旨意传下去了，陆抗接旨之后没动，一兵一卒也没派呀、啊，给这位皇帝孙皓上了一份表，劝孙皓千万不能这么做，说是晋朝之所以没发兵取我江东啊，他是养精蓄锐，心养身心啊。我听说他们正在造战船呢、啊，待船只造好之后，兵精粮足之时，他必然来伐呀。我江东论国力是远不及晋朝啊，西蜀国都让你给灭了。以文臣之见，现在是宜守不宜攻啊，望陛下三思。这是多好的一份表彰，在表彰的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来陆抗一片忠心啊。可是这皇帝孙皓啊火了，这陆抗怎么敢抗旨不遵呢？他把这份表彰让满朝群臣都看看，你们说陆抗说的对不对？这时大臣华和过来：“陛下，陆都督言之有理呀、啊，司马炎把成都都给灭了，社稷倾崩，我看他早有吞吴之心呐、啊。按照陆都督所说，这倒是个上计。如果现在动兵，我们要去攻打晋朝，就等于披麻救火，陛下还是不战为好啊。”孙皓一听怒发冲冠，叫吴氏。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吴先生是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你好，秦鹤。
2: 嗯，您说。嗯、
3: 我昨天我不是跟你打过电话了吗？昨天上午。
2: 嗯。
3: 就是电线杆子的事啊。
2: 嗯。
3: 就你，你有记，你能记着哈？
2: 嗯。
3: 那个昨天打完电话，一会儿就累着了。
2: 嗯。

0: 一个小时开的车来了以后，我看到那儿好像是那个小子是承包者，来了以后他种种原因理由他不给我挪，他管我要啥管看房照，
1: 嗯，
0: 啊，那个意思墙皮以外的话是国家的，
1: 嗯，
0: 这是你说他讲不讲理呀？你说，
1: 嗯，
0: 现在的话就是离着的话，二十离着我家房，没有那块砖支着，正好砸我家房檐上，离着20公分，就那一砖，
1: 嗯嗯，
0: 那个砖多宽，他就离着多宽。
1: 昨天你已经说过了啊，这个不用再去赘述了，讲过的事不用再重复再讲了。
0: 啊，
1: 您什么？您什么想法？您是希望我再跟他联系还怎么的？就是这个人的电话有没有？你不用再给龙江网络打电话了，我也不用再给他打电话了，因为没有意义了。昨天咱们就打过了。如果说呢，有现场去查看的这个人，他是说，他说外边的我随便放。如果他有这个语言，那他肯定是不合规的。如果你有他的电话，我们可以直接给他打。
0: 13-79606。
1: 这个电话让导播老师直接打就行了。你电话告诉导播了是吧？
0: 嗯
1: 嗯，稍等，我们现在打一下。嗯
0: 嗯，好，
1: 稍等啊，正在拨通当中。
0: 哎呀妈呀，他太不讲理了，一点不往理上讲啊都。
1: 稍等，嗯，
0: 我要房看好点房照的，那不是咱老百姓干的活儿，那个活儿，那个电线在高空。那你说老百姓能干得了了吗？
1: 我帮您联系一下。
0: 啊，他就是不跟我挪啊，就是。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咱们龙江网络工作人员吗？
2: 啊，什么？啊，对对对对对。
1: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样的，我们昨天呢，通过龙江网络的客服热线。帮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呢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他家呢有一个咱们龙江网络的线杆，安这个线杆的时候呢，距他家只有20公分，非常的近。然后我们也查了一下相关的管理规定，如果这个线杆离居民家很近的话，是要事先征得居民同意的。然后咱们在安这个线杆的时候呢，并没有获得居民同意就安了，并且现在这个线杆呢有一定的危险，还影响了居民的，现在他要施工，因为他要房子要进行翻修。就整体它这个线杆呢是影响居民生活的。昨天我们是打了龙江网络的客服电话，龙江网络的客服人员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回馈是啊，如果对咱们这个阿姨有影响的话，他们会立即派人去处理的。所以呢，昨天您去查看了，您查看之后现在结果是什么样呢？嗯，
2: 因为跟老人那个协商了一下，把那个杆子往外移除大概1米左右。
1: 嗯，
2: 然后现在什么协商？他动工，他说意思是屋里头进排水，就是修一下排水那个。
1: 嗯，是的。嗯，
2: 完了之后怕屋里头进水。
1: 嗯，
2: 然后那个现在跟老人说的意思是啥呢？他动工以后把那个挖开了以后，咱们杆子给他往外移，大概1米左右。
1: 嗯，
2: 然后就不也第一不影响他施工，第二完也不离他房子也远，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嗯，那个张阿姨啊，
0: 哎，
1: 龙江网络答应给你往外移，再移1米。
0: 那行啊，那行啊，那他不是给我，他叫我自个找一人。就严格这个施工的吧，严格给咱干活的，严格不。
1: 那您可能，我觉得可能这个沟通过程中是有问题的。这个挪线杆他去挪，咱们修房子自己修，好不好？
0: 对呀，啊，对对。
1: 就是各自干各自的，他去挪这个线杆，然后修房子呢，您自己修，这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大家各自干自己的活。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不好？
0: 他给我出来挪一块的。
1: 行，那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沟通当中可能有问题。咱们既然这个事儿能够推进到这一步，就挺好的了。那咱们也感谢人家，好不好？
0: 那是我有问题呢。
1: 没事没事，就是咱们如果互相沟通出现问题了，你好，
0: 对，
1: 龙江网络工作人员，可能阿姨的理解，她可能理解成就是您说自己修，她的意思是让她自己挪线杆儿。那他可能是这个理解出现问题了。
2: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大娘吧，昨天我跟他聊了大概1小时，出了几套方案。
1: 嗯，
2: 我说你选择性看你想选择哪个，
1: 嗯，
2: 因为我们尽量配合。
1: 是，
2: 因为这个杆子是个三角杆，就是因为线面有线路，
1: 嗯，
2: 现在移除指的是移除不了，
1: 是
2: 尽可能的是
1: 就是外移就行。
2: 把我们这块给你做正，尽可能的就是以你满意为主。
1: 行。
2: 然后大概他只要他动工前，我把号码留给他了。我说你动工以后把这挖开以后，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工程不去呢，我去给你配合。我说怎么样把你问题先解决，啊，你正大岁数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啊，明白。
2: 号码就留给他了。
1: 阿姨啊，阿姨，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可能是您听岔劈了。他的意思就是，
0: 你
1: 听
0: 我
1: 说，你听我说完，阿姨，阿姨，阿姨，你听我说，他指的挖呢，是你在修墙的时候，你肯定不是要挖这个墙嘛， 你肯定不是要做这个嘛，你肯定不是要做这个防水，要做地面嘛，就是你开。

0: 开始动工的时候你就给他打电话，他同步就移，就你俩敲定一个时间，能明白这意思吗？你俩定好，比如说呢在5月6号这天你就要修地了，那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他派人把这个杆同步移走，然后你该修你的地，修你的这个地面。
1: 他懂那个，他哎呀，应该
0: 您什么意思？您现在告诉我啥意思？您到底修不修地面？你要是说不修地面，
1: 修，肯定是修。现在就等这个杆挪走，往外那就是。
0: 不是，他这两件事，你听我说，阿姨，这两件事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就是你修地面的时候，他可以同时把线杆挪走。你现在告诉我，你就告诉我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做到，还是你必须让他先去挪线杆？
1: 这些人家干活的吧，不跟着人家不挪，人家不跟着人家害事，人家不给玩。
0: 嗯，阿姨还是听你，他还是听
1: 不
0: 明白。行，我跟这个龙江网络再沟通一下。你好。
2: 嗯，你好。
0: 他的意思就是你们先把线杆挪走，他找不着人，就是同步干这个活，就不能同一天，就是你们要先把它挪走，挪完之后你们再回填，然后他再去找人去做地面。
2: 嗯，这个事情正常来说，我的想法就是，
0: 您别以你的想法来了，他的想就是人家的意思就是现在你把杆挪走再说。
2: 意思先把我们先移除，完咱怎么动工是他的事情。
0: 对对对，咱就别干涉他了，咱就把杆挪走就完事儿了。至于说他修不修地面还怎么地，或许人家修不修，那就是人老百姓自己的事儿了，咱也不干涉人家了。
2: 我听明白什么意思。行，那我这两天我就安排一下，然后他现在是你们老太太说不着急，不着急着急的话，完我这两天安排，要不那啥的话，给他一个时间，完了他沟通我给他一个时间，你看他什么时候修之前我给动了。
0: 嗯，咱就一周之内吧，给他解决得了。
2: 啊，行，我们这都可以。
0: 行，您就一周之内给他解决吧，咱也别说就你这两天了，就是咱一周之内你开始动工啊，或者是多长时间解决，因为他如果修地面的话他也不能太冷了修啊，是不是？
2: 嗯，对，那是定的。
0: 那咱就，一周之内您动工，半个月之内给他解决。你看看这个时间节点行不行？
2: 可以，
0: 行吧。
2: 我们这就是移除，他只要是不拆除的情况下，我们上面那块怎么就是说研究都是方便好干的。
0: 那行，那您就一周之内开始动工就行，好吧？谢谢您，谢谢，好，再见，阿姨听明白你啥意思了，沟通完了啊。
1: 我谢谢，听明白了，我谢谢请客，谢谢这个网络啊。
0: 嗯，再见啊。其实他俩之间的沟通是有障碍的。龙江网络这边表达呢，其实我觉得说的吧也不能说人家一点道理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你看阿姨咱们就一起干这个事儿，你开工的时候不也得挖地吗？然后你挖的时候你就告诉我配合你，我就同步把线杆就挪走了，咱俩一起干这个活。阿姨呢他就不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非得让我自己挖地，你就自己动。听明白你们俩之间的矛盾了。现在呢龙江网络这边也答应您了，就是他先把杆挪走，挪完之后呢您修不修这个地面，至于您怎么修啥时候修是您的自由，我们就不参与了，好不好？龙江网络这边呢他也不管您这事儿，您就自己去按照您的节奏去修房子就可以了，行吗？那让他一周之内开始动工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好不好？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6箱是一组，6箱的话是240，
3: 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

0: 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啊，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着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等听众朋友是要打招呼是吧？你好，你好。
2: 哎，你好，齐贺。
1: 嗯，挂的陈老师的号是吧？
2: 我是你的铁杆粉丝。
1: 谢谢您。
2: 哎、我吧哈，儿子给我挂的号。
1: 嗯。
2: 挂的海医大那个消化科陈莹莹。
1: 嗯。
2: 明天下午1点到1点半这个时间的。
1: 嗯。
2: 我想求你给他打个招呼。
1: 嗯，好的，没问题。嗯，您放心，把您的名字告诉我。
2: 铁凤华。
1: 钢铁的铁是吗？
2: 对了。
1: 好的，没问题，我记录了。然后发给他之后，您明天到现场直接提我就行，好不好？
2: 好嘞，
1: 嗯，
2: 谢谢。
1: 好，别客气，别客气，再见。
2: 哎，哎
1: 嗯，二线上是白女士，白女士您好。
3: 好，你好，老师。
1: 嗯，你好。
3: 我寻思我咨询点事儿，我那个姑舅弟弟吧，他是聋哑人，他吧那个56岁，他得的，现在他得低保呢，他是城镇户口，完我寻思能不能给他整个特困供养呢？
1: 特困供养得达到状态才行啊！他现在有没有孩子啥的呀？
3: 他没结过婚呢。
1: 有没有孩子？
3: 他没有，他没结过婚。
1: 没结过婚，没有孩子。
3: 没有孩子。
1: 没有，没有收入。
3: 没有收入。
1: 那他到年龄吗？多大年龄啊？
3: 他56。
1: 56可能差点意思。要60以上，对，60以上还好说。
3: 啊。
1: 对，就是他那个主要还是年龄的问题。
3: 啊，年龄不行。
1: 对，主要是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年龄的问题。
3: 啊，
1: 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对于60岁以上啊，像他这种情况，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然后也没有什么赡养人的，他去申请特困供养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3: 啊，
1: 那像他这个年龄呢，就是50多岁，50多岁呢，嗯，单纯的是聋哑人的话，他可能不能判定就是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了，你能明白我这意思？所以他50多岁的时候去申请办特困，就是我们说的五保户，这个有难度。但是他现在呢，通过比如说他现在是聋哑人啊，包括自己一户啊，没有收入啊，没有工作呀，他现在办低保，低保是没问题的，但低保他已经获得了
3: 低保呢。
1: 对，但你想再提高到想提高到特困供养，想提高到这儿。那一般是等到60以后，
3: 啊，60以后差不多能那啥。
1: 嗯、
3: 说特困供养比这低保，那个老师能工就是钱能多点吧？
1: 对呀，嗯，
3: 啊，
1: 是这个意思。
3: 啊，我就去问问这个事儿。
1: 对，然后就看他残疾现在等级认定，他残疾认定到多少级呀、啊？
3: 他现在他得1200块钱那啥呢？
1: 嗯，
3: 他聋哑人，他哑呀，他不会说话呀。
1: 嗯，他这但是但他不是得有残疾评级吗？
3: 有评级啊。
1: 他评到多少级呀、
3: 啊？那评多少级我还真不知道，没问呢。那、
1: 嗯、
3: 现在还是1200块钱。
1: 对，您再看看他这个残疾评级，如果残疾评级要是高的话，也有可能。嗯。
3: 老师，那评级
1: 反正就是60以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60以上，这个就是咱们直接就认定他就是不出去工作了，没有劳动能力了，这就没有问题，能明白？剩下60周岁以上的老人，嗯，包括呢有一些智力精神的残疾，就智力精神残疾这种，那么也认定，那他你说他都精神残疾，他咋出去工作呀？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3: 他也出不了工作，他
1: 就是他残疾分类型分等级，能明白？
4: 啊，
1: 就如果你想
4: 聋哑人。

0: 属于那就是
1: 聋哑，你单纯说聋哑不行，他必须得看他的评级。
0: 啊，评级啊。
1: 对，评级和类型，能明白？
0: 啊，明白，明白。
1: 嗯，所以说呢，您想更改这个，就是单纯的听力言语残疾，不在我们刚才说的自动能够给你的这个转成什么特困的范围之内。
0: 啊。
1: 哦，就是我现在看是这样的。
0: 啊。
1: 对，比如说他是一级肢体残疾。一级肢体残疾往往比如说他这个胳膊呀或者是腿啊都有残缺了，那他这个他也没法出去工作，是不是？包括一级视力残疾，比如说他全盲看不到了，那这个也很难出去工作了。
0: 啊啊，
1: 嗯，能明白？
0: 明白。
1: 所以说这些呢您都要看一下
0: 啊，
1: 都要看一下。
0: 老师，他要这个要是去办理得上哪儿办？上民政局办理吗？
1: 在社区啊，跟那个低保是一样的
0: 啊，上社区。
1: 对，跟低保是一样的。
0: 啊，
1: 就是我跟你讲，没有必要反复的去申请，他没不够条件，就是不够条件。
0: 条件那是我。
1: 对，您现在可以替他去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看他残疾评级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够不够，再给他往特困上去办。社区回复您，社区回复说够，咱就办；社区说不够，咱就等到60就完事了。
0: 他能走能那啥的，他就是不会说话。
1: 嗯，那就等到60。
0: 那哈行。
1: 那就等到60再去弄也行。
0: 嗯，
1: 但你现在想问的话也可以问，这个问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这看好像有难度。
0: 啊，
1: 因为几种评级当中好像没有他这个。嗯。
0: 啊，
1: 但是
0: 你说
1: 还是具体的
0: 啥吗？他四肢健全，都能走能尿的。
1: 嗯，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是更多的应该到社区去问一下。嗯，看看社区怎么回复吧。如果社区说不行，咱就等60以后就完事了。
0: 等60以后，
1: 对，
0: 啊，
1: 问就去问一次就行。
0: 嗯嗯，行，
1: 好，那行，聊到这儿，
0: 哎，好
1: 的，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嗯，好，别客气啊。下一位五线上听众朋友，50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79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陈慧你好。
1: 你好，阿姨您说。
2: 我先问你。因为我家还有2箱那个酸辣丸，我怕没有了，我还想买。
1: 啊，别买了，你2箱吃完再买。那酸辣丸你放时间长，该过期了。
2: 嗯，过不过期啊？
1: 过期的，它是有保质期的。
2: 我他家不是天天也六丸，一天都不辣的。
1: 阿姨，现在是这样，现在酸辣丸断货了，咱也买不到。您现在您你现在买不到，过两天就有了。过两天有的时候你再买。您现在还有2箱，您先吃一吃。您不能这么买，哦，阿姨，就是您就是啥时候买呢？比如说你剩的一箱，那一箱打开的时候，你最后一箱打开的时候再买下一箱，听明白了吗？您现在还有，您现在还有2箱呢，还有2箱呢，你就先别买。我不是说拦着你们，哎呀，我不是拦着你们，他有，他过一段就有了，只是断货吧，他也不是说以后没有了，就这两天没有。
2: 这两天没有。
1: 就是这两天没有，后期还会有的，好不好？
2: 那我怕把耽误他吃啊。
1: 嗯，就是，哎呀，咋说呢？他也不可能说一断货一个月吧。我跟厂家说一声，让他尽量去快点去进就得了。但是您先别买。你现在买，第一也买不到，第二个你买的这个山楂丸你给它放过期了也不好啊，白瞎了吗？对呀，啊，那不白瞎了吗？虽然我知道您吃得快，您说我一天吃6丸吃得快，
2: 对，天天他一天不辣的吃了，我通通买了6-7箱子了。
1: 嗯，是，咱再好的东西吧，再好的东西你也别就是囤积到给它放过期了。但您家还好，您家吃得比较快，您等等吧，您再等一周2周再买吧，行吗？
2: 等1周2周再买。
1: 对，嗯，我一会儿就问，我一会儿就问他下一批啥时候到，行不行？
2: 啊，行
1: ，那行，
2: 谢，
1: 行，你别给他放过期了啊，嗯，好
2: ，
1: 再见，哎，行，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山楂丸吧，大家最近就是热度又上来了，因为山楂丸是那个与辉同行直播间卖了嘛，嗯，所以现在全国都在抢这个产品，主要它山楂丸很多市面上，但是能够拿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的。不多，所以很多人就说，哎，那我得买。可以，听众朋友，咱买啥东西都得按照自己的节奏，是不是？别整太多堆在家里边。嗯，你这还有2箱呢，你再去买去，整的3箱4箱呢，再有一个现在断货也买不到，你等等啊，等等，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

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然后我把咱们听众朋友很关注的，女性到底是55退休还是呢在50退休，跟大家要说一下。尤其是咱们自由人交费的啊，我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啊。您有单位这种退休的话呢，就执行单位政策就可以了啊，因为要看单位呢，最开始的劳动合同当中体现出来咱们到底是什么岗啊，是管理岗还是工人岗。那么以往呢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比如说是下岗职工的这些啊，那我们看一下这类人群呢，要根据原在国有企业工作，那么并且呢要按照当时劳社部2001/20号文件，那么他呢有这样一个规定，说呢解除劳动关系在工人岗位上工作的女职工，那么要按照之前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有一个国发1978/104号文，这里边有规定退休年龄来执行。听起来呢可能不太能听得懂啊，我跟大家详细解释一下。也就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您之前是有单位缴费的，比如说是大的国有企业啊，比如说有些下岗工人啦，或者是呢我之前的这个班呢是国有企业，能体现出我是工人的，那么就看一下咱们之前在单位交了多长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吗？那么如果说咱们统一我是没有这种国企工作经历的，我是一个私营企业，那么能不能执行呢？跟大家说一下，就算是私营企业的话，也会体现出来咱们的工作到底是不是管理岗还是普通岗。那我们指的女性在50周岁办理退休的时候呢，我看到你像咱们哈尔滨市人社局或者是大庆市人社局啊，都有类似的回复啊，他是呢给市民朋友的回复。那作为企业的女性非管理岗的职工啊，一定要记好这个前提，企业女性非管理岗职工，那么累计缴费，在企业累计缴费满5年，并且呢一共缴费满15年，就可以在50岁办理退休了。也就是说呢，他需要有几个硬性要求。第一个，
必须是非管。

0: 离岗职工。第二个，有一个在企业累计缴费满五年。第三个，就是一共缴费满十五年，那么就可以在五十岁办理退休了。这个是目前的规定。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呢，未来会有最低缴费年限的延长啊，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指的是您今年这么办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不是说我直接办就行呢？不行啊，必须得有相应的提供劳动合同、缴费流水。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的，要和原单位进行沟通解决啊。这个是多地人社局的回复。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大家女性听众朋友想五十岁退休，第一个，我们不论是看到国家级的文件，还是省市的几个要求，我刚才把文件也读给大家听了，把一些人社局的回复也给大家听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总结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大家听了云里雾里的，我听不懂，我听不懂那些文件，那好，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翻译成大白话讲给大家听，好不好？首先，您必须是女工人的岗位，也就是呢必须是企业女工人的身份，这个是大前提。并且第二个，在企业累计缴费超过五年，就是单位缴费一定要超过五年啊，达不到这个条件基本上是办不了的。再就是重中之重，就是我们的个人档案当中，如果说有国企经历的，咱们就正常调取档案去审核它就可以了。但是我档案找不到了，劳动合同弄丢了，那这个呢也别慌，你就去社保部门调一调，看看能不能打印出来社保的增减员表格。那这份材料呢也是同样有效的，也很重要。那么现在呢，咱们黑龙江退休啊，尤其抓得非常严，对你的材料审核是很严的。其实主要查什么呢？就查那些社保挂靠的，就是你没有班儿的，什么找朋友找亲属去挂靠的，就查这类人。所以还查什么呢？查一些什么虚假参保的啊，就是你提前退休嘛，想早点退，查这种虚假参保的。所以我们会重点审核什么呢？就是你像劳动合同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你工作的第一份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这个太重要了，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在私企工作的，你别说劳动合同你不保留，劳动合同咱们劳动者本人手里边你最好要留有劳动合同，这个很关键啊，各位听众朋友。再有就是呢，像岗位记录啊、缴费流水啊，这可千万一丁点都不能马虎。所以说各位女性听众朋友要注意了，想要在五十岁走这个退休的，你这个跟原单位的这个合同啊，或者是社保的增减员表啊，还有这些其他的材料啊，你一定要提前进行准备。你别等到说想要在五十办理退休了，然后你临时去问，因为材料不合格，因为你的材料手续不全给你驳回了，那你就得等五十五退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昨天您替孩子咨询啊，说你的孩子到底能不能够在五十退，昨天结合你讲的这个经历上来看，就是基础条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的孩子呢，他是1980年生人，他之前呢在单位交了五年，累计缴费呢15年，那这个基础条件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看什么呢？接下来得看他的合同当中是否体现出来他是非管理岗，是一个普通工人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他的手续是不是齐备的，好吗？如果这些你想详细问，你可以提前到社保窗口，把需要什么材料先问明白，然后回家呢跟孩子核对，看看孩子这材料全不全。如果这个材料全，那您就可以按照五十退，然后再接下来一步去申请455补助。按照五十退去申请455补助，你的孩子好像还能再申请两三年，我记得昨天您讲是不是，就是这个流程是在节目当中回复您了。因为您今天呢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就在节目当中跟您一口气讲清楚了，也把这个事儿跟其他听众朋友说明白，好吧？这个就是咱们昨天的一个 遗留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今天咱把它讲清楚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四线听众朋友，87岁李阿姨，李阿姨你好，李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阿姨电话接通了，可以听到吗？
1: 你好，你好，
0: 金
1: 鹤老师。
0: 嗯，您说。
1: 啊。我妈妈今年
0: 啊，替你母亲问是吧？嗯，
1: 对对对，替我母亲问，她那个带状疱疹了，她已经第4天了。
0: 带状疱疹的话，您上医大六院找张峰老师，他那能看。
1: 医大六院。
0: 对，医大六张峰。
1: 啊，张峰老师。
0: 对。
1: 啊，他那个在什么地方？
0: 在江北，医大六在江北。
1: 啊，江北，咱这个跟前没有，
0: 附近这儿没有，那你就得酌情了。
1: 啊，
0: 他的患者很多，你提前最好网上挂号啊。
1: 啊，那行。
0: 好，医大六张峰。
1: 有别的药帮我借鉴一下？
0: 什么？
1: 我现在有没有什么药？
0: 没有，我们不推荐药品，不带医生看病啊，您就直接得问大夫，好吗？
1: 那好，
0: 好，再见，别客气。下一位三线是那个处理退费的事儿。你好，小张，你好。
2: 哎，喂，你好，清河老师。就是我同事家的孩子在8月10号的时候在快手上充值，就是买的那种虚拟发货的那种东西，然后充值到和平精英的游戏里面，然后今天跟快手官方申请那个退费的问题，快手官方说是虚拟发货，所以官方不能强制退款，但是未成年人下单呀，和商家协商的时候商家就说因为你的账号实名是成年人，所以就没办法进去。
0: 对，就是我跟你讲一下这个是怎么弄啊。如果说你这个事跟你同事解释一下，如果他是在和平精英直接充值，这个好弄。就和平精英直接充值，他是直接链接充值平台，比如支付宝、微信啊，咱们付款了，然后这个我们处理很多都成功了，这个咱们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提供一下什么，比如说亲属关系证明啊，这个时间非大人操作呀，然后提供一下他的游戏账号的一些聊天记录啊，反正能体现出来是未成年人在玩，这就没有问题。 能明白？我再给你讲啊，因为这个游戏平台它审核这个东西它是比较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我们了解就和平精英这款游戏它是有很多道具的，
2: 对，
0: 这个道具呢有的时候是要从玩家手里买的，就是
2: 他充值那个东西就是自己买不到的，是需要从
0: 对就是从别
2: 出来的，
0: 对，是别人打出来的，然后别人打出来这个东西，比如说他或者是宝箱开出来的东西，他二次往外卖的。

0: 因为这个游戏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就和平精英这款游戏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对，它不是说你在玩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弄出来的。很多东西它是在游戏当中，因为它是游戏程序的设计，它有些东西是比较在游戏当中比较金贵的、比较珍贵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需要你从其他玩家手里，或者是在闲鱼啊，像你说的快手啊，你联系到其他的卖家，然后你从人家手里买的。就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说白了，就已经脱离了和平精英这个平台了。
1: 和平精英就不负责监管了。
0: 对，我不监管这个。
1: 快手呢，就是快手有没有就是？
0: 你说对了，就是这个，就是快手，你这个账号买东西了，我干嘛管你呢？
1: 嗯。
0: 就是现在咱们说是孩子下的单子，我也相信是孩子下的单，但是人家快手这边还有那个，就像是这个卖家这边，他不承认这件事儿啊，他说了你这个账号。你就是一个成年人账号啊？
1: 对，他就这样和我说。
0: 对呀，你就是成年人账号在买东西啊，你现在就说是孩子买的，就咱们现在很难举证，就是对于这个举证是比较难的，就是对于购物的举证比较难。
1: 那现在
0: 他不像说在实体店里边去买东西，
1: 哪怕进行少部分退款也是可以的，因为总价金额超过6000左右了已经。
0: 是我理解，我再跟你解释，就是说如果是和平精英的，咱现在就打电话就处理了，而且很容易成功，就直接联系平台就行了，
1: 就是
0: 因为现在是脱离平台了嘛。
1: 他还有一个别的平台在三角洲，他也这个是对平台直充的，他大概充了2600多，然后这种情况是2600多都如果要申请的话都能退回，还是按照多少百分比退回啊？
0: 就按照未成年人退款呗。就按照未成年人退款去弄呗。就这种直充的一般是比较好弄的，就是提交什么证明呢，就提交这个时候大人不在场的证明啊，有的甚至有些人会提供我自己的工作打卡记录的，向平台提供的，就比如说这个账号我是在，就实际上是我实名注册的吧，比如说我举例子是我注册这个账号，然后是我家孩子在玩，但是我提供记录就是我这个时候我正在直播呢。我很明显我也提供我的打卡记录、工作记录啊、工作视频什么的，就像我们这个记录是比较好提供的，是不是？我提供我这个工作的录音就可以了。那你看这时候我没法操作呀，这是我儿子操作的，对不对？他这暑假在家，他利用我上班的时候他操作的，然后再提交什么呢？我跟他的证明，我俩一个户口本，交了户口本了，户口本一看啊，的确是父子关系，对吧？然后又交了家里边的监控，有些人家是有监控的。监控，我觉得就是材料越多越好，反正就只要能体现他在充值、他在玩、他在使用，你这些材料很全。甚至有的平台会考察什么？考察这个账号他跟别人的聊天记录。这聊天记录体现出来，他那个口吻一看就是个小孩儿，不是大人。啊，哥，你带我玩怎么怎么地的，怎么地的？说哥哥，你真棒啊，怎么地的？什么小哥哥之类的，就大概这个话语一看就是个小朋友在说话。这个也是一方面的佐证，就是游戏平台呢，它肯定是有自己佐证的一些材料的，就是我们尽量的去丰富这些材料，丰富这个材料证明是未成年人在玩游戏，然后充值了。这种咱们处理过退费的比较多，有全额退的，有退大部分的都有，咱们节目就是真实案例，是大部分都有的。总之您那个就是买东西那种虚拟发货的这个，因为我自己了解过这方面的事儿，很难退。这个人家卖给你了，他就是卖给你了。
1: 行，
0: 因为他那个对方是个个人，能理解？
1: 对，理解。
0: 这对方他也不是快手卖给你的，也不是和平精英卖给你的，这不是官方卖给你的东西，他是个人卖给你的东西，卖这种虚拟的东西，你接收了，你再想退给人家，那就难了。你可以把它再卖掉。你们看看，
1: 他，我刚和他协商了，他说可以回收，但是我个人觉得回收的价值肯定没有那么高，陆陆续续大概价值2000多左右，他回收我感觉回收到一半都算是
0: 反正就是说自己再重新流转一下。
1: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然后他那个什么三角洲那个，你看看那个，就是跟游戏平台联系一下，提交材料。然后我这能做的是什么呢？你们先按照充值平台他给你的什么未成年人退款的专线，然后打这个电话去提交材料。提交材料过程当中，如果他审核不过，或者是你们审核过程中出现问题了，给我打电话，我给游戏平台打电话。

0: 就这么个意思，就是他自己先去提交完之后呢，如果遇到阻力了，就是需要我们加把劲儿，然后你让家长给我打电话。
1: 好，了解。
0: 然后他已经买的那些东西就只能重新流转了。
1: 好，知道了，了解了，
0: 好不好？
1: 拜拜，
0: 好，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暑假啊，暑假玩游戏的同学比较多，我也理解家长，是不是？就是作为家长，有的时候想要24小时的去看着这孩子，的确不容易。再有就是孩子玩游戏这个事儿，你说咱嘴上说不让他玩游戏啊，不让他玩 iPad。那你说现在这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就接触这些东西，他就接触手机，接触 pad， 就是接触这些东西，你说一点儿不让他玩吧，不现实。你这个事儿吧，是每个家庭可能都遇到的，就像咱们大人一样，你说大人一天不打手机，比如一天不打手机的，你上午一个小时不打手机，你心都慌啊。所以有时候可能咱不是说为孩子找理由，为大人为家长开脱，的确要是想真的让孩子爱上体育运动啊，或者是让孩子规避掉这些，那就得家长多投入了，是吧？还真得有一个好人去陪伴孩子，要不然你把那手机扔给他，你就这么弄的话，你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家有小朋友玩游戏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你绑定的一些银行卡呀、什么东西，你要把那个东西要关他，要不然你就专门整一个那种注册一个什么微信，别绑银行卡的，别绑什么的，给孩子玩游戏。现在就是很多孩子都是直接就在那微信支付宝就给你充走了啊，你充好几千块钱。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听众朋友大家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讲要您分享的倾诉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啊，87996984。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而且呢每一块还有独立自己的小包装啊，口感又非常的松软啊，非常好吃。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李先生，您说。
2: 主持人，你好。啊，我个人有个那个房。

0: 房改的问题啊，
1: 嗯，
0: 完事我找一下别人，他也没给我解释清楚，
1: 嗯，
0: 我把这个我们单位给我报这个材料，我就很简单的几句话，
1: 嗯，
0: 我说因为那个80年那个松花江林管局在我家那个窗户外头，在我住房窗户外头盖了，他们盖个楼，盖个楼他挡光了，挡光他给我个解决了个。调换那个房子，我念一下我这个材料啊，我报给单位的。
1: 嗯，
0: 南岗区黑山街87号院内住户李希增，就是我本人，李希增，我本人。
1: 大叔，您离那个收音机稍远一点，他现在对您的讲话有干扰。
0: 好，好，我继续念。南岗区黑山街87号院内住户李希增，就是我本人，因挡光问题。与松花江地区林管局双方协商，通过置换，通过协商后，通过置换，将该住户就我的李喜正所住房子交给松花江林管局，就把我原来的房交给松花江林管局。松花江林管局呢，将哈市南岗区黑山街87号三单元55号给我调换住户居住。就是两屋一厨，给我调了一个两屋一厨居住，就在他这个新楼里头。这是我报给我们单位，给报给市房改办的材料。市房我找到市房改办吧，他那新房办吧，当时他也没给我说清楚，他给我一本吧，是哈尔滨市住房制度改革文件汇编，哈尔滨市住房制度改革文件汇，这是市房改办给我的。
1: 嗯，您调整电话，我听不清您讲话呀。嗯，
0: 啊，那等会儿我通职工，我念一下市房改办给我的材料啊。职工通过置换取得的公房，以更名会更名后按房改政策购买产权的，职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后不计入个人住房面积。我为啥我说不计入住房面积呢？这样的话我就能多得那个房改补助。要是计入了，把那个给我新给我的调换这个房子呢，就是那俩不一处呢，要是计入到那个房改政策里呢，我就扣除我俩不一处的面积了，那个补助费。我就是想问问那个主持人房听说啊，我先想请你帮忙，到底我党光给我这个房子算不算这置换？
1: 算不算置换？
0: 置换？啊？
1: 嗯，不了解你说的这个，确实不了解，没有人讲过这个问题啊，咱没处理过。
0: 我也是、
1: 嗯，
0: 我找了很多人，谁也不知道。现在就涉及啥呢？我就跟你简单点说，如果这个我党光给我这房子吧，不算的是通过置换取得的呢？按照政策呢，就不计入我个人住房面积，就住房补助这些里头。
1: 您说一下，就是不计算的这个条款，我听一下。
0: 啊，就是那个市房改办给的。
1: 对，给的这个文件。这一句。
0: 慢点念啊。关于公房置换手续问题，它是第三个是。
1: 嗯。
0: 职工通过置换取得的公房，
1: 您这个怎么算置换呢？您之前那个不就是？
0: 啊、通过置换，我就说我这是我这个新闻党光，他给我调换的。
1: 那你
0: 不
1: 是调换
0: 的？
1: 那你这个咋算置换呢？置换是指你原有那个东西是你的啊，原有那个东西不就是人家给你分的吗？你是调换呢？不是你这，我认为就是从字面上理解，你这个跟置换就不搭。嗯。
0: 啊。
1: 置换是什么意思呢？置换就是原来我有的，然后原来东西是我的，然后我去换的，这个东西就你不能往面积里算了，就这么个意思。简单理解是这样的。
0: 那个啥，我说一下子，我就这场不明白。那个原来我住那个房子吧，是公房也是。
1: 对呀，你原来不就是吗？是不就是公房吗？
0: 啊，对。
1: 你那个不就是吗？就是，那你那个不就得算面积吗？那个不就是人家分给你的吗？
0: 公房吧，就因为那个双家换居，
1: 是他所谓的置换，这个和您现在的目前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0: 他那个置换，
1: 我这么跟你举例子吧，就是你原来那，你原来的那个和原来分给你那个，如果你从来没有换过，他算不算呢？
0: 我现在我就不知道。
1: 你听我问问题，你不用想，你不用再想这些。就是如果说你没有换过这一次，原来就分给你那个第一个公房，它就是非常完美，它也不挡光，也不干嘛的，什么都不需要换。
0: 啊，对。
1: 那它怎么计算呢？它是不是就要算到面积里啊？
0: 挡光了。
1: 你不要因为挡光了，你还是没理解我的问题。如果第一个分给你的房子，它是一个完美的房子，它不挡光，也不什么都不什么都。没有问题，这个房子是不是就要算到面积里啊？
0: 啊，现在那我就得继续住啊。
1: 是你继续住，是不是就要算到面积里？你就不能得钱了？
0: 不，那就按现在的面积。我原来那个挡光以前那个住，我住的房12米。
1: 是，我就跟问您，就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您那12米的那个，分给你的12米那个，如果它是一个完美的。它什么都不影响的，是不是就要算到面积里？你那12米钱就得不到，对吧？
0: 啊，对对对，应该我这就应该搁扣，在那个住房改那个房改补助里就扣出我这12米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就那就是要扣的呀。那您后来又换了一个呀，换了更大的呀。
0: 啊，换更大的。
1: 对，就是你换你是调换，调换和更大，你面积也大了呀。你面积也大了，他就会把这个也扣除掉的呀。
0: 就因为面积大了，他现在给我扣了。
1: 对，他肯定要给你扣的呀。你不适用于置换的那个，因为你这不是置换啊。
0: 那这是什么来的呢？
1: 分就给你分大呀，分的就是大的呀。你调了一次，你只是不是置换，你不是置换，你听我说，你这跟置换不搭。
0: 明白，明白，您
1: 对，
0: 您解释我一点
1: 就是他分给你的东西，就是又分给你个大的。我之前跟你分的是12的，你不满意呢？那好，我不给你12的，我分给你的就是一个大的。
0: 啊，对对。是，
1: 对不对？我分给你的就是
0: 一个
1: 面积大的呀。您那个
0: 把这个材料置换是什么意思呢？
1: 置换就是原有的东西，我猜测就是原有的东西是你自己个儿的，不是我给你的，是你自己个儿的拿来换的，怎么地的？
0: 啊、
1: 然后才。
0: 这房子我原来自己住的呀。
1: 不是你，你原来的也是我分给你的呀。你原来就是12米的，是我分给你的呀。
0: 啊。
1: 12米的不也是我分给你的吗？
0: 不是那个单位分给我的。不是这领管局分给我的，是那个房产公司的保。
1: 不管谁给你的，但都是一个道理，能明白吗？你那个不是置换，只是你调了一次，调了一次都是人家给你的。
0: 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置换。
1: 置换你反正置换跟您这个肯定是不搭，您这个就不叫置换。
0: 哦，我就是这个。
1: 您这个不叫
0: 不明白、啊。
1: 您这个跟置换搭不上。
0: 听听你的意见。
1: 我感觉就是我个人感觉怎么着，您先别讨论置换的事儿。您这个条件就不是置换。
0: 哦。
1: 就这肯定这不是置换。
0: 我
1: 这么举例子，咱不说这个东西，什么叫置换啊？什么叫置换？
0: 对。
1: 置换一定是我有东西，我跟别人去换，或者我跟集体去换，叫置换。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说单位啊，你说单位，单位今天他给我发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工会发一个福利，虽然现在不发鸡蛋了啊，给我发了10个鸡蛋，发了10个鸡蛋之后呢，这10个鸡蛋里边有3个坏了，我很不满意，我去找到我们工会领导，我说领导你咋回事啊？你是瞧不起我吗？为什么别人鸡蛋都好好的，只有我3个是坏的呢？他说庆贺你别生气，你这样再多给你发俩吧。我把这个3个鸡蛋坏的鸡蛋给他了，然后我拿回来5个鸡蛋，我一共分了12个鸡蛋。那我想问你，这12个鸡蛋是不是就等于说工会分给我的12个鸡蛋？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你能明白这个东西吗？
0: 哦，
1: 我一开始手里是一个鸡蛋都没有的。
0: 嗯，对，是
1: 我一个本来我就一个鸡蛋没有，然后就等于说我因为不满意别人，我们导播他分了10个鸡蛋，但我从单位拿回12个鸡蛋。是因为中间过程当中不满意，然后单位说那庆贺你得给我签个手续，因为3个鸡蛋怎么地的，然后后来坏了又给你分多分了2个，你给我签个手续，我还拿回这个手续了，就是您的这个经历，你比别人的面积多，但是中间我换了一次。那什么叫置换呢？置换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单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进步了，他说这样的，我们给职工发个福利，你们可以置换手机，但置换的话呢，你必须得证明你现在手机坏了， 你把你现在用的这个坏手机给单位，单位给你发一个新的，你说这是不是叫置换？就是必须我得拿我的东西跟单位换才叫置换。

0: 是我妈给我的，是我就有的东西，是我的私有的东西，是不是？我来跟你换来，那叫置换。如果打头我什么都没有，单位分鸡蛋，我一个鸡蛋都没有。他原定给我分十个，后来我换了一次分了12个，那怎么着这些鸡蛋都是单位给我的。
1: 明白。
0: 哦，
1: 解释非常清楚，我听懂了。
0: 我觉得我反正我个人理解就是您现在的经历可能是就是结合您的经历，为啥说他后来的面积给你扣的多，就是因为他后来按照你后来给你分的你换的那套大的给你扣的面积。我理解是这样，好吗？但是不
1: 那原来那个算，
0: 对对，因为你中间换了一次，
1: 现在分了45米，
0: 45米也是，对呀，那就是因为你当时不满意，给你多分了30米嘛。
1: 啊，他挡光给我的，
0: 是挡光给你的，但是你分的那个大呀。
1: 啊，对，是大了，
0: 分的大呀，所以他就按照这个大的算的。
1: 那听说吧，我
0: 他不可能按原来给你算的。
1: 啊，我最后问一句。就是如果这个我原来那12米是我个人私有财产，
0: 反正就是您，我个人感觉，我只是说我个人理解，置换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1: 啊、
0: 什么不计算面积，就是得是那个东西本来打头就是你自己个儿的，这是
1: 我不太明白。
0: 那您就不明白，反正我觉得大家都听懂了，现在别人都听懂了，就是我后边说的那个事儿，大家都听懂了，那您就自己再体会一下，
1: 啊、
0: 好不好？
1: 鸡蛋的事儿我听懂了，
0: 那就行了，
1: 他都是
0: 一样的，
1: 到底是这个。
0: 它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中间是调了一次，就代表我分给你的就是45米，你就不用说别的，那45米就是我分给你的，不是你拿什么换的，打45米的就是我分给你的，不是你来换的，就他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管理部门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45米的就是我分给你的，你没有拿东西来换，就这个意思。
1: 那你就说吧，他这个执行政策执行的对，
0: 我只是在解释他的逻辑，我没有说他对与错。
1: 不，我就说这，
0: 我没有评价，你就不要，你不要给我挖坑。我说实话啊，大叔，你别不开心。我的意思是我没有解释他的对与错，我只是给你解释他的办事逻辑。我只解释这个男的为什么出轨，但是我没有支持出轨，能明白这意思吗？我只是给你分析这个男性他为什么会出轨。
1: 啊、对我就听你分析。
0: 对我的分析就是刚才我说的换鸡蛋这个事儿。就我分析是这个意思，您让我分析我就得分析嘛。但我没有评价，我没有评价他对与错啊。行，我跟您说到这儿。
1: 不评价对错。您那个，我就说您的分析就是我这个这那个。
0: 就是我给你分的就是45的，就是管理部门人家给你分的，公家给你分的就是45的。
1: 党官给的房不属于置换。
0: 不是置换，
1: 党
0: 是不满，你可以理解为不满意，我给你重分。但不等于换，你这么想就想通了，你可以理解为你
1: 得了不少钱呢，12米和
0: 那你想你多得30米房子呢，你不能说我多得，你不能说我又得
1: 了，
0: 你不能又因为说我那不可能啊，你不能说我既得了多得30米房子，住了这么多年，我还得太得一笔钱，那你俩都得，那好像是有点难度啊。大叔，好，再见了啊。其实他自己后来听懂了，我感觉啊。但是你要非得逼我说对错，那你这不等于给我挖坑吗？大叔，我好心给你解释这个问题，那么费心的给你想这个事儿，回头你再给我挖个坑，你再说是我说的啊。你回头再去到哪说了，他给我回复的，那这可不行啊，大叔啊。对错，我再强调一遍，我没有评价对错，我只是给你解释这背后的逻辑是咋回事。至于说对与错，你认为就是错了，就这么就不对，你想去投诉他，你可以去投诉他啊。那你别把我就牵连进去啊，就怕这样。就是为啥说我不能去给你去代替你们去挂号啊，就整那的，就这吃这个亏吃的太多了，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好心但是最后惹自己一身不是，就吃这亏吃的太多了。现在办啥事我都得小心谨慎。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啊，这个电话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啊。还有咱们的那个沙琪玛可以加单，沙琪玛今天可以补单的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 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

0: 按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现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2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您说，嗯，
1: 哎。我给你给我找到我看胃病的。
0: 看胃的话，上医大医挂陈莹莹。
1: 陈莹莹啊。
0: 对，新颖的颖，陈莹莹啊。
1: 哎，那我知道，我还有个事儿，
0: 您说。
1: 哎。我们五常在收，现在收不到你们984台的呢。
0: 五常正在维修，这个事儿我反馈了。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说了，
1: 啊、
0: 说完之后他给我发到平台上了。发平台之后、
1: 啊、
0: 您看啊，我那天在我们单位我还跟我们技术部门沟通这个事儿了，稍等我看一下我手机工作群啊，我看看他咋说的，稍等我啊，
1: 嗯、
0: 啊、我那天我还真当个事儿去给大家问来着，我那天就把这个发到我们单位的工作群，我说咱们无常没有信号，嗯，你看现在是正在抢修，正在维修当中，可能还要修一段时间，有可能是这样。对，这个事儿我们肯定是知道了。嗯，因为它是信号传输出现问题。应该是十几天了。嗯。行，我在家。
1: 我就是愿意听你的节目，魏东的节目，玉言的节目，
0: 是
1: 我周天听啊，
0: 是
1: 一天听不着，他难受啊。
0: 是，明白明白。那我再跟我们领导再说一下，好不好？
1: 那谢谢魏总，那个庆贺了啊、
0: 好，没问题，大叔。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1: 谢谢。
0: 好，另外呢，咱们医大四啊，还有一位妇科治疗外阴白斑的专家，叫王立双教授。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各位听众朋友，您家的患者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咱们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就可以了。非常知名的一位老师，诊疗态度又好，然后呢也是医者仁心，再加上呢他在外阴白斑这个领域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技术好，临床经验丰富。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啊，在医大四出诊。如果您家的患者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咱们就直接到医大四就可以了。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直接现场去挂就行。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看什么病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如果您家的患者得了这个病， 啊，就不要到处瞎看了，直接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找他去看这个病。而且他的技术很先进，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就是这个，就是像在北京上海啊，咱们能看这个病，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找到好大夫了啊，在医大四挂妇科，火车站对面的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啊。下一位五线崔先生，崔先生您好。
2: 你好，崔老师。
0: 您说。
2: 我想问，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我交的是哈尔滨的医保，我想在那个齐家尔那边去做这个手术，那个你问的这个报销比例一不一样啊？
0: 如果是长期备案那种是一样的。您现在是哈尔滨的医保，那你回医大做多好呢？
2: 啊，我现在我家因为儿女在那边，我现在照顾那方面来不是吗？
0: 您做啥手术？
2: 我股骨头。
0: 股骨头啊！
2: 你还得给我完了，你还得给我介绍一个就是好医院好点的大夫。
0: 股骨头，您不是您本身是齐齐哈尔医保还是哈尔滨医保？
2: 哈尔滨的医保。
0: 那您上医大一找刘宁多好啊，报销比例也不会有变化。
2: 哦。
0: 医大一刘宁。
2: 刘宁。
0: 对，安宁的宁，然后他还可以做一些，就他做的比较细吧，有一些新的方法什么的，效果还可以。您要去做的话，那齐齐哈尔那边咱没有大夫介绍了。医大一刘宁，
2: 我问的就是我寻思要是齐齐哈尔那边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跟那个到哈尔滨的报的能不能一样？完了报备完了。
0: 好像临时备案不一样，长期备案是可以的。这个之前咱们跟管理部门沟通过，稍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
2: 好了，谢谢老师啊，我今天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2: 三大六味丸还。
0: 是山楂丸买的挺好，山楂丸现在哎呀还没有呢，现在其他人想买不到了，就得过两天才有。行，我给你看看咱们哈尔滨医保到齐齐哈尔临时备案住院就医，那个报销比例会不会降低，会降低多少啊？
2: 啊，行行好，就麻烦金光老师了啊。
0: 稍等，我给看一下啊。
2: 好的。
0: 稍等啊。
2: 哎，好的。
0: 会有下调的，长期备案不会。对，长期备案不会。建议你打12393问一下这个比例，我们比例的事儿不能回复，但是会有下调。就是这种叫长期异地备案的，它就比例不下调。长期异地备案呢，比如说您投奔子女了。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去了，然后您的子女呢给您开具了，就找齐齐哈尔的户籍民警开具了齐齐哈尔当地的居住证明，然后您做了一个叫长期异地备案。长期异地备案一般报销比例不降低。对，如果您要是想说我一点也不想降低，或者我要降低的低一点，那你就办理长期异地备案。
2: 好了，
0: 好不好？
2: 打12393呗。
0: 对，你打12393，你咨询临时备案，临时备案、长期备案不一样。您如果不办那个什么居住证明那种，那就是临时的，临时的会有降低。长期是属于第一档，第一档报销比例不降，备案之后长期有效。对，咱们就是，我看看。根据咱们2026年4月1号起的新规呢，异地备案现在分三档了。第一档就是长期的，长期的就不降低，好不好？那行，那您再跟孩子说一下。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75岁高女士，高阿姨您好。
3: 哎，你好，幸福。
0: 你说。
3: 我吧，刚才9:32吧，我在省医院坐上379车。他吧，距离那个站台呀，能有150米，他就开门了。这帮顾客就呼呼全跑过去了。我还说，我说别跑，我说这一会儿到站台肯定得开门。结果他们说的还开啥门啊，都上去了。这时候我就也跑过去，我就上去了。我刚上去，结果他就启动车了。我把刚刷完卡，他马上就车启动，他就把那个。就磕伤了，我一下就磕伤了，就把他那个投票的投那个票的那啥，他不前门那不有个栏杆吗？他这一晃，我一下这脚就掉下来了，掉了一下就撞到那个铁栏杆上了。我现在就这块撞的非常疼，我现在刚才往这躺了躺不下，说话都上不来气儿了。 当时我就跟司机也说了，司机说你可以投诉，我就回家了。
0: 你不能回家呀，不能回家，你得直接上医院，让他跟那个跟车队沟通带你看病啊。
3: 那我也没有啊，我买些菜，我就寻思，
0: 哎呀，不能就在公交车上，我多次提醒大家，公交车上摔倒也好，出现问题也好，不能直接回家啊。
3: 哦，
0: 你直接回家后续有些问题啊。
3: 那我就刚回来呀，我刚走的家，勉强回来的。
0: 不行，你马上联系到车队，你现在就打电话，你是不是要看病啊？
3: 对呀，我想让他去给我看。
0: 你现在就上车队，让他调
3: 车队，我
0: 调监控，调这个你就直接到他车队啊，车队查他地址啊。
3: 刚才我寻思我打电话，我在车上我就打投诉电话了，他那个投诉电话就说有误的。
0: 所以我说嘛，你就说我不能走，我跟你回车队，你得带我去看病。
3: 379在省院那个，他到车队那得老远了，在省永泰城呢。
0: 那你得联系他，要不你现在你打12345要他车队电话。我这没有他的电话呀，没有车队电话呀，你看看12345那边能不能查到吧。
3: 那也行，那也行，
0: 好不好？
3: 那行，幸好行，谢谢你啊。
0: 就是你记得，对，咱们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你说你现在给他，你现在说我现在动不了，你也别营运了，你给你队长打电话，要不我现在就报警，就都行，你能明白吗？就是你总之是别走回家，然后再去，这就很麻烦。但是你现在还好，就是你刚回来，你就说你难受，你想看病，你就马上的，你现在咱俩就别耽误时间，你就马上找他。对，马上找他，记好那个电话，或者
3: 那个电话，我刚才打幺
0: 或者你随便，你就坐一个车，你现在就是坐他那个379还是怎么，你直接上他车，让他给你拉车队就行，你就得上车队找他去，找他领导。你就说我现在难受，我得处理这个事儿的，刚才在你公交车，你就把这个过程讲了，因为这个过程的确他不怨你啊。
3: 是不怨咱。
0: 一个是他没进站嘛，对不对？
3: 对呀，他都没进站。
0: 他又没进站，然后又没有等你站稳才起步，这就是他的问题。
3: 对，都是他的问题。对对对，我在车上我就质问他来的。
0: 然后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你也得自己手机会录像吗？把这个录下来。
3: 那我也不会。
0: 直接拿手机就录像啊，你把这个过程也录下来。你现在就是都错过了，你就赶紧联系他，别碰到明天。啊，你快点去操作这个事儿，要不然他明天就更不能承认了。
3: 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3: 那行，谢谢你。
0: 好，再见。
3: 好了，再见。
0: 实在不行，你就上个379，就上他车队就完事了。真找不着他们，你就反正就在车上坐着呗。
3: 行。
0: 你就坐着，让他给你拉到车队去。好嘞，再见。
3: 好，谢谢。
0: 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的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 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

0: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个沙琪玛呢，每一块还有自己的独立小包装，吃起来是非常好的啊。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四线。四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您好，庆贺。
0: 您说。
1: 我想那个向您咨询点事儿啊。我那个，我听说那个就是低保人员，就是三无人员，那个400块钱那个交那个医保费，可以免吗？
0: 它是有一定的政府承担的，你可以跟您社区联系一下。
1: 哦，跟社区联系一下。
0: 对，跟社区联系一下。
1: 问问社区是不是？
0: 对，我给你看一下咱们免多少啊，稍等。
1: 哎，好。
0: 稍等，我给你看看啊。
1: 哎，不着急。
0: 是在哈尔滨的是吧？
1: 是的。
0: 稍等啊。稍等。
1: 哎。
0: 我记得好像有，我手里好像存这个记录了。正来给你看啊。
1: 不着急，不着急。
0: 如果是低保人员的话，参保费用政府全额资助。你看，400块钱这个。
1: 哦，那他可以免多少呢？
0: 400块钱就政府承担了呀，他这里边讲的是400块钱政府交了，就你跟社区沟通一下，他是刚办低保吗？
1: 那个，不是。我是这个情况，是不是低保？我就是没有工作，我那个头伏进城嘛，丈夫去世，去世单位呢给开800多块钱。
0: 那不是啊，不是低保啊，低保是政府的人员。您那个不叫低保，那是单位给你开的，叫遗属。
1: 对，遗属费。
0: 对，不是低保，遗属费跟低保是两回事儿。低保呢是咱们政府民政部门他审核，他给你发。明白啊、然后呢，您说的遗属费呢，是单位比较不错，是因为您的丈夫去世之后，您又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单位给你开的这个钱。咱们说400块钱减免的这个居民医保啊，是低保人员，是政府资助的，说白了，它还是民政的行为。然后您如果是遗属的那800块钱，跟我刚才说的低保不一样，您这400块钱。不在我们刚才说政府全额资助范围之内啊。
1: 哦，是这样。那我还是
0: 您是可以跟社区沟通一下，你跟你说我这个困难。
1: 要是交低保的话，交400块钱，是不是这个9月份应该交了？
0: 一般就是建议大家10、11去交。你要早点交，9月份开始允许交的时候，咱们也会有消息的。
1: 因为我那低保吧，哈，上一阶段看病是没有了，使光了。你要早交是不是早受早早能那啥呀？
0: 什么？
1: 我要是早点交，是不是这个医保上你要上医院再看病，他能有钱呢？我这里边都没有钱了。
0: 啥钱呢？您说啥钱呢？
1: 就是
0: 门诊统筹吗？
1: 对呀。
0: 门诊统筹就居民他是有一个500额度，是这意思吧？你是想用那个吗？
1: 对呀，我
0: 那个是按年度的，你交费也得是明年才能启动，明年1月1号才给你新的。
1: 哦，是这样
0: 啊。对，他是按年度给的，他不是按你交费给的。
1: 哦，
0: 你啥时候交都得统一，大家一拜齐，在明年才能给。
1: 那我知道了。
0: 就
1: 你
0: 啥时候交都行，你不用着急啊。
1: 谢谢。
0: 但你这个能不能申请到减免呢？我这看遗属不能直接减医保费用。
1: 那你说国家这个政策，他开那么少，他不属于。
0: 您都达不到低保了呀。您低保的话呢，你看看吧。您
1: 低保不也700-800块钱吗？
0: 是，但是您现在不是有这个收入吗？你有这个收入可能就是达不到申领低保了，因为你有遗属费了呀。遗属费要是偏少的话，你要是假设你遗属你要给你个300-400块钱，你还能多得个低保。那您现在不是有800多吗？800多好像够呛的吧。

0: 低保。
1: 哦哦，
0: 你问问吧，你问问社区。
1: 哎，
0: 你问社区就俩问题，第一个你说我想办个低保，嗯。
1: 那个社区我去过，我问过办的低保，他也给我一个单子，填单子。完了，他好像说你要是办低保呢，就是单位那个遗嘱费就没有了。
0: 嗯，反正就是啊，因为你遗嘱费他就高，超过低保了呀。
1: 他说低保现在也是700多块钱，将近800块钱。
0: 嗯，完了，对你俩应该是有不能同时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下午去问问吧。
0: 对，你下午去问问好不好？嗯，
1: 那好，
0: 那行，
1: 好，
0: 再见。哎，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有这个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问题，大家可以到医大一看一下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是非常知名的，咱们省内知名的看结肠直肠的专家。挂科的话呢，挂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啊，这两科都能找到他。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都能找到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再重复一下，便秘、痔疮或者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尤其是一些复杂的手术，你想找个知名专家做的仔细一点，你就找刘天佑。诊疗态度又好，水平也高。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好吗？刘天佑教授，好了。线上应该还有两个要看病的是吧？还有一个办医保卡的，三线王阿姨，你要补医保卡吗？
2: 啊，是的。
0: 您那个医保卡上一代是三代的吗？最新一代的吗？上一张医保卡。
2: 我是社区办的，我没用过，我没住过院，我想看眼睛，我在家找不到了。
0: 哪个银行的？你有印象吗？
2: 哈尔滨银行。
0: 那直接上哈尔滨银行补就行，银行就能补。
2: 啊，
0: 你要是说不会的话，你再到医保中心去，但就近到哈尔滨银行是挺方便的。嗯，
2: 好嘞，谢谢。
0: 嗯，好。
2: 那我还有，我要看眼睛，一大一那个
0: 一大一是张路，一大一张路，工长张马路的路啊。
2: 哦，那一大二呢？
0: 一大二是孙大卫主任。
2: 孙大卫哈。
0: 对，孙大卫，卫生的卫啊，孙大卫。
2: 哎，
0: 好
2: 嘞，谢谢清河。
0: 好，再见。哎，另外呢，想要看偏瘫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这个找谁去看呢？找郭勉，加冕仪式的冕，郭是郭达、郭冬临的郭，一大二神经外科大主任，也是咱们国内知名的看偏瘫的专家。之前呢是在美国做5年科研，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偏瘫、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或者是神经外科的，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找郭勉，医大二院，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星期一上午出诊，礼拜一上午出诊，找郭勉医生，周一上午出诊，郭勉医生看偏瘫啊，尤其是半身不遂呀，或者走到框框这个想恢复的啊，做微创手术，你就周一上午挂一大二郭勉就行。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清河听众，好不好？节目里提到的所有的专家，你见到本人都可以提我。然后大家让我打听的几个事儿呢，现在也在沟通当中啊，也在沟通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聊啊。看一下时间啊，那我们只能预约登记了，好像是只能排到明天了啊，得排到明天了。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0: 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这款沙琪玛呀，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自己的单独独立包装。电话5879-1984，平时呢可以在家里边常备啊。5879-1984，刚刚到货的沙琪玛，生产日期非常新鲜啊，生产日期很新鲜。5879-1984，5879-1984。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乡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这段时间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了，对不对呀？鱼虾蛋奶，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抵御外界的细菌病毒的侵袭。其实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饮食是越来越讲究了，吃的也越来越精细了。往往啊，一种食物从头吃到尾一样不落。就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文章，说鱼身上的营养地图，我们大家得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那你就白吃了。其实啊，就说吃鱼，大家呢早已经不满足于只吃鱼肉、鱼脑、鱼唇、鱼眼、鱼鳞啊、鱼骨，对不对？哎，这些都是各有青睐。那么鱼身体各个部位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我们大家都了解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首先一点就是鱼肉，鱼肉呢，平时我们都会吃，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肉类食物，不仅味道非常的美，而且呢有利于消化。鱼肉当中呢含有多种维生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 B 族维生素等等，以及酶类矿物质，像钙、磷、钾、碘、锌、硒等等，不饱和脂肪酸及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鱼肉呢可分为暗色鱼肉和白色鱼肉两种，而这个暗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多，味道较腥，白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相对来讲稍少一点，但是腥味较轻。一般来说，活动性强的像金枪鱼、沙丁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暗色肉较多，活动性较弱的银鳕鱼、大黄鱼、比目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白色肉较多。这鱼肉，再来说鱼头啊，咱们从头吃到尾嘛，对不对？鱼头呢是肉质细嫩，除了含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之外呢，还含有卵磷脂，可增强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鱼脑当中啊，富含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婴儿大脑的发育。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得到增强。因此呢，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而且还可以延缓脑力衰退。鱼眼当中呢也含有丰富的叫22碳六烯酸和20碳五烯酸，其最大的补益效用就是能够激活人的脑部细胞，强化人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这个鱼眼呢能够改善视力减退等症状，鱼鳃下面的肉呢呈透明的胶状，里面也富含胶原蛋白，能够增强身体活力，修补人体细胞组织。再来说这个鱼鳞，鱼鳞当中啊其实也含有丰富的胆碱、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以及钙和硫等矿物质。这个胆碱呢是干啥的？它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卵磷脂呢又具有保护肝脏、促进神经和大脑发育的作用。所以说呢，常吃鱼鳞对于健康是很有益处的。虽然鱼就是一种营养食品，咱们说对很多的疾病都是有益处的。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篇文章啊，给我们大家普及鱼身上的各个部位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我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鱼鳞呢用那个小火熬成鱼鳞冻去吃，也可以做成汤去吃啊、还有一些这个鱼的鱼鳞当中呢还有一些鲜味成分，所以呢有一些鱼在做的时候呢都不用刮鳞。那么带鱼的鱼鳞当中富含叫6-硫代鸟嘌呤，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带鱼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也不用往下刮鳞。鱼鳞当中钙和硫等矿物质还能预防啊小儿佝偻病。虽然说它是一种食物，还是那句话啊，不能治病，但是呢它会有很大的营养，对于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提前的来进行预防。再来
来说鱼皮，中医理论认为鱼皮味甘咸性平，具有滋补的功效。鱼皮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粘多糖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的胶原蛋白及粘多糖是女士养颜护肤美容的佳品呢。那么医学研究发现，鱼皮当中的亮氨酸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具有很好的抵抗严重疾病的作用。再来呢就是鱼骨，鱼骨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钙质，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所以处于生长期的青少年和骨骼开始老化的中老年人还应该多吃一点鱼骨呢。很多人呢都因为不会烹制鱼骨而把它扔掉，其实鱼骨的烹制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将鱼骨晒干碾碎之后啊，和点肉馅儿一起做成丸子，也可以在炖鱼的时候呢多放一点醋，并使用高压锅进行炖煮，这样呢就是鱼骨软化可以直接食用。还有一种东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好多人都忽略了，它叫什么鱼鳔。这个鱼鳔啊是一种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早在16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关于鱼鳔的记载。书中呢说这个鱼鳔是与燕窝和鱼翅齐名的高营养食品，所以现代研究也发现了鱼鳔当中含有丰富的大分子胶原蛋白，这个物质具有改善人体组织细胞的营养状况，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延缓皮肤老化的作用。用鱼鳔制成的菜肴那是口感润滑细腻，另外呢海水鱼的鱼鳔啊比较厚，这个鱼鳔的壁较厚，就经常会被制成干品食用，这种干品鱼鳔被叫做鱼肚。人们在食用鱼肚之前呢必须提前将其用油或者水泡发，制厚的鱼肚呢用油或水泡发解渴啊，制薄的鱼肚呢用油泡发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去重视食物的营养与安全，不少人选择肉类的时候呢会选择营养价值高的啊深海鱼类，尤其深海鱼类啊，因为它是公认的营养高手啊，但是最好选择一些食草鱼，对不对？哎，当然淡水鱼的营养价值也不低，但是相对于海鱼尤其是深海鱼来讲，那么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EPA DHA 哎，这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相对来讲这个还是深海鱼类里边要高一些，对不对？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会儿啊，大家呢也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几个鱼类的做法啊，几种鱼的做法啊，都是比较新奇的，平时不像咱们就来个红烧啊啊，煎个鱼啊，炸个鱼啥的，这回不是了啊，我跟大家教给大家几种啊做鱼的方法，大家注意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鱼肉当中的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的。还有一会儿我还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什么啊，就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大家呢要切记切记啊，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好养护我们的血管，预防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啊，首当其冲的一种营养物质就是鱼。因为有研究指出啊，你像爱斯基摩人很少患有心脑血管、高血压和癌症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他们有吃深海鱼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深海鱼，你像什么金枪鱼、三文鱼啊、海黄鱼等等，能够补充 EPA 和 DHA， 帮助血管年轻，也能够让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安全有效的下降。每周如果说可以吃到2次鱼的话啊，不管是清蒸鱼、红烧鱼啊，对不对？哎，都是非常之不错的。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啊，最好能够保证每周吃2次鱼。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有些呢是自己不怎么会做，哎，有的时候这鱼一做腥了就没法去吃了，对不对？不会做的情况下，他就不愿意整，不愿意整就吃不了多少。我们大家可以掰开手指头数一数，很多的别说中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包括在内，一个礼拜能平均上一顿鱼吗？一个月都平均上吃不上一顿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了一种非常好的产品，就是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这是一款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
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3两的，咱们这个是400克8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黄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一点，这款海黄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是

0: 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8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两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齁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儿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儿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黄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的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low搜的那个酱油啊。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个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20-30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黄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电话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款海黄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 50%。 欢迎四线的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等一会儿我问一下，我
0: 您说
2: 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浸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2: 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哎，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3: 我要咸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4: 您好，第一组鱼罐头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4: 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0: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5: 行行行
0: 啊，
5: 好嘞，谢谢，
0: 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6: 我来一艘甜口的，
0: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6: 啊，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是不是啊？
7: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咱的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0: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
8: 啊。
0: 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

0: 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00克的，比那个翻了二倍还带拐弯呢，知道了吧？啊，
1: 是，
0: 嗯，
1: 啊，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0: 对，咸口的就是酱劲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1: 啊，一箱250，
0: 一箱248块钱啊，12罐，嗯。
1: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0: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 保质期是不是？
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
1: 啊、
0: 慢慢吃呗。哎呀，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两年了。
1: 早上起来就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0: 对呀、啊，开罐就吃，多方便呢。嗯、
1: 对。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3: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0: 您说不麻烦？
3: 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咋
0: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
3: 是、啊、
0: 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3: 就是那类型的吧？
0: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3: 就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3: 咱给邮啊。
0: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3: 邮寄多少天能到？
0: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3: 行，我这么的吧。
0: 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因为他这个鱼。
0: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4: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4: 啊、
0: 一箱可以，没问题啊、哦。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
0: 海黄鱼，就是
5: 海黄鱼。
0: 当然啦，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5: 应该是挺多的。
0: 对，当然了，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5: 啊，我看听有两种口味儿，给我要订一箱吧。
0: 可以，
5: 对，
0: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
5: 哎，太好了
0: 啊，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5: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
6: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7: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8: 哎，
0: 没问题，
8: 对对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9: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0: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1: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
6: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12: 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
12: 哎，好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儿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4: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14: 咸口的，咸鲜。

0: 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哦，
0: 哎，好嘞，啊，
1: 咸口的，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哦、
0: 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 哎、好，我
0: 哎，
2: 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3: 酸甜的，
0: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谢谢谢谢，
0: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那个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0: 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4: 啊，好的，给我订一组吧。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
0: 哎，
5: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要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0: 哎、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0: 哎、
7: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8: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啊、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两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就是、番茄
0: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10: 全省气温又将有
0: 崔女士啊，
10: 中东部地区
0: 崔女士啊，看电视去了，
10: 东北部部分地区，
0: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的哈，
11: 啊，我订鱼罐的，
0: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哦。哎，
11: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11: 谢谢，
0: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1: 啊？
0: 啊啊，好嘞，
11: 海兰呐、
0: 啊，哎，
11: 订一个罐头、嗯、
0: 是
11: 咸的啊，不是咸的，
0: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12: 啊，订鱼罐头，
0: 好嘞、
12: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
12: 好嘞，
0: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3: 哎，海兰你好，
0: 哎，
13: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0: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13: 啊，对，对，
0: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13: 哎、行行，
0: 好嘞，
13: 谢谢
0: 感谢参与、
13: 啊，
0: 别客气。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4: 哎，
0: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14: 哎、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0: 啊，
14: 咸口
0: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黄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黄鱼啊，大号的海黄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你好，
14: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哦。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1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5: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0: 啊，
15: 就是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
15: 哎、
0: 啊。
8: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1: 8232

0: 823-1112, 823-23-1112, 823-23-1112。
1: 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2: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3: 喂，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3: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1: 对。
3: 我一样来一个吧。
1: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原本我要教大家去做一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呢，就是你买不着啊、这种这个大黄鱼，你买点大黄花鱼在家里边吃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罐头里边是海黄鱼，是大的海黄鱼，里边一块一块的啊。但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点海鱼也非常好。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电话现在满线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4: 哎，
1: 要
4: 订
1: 一
4: 个
1: 鱼
4: 罐
1: 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要那个咸的
1: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5: 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啊。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6: 要酸甜口的。
1: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
6: 的。酸甜口的。
1: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7: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7: 对对对。
1: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定。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
1: 哎，
8: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一箱鱼罐头。
1: 啊，你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8: 咸口的。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1: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线的周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1: 啊，
10: 咸口的。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哎，
1: 要订鱼罐头。
11: 啊，对，我要。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电话号码没拨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拨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然后有挂线的，我接完这个电话一挂线，你一按重拨就能打进来了啊。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7: 啊，订一组鱼罐头，要咸口的。
1: 咸口，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12: 要咸口的。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海兰。
1: 哎，
13: 我订一下那个咸口的吧。
1: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
0: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14: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1: 啊，
14: 咸口的。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来说这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咋做呢？就是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去除了内脏，给它清洗干净了，控好水之后，哎，这个黄鱼表面要让它自然风干，或者拿那个厨房的这个纸巾给它吸干了水分啊，表面用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擦一下，不要带纸屑的啊。然后呢，再准备点生姜片，多切点生姜片啊，用一块生姜 锅烧热的时候啊，稍稍有点温热的时候，用一块生姜蹭一蹭锅底儿，这样的黄鱼在煎炸的过程当中不容易粘锅糊底儿啊。然后大黄鱼表面呢，给它横刀切它3到4刀，啊，鱼身上均匀的拍上一层薄面也行，淀粉也行啊，轻轻拍上一层就行。然后要注意冷锅热油去做啊，冷锅热油去烹制，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粘锅。要用手试一下温度，感觉这个油5分热啊就行了，5-6分热就行了啊。下去之后先给它煎一遍，中火两面煎至金黄啊。一般呢这个煎炸个稍微大点油啊，因为它不吃油，到时候油你还可以倒出去。煎炸个10分钟左右，这个黄鱼表面金黄不粘锅的时候翻两面啊，10分钟左右翻两面啊，放入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啊，如果咱家有蒸鱼豉油或者鱼露的话，放点那就更鲜亮了。再放一点点糖，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放点代糖或者是木糖醇，但是一点糖不放啊，它会有点腥。稍微放一点糖啊，没有甜味，可以去除点腥味。盖上锅盖啊，放一点点的开水，大概是100毫升左右吧，焖至15分钟，大火炖开了焖至15分钟，然后加一点醋。如果说能加点腊八醋或者腊八蒜，连着那个醋收一下汁儿，这个味道就相当不错了。最后上面撒点小葱叶也行，香菜叶也行。这款红烧深海大黄鱼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那是相当有好处了，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每周吃的一次或者两次的深海鱼类非常有帮助。不多说了，电话太热了啊，大家抓紧打吧。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我抓紧接电话啊，要不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5线的吴女士您好。
12: 哎，好难听，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1: 哎，
12: 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12: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1: 啊，一箱是248块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12: 好嘞，谢谢。
1: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了，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鱼罐头啊，里边的鱼刺儿、鱼骨头也不用挑，没有任何问题啊。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二线杨女士，您好，杨女士，尾号是4182，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15: 我订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5线的于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哈，好嘞，
16: 啊，
1: 报名成功了。3线的徐先生，您好。
17: 你好，
1: 哎，订鱼罐头哈，
17: 罐头
1: 啊，
17: 咸的，
1: 咸口，预定成功了。4线的王女士，你好，
18: 哎，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哈，
18: 啊，都什么口味的？
1: 只有2种啊，一种是酱浸味儿，就是咸鲜口的，一种是番茄味儿。
18: 那我要咸口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2线的王女士，你好，
19: 哎，
1: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9: 要。咸口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5线的王女士您好。
20: 哎，你好，海兰啊。
1: 哎， 欢迎你。
19: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9: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起来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它合适啊。400克一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

0: 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啊，你好海兰，我冰箱黄鱼罐头。
0: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1: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 谢谢、哦、
0: 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
2: 05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3: 对呀，对呀，要咸口的海兰。
0: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
3: 谢谢，
0: 哎，等着接电话。谢谢。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啊，对，你好，你好。
0: 哎，
4: 我想咸的。
0: 好嘞，没问题，我听懂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您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啊、哦。好嘞，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他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我订那个酸甜口。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
6: 对对，
0: 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这大家都知道吗？曾经有一种说法啊，这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家知道吗？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平时吃那些这个大油大肉的，这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啊？咱们的这个营养健康老师医生都建议大家啊，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大家就明白了吧？那鱼和蘑菇就是一条腿的呗，是不是？欢迎五线的黄女士啊，手机尾号是88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打进来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啊。咱们这个鱼罐头是海黄鱼罐头啊，它的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248块钱一组12罐，分为酱浸味和番茄味，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番茄味就是酸甜口的，两种口味啊。400克一罐，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兰。
0: 哎，
3: 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

0: 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那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不用挑出来，直接嚼不嚼不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酱劲味就咸鲜口的啊，是那种醇厚香浓卤汁入味的，喜欢咸香口味的就这款非常非常不错啊，非常经典的鱼罐头的味道。那番茄味呢，就是酸甜开胃，温和清爽，能激发食欲。家里面有小孩的，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胃口不咋好，不咋愿意吃饭的，你换换口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选择，而且非常方便储存，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喂，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啊？
1: 对呀，我订两组。
0: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1: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0: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好，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咱们这一批到货的现货的海皇鱼罐头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你赶紧打电话，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还能订上，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都没有了。而且这一批货啊，现货非常非常少，这批要是没有了，下批啥时候能订上就不知道了。现在有空线，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好
0: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二线的夏女士你好，
4: 我要番茄味的一份
0: 啊，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做菜都搁番茄酱，
0: 你做菜都愿意搁番茄酱，那就是愿意吃，好多人都愿意吃酸甜口的，没问题，阿姨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
4: 我都在电商买东西。好的，谢谢
0: 了。那就咱老听众了，别客气。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我看一看啊，陈女士你好。
5: 哎，海兰你好。
0: 哎，
5: 我刚打开广播，我没不知道那鱼。
0: 你问我，你说。
5: 我想问你，那鱼是不是像咱们每回那个黄花鱼那么大的鱼？
0: 不是啊，那不是小黄花吗？那个鱼它不。没有那么贵呀、啊，咱这个是海黄鱼，加拿大深海的大黄鱼切成块做的鱼罐头 啊。
5: 好的，好的，
0: 啊、
5: 那你给我订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订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
6: 订罐头
0: 啊，咸口的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7: 我进一份鱼罐子。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今天不打进电话不订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8: 对，嗯，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9: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1: 哎，对，我就爱听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
2: 823231

0: 12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武县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1: 哎，
3: 那个我要订鱼罐头，要咸口。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订啥口的就行了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1: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4: 一样来一箱。
1: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
4: 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1: 一个咸鲜口的。
4: 啊，对对对。
1: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哎，
4: 好
1: 嘞，
4: 谢谢。
1: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子是多少钱？
1: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
5: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
1: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吴女士
7: 啊，
1: 吴女士，
7: 我订罐头啊，
1: 要啥口的？
7: 要咸口的。
1: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了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8: 你好，订一组咸口的。
1: 咸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9: 你好。
1: 哎，
9: 我要一组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9: 哎，
1: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那个罐头。
1: 可以，好嘞，
10: 哎，对对对，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1: 哎，
11: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1: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11: 对对对对。
1: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2: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3: 我订一箱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
14: 给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1: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4: 哎，好嘞。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我订一盒是
1: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6: 啊，要鱼罐头
1: 啊，要
16: 咸口的。咸口。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6: 谢谢。
1: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7: 哎，
1: 电话。
17: 我要那个，
1: 番茄的哈，番茄味儿的呗，是不是？
17: 啊，对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儿，您想要什么口味儿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1: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8: 哦，
1: 哎，好嘞。啊，
18: 咸口的，
1: 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9: 哎，你好，海兰。
1: 哎，
19: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1: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1: 哎，
2: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1: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

0: 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八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阮英跟西金哥在宝国寺比武较量，唐铁牛啊坐到墙头上，这个担心呢，生怕阮英吃亏败到西金哥手里。唐铁牛跟着这个搅和呀，他直吵吵：
3: 南方谁，北方那谁，别在那猫着，快出来。
2: 西金哥啊根本不听唐铁牛那一套了，他心想啊，我呀一招照不到，人有眼枪刀没眼，阮英的宝剑就把我脑袋给削下来了，我不能上你唐铁牛的当。西金哥跟阮英在那还继续打，唐铁牛还在那吵吵：
3: 我说东房上那是谁呀，是不是你西金哥埋伏的人呢？
2: 他话音未落呀，在东房那个房顶上啊，扑棱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呐抻了一抻懒腰，嘿，
3: 我说下边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吵吵把火的跑这打架来了，你们把我的觉给惊了，我刚睡着啊。
3: 哎，要打仗外边打去。腾，
2: 这个人纵身行跳下了东房。西金哥跟阮英啊同时全看清楚，这个年轻人啊也就18、19岁，穿白带素，下边蹬着一双薄底快靴，前后胸红绒绳雷打的蝴蝶带，腰里系着大带，手里头拿着一条亮银棍。这个人呐长得这个模样很特殊，平乎乎白净净的一张长圆脸儿，两道细眉毛，一双月牙眼睛，他长的那个嘴呀像元宝一样，嘴角往上翘，他不乐呀就像乐似的，笑眯眯的。这个人呢一边说着话一边奔他们俩这个方向来。
3: 去去去去去，上外边打去。
2: 西金哥一看，哎呀这小子口气不小啊，他冲着阮英说：
3: 姓阮的，说是不是你埋伏的人？
2: 阮英说：我根本不认识他。西金哥把刀往回一撤，用手一点这个年轻人：你是干什么的？
3: 我呀我是走道的，今天晚上我走的贪黑挂晚了，店房啊全住严了，我找不着店房，我一看这个庙很清静，我就睡到这个房顶上了，明天早上我还有事儿呢，我刚

睡着了，你们这一吵吵，噼楞扑楞这么一折腾，把我觉给惊了。走吧，哪儿不能打仗啊？非在这个庙里打吗？哼，小子，你不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吗？你是谁？人送外号钻云燕子，我叫西金哥。我今天跟这个姓阮的在这儿决一死战，没别的，你睡觉啊，东京汴梁有的是庙，你哪儿睡不了啊？请你方便方便吧，咱们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先在这儿睡觉，你们后到这儿打仗，得你们走啊。西金哥说呀，我头三天就跟他约会好了，没别的，你要是走，咱们好说好商量，你要是不走，别说我垫着草纸把你捡出去。西金哥，你嘴说话干净一点，别往外吃喷臭气，要讲骂人都不用回家去求去。姓西的，你说好听的，我告诉你，我说的这就是好听的，再说不好听的，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怎么着，还想跟我比武吗？那么今天我就奉陪到底。这位英雄，你请到旁边。他冲着阮英说了一句英雄请到旁边，阮英也闹愣了，这位是谁呀？西金哥啊，没等这个年轻人缓过劲儿来，正跟阮英说话，唰就一刀。这个年轻小伙旁边一闪身，西金哥的刀可就剁空了。这小伙摆开亮银棍，嗡就奔他砸去了。西金哥一闪身，这个棍打空了。两人打了不到三招，西金哥一哈身，啪啪就崩出三根弩箭，他就用上锦被低头连珠弩了。这三支弩箭呢，正好打到这个穿白小伙的天胸，哎呦，扑通，这小伙倒下了。唐铁牛在墙头上一拍大腿，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多可惜的小伙啊，不到20岁就被西金哥给打死了，这小子真狠呐。唐铁牛正看着呢，西金哥往前一纵身，把刀一举，我把你脑袋就给你剁下来吧。这个刀往上一举，还没等往下落呢，就是阮英想过来都来不及了。这时候就看地下这个小伙扑噜由地下起来了，这条亮云棍奔着西金哥的两条腿就打了来了。西金哥急忙往上一纵，这个棍打空了。虽然小伙这个棍在他脚底下过去，反腕奔他腰里又是一棍，嗡又回来了。西金哥纵上去，这个棍打空了。等他落下来的时候，这个棍反腕又回来了，奔他腰来了。西金哥想蹦也来不及了，他马上一低头，这棍子呜在他头上过去了，脑袋倒没打着啊，把帽子给打掉了。这帽子一掉，这头发扑棱上面那个发卷就散了，发髻就蓬松下来了。西金哥一纵身出去个5尺多远，回头一看，这个穿白小伙，小子有你的，君子报仇10年不晚，在我去也。一纵身蹭，西金哥上房，这小伙啊一纵身也上了房了。小子，今天你要是惹了我呀，你拿长杆子捅了马蜂窝了，我绝不能放你跑，哪里走。纵身小伙后边也就追了去了。唐铁牛都看傻了，哎呦，这小伙啊一定是练过硬功夫，金钟罩铁布衫吧，不然这三颗弩箭怎么没打进去呀。

0: 没怎么地儿啊。哎，别，人家追去了，咱们也得追啊，追！唐铁牛、电锡兰和金棍儿，他们一起上房，也追来了。阮英后边上房也追下来了。不能叫人帮忙的光追呀、啊，咱们一定把西京哥得抓住啊！远处看见这个穿白小伙跟西京哥，一会儿由房上跳下去，一会儿在下边又跳上来，三转悠两转悠的，他们俩全不见了。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在房上看了看，再不见他们的踪影了。三哥，咱们回去吧。
1: 好，回去吧。我看呐，这小伙一定是世外高人，说不定啊，一会儿把西京哥抓来呀、啊，给咱们送到状元府去。金棍、西兰呐，咱回去吧。他们四个人回到府中，府里头啊，谁也没睡觉啊。周景龙啊，手里攥着一把汗呢、啊，不知道阮英怎么样啊。阮英由外头一进来，灵棚里啊，这些个女眷呢、啊，都在那烧纸祷告呢。齐爱莲、梁秀英、铁金定、郑翠萍、陈清秋，在灵棚里也出来了。原来呀、啊，这几位女眷呢、啊。在灵棚里呀、啊，亡灵眼前祷告呢，叫死去的亡魂保护阮英安然无恙。大伙一看阮英回来都很高兴。周景龙说了：“兄弟，怎么样？抓住西京哥没有？”阮英把经过一说，周景龙说：“兄弟，不用着急，咱们放长线钓大鱼，他跑不了。”天亮了。弟兄们吃完了早饭，外边进来一名门军，报禀报二位侯爷，外边呢来了一名大太监，奉圣驾旨意叫你二位呀、啊、出去接旨。周景龙和阮英整理一下衣冠，带领弟兄们来到状元府的府门外，摆好香案接旨。陈景龙、阮英接旨，两个人跪下了。大太监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亲明阮英等将军协同三法司经营府搜查在逃重犯盖世英、马雅礼，望早日归案，以安京都，勤赐谨遵年月日时，臣遵旨。阮英愣了，听万岁这个圣旨的意思，那是昨天晚上盖世英和马雅礼跑了。阮英冲着公公一报办：“公公大人，但不知是怎么回事。”
2: 王太监说：“阮昭讨啊。”昨天晚上有人劫牢反狱了，把盖世英和马雅礼给救走了。盖世英用刀尖在墙上留的诗句，他写了这么四句话：苍君山上皆夙愿，状元府里皆新愁，困鸟挣脱樊笼去，三日定要阮英头。
0: 根据我主万岁分析呀、啊，这里头有内线啊，是里外勾结，把两个要犯救走。万岁很关注阮昭讨的生命安危，万岁特传圣旨，叫我来通知二位侯爷要多加小心，早日捉拿响马。公公，请到里边休息片刻。
2: 不了，我要回去了，万岁还有事，我告辞了。
0: 王太监后边带着十几个小太监上了马，他们走了。阮英和周景龙他们一起来到客厅。阮英说呀：“咱们弟兄打今天开始，每天在大街上转悠，一定把马雅礼跟盖世英抓住。

0: 唐铁牛说，兄弟啊，他们要是不吃风药啊，他们是不会出来的，除非有病。武昌兵马司和经营府清查地面，调查户口，查呀只能查平民百姓，他们呢不会藏到平民老百姓那儿，一定藏到上层人物那儿了。你还有个抓吗？咱们弟兄啊就在街上绕八天八夜也找不到他们。周景龙点了点头，三哥说的有道理，我也想到了，不容易抓到他们，不过咱们弟兄应该想办法，一定得把马牙里跟盖世英抓住。最近这些乡马活动猖狂，咱们弟兄也要多加小心。云平和长青，你们把卢谦送到家中，老爷子说些什么没有？我们把老头送到家呀，把伤口给包扎之后，老头呢只能在家里养着了。老爷子连连抱歉，他说得到我们这儿请罪来，因为连珠弩是他交给西京哥的。我们呢安慰他几句，叫他放心。这老头我看倒没有什么毛病。
1: 尉迟骁孔生说呀，要不咱们就出去溜达溜达看一看，万一碰上呢？
0: 弟兄们呢仨一群俩一伙的逛了一上午，在外头晌午大过了全回来了，别说抓人呢，连影都没看见。弟兄们刚回到状元府，外边又进来一名军卒，报禀报阮侯爷和陈侯爷，盖世英啊来到府门外要见二位侯爷。弟兄们一听大为震惊，阮英一想，盖世英怎么他找上门来了？周景龙说，既然盖世英来了，咱们应该摆一对相迎。
2: 唐铁牛说呀，应该把他抓起来。
0: 阮英说，唐铁牛你不要胡言乱语，状元哥哥最好你别出去，盖世英敢来其中恐怕定有缘故，他葫芦里头不知道卖的什么药，我们正在抓他，他自个儿来了。状元哥哥你就留到客厅，我带人出去去见他。
2: 众见官
3: 元帅，
2: 外边摆队相迎。
0: 阮英带领小八一众弟兄府门大开，就来到状元府门以外。阮英一看盖世英啊，还是当初那个样，穿一身绛紫色的短褂，外罩宝蓝缎大氅，背后没背那对护手钩，肋下也没挂镖囊，往脸上看呢，稍差的就是盖世英脸上的面容有些憔悴。
2: 前边是阮昭桃吗？阮英说，不错，正是我阮英。你可是苍君山大寨主盖世英？大寨主别来无恙啊。阮英，我来的鲁莽，望其海涵了。
0: 大寨主，单不知来到状元府有何贵干？阮英啊，我不说你也能明白，我盖世英来到你状元府前来参领吊孝。这好吧，既然盖寨主前来参领吊孝，那就里边请。众弟兄你看我，我看你，大伙心照不宣，心里在合计，盖世英胆子真不小，他敢来到状元府来吊孝，这不是飞蛾投火前来送死吗？大伙谁也没敢动啊，得听阮英的。阮英吩咐弟兄们闪开一条道路，就把盖世英让进府中。

阮英领着盖世英来到听林棚里面呢，摆着两口棺椁，前面有一张桌案，摆着五花大供，两旁有金童玉女儿。盖世英来到盖娇娘这个棺材头前，棺头上题字亡妻石门盖世娇娘之灵位。盖世英啊，眼珠子一逛的，眼里含着泪呢，但是这个眼泪没掉下来。旁边拿过一摞子纸来，把他陈清秋，不少女的都出了声了，小白弟兄也都掉了泪了。虽然说盖世英没回头啊，大家在背后看出他的情绪了，盖世英的心中是非常悲痛。他慢慢转回身来，阮元帅，能不能把棺材打开，叫我见见我女儿的尸首？这盖寨主，人已经死了，就不要再打开棺椁了，叫我嫂子死后也不安。阮元帅，我就这么一个要求，他活着一二年的光景我没有见到他了，他死了就不让我见他一眼吗？好吧，来人呐，把棺材盖打开。旁边过来几名军兵，把棺材盖给打开了，里头还有一层白板，那叫紫盖，好棺材是两层棺材盖。棺材这一打开，盖世英趴到棺材跟前，看着盖娇娘很安详地躺到里面，跟活着的容颜还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呀，陈清秋他会配药，每天往棺材里撒些药面，棺材底下还有一些冰镇着，这个尸首还没有腐烂。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呐、啊！这时候盖世英啊，实在忍不住了。娇娘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苦啊！这眼泪才淌下来，那真是老泪纵横，好像珍珠断线一样。儿啊，爹爹跟你十四五年呐，咱爷俩相依为命，我女儿百依百顺，没有叫爹爹我操心的地方。孩子，你还不是我的亲生女儿，没想到你这么短命，你就早早的离开你的爹爹，这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儿啊，你把爹爹我疼死了！盖世英这个哭啊，灵棚里头啊，大家全哭了。阮英擦了一擦眼泪，盖寨主，您不要过分悲痛，就是您哭死过去，我嫂子也不能还阳复生了。大寨主，您要保重身体。盖世英斩了一斩眼泪，行了，我总算见到我的女儿了。阮元帅，小八义的弟兄们，你们动手吧。

0: 阮元帅，我在你府里出去，你要是不拿我，你不怕担罪吗？阮英说，那就不用您担心了。我再问你一句，阮英，我女儿是怎么死的？阮英说，你女儿是被西京哥用毒药酒给毒死的。不对，胡说，这是你们造的舆论。我女儿是被你们给害死的，她为了我千敌杀，立了汗马功劳，为了把我给救出来，为了尽孝，保她爹爹不死，你们大功成就了。怕株连你们，你们把我女儿给害了，我一定给我女儿报仇。盖寨主，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旁边还有一口棺材，你知道那是谁吗？那是我的夫人刘秀香。难道说我们自己能把自己人杀了吗？不信，来呀，把棺材打开，就寨主亲自观看。有人把刘秀仙棺材又打开，盖世英啊站到这儿半天没说话。盖寨主，信也在你，不信也在你，事到如今我不加更多解释。寨主，天黑了，请到客厅，三杯苦茶，两杯水酒，料表寸心。我要对起我死去的嫂嫂盖娇娘，因为她是我五哥的妻子。姓阮的，这门亲事我根本没承认。什么史长卿，我没有这个姑爷。寨主，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就在他们拜花堂的那天晚上，我嫂嫂被人毒死了。大寨主，请到客厅休息片刻吧。
1: 对，唐铁牛说我们后边做点饭，给您沏点茶，休息休息再走吧。
0: 既然你们要是不拿我，我就谢谢了，我不想招扰了，我要告无此了。盖世英迈步往外走，阮英说，宋寨主。大伙送到府门里这儿，盖世英又站住。阮元帅，既然你们不拿我，我临走了，我有一个条件，不知你能不能答应。盖寨主，有话请讲当面。阮昭讨，我要想把我女儿的尸首带走。盖世英到状元府来参灵吊孝，他临走的时候啊，跟阮英提出一个条件。阮英说，盖寨主，您提什么条件？盖世英说，我要把我女儿的尸首带走。盖寨主，您呢，提什么要求我们都能答应，这个要求我们不能答应。盖娇娘是我嫂子，我们要把西京哥抓住，给我嫂子报仇，然后给我嫂嫂开丧出殡。盖寨主，我们对不起了。这么说，你们是一定不把我女儿尸首给我了？对了，你们放心吧，迟早我要把我女儿尸首弄到手。我首先谢谢，既然你们不拿我，那我就告辞了。盖世英说完话大踏步走了。阮英他们弟兄站到府门里，还没等回来呢，这时候啊，在外边来了一个和尚。这和尚啊40多岁，长得短粗胖。

0: 面如青粉，胳膊根像杠子一样，在他身背后啊背着一个铁佛像。这个铁佛呀起码有四五百斤沉，他用绳子把它绑身上，这绳子有一虎多粗。这和尚来到府门外，把身上的绳子解开，扑通把这尊铁佛就放到地下了。他双手一合十，冲着小八义的弟兄口念弥陀佛：弥陀佛，善哉善哉，这是状元府吗？阮莹站到那儿看了看他，不错，正是状元府。弥陀佛，我是化缘的。既然和尚来到化缘，来啊，在里面给他拿四两银子出来。善哉善哉，我不化钱，一不化钱，二不化粮，我要化你府里头一具女尸啊。啊，阮英听到这儿当时把眉毛就立起来了，眼睛也就瞪起来了，阮英的脸儿也沉下来了。和尚，请问什么法号？人送外号生铁佛，我叫法远呐。和尚，你有话明说好不好？你是不是找茬来的？有化米化粮，没有化尸的。阮英心里也在想，这一定是盖世英派来的保镖吧。要按照盖世英的本意，他未必想这么做，有可能这是香马安排，是他们的步骤。这一定也是一个香马，可是我现在不能拿他，因为他脑瓜顶上没贴贴，身上也没带着腰牌，我们状元府也不能以官压民，随便的抓人呢。阮英把气又压下去：和尚，你走吧。善哉善哉，请问您是哪一位呀？我姓阮，叫阮英，是府中的南路招讨使平义侯。哦，久仰大名。弥陀佛，善哉善哉，我乃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根本，我怎么能跑这儿找茬找晦气呢？这是佛爷的意思。阮英说呀，你快走，要想化尸，这绝对是办不到。你先别急，既然这样的话也好，你们谁要是把我这铁佛由打府门当中给我搬到旁边去，我立刻就走。阮英一听，知道这和尚是来叫号的，这和尚一定是个香马了。好吧，来呀，谁把这个铁佛给他搬到旁边。玉石霄啊早就压不住火了，我来。玉石霄啊双手抓住这个铁佛，起搬了半天呢，刚把底座搬起来啊，根本搬不动，扑通，这玩意真沉呐，根本搬不动啊。这时候和尚站到旁边微微一笑：善哉善哉，这是佛爷发怒了。唐铁牛一看呐，我把他老奶奶，这和尚真有力气呀，他是跑这儿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呀。乐宝过来。唐铁牛把乐宝给叫过来：老师，孟春达哪儿去了？在后边睡觉呢。这小子他没事光睡觉啊，把他找来，就是我叫他有事儿。乐宝跑到后屋啊，大傻子正睡觉呢，呼呼，起来起来，老师叫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到那你就知道了。孟春达来到外面，一看唐铁牛在那正等着他呢，过来。
1: 老师，什么事儿？
0: 你把那玩意儿搬到旁边去。
1: 我把那个铁佛搬到旁边去啊？
0: 对，快点。
1: 哎，他娘的，不就这么个玩意儿吗？起来，噔！
0: 他一下子把铁佛呀，就扔到府门旁边去了。这个铁佛太沉呢，把地压个坑。这个佛爷的底座啊，桥楞着没放平，他也就扔到那儿了。
1: 行了，老师，还有什么事儿？
0: 和尚一看，挂不住了，弥陀佛。这位英雄真是高人也呀，既然有一把子力气，没别的，我想跟这位比比功夫。
1: 比什么功夫？
0: 咱俩比比拳吧。
1: 行，怎么比都行。
0: 弥陀佛，你叫什么名字？
1: 我金石孟奔赛梭尼。
0: 你的名字呢？
1: 叫孟春达。
0: 弥陀佛，善哉善哉。咱俩今天比拳呢，跟往常可不一样，谁也不许招架，往身上打，你打我三拳，我打你三拳。
1: 行，那我先打你吧。
0: 和尚说，我提出来的，你可以先打我，打完了我可得打你。
1: 当然了，说话算数。
0: 孟春达呀，把拳头举起来，这就要打。慢着，我让你打你再打，我得准备准备，我让你打哪儿你再打哪儿。
1: 好。
0: 这和尚啊，啪啪啪把身上的铜领带解开，大僧袍脱下来往地下一放，和尚骑马蹲裆式站到府门当中，两个拳头一攥，他腮帮子一鼓，把眼睛一瞪，在那儿啊，他就用上气了。和尚那个肚子鼓出一个包来，像小孩脑瓜一样啊，上边青筋暴流的。他用手一指，叫孟春达往他肚子上打。孟春达暗乐了，就你那肚子扛我打吗？就我这劲头，我一下子就把你打死了。
1: 来，招啊！
0: 孟春达单背把力气用上了，啪，打到和尚肚子上了，满以为把和尚给打死，要不然给打倒下。这和尚纹丝儿没动。咦，把孟春达吓傻了。
1: 行啊，这和尚这肚子够硬的。还有两下啊，打，
0: 踏踏。三下打完了，和尚没怎么地。孟春达也吓傻了，
1: 他那么小个个，就长得粗点吧，这肚子真硬。
0: 孟春达在那正看着呢，和尚站起来了，把僧袍拿起来穿到身上。弥陀佛，这位施主该我打你了吧？
1: 对，不也往肚子上打吗？来来吧，
0: 你站好喽。唐铁牛一看，傻子，你上当了。你别看他那肚子，人有气功啊，这叫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你别看你有力气啊，这和尚要打到你身上，你可就完了。
2: 等会儿再打，徒弟过来，师父有话跟你说。
1: 老师有什么话说？
0: 我教给你那功夫，今天得好好把它显示显示。叫和尚看一看
2: 啊，
0: 把咱们这个气功你也使上。
1: 哎，
0: 唐铁牛啊，这是吹大话呀。

0: 他小声音在孟春达耳朵那嘀咕了几句，
1: 记住没，别给我丢人啊！
2: 记住了，来吧。
0: 孟春达呀就站到府门外靠墙那儿的，
2: 不往肚子上打吗？来吧，打吧。
0: 和尚心想，大个子别看你有力气，他一定是府里的高人呢，我今天就结束你这条命。和尚他把胳膊抡圆了，照着孟春达，就打来了。眼看他的胳膊呀就到孟春达的跟前了，孟春达突然腾往上一纵身，一屁股坐墙头上了，他俩大腿这么一叉，和尚这个拳到跟前可就打空了，这一拳就打到墙上了，啪哗啦，这一拳呢把墙打了个窟窿，拳头进去了，胳膊也进去半截。和尚刚想往回撤这个手，突然孟春达在墙上往下一蹦，咔，把和尚的胳膊就给压折了，咔，弥陀佛，生铁佛说，好啊，你们小八义是匹夫，我没想到你们能使出这么一招来，我一辈子打雁被雁切了眼了，我服了，这是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我走了，咱们后会有期。这和尚顺着大道就往南边下去了。阮英一看呢，这仇又算接上了，弟兄们回府吧，三哥亏你使出这一招来，不然孟春达非被他打死不可。就是说呢，三哥，我这是逼出来的，好悬一把呀。弟兄们回府了，到大厅里，周景龙听他们一学这个经过，周景龙也是紧锁眉头啊。这两天呢，咱府里要多加小心啊，这帮乡马他一定随时随地来暗算我们。你别看朝中五城兵马司和经营府调查地面、查户口、抓盖世英、抓马亚里都没用，这些乡马能在东京汴梁站住脚，他们是有靠山、有后台的，咱们明知道谁敢动。高俅、杨戬、潼关、蔡京，这是朝里四大奸党，谁要到那儿搜出来还可以，要找不出来呢，轻着官丢了，重着脑袋没了。哥哥，阮英说我们带兵去搜，兄弟你还没有吃够苦头吗？你搜过太师府啊，差点把你脑袋丢了，你还没有经验教训吗？再说现在我们还没有摸清底细，这些乡马到底藏到哪儿，我们要是底细摸不清楚，可不能轻举妄动啊！尤其说蔡京，那是佛爷眼珠，不能动。谁能够拿着长杆子去捅马蜂窝呀？唐铁牛说：“我看呐，除非得里应外合，我们派一个人呢，打到他的内部去，才能够摸清底细，到底有多少贼，多少乡马。”文彪说呀，三哥，你想的倒是不错，谁能到他内部摸清底细去？就咱们弟兄啊，他们对我们印象最深，我们谁去他们也信不着啊。齐爱莲说，要不然我们定个苦肉计。温彪说，先妻呀，苦肉计对他们可是不好使的，蔡京这老家伙生性狡诈，欺骗不了他。大伙儿啊都在这合计该怎么办。唐铁牛他还接着说，

0: 我看呢有一个人行，我不敢说，因为我是当大掰子的，说出话来呀怕打嘴。大伙全愣了，谁呀？谁行啊？谁呀？就是我弟妹陈清秋。西京哥啊到现在还惦记我弟妹呢，他还总想着把我弟妹弄到手，要不他来到咱们状元府把刘秀香杀了，把盖娇娘给毒死了，他就是没动陈清秋。大伙还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我看呐，利用西京哥，陈清秋能打到他们的内部，除了他咱们谁也不行。陈清秋啊当时站起来，三哥言之有理，那我就冒冒这个险，我打到他们的内部，帮着把这帮乡马一网打尽。华云平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清秋啊，这个险你不能冒，一来你性命难保，二来西京哥的为人咱们是知道的，清秋啊咱们可不能去。花将军不要紧，我身上还带着迷魂手帕呢，我为了给盖娇娘报仇，我是她师兄，我又是她姐姐，我就为她死喽，我也值得。阮英说呀不能冒这个险，三哥你怎么竟出这馊主意呢？
1: 我说那话大伙商量，只供参考呗。
0: 清秋说我三哥说的对，弟兄们你一言我一语啊，他们研究了多半宿，终于研究出一个方案来。第二天一早晨呢，陈清秋女扮男装，扮成一个小老道，离开状元府就来到了虹桥，因为虹桥这是个大市场，这是乡马经常出没的地方，陈清秋今天就想引蛇出洞，在这儿啊租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陈清秋在这儿摆了一个挂摊，主要是看手相，有早晨呢到天黑，有几个来看手相的都是一些平民百姓，根本没有一个乡马。陈清秋他也很有经验的，眼也很毒啊。天黑了，陈清秋把小包袱包好了，找了个店房住下。第二天又来到虹桥，照旧摆挂摊。天到晌午了，陈清秋有些着急了，看起来这帮乡马很狡猾呀，他们是一个也不露面的。陈清秋啊低着头在那正琢磨着呢，这时候有人问话，花太太怎么从超就业摆起挂摊来了，给我看看手相吧。清秋马上一抬头一看，眼前站的不是别人，正是西京哥。陈清秋啊当时吓了一跳啊，又恨又惊，恨不能把刀亮出来，我把他宰了给娇娘我妹妹报仇，惊心想着香马他胆子真不小，他真找了我来。清秋把脸往下一沉，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来算卦来了。
0: 你给我看看手相，看看我的运气怎么样。你看什么运呢？
1: 我看桃花运。
0: 那我不会看，你另请高明吧。
1: 那要不然你算一算我什么时候动婚呢？
0: 你呀愿意什么时候动你就什么时候动，你问我干什么呢？
1: 哎，
0: 光我自己动不行啊，得你动啊。你说什么话我没明白，你算不算？不算你快走。
1: 当然啦，我算卦得给钱呢。

你在这儿风吹日晒的怪可怜的，我哪能白算呢？别人一卦给3000银子，我可以给你1两，因为我们两个人早有旧交嘛。跟花云平过得怎么样啊？你别胡说，快走开，我讨厌你。你讨厌我，我可不讨厌你呢。青秋，跟花云平闹口角了吧？要怎么太太不做，不在状元府里头享福，跑这摆卦摊来呢？那是我家庭私事，我无可奉告。青秋啊，说心里话，我从心里头是爱你的。苍君山，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就倾倒在你的脚下，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状元府我去过好几趟，我顺手，我本想把你杀了，我舍不得，是不是呢？陈青秋，你爱上花云平他哪儿呢？他比得了我吗？论长相，他没有我长得好看；论能耐，他没有我高；论做官，他是将军，我能做王爷。青秋，别看你现在已经跟花云平成了亲了，我还不宅嫌你。青秋啊，你要跟了我，我保证很好的对待你。西金哥，你不要胡言乱语，是真的。我跟你什么权说？有不少女人呢，想嫁给我，我在脑子里一过呀，谁也比不上你。青秋啊，你就跟我走吧。我跟你上哪儿？你别管上哪儿，你跟我去那个地方，保证比你住到那个王家店强。你怎么知道我住店呢？你的一切全在我掌握之中。西金哥啊，你把我害苦了，你在外边给我造了很多的舆论，挑拨我夫妻之间不和，我现在我恨死你了，我什么也不说了，我回去了。陈青秋啊，这就把那几本书一摞，拿小包袱包上，提了着就要走。我给你提了着，不用。说着话呀，陈青秋就往前走，西金哥在后边就跟着。青秋啊，你还是跟我去吧，我给你找一个很舒适的地方，怎么也比那店房强啊。陈青秋说你成臭无赖了，你离我远一点。我臭无赖呀，我就赖到底了。青秋啊，你就跟我去吧。我跟你去，你不怕我把你给杀了吗？你能信得着我吗？哎，我怎么信不着你？你就是把我杀了，我也是心甘情愿。陈青秋心里暗乐呀，这小子纯粹是一个采花的阴贼呀。青秋啊，不回头的往前走，他在后边就跟着。眼看来到状元府不远了，对过正好碰见花云平。花云平一看见陈青秋，好贱辈，我跟你吵了几句嘴你就跑了，你别回来呀，你还回来干什么呢？你真是一个水性杨花桑游野河之女。姓花的，你怎么随便骂人呢？你欺人太甚。西金哥在旁边蹭一纵就过来了，把刀一举，姓花的，我宰了你。唰，这刀奔着花云平就剁来了。花云平一闪身，他的刀就剁空了。花云平一看，哦，我明白了，好贱辈，你们两个人是狼狈为奸呐，我没看错呀，我把你们两个人一块儿杀。花云平摆刀跟西

西京哥就打起来了，这也是做戏给西京哥看。这时候小八一弟兄全赶到了，老六大哥来喽，二哥也来喽，后边这帮人奔这个方向来了。西京哥一看呢，他们人多势众，我可打不了啊，请求啊，咱们快走吧。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小英雄黄天化领兵带队，在金鸡岭前与敌将相遇。他仔细一看呢，认得这个人。此人姓高，叫高继能，人送绰号五宝大将。为什么认识他呢？黄天化跟师父学徒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位仙长，叫万仙道人，还领个徒弟。这徒弟就是高继能，两个小年轻人会在一块儿了，彼此询问都学过什么功夫。高继能自夸其德呀，说我这能耐学得可全面了，马上步下长拳短打，样样皆能。另外我老师万仙道人还传授我一手绝活。黄天化就问：“什么绝活？”高继能是笑而不答。这件事情对黄天化的印象非常之深。事隔几年的光景，没想到高继能满了徒了，竟保了纣王，今日在金鸡岭前相遇，变成了两国的仇敌。黄天化一看高继能跟当初不一样了，那阵儿是个小老道，梳着双杂髻，穿着长袍，今天是顶盔冠甲，满身的戎装，胯下持炭火龙驹，掌中一条长枪，走兽胡玄天带，弯弓插箭，是斜挎百宝囊。天化看罢多时，仰面大笑：“老朋友，还认识我吗？”高继能带住火龙驹，颤枪观瞧，开始他一愣，后来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我朋友黄天化吗？然也。”天化说：“我说朋友，我真没想到你保了商纣了。你知道纣王是个什么人不？他的所作所为你清楚不清楚？我好有一笔呀，你是月明珠埋在粪土，一步十足了。朋友，咱们都是禅教的门人弟子，若能听我良言相劝，倒戈投降吧，跟着我福保武王，咱们兵进武关，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将来裂土分毛，阴妻封子，这有多好啊！你给纣王卖命，只能落个遗臭万年。”天化呀，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的情况你不太了解，我满徒之后回到京城朝歌，那时天子出过一次招贤榜， 我报了名了，天子在宅行楼接见，叫我当场献艺。我练完之后，天子大喜，亲口加封我龙凤将军之职，位列朝班呢。我不管天子做的事儿怎么样，我也不管他对旁人如何，可是对我不错哎。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当报，因此我才给他当了官，我就得给他卖命。这武王姬发是个黄口孺子，他懂得什么？坐镇西岐就算不错了，可是他野心勃勃，还要推倒大商的江山，一统天下。那个姜子牙不就是个卖面的吗？我知道他善于笼络人心，把你们一家人全给收买了，现在你还被蒙在鼓里。那姜子牙外忠厚，内奸诈呀，你白给他卖命。我说朋友，你要能听我的呢，现在倒戈投降不晚，你可以蒋功补过，将来兵发了西岐，你算立下首功一件，咱们小哥俩还可以朝夕相处，何乐而不为呢？俩人一开始啊还说的还不错，结果各为其主，越说越僵，这嗓门是越来越大呀。黄天化把双锤一碰，啪啦啦啦啦啦，高技能，别往下说了，过去的友情一笔勾销，你保商纣，我保武王，咱俩是水火不同炉。从私人的感情上讲没毛病，但是咱是两国的仇敌呀。别的话甭提了，赶紧催马使枪，咱俩大战一百合，你要把我赢了怎么的都好办，要赢不了我就叫你在垂下做鬼。好办，黄天化，我知道你是先锋官，你小伙子果然是有两下子，但我还没见过，利用这个机会我倒要领教一二，招枪。这一说翻了，两个人打在一块儿，都是年轻人的，头脑这一发热都忘乎所以，就好像两头猛虎一样，苦战在山脚之下，两旁边是金鼓大阵，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50回合过去了，高继宁大吃一惊，他发现黄天化马快锤急，不是好惹的，要凭真功夫绝非他的对手，不如用巧计赢他。高继宁想到这儿，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走，黄天化紧追不舍呀，朋友有来无回，你给我站住，催马抡锤，在后头就追。高继能人往前拜，耳朵往后听着，他一看黄天化追上来了，不由得心中暗喜，把大枪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在百宝囊之中拿出个小瓶来，把瓶盖掀开，嘴里是念念有词，冲着后边一甩，瓶可没撒手，从瓶子里头倒出一种东西来，离远处看好像一团烟雾，继而就听见风声响动，可了不得了， 他这瓶子里甩出来的是什么呢？都是毒蜂。你想这个蜜蜂这玩意儿你惹不起，要不怎么都说呢，哎，你要捅马蜂窝，捅了蜂窝他就得跟你拼命。高技能使的是毒蜂，能有上万只之多呀，呜这一团呢、啊、奔着黄天化就来了。天化一抬头，哟，不好，再想拨马逃走已然来不及了，上万只毒蜂把他团团围住，连人带马这顿叮啊，叮上就中毒。黄天化这脸上不知被叮了多少口啊，疼痛难忍，哎呦一声是摔于马下。高技能拨回马力看妥了，赶紧把宝剑拽出来，马到近前手起剑落，咔嚓一剑把黄天化的人头砍落，一道灵魂到封神台报号去了。那死的不一定是禅教截教的，人道之中也有不少进封神台的，黄天化就是其中之一啊。高技能吩咐一声，把人头挑起来示众。商纣的人马欢欣鼓舞，用大竹竿子挑着黄天化的脑袋，哦，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我家高将军斩了黄天化喽。败军回营盘是禀报丞相大元帅姜子牙。姜子牙一听黄天化阵亡，哎呦一声，好悬没摔倒啊。尤其在他身旁坐立的武成王黄飞虎顿时是不省人事，谁亲儿子死了不心疼啊，在旁边就气坏了黄天觉黄天禄。这哥俩也没跟姜子牙打招呼，分塔尾辽战群到辕门上马是点队出兵来战高技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哥俩像疯了似的，各摆兵刃把牙关都咬碎，姓高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走不了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招刀着急，三匹马三员大将站到一处。高巨能一看，嗨，还用老办法不？他又拽出毒瓶放出毒蜂，这玩意儿属于左道旁门，黄天觉黄天禄一窍不通，那不等吃亏等什么，叮的遍体都是伤。两个人光顾这些毒蜂了，高技能利用这机会先是一枪把黄天觉挑于马下，反手又一枪把黄天禄捅了个透心凉，这哥俩也双双毙命，人头砍下挑到竹竿子上示众。噩耗传到中军保障，姜子牙大吃一惊啊，看来这次兵进武关是出师不利呀、啊！刚到金鸡岭就坏了我三员大将。这时武成王黄飞虎站起来把眼泪擦了擦，元帅，末将不才，愿领兵出战。不行不行啊，武成王啊，你看你哭的眼睛都肿了，这怎么打这个仗？到两军阵前你是非吃亏不可，本帅另派旁人。黄飞虎虽然疼儿子，但是也不敢抗令不遵，忍痛含悲退在一旁。姜子牙抄起指令来， 投兴孙，听令，在。命你到金鸡岭下捉拿高技能，给死者报仇。遵令。土兴孙接令在手，转身刚要走，他媳妇儿邓婵玉不放心，到元帅近前请令，要给丈夫官邸料阵。子牙同意，夫妻二人点兵三千来到金鸡岭下。土行孙把棍子一晃，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到高技能马前，呆，好小子，你用的什么招数坏我三个朋友？今天爷爷跟你来算账来了。高技能这眼呢，光顾往前边看了，光听着吵吵吵不着人儿，心说这怎么回事儿？正在发愣的时候，土行孙又喊了嗓子：“往下看，谋家在这呢！”哎呦呦呵，在马脖子底下呢。高技能一看乐了：“哎呀，我说伙计，你长得也太难看点儿。”你还能口吐人言，你是什么变的？放你娘的屁！我高技能，咱凭的是能耐，你管我好看难看呢？爷爷土兴孙师爷招棍吧你。土兴孙大战高技能也就20个回合，高技能受不了了，累得鼻洼鬓角直流热汗。一则呢，刚才他力战三将，消耗了一定体力；二则这个土兴孙实难对付，他个儿小，还得哈着腰跟他交手。另外，土兴孙的身子非常灵活，柔柔烂绷，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在马肚子底下来回直钻。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法？也罢。还得用我的仙术赢他。想的是他把小瓶又拽出来，一敲这瓶子底儿，嘴里念念有词：上万只毒蜂是直奔土行孙的。土行孙听说了，早就做了防备了，说声不好，借土遁而逃。就他这么快的身法，还叫这毒疯子给叮了两口，脑门子上起俩大包。土行孙败回本队，从地底下上来之后，疼得奔奔直蹦，要了我的命了。邓婵玉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两个大包上面有俩眼儿，顺着眼儿里往外淌黄水呀。正在这时，高技能就追上来了。邓婵玉为了保护丈夫，拽出五色电光石，扬手奔高技能就砸起来。

0: 高技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就见着眼前金光一闪，正削到鼻梁骨上，他啪呀，我把他打得鼻子口窜血，不敢往前追了。邓婵玉利用这机会把土星孙救回大营，赶紧找军医调治。这军医啊，不给上药还好点，越上药疼得越厉害。土星孙是满地翻滚，再看那脑袋长大了五个号，眼睛都封喉了，把姜子牙急得直搓手，这可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听见帐外脚步声音，走进一位女道姑来，善哉善哉，请问元帅发生什么事情了？姜子牙一看，正是在西岐城帮忙救火的云罗公主，那是玉母瑶池下凡的五公主啊。这次兵进五关，她也跟着来了。因为呢，人家不属于战将，属于客人，所以姜子牙对她特殊照顾，后边独立立了一座营盘，派了50名老兵在这伏宿，有事请人家，没事人家就跟着。云罗公主听见外边搅海翻江一般，知道仗打得十分激烈，不放心到前面来看看。等进了大帐一瞅，土星孙这模样，姜子牙急得直冒汗，武成王黄飞虎眼睛都哭肿了，战将一个个愁眉不展，就知道出师不利。姜子牙赶紧起身让座，云罗公主一摆手，慢，大帅啊，土将军这是受了伤了。哎呀，别提了，是这么回事。
1: 哦，
0: 原来如此，待我观看。云罗公主哈腰看了看土星孙的伤，然后一笑，哎呀，这是中了毒蜂的毒了，没什么了不得的，我马上给他医治。云罗公主掏出个小瓶来，倒出点黄色的药面给土星孙敷在伤口上，又取出一粒丹药让他喝下去，真是仙丹妙药。顷刻之间，土星孙嘣儿蹦起来了，脑袋上的包没了，伤口愈合是拂旧如初。
2: 哎呦我的妈，好像没把我疼死，多谢公主救命之恩呐、
0: 啊！免了，这算不得什么。姜子牙就说，公主啊，吾有什么事情到后面休息去吧。
2: 不，
0: 大帅，听说这高技能善会左道旁门之法，坏我三员大将，还打伤了土将军，此人十分可恶，不才我要讨令到两军阵前去战高技能。公主，您能行吗？
2: 不敢说行，试试看吧。
0: 姜子牙深知人家这个人呢有分寸，向来不说过头的话，他要说出这种话来，那就是有十分的把握。子牙点头，让邓婵玉陪着给军队5000去战高技能。云罗公主换了换装，腰里扎上一条带子，带好了护腕，背好了宝剑，手拿拂尘，在辕门上马，来到金鸡岭下。单说高技能连胜4阵，高兴得不得了啊，心说我这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天子不定多高兴啊。 我呀趁热打铁把姜子牙给杀退，那天子必然重赏于我。高继能正想美事儿，突然听见对面咚嗒一声炮响，裂开气门，在起脚之下闪出两员女将，一个他认识，方才用石头把鼻梁子砸了一下，到现在还疼呢，另外一个他不认识。就见他的装束似道非道，似俗非俗，长得可不错，在马鞍桥端坐稳如泰山一般。高继能正然发愣，云罗公主马到近前，咦，善哉善哉，你就是高继能吗？
2: 啊，是我呀。
0: 你是什么人？云罗公主是也。高继能，你的手段过于残忍了，两军阵前各为其主，各展其才，这个没有别的可说，你不应该使用左道旁门之术啊。不用问，你刚才使用这招是你老师万仙道人所传吧？从表面上师父疼徒弟是向着你，实质上他把你坑了。你仰仗这种仙术在两军阵为非作歹，你将要自食其果呀，现在大祸就在眼前。
2: 哎哎
0: 我说云罗公主，你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我不清楚，你跟姜子牙什么关系我也不明白，就冲你说这几句话，看来你见识短浅呐。我为什么就不能使仙术呢？哦，把你们的人打伤了，你不解恨，逮什么说什么，妄加指责，这简直都是笑话。你说报应就在眼前，你来吧，我还真有点不服气儿，我看看怎么个报应。云罗公主大怒，拽出宝剑灭战，死在眼前你还敢发威，休走接见。两个人站在一块儿，高继能一看，哟，这个云罗公主剑法出众啊，嘿嘿，你不是说我吗？我非得使用仙术不可。他拽出小瓶要放出毒风，云罗公主大战高继能。高继能一看这公主可不好惹呀，这才祭起毒风，呜的一声，上万只毒风把云罗公主给包围。邓婵玉在后边观敌，这一看呢，心就揪在一块儿了，暗道不好，云罗公主非吃亏不可。他哪知道这位公主稳如泰山，早就做好准备了，在百宝囊拽出个口袋来，这口袋名字叫万仙袋，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是瑶池金母所赠之物，出自玉皇大帝家里头，能有次品吗？就见他把口袋口一张，呜，把毒风全收在里边，然后把口袋嘴一拢，揣在怀中。高继能一看，哎呀，还给我宝物！催马颤枪，找云罗公主拼命。

0: 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10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除，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87996984, 无糖全麦杂粮酥 ,178 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三斤，一共是六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87996984，抓紧打电话。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进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学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 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

0: 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十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是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1: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0: 哦。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哎，
1: 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哦，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哦、
1: 啊。
0: 哎，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87996984，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十组八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87996984，178到手一共是6斤，里面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哎，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
0: 嘞，
2: 再见。
0: 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2: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6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87996984，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3: 啊，
0: 好，
3: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3: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

0: 生您好，
1: 定义组杂粮叔。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第一，它是真全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就平时咱们大家吃那个面粉是小麦把胚芽抠出去了，为什么？因为胚芽米啊胚芽面呢本身卖的就非常的贵，它整粒小麦的整体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胚芽里边，对不对啊？更何况咱们这里边还有什么荞麦、黑豆，还有茯苓、山药，它是被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有认证标识的，外盒包装上就有认证标识的。很少你吃的食物杂粮酥啊，那些你认为的健康的零食当中，很少有看到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吧，所以太适合中老年朋友去吃了啊。178块钱是六斤，一箱三斤，两箱一组，六斤才178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早餐吃也行，中间饿了的时候啊，这个垫不两口也可以。还有很多的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无糖食品，它里边是零糖的，零蔗糖、零果糖都没有，啥糖都没有，并且这里边这个山药啊、茯苓啊、黑豆啊，很多都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非常之大的。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成分互补，既提升餐食的营养层次，又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所以说，好多人啊，中老年朋友平时两餐之间，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容易饿。两餐之间饿了之后，又不知道吃点啥的话，就这一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啊，那种酥酥软软的，泡在牛奶里、豆浆里也能吃，直接空口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啊。178块钱六斤，赶紧打电话，一点都不硬，一点都不硬，牙口不好的可以放心的去吃。入口是那种酥酥的，数量非常少，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78块钱六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六斤买到无糖全麦杂粮酥，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你还有啥可顾虑的？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优企业，它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道10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这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呀、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六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六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

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3斤，2箱6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啊，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啊、反酸呐、啊、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6斤，一共是6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6斤，2盒，每盒3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6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吃完饭的时候呢，过一阵就感觉到有点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说这胃里啊总是不舒服，还有的时候呢每天是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就越来越慢啊，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这种时候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很多的中青年也都有在受这种事情的困扰。但前几天呢，我们的团购专员咱们的选品老师呢从河北带
带回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无糖。

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好多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吃完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关键它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今天这款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无糖杂粮食品——无糖杂粮酥。它是荞麦和全麦的杂粮酥，荞麦杂粮酥里边都有啥？有荞麦。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含有小麦胚芽，大家都知道小麦里边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东西就在胚芽里，对不对啊？并且还在这个里边放了什么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特别好吃。荞麦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了，富含膳食纤维，对不对？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芦丁、黄酮类物质、镁、铁、锌等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荞麦呀，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辅助控糖，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可以改善平时代谢缓慢、代谢费劲、多长时间不上厕所这种情况。另外山药的核心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茯苓就更不用多说了，它含有的那个茯苓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镁等矿物质，那中医上来讲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而且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不会影响血糖，非常适合控糖的人群。所以你看啊，这三者的搭配，荞麦、山药、包括茯苓、包括腰果、开心果，全都是好东西。另外啊，还有另一种叫无糖黑豆全麦酥。大家都知道黑豆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活性物质，对不对啊？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和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食用。所以今天咱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给大家谈到的价格非常合适，178块钱六斤，两箱，一箱是三斤，六斤两箱啊，每箱三斤，六斤才178块钱，就是这里边全都是好东西，而且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口感特别好，香香酥酥的啊。里边那个开心果啊还有腰果啊都是碎的啊，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个牙口不好不能吃，是那种软酥软酥的，非常好吃。178块钱是六斤，两箱六斤到手，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太便宜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很少买这种杂粮酥啊，买这种好吃的，它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吧？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外盒表面就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些东西平时咱们也要吃，因为平时不吃粗粮，有好多人都是代谢缓慢，而且全谷物食品不吸收，没有，身体内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啊，178块钱，一共是六斤两箱，每箱三斤，一共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开袋就吃，非常方便，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

0: 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咱们中国人对于养生的研究啊，那是跨越千百年文化传承下来的。您现在如何养生保健？如果不知道怎么吃怎么搭配，一定听听幸福味道节目。中医理论，先天之本是肾脏，后天之本是脾，其实脾胃是相连的啊，你健脾养胃，对吧？那脾胃相连，所以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脾胃。你想，我们的生长、发育、壮大，包括衰老，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脾、肾两脏是否健康。所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脾胃、肾脏、肝脏健不健康呢？中医认为，肝肾同源，所以好多病症治病要先调肝，养生要先补肾。你肾气足了，肝气自然就不虚，有利于气机的畅通，肝血旺盛，精血互化，肾精充盈，所以咱们就不那么的容易衰老，您就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气神十足，声入洪钟，走道大步流星，气宇轩昂。观望身边的长寿老人以及很多的知名的中医世家国医大师，很长寿，98呀，100零几呀，110十几呀，人家都有一些特点，就是肾精旺盛，肝血充盈。那也许您会问了，肝血充盈是什么样的呢？自己挺疲劳的，掉头发，脸色不好，气血不足，那是不是代表肝血不足呢？依然给你举些例子，咱们对对号。《黄帝内经·素问》当中说，《五脏生成篇》当中说了哈，人卧血归于肝，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什么意思？就是眼睛要通透健康，不干不涩。你肯定得肝血好，肝血足才能够养我们的眼睛。你足，你就是脚，你走道有劲儿，哎，你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对吧？你肯定得肝血足，要不然就肝血不足的话，手脚也没力气，走道也走不远。肝血不足的人啊，记性下降，眼睛鱼尾纹特多，然后身体的筋也特别的不柔软。比如说你弯腰捡个东西，然后你起来可费劲了，蹲地擦个地再起来，你得扶着桌子凳子，是不是？还包括这个更年期太早就到来了，才45、46就绝经了。然后呢，口唇颜色特别的淡，睡觉特别的浅，半夜1、2点钟、2、3点钟就醒了，突然梦到下楼，然后就失足就吓醒，吓一身汗，容易得一些风湿类风湿这样的病。而肝血不足的人还掉头发呢，记性也不好，所以这是肝血不足的表现。那怎么办？就要找到既补肝又养肾又补血，对五脏六腑好。当然了，在中医的指导下，你说我做药膳，我黄芪炖鸡，我冬虫夏草炖鸭都行，关键是你得会掌握。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有些东西吧，它补是可以补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而反观肾虚是什么表现呢？手脚特别凉，你肾精不旺盛，固摄不住，中气下陷，咱们就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五脏六腑都滴了答了下垂，包括疝气的，然后呢，子宫脱垂的啊，胃下垂的啊，这些情况。所以肾精不固，你还盯半上厕所呢，难言之隐。你本来睡眠还行，半夜起夜5、6回，睡眠也不咋地了。咱节目当中也交流过海参黑豆熬汤，一个是利肾水的，一个是温补肾阳的。它不是别的补品，是海参，它特别特别特别的温和，特别。

0: 微不胜火。就这个食疗营养菜，我们的984的听众好多人都在用。那我们好长时间之前就跟大家交流过这个食疗搭配，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直在用啊，好多好多正向反馈。本来起夜七八回觉没法睡，海参黑豆熬汤，一个累了肾水，一个温补了肾阳，精气神足了，肝血也旺盛了，走到有劲儿了，半夜起夜频繁的情况也改善了，真是有收获。所以好多听众喜欢听咱节目，真的是特别实用，能够实得灰的帮助到大家。那为什么用海参？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利于肾气的旺盛而健康，也有利于肝血的旺盛而健康，精血互化，肾精旺盛充盈，哎，有充足的物质提供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阳气足了，哎，我们气机就畅通了，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特别好。所以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常用海参来滋补。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多介绍几个滋补肝肾、温补肾阳、抗衰老，其实就是等于提高免疫力了。因为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跟营养学方面咱说提高免疫力、少生病、少感冒，哎，是一个概念一个道理。只不过听众朋友们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吃，马上给大家推荐一道菜，木耳海参炖猪肠。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想想咱们原材料的选择，木耳它是活血化瘀的，润肠润燥的。为什么要炖猪肠呢？因为很多人上厕所特别的费劲。猪大肠以脏补脏，能够润泽我们的肠道，温补我们的下焦，用海参木耳合而为汤，补气养血，滋润肠燥，大便通畅，气力充足，温补肾阳，它对五脏六腑的健康、紧张程度啊、不衰老啊都有帮助。而这个海参木耳羹在古代的药书，传承千百年的药书当中都记载了海参木耳羹。木耳性质平和，然后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也有很多维生素啊，药性切药当中也说了能够润燥利肠，海参性温和，补肾益精，养血润燥，滋润五脏六腑，滋精利水啊，所以这三者搭配相得益彰。那具体怎么操作马上依然跟大家分享。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也面临着精血亏虚、气力不足、肝肾不足、年老体弱，还有久病成虚啊，然后呢整个人赖赖大大，精神面貌特别不好，或者是你也是半夜丁巴上厕所的，你一定多用用海参来补一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在众多的滋补品当中，海参脱颖而出。您看在《本草纲目在心》当中是这样说的，海参入心、肾二经，温和补养身体，富含胶原蛋白、18种氨基酸、钙、磷、铁、钾、锌，很多很多营养。而根据中医药大辞典当中也记载，海参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精血亏虚，虚劳乏力，包括我们肠燥便坚，我们都可以用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咱换个角度啊，说说海参的营养。其中有一样东西叫酸性粘多糖，是平衡血糖的，而且海参当中有丰富的 DHA EPA 啊，扫清血液垃圾的呀，那叫脑黄金 Omega 3。您如果现在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就是说血稠，整天迷迷糊糊的，然后也吃好多好多药也不怎么有用，那食补多直接多根本啊，所以多用海参，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 您可以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一根就挺好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精氨酸、赖氨酸，还有包括对骨骼好的软骨素，对骨骼坚韧程度有用的 D， 这海参都有，它真是一个好东西。那么跟大家介绍这款木耳海参猪肠汤，准备猪大肠250克左右，木耳30克50克左右提前泡发好，海参一根两根一起炖汤喝就行。海参的营养价值咱们都了解，自古传承到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 我们常听节目，你也都知道，咱们节目跟大家分享食疗营养搭配，然后呢，让我们能够看

0: 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获得福利。既然海参这么好，刚刚提到的这个海参大肠木耳汤，如果您现在是那种啊气血不足，固摄不住，小便频多，肠燥便坚，上厕所困难的，又没有力气的，五脏六腑都下垂的，又有点血脂指标各种高的啊，赶快吃海参，酸性粘多糖又平衡血糖，然后 DHA EPA 又扫清血液垃圾，它真是好东西。加不加盐，加不加糖，您自己定啊，加点盐，滴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那喝起来是更加美味的。这个也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就行，哪怕一个礼拜吃一回，应对以上的各种情况也可以舒服很多，咱尝试尝试。听众朋友们，如果买不到优质的海参，或者您以前买过海参经常买都不让你满意，一定一定要听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而我们幸福984陪伴大家，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24小时不间断的陪伴大家过更好的生活。节目当中推荐的海参，性价比之王，它来自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优选海参，自然生的啊，肉刺坚挺笔直，肥嘟嘟壮乎乎圆滚滚的，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加盐，不加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有一些商家为了让海参颜色更深加色素，没有让它更筋道加二甲酚硫酸亚铁什么的，任何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非常自自然然的长大的海底底波捕捞上来的。常年听节目听众都了解，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6斤一组，20年左右没有改变，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套组的优惠名额，优惠的价格。我们现在团购6斤1800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儿，这青虾仁儿剥了皮去掉壳，黄花就能用，白白嫩嫩的，品相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高蛋白质，低脂肪，非常健康营养的一种美好的一个馈赠。咱们储备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新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如果你是新朋友，对于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有什么想了解的，赶快拨通电话。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现在订购6斤一组1800，安排送货上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足足5袋。市场指导价这一袋也50-60了，我们给大家5袋，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节日礼物时时都候着给大家赠送，抓紧时间拨电话订购一组，这整个浪一组就包括6斤海参。原来一组6斤海参1800，没有别的任何赠送啊！这样的机会太难得，尤其是老朋友，你多储备点，越储备的越多越合适。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想订一组海参，剩下
0: 的是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现在订购1组6斤，原来6斤就是6斤海参，对吧？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的，缓化不就能用吗？咱这个品牌玉成堂，以前也是订过，是不是？
1: 对，原来吃过，
0: 我们
1: 赠虾仁，
0: 20年的团购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赶上就合适，储备起来，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3: 你好，帮我订两组。
0: 好，订两组，我给您订上啊。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林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6: 你好，
0: 我请王先生，你好，要6斤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8: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新老朋友们，我们现在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这样的赠买啊，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所以听众朋友赶上就合适。海参缓化就能用，那我们一大袋子里边有8根，可能也有9根，可能也有10根，为啥呢？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一人给你介绍一下，它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没有人为干预的啊，缓化就能用的，肉头筋兜的，每一根单个独立包装，70度低温熟化，把肠子肚子没用的去掉了啊，留下海参筋丸毫无损，就海参内壁里边那个白条给你保留的特别好。然后呢，肉刺坚挺，你看那海参的大肉刺，哎，这里边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刺身营养价值，刺身粘多糖就在这个肉刺当中了，刺身粘多糖很有营养价值，对血糖啊，对骨骼都挺好的。然后呢，它一袋1斤是饱的， 重量是不变的，但是如果八根个头真挺大的，但也有相对小一点的十根左右的，看咱们听众的需求你都可以要求，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嘛，海底底部自然捞上来的，肯定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的。如果需要一成塘吉氏海参，现在定合适，团购六斤赠送给大家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87996984。子林女士要几斤？
4: 六斤。
0: 好，六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我要六斤。
0: 给你订上。肝血不足，眼睛干干巴巴，痒痒涩涩痛痛的，肾经亏虚的，夜尿停频多，定巴上厕所手脚冰凉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咱补就得用温和补养的海参来补身体，别的东西吧都容易上火，就包括大枣，你天天补，你一天吃十个大枣，有的人的体质阴虚火旺的啊，还真的就不能补。海参不一样，它来自大海，足底人参固元海参，温和补养还不上火，经过了多少听众的见证，20年的团购，我们现在赠五袋大连青虾仁呢。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虾仁海参呢？
6: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海参充满生物的特性，这海参切开它还能继续生长，你把海参横向环切为数段，就好几段，放到大海里啊，3到5个月每一段都会分身术，每一段都会分身术，会分别生成一根完整的海参，它真的太有灵性了。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7: 你好，哎，你想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赠虾仁。
8: 我订一组吧。
0: 好的好的，李先生以前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呢？
8: 前进
0: 过啊，谢谢您的信任，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有专门人员回话送货，再见。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吉氏海参，大家抓紧报名，送货上门，储备礼物也好，看望病号也好，走亲戚串门子，我们居家团圆聚会也好，现在能够赶上买一组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赶上活动就合适。但是听众朋友们，咱们名额有限，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你必须把电话打进来，抓紧拨通87996984。朱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依然。
0: 哎
9: 我订六斤。
0: 还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切成好几段，这好几段都会自我重生，这是真正真实存在的生物特性，这有据可查的啊，相关的书籍介绍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要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 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啊，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对吧？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0: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现在还剩下人数。
0: 是的是的啊，
10: 哎
0: 挺难得的。
10: 哎、我喜欢咱家海参了。
0: 嗯好，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还有另外一个生物特性，海参自己能够排出体内的异物。就海参如果不小心或者人为的，科研人员做实验把铁丝儿穿进海参的肉体当中，用不了半个月左右，海参就会把这个异物，比如说你塞了个铁丝儿啊，魔术一般的排出体外，海参的肉体不留任何的痕迹，人家完完好好，这个完好无损的啊修复了自己，这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所以呀、啊、孕产妇要吃海参，没负担，补营养补得快，丰富的胶原蛋白，海参这叫细胞再生能力，它也是生物工程学家一直在研究的。要不怎么说久病体虚呀，年龄大了之后五脏六腑衰退呀，您吃这种细胞再生能力比较强大的生物，主要就是它安全营养没负担，是不是？不像人参也是好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流鼻血啥的没等补进去，哎又觉得又上火了，而这个不会，它特别温和。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你好，
0: 哎
11: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12: 哎你好，我要六斤。
0: 海参这个东西又冬眠又夏眠的，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的能力，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所以这个精氨酸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你要是要小孩的年轻人哈，咱也补海参。年龄大了中老年听众啊，肾经亏虚的，固摄不住的，半夜上厕所的，我们这个低了肚路疝气的什么的，咱们就海参来补补营养。精氨酸的大富翁啊，它有59种营养跟能量，特别有营养价值，而且现在 咱们团购了20年的海参，还有赠品赠送给大家

0: 儿，大连青虾仁儿，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儿，去掉壳，混化就能用，白白净净的，可招人稀罕了。听众朋友们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赠品数量特别有限。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1: 哎，你好，我要10斤、哎、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1: 你好。
0: 嗯，你好。
1: 大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2: 要6斤。
0: 好，6斤海参给您订上。体虚自汗，虚劳过度的，我们都可以补补海参。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缺钙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骨关节疼痛的，不要了海参当中有软骨素啊。还有就是有酸性粘多糖，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吃这个，血糖高血糖低都应该补酸性粘多糖。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营养素它是平衡血糖的，高了低了都能来用啊。还包括更年期的女性，钙质大量下滑的，咱们体虚盗汗的啊，总爱生气心烦易怒的，补一补有营养的东西，而且不上火，非常非常的温和。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3: 你好，给我订6斤。
0: 好，订6斤给你订上。有请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我订2组。
0: 好的，订2组，吃过是不是？
4: 对，
0: 好，再见啊，孟先生。你看听众朋友们，吃过都赶快多储备一2组。我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海参什么时候到货呀，有个吕阿姨也是老朋友问我们导播老师什么时候来货呀，能什么时候能到赠虾仁的这个活动啊。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过一阵就有。终于盼来了，好多听众都等着呢。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哎，你好，咱们是机会有赠虾仁是不是？
0: 哎，是的，赠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呢。这个听众可喜欢了，省着到外边买了，质量又很好。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现在6斤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请玉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赠5袋青虾仁。
5: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嗯，好的，赠5袋青虾仁。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5: 要一份儿。
0: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6斤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1组的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啊，订上了。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6: 哎，我想要2组海参。
0: 好的，2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
6: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赠那虾仁也可好了。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斤？
7: 我要6斤。
0: 哎，6斤给您订上。胡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赶上这一波有赠送，所以原来吃一直吃，但是最近没吃的，你赶快订购，这把合适，对吧？咱说实在的，这把太合适了。年龄越大，又觉得健康是头等大事儿，人生的长度定不了。你说我想活120，当然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你说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对身体健康有益呀？吃什么东西不堵血管反而有好处？大量的 DHA、EPA， 大量的胶原蛋白，大量的精氨酸、赖氨酸，大量的软骨素都在海参当中。孙先生你好，是要一组海参？6斤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哈，好的。
8: OK。
0: 哎，订上了啊，放心吧，咱们赠品数量是非常有数的啊。根据《黄帝内经》40调补法则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配合，跟结合，依然跟您分析好多营养菜，比如说小米儿来搭配海参，因为这个海参太有营养价值了。哎呀，手指头、脚趾头加起来都不够数的呀，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能一人随便说，我是看书学习到的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到公众号啊，问问豆包啊，问问小豆啊，哇，这海参太有营养了。关键是咱老百姓啊，苦于买不到真正的正品，买不到好的海域来源的，而我们这个源头给大家把控了20年左右啊，小肠岛海底底波自然生，没有任何人为干预，而且相关资质证明给大家负责到底。你看看我们好多老朋友，这可是话说得有20年左右了。我们984收音机前现在的70-80岁的老人，您在20年前就听到咱节目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部分听众叔叔阿姨们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到大连小肠岛长岛县 去现场观看采捕的海捕的捕捞过程啊，海蚌子的传统捕捞方式啊，潜到海底给大家捕捞上岸，装到装有海水的这大箱子当中，送到生产流水线开膛破肚，整个流程都监督把关，特别靠谱，特别资质过硬，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所以呀，我们这款海参是妥妥的，赤裸裸的，全身全影的，满满登登的营养呈现在大家面前，不加防腐剂，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增稠剂，没有任何二甲油酸硫酸亚铁，一次冲好没有，所以大家特别放心，才有了我们20年不变的品牌。你想，如果它不好，这听众反馈不咋地，咱能继续团购，咱能持续团购20年吗？不早换品牌了，对不对？就冲这一点，大家就放心吧。他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用这款海参特别安心，是不是？现在6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你赶快出手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储备健康的能源。一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如果一袋里边有8根，那可挺大呀，特别漂亮。当然10根11根2根的情况也会有，但比较少见。但是它的大小营养价值没有关系啊，颜色跟营养价值那也是没有关系的啊。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订6斤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大家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可以用小米熬海参，撒点葱花，滴点香油，或者撒点香菜，我们搅和搅和去喝，又暖胃又暖身，健脾养胃，滋阴润燥。这是随溪居饮食谱古代医药书籍记载的。小米是和中益气的，海参对肝对肾对脾胃也都挺好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做法很简单，咱就先熬小米粥，把那个米油给熬出来，那个米油有丰富的这个粘液质，它是特别特别修复胃黏膜的。如果你根儿嘎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啥的，你就用这个小米粥，然后呢配合海参。因为海参如果您选购的就是咱玉成堂的，缓化就能用啊，这个我可有经验啊。我用海参缓化了之后，蒸鸡蛋羹啊，熬小米粥啊，包包子包饺子呀，哎，这个烙饼摊鸡蛋呢，我这我都做过。有了即食海参，真叫一个方便。雷女士，你好，要几斤？
4: 要6斤。
0: 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4: 要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补充营养，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海参，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营养全面，多好，对不对？6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你头一宿，你不是在冻槽里冷冻储存吗？我们这是冷冻储存，你头一宿就把它从冻槽里拿出来，或者放在保温层也行，放在这个灶台上也可以，第二天就慢速解冻，然后你打开袋儿，其实直接空嘴就能嚼着吃，像小零食似的，咱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爬个山呢，都能带着，参加中老年听证的什么课外活动团，老年大学啥的，咱就带着可方便了。愿意操作的咱们就熬点粥啊，煲点汤啊，也都方便。熬好的小米粥，咱们就把缓化的海参，你用那个刀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呢和到小米粥里，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就可以喝了，特别暖胃，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7: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9: 哎，我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要6斤。
0: 啊，6斤给您订上。比如说你眼睛干涩啊，手脚心热，你放点枸杞子。如果你是气血不足，手脚冰凉，你放点大枣桂圆。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脑力劳动者，或者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压力挺大的，或者您现在啊，耄耋之年的年龄到了啊，70-80岁，80-90岁了，有点糊涂了，或者是咱爹咱妈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点糊涂了，别忘了海参当中有脑黄金。有 DHEPA 啊，它对大脑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对血管也特别好，对大脑好，对血管好，对眼睛好， DHEPA。 所以如果咱有这样的老爹老妈，怕年龄大了之后记性不好的，我们可以用海参熬粥，蒸鸡蛋羹。比如说鸡蛋羹蒸个这个8分熟了，咱把海参切成一段一段的，一片一片的摆上去，摆一圈，再摆一圈，可漂亮了啊。你中间呢撒点葱花，然后再上锅焖个2分钟左右就行了，因为咱即食海参嘛，已经熟了，这个给老爹老妈用也很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11: 6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壮乎乎肉嘟嘟，绝非人工喂饲料的海参啊。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12: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王先生你好。
13: 哎
0: 哎，要6斤海参是不是？
13: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子林女士要几斤？
14: 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 海参可以炒时蔬，海参还可以包馅儿，无处不在的用法跟搭配，很有营养价值。另外，您如果是血糖不平稳，高血糖、低血糖，血糖忽高忽低，太影响我们的身体体质了。我们都说要慢糖，就是要慢速升糖，用餐顺序也有讲究，先吃菜，再喝汤，再吃肉，再吃饭，这样血糖平稳，温度平稳稳步的上升，是没有任何这个不良的健康的刺激跟影响的。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别忘了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是帮我们培养自身胰岛功能。

0: 改变，我们20年价格没有改变，现在有赠送，还更合适了。六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1: 要36斤，我买过。
0: 是不是常年吃我们的海参哈？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六斤。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你好，
3: 我要6斤，
0: 要6斤哈，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
0: 哎，
4: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他一方面啊，得承受着这个海水的跌宕起伏，还有就是天敌对他的侵害，所以他可以排出脏器而逃生，排出异物而很好的生存，还有他的自我重生能力，切成两半，3-5个月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新的肉大肉刺儿，所以他的细胞再生能力也是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的。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5: 啊，对，6斤，
0: 给您订上6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6: 哎，订一组。
0: 吴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
8: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20年没有换品牌，20年没有涨价格，算个账哈，你看我们6斤一组的海参1800，一袋1斤，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20年没有改变品牌，没有改变价格，你说它不好，听众反馈说这不行，然后呢这个吃了都碎碎糟糟的，没有人喜欢，吃了也没有收获，对吧？那咱不可能一直团购这个牌子，对不对？而且我们在大概好几个月之前吧，在节目当中分享丁爸上厕所的，肾阳不顾的，夜尿频多的，不是分享了一个食疗搭配吗？就是黑豆和海参熬粥来喝啊，就吃黑豆喝汤，然后呢吃这个海参。好多听众这几个月啊，都纷纷给我发微信啊，参与节目呀，告诉导播老师转告啊，都挺有收获的，就证明海参真是好东西。只不过市面上有些干海参反复脱水干燥，质量品质没保证，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保证啊，是不是？殷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哎，要几斤海参？
9: 好啊，6斤。
0: 啊，6斤海参订好。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4: 6斤。
0: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为大家负责到底，送货上门，而且现在订购6斤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0: 要6斤。
0: 王先生你好。
11: 你好，要12斤。
0: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0: 那六斤。
0: 要6斤。有听众来问，自己是耳东嗡嗡响，有的时候晕，半夜睡不着觉，1-2点钟就醒，手脚还凉，说依然这种情况能吃海参补吗？当然能补了，你赶快补吧，太应对你这情况了。其实我觉得您这是属于什么呢？阴阳两虚的表现，就是您这情况，阴气不足就导致津液不够，血循环就受影响，津液不够没有水，水就是津液，津液不够没有水你就热，你这人身体当中就有小火炉似的，然后有人后背热，有人手脚心热，有眼睛干啊，嘴唇干，早上起来嘴巴干，晚上睡觉之前嘴巴干，就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哈，对不对？那还包括这个阳虚的人手脚还凉，有人就说后背又热手脚又凉，阴阳两虚，所以你在众多的补品当中，你就扒拉扒拉看看想想，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天山雪莲啊，什么三七啊，枸杞子大枣啊，桂圆等等，你就想吧啊，没有一样东西海参这么的温和，孕妇都能吃，你想想它多么的安全，是不是？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8: 6斤。
0: 哎，6斤给您盯上。要想阴阳双补，你就得找到不上火的，恒久可以补的，那想来想去真的就是海参了。而且海参被誉为海洋的精华，早在公元前210年前，秦始皇就派那徐福全国各地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渔民进贡海参让徐福也去找等等，后来徐福找着不回去了，徐福很长寿，知道这个典故吧，对不对？而在那个宫廷药膳，明代清代的宫廷药膳也能看到海参的身影啊，海参木耳烧豆腐就是典型的宫廷药膳呢。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的，六斤，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2: 订过多少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啊，您等电话，我们给大家回话送货。现在订购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20年不变的品牌，20年优秀的品质，20年不变的价格。

0: 现在价格有变，因为有增虾仁嘛，就是合起来咱成本更低了，是不是？我们也是回馈老朋友的价格，87996984，30多年的广播陪伴，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您。咱们的团购活动，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20年就是这个品牌，海参被叫做百补之首，对五脏六腑都有很好的营养补充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它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59种天然的营养跟能量，书籍上写的，比如说有酸性粘多糖，然后呢有海参皂带，有这个软骨素，有维生素 D， 海参熬小米粥凉拌，哎，跟大家分享我公公婆婆怎么吃的，每天早上，然后呢是海参、洋葱，因为洋葱是扫清血液垃圾的，木耳润肠润燥的，节目一开始也推荐了那个木耳海参猪肠汤，对不对？他们就用这个海参、木耳、洋葱一起拌着吃，有时候还切点胡萝卜，切点黄瓜，五颜六色可漂亮了。海参缓化的、及时的就特别方便，早上起来5分钟、3分钟就搞定了啊！健康美味，长期坚持。87996984，海参蘑菇可以熬汤，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换完了疙瘩汤，你可以把海参和进去，然后呢加个面包，里边有肠啊，有面包，有蔬菜呀、啊，你也可以把海参整一根海参夹进面包里边，是不是？血糖忽高忽低的，身体弱的，肾阳不足的啊，阴虚火旺的，阴阳都虚的，那你想想你吃什么补？那是不是吃海参补？是真的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6斤一个组合，1800，6斤一袋8根9根10根不等，就平均一袋10根，6斤就是60根，平均60根，你要3天吃一根，能吃半年左右，对不对？特别合适，划算，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搭配当中。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1: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哎，你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欢迎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玉兰。
0: 哎，
5: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彭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7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只要持续长期坚持，平时偶尔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1拜吃2根也行的啊。6斤一组，安排送货，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冷冻储存保质期只有1年，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蒸点捞汁儿，拌点小黄瓜，拌点小洋葱，拌点木耳，还润肠通便，扫清血液垃圾，木耳、洋葱和海参、黄瓜这4样我们家的老人经常吃，对于身体健康的保养确实很好，很受益的。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300块钱的团购价，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11根2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87996984，一组6斤海参，高品质的大虾仁赠送啊！剥了皮去掉壳的，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这海参呐、啊，胆固醇几乎是0。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吃五花肉、大肘子，我们就吃猪手，猪手其实里边也有蛋白质，也有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美容的、养颜的，对于筋膜也特别好，对不对？但是里边有胆固醇，没法天天吃猪蹄儿，对不对？但是吃海参也补胶原蛋白，但是它胆固醇几乎是0，你在海参的这个帮助下补营养没负担，对不对？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7: 你好，
0: 哎，
7: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8: 哎，你好，我要6斤。
0: 古时候，它叫沙蕈，它叫沙蕈，在生物学上啊，是属于刺皮动物的海参纲。根据学家相关的专业说了，海参在6亿年前的寒武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俗称海参为海洋的活化石。所以你想，它存在历史这么的悠久啊，咱们吃这么有营养价值的海参，是不是补得特别的踏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成分？然后呢，从古至今的传承都知道，海参是温和补养身体的一把好手。一个组合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啊！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啊！一组6斤，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1斤里边8到10个头，单个独立包装的。现在还额外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现在一个组合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包含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还剩10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

0: 咱名额已经过半。如果你皮肤状态不好，鱼尾纹特别多，脸色特别暗沉，你用海参蘸蜂蜜来吃。如果你也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哈，蛋白质缺乏的，海参搭配牛奶啊，肠胃不好的，尤其是有溃烂溃疡的，不要了，海参里边有胶原蛋白，海参有精氨酸、赖氨酸，搭配小米当中的这个米油的营养，粘液质的成分，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一个这个帮助也是很好很好的啊。还有就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海参搭配木耳，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产后奶水不够的，海参搭配猪手，气血不足，五脏六腑都下垂，然后呢，手脚冰凉，或者是更年期老出那么多的汗啊，可以海参搭配红枣。如果我们阳气不足，海参搭配的是鸡汤，对吧？温补肾阳，也可以多用点羊肉，只是羊肉有一定的胆固醇，其他的都不用觉得有负担，就胆固醇这一块你控制好，少吃点。海参搭配羊肉，对我们的这个阳气也是很好的。如果咱咳嗽气管不好，海参搭配百合和桂圆，你看中医认为啊，海参是性温和的，哎，对于我们身体衰弱，五脏六腑机能下降，是很好的营养的补充，59种营养跟能量。而现在在节目当中来订购啊，突破底价了，300一斤的团购价格，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1: 6斤。
0: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1: 6斤。
0: 哎，6斤给您订上，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包含6斤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如果两三天吃一根，我们平均60根海参能吃5-6个月，那么长的时间，5-6个月1000多块钱，那你想想你一个月多少钱，那你随个礼，或者是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得劲儿啊，咱们拍个 CT 吧，啊，然后呢做个什么检查吧，整个造影吧，整个64排吧，确实是劳民伤财，确实花很多钱，不妨做点小的投资，咱们投资点健康，是不是？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了20年，回馈老朋友。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1: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啊，6斤给您订上。身体虚的，手脚凉的，自汗盗汗的，骨关节不舒服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状得忌口的，不能吃大肥肉的，馋了咱。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

0: 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4: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4: 我们一起加油。
6: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欢迎大家多多收听快乐老家。好好生活就是踏实的底气，我们要把每一餐每一饭都安排好，前提是适合自己的体质。而自己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呢？那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吸取经验，交流办法。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疏肝解郁有啥小妙招？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0: 更新健康快乐时光，我们欢迎刘燕，早上好。
1: 哎，依然呐，早上好。
0: 哎，你好。
1: 有的是得麻烦你，那个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好办法。我吧，就是蓝莓这不下来了嘛，就说闭眼睛好。我这蓝莓吃的有点多了。
0: 嗯。
1: 闭完以后呢，就现在就是腹泻。
0: 嗯。
1: 啊，腹泻以后呢，又吃，三联活菌。又吃那个锰合石散的，吃了这几天，还是不好。我寻思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
0: 吃锰合石散也没有效果呀。那听众的经验倒是可以试试，但我觉得锰合石散应该是还挺有针对性的哈，效果都一般。您原来是不是就是肠胃不太好啊？
1: 我吧，那个实际，我的那个平时也就是在病之前，我可能。

0: 常了。
1: 嗯，
0: 我就吃那个吃蓝莓，
1: 嗯，
0: 看卖蓝莓多，我这个人也是，吃什么一在家吃就吃多了，吃多了后来就。嗯就肚子稀哗啦了
1: 也可能跟这个季节有关，本身夏季嘛肠胃就比较虚弱，但凡是吃了点那个偏寒凉的东西，其实大部分水果都属于偏寒凉的啊，可能会更加严重了哈。总结生活当中我们听众的妙招，就是各种原因拉肚子吧，有这么几个。一个呢是用汤勺，小汤勺就行啊，一勺生的面粉，一勺白糖，然后呢用那个矿泉水凉白开搅和搅和，喝下去就行。这个是一天多次都行，有听众两三次，然后两三天就好了。
0: 那就生的面粉
1: 哦，对，和白糖。然后呢还有别的土方法哈，就是绿色的苹果皮，绿色的苹果皮，整个两三个绿色的苹果皮，只要苹果皮，只要苹果皮啊，只要苹果皮，然后这个苹果皮煮水来喝。有听众说这个针对于就是跑肚拉稀，哎，特别好使。
0: 啊，绿苹果皮。
1: 对，绿的苹果皮。苹果其实它有果胶的部分，这个东西就能够收敛固涩。然后呢跟这个方挺相似的，就是张玉环给我们推荐的，他那个时候也是严重的腹泻，然后呢他一天啊上厕所上十几次，后来呢是用苹果切成片儿，然后呢他这个就不是煮水了啊，他这个是在锅里边，就是叫做饭的一种方式，叫烙一烙，就是不放任何的油，也不放任何其他的东西，就是把苹果切成片儿，放那个平底锅顶上烙一烙，一烙一烙它不就软乎了吗？然后每天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每次呢吃大概一个苹果，大的话就半个苹果也行，就是每次的量就没有那么绝对，但是它是早一次晚一次，它就一共吃了早一次晚一次，加上第二天早上又吃一次，就完全好了。
0: 那太好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普通的苹果切成片儿，搁锅里头就像煎馒头似的，滴个油煎煎。
1: 嗯，那不放油，
0: 啊不放油，就是
1: 啥也不放，
0: 它煎蔫巴了。
1: 还有人是习惯性的吃不对喝不对就经常腹泻，吃的是补脾益肠丸。
0: 啊，那是经常腹泻的。
1: 对，看哪个挺适合自己的，
0: 哎好，
1: 祝您健康。
0: 谢谢
1: 87996984，有请一下周桂琴，你好。
2: 你好，依然。
1: 哎，周阿姨，你好。
2: 我想咨询问一个，就是那个，各种维生素管那个吃的几粒，我没记住，管那个脑子出汗的，吃出汗的。
1: 阿姨，您电话线路吧，有点断断续续的。我大概听个大概啊，您是不是就要问那个就是出汗多那个方啊？
2: 对对对，
1: 维生素 B1 十粒儿，
2: 十粒儿。
1: 哎，对，维生素 B2 三粒儿，
2: 三粒儿。
1: 维生素 B6 三粒儿
2: ，B6三粒儿。
1: 维生素 C 三粒儿
2: ，C 三粒儿。
1: 还有维生素 E 一粒儿，
2: 是E。
1: 一粒儿，五粒儿，六粒儿，维生素 E 只要一粒儿，
2: 一粒儿啊，
1: 哎
2: 啊
1: 对
2: 好好、哎、
1: 接下来这一样骨维素这个需要五粒儿、
2: 哎、五粒儿
1: 哎一起吃、啊、
2: 一天吃几次呢？
1: 一天吃一次
2: 啊。
1: 但是我们听众爱心听众上给推荐这个招嘛，他了解到的别人给他介绍这个方法要一天吃三次呢，他是觉得一天吃三次有点多，然后他就改成一天一次，他自己改的啊，哎一天一次也挺有效的。记好了哈，
2: 记好了，谢谢你。
1: 祝您健康。
2: 推荐个朋友药方啊，偏方
1: 啊，
2: 就是耳茶呀，
1: 啊
2: 耳茶管鼻炎的，买两块钱的耳茶到中药店，买两块钱耳茶捣碎了，搞小瓶里头，搞那个香油泡一天，就可以往鼻子里抹。耳茶我亲身体验的，10年了，一次没犯。
1: 阿姨，您是啥样的鼻炎呢？
2: 我就是吧，早上起来做饭的那个躺驴上，
1: 哦，
2: 一天老躺驴。

0: 鼻梁老擦，上医院看说鼻炎，完了完了，别人我们邻居都告诉我这药方十年了，挺好使。
1: 到药店买儿茶，这个得回来自己给他，得回来自己给。
0: 对，耳茶是成块的，让他别找着市面
1: 啊。你这买药的时候就
0: 搁生油泡着，完了泡一天以后就可以搁面前往鼻子里眼上，好使。金银花告我们邻居也是鼻炎，上挺好。
1: 嗯，我再回顾一下哈，就是到药店买儿茶，本身这就是一块一块的，
0: 哎，
1: 您买的时候就可以让卖药的给您捣成粉，
0: 啊，
1: 是不是？
0: 好，
1: 哎，然后回来之后呢，用香油给它泡了，
0: 对，
1: 搅和搅和，等于香油跟儿茶的粉混合了，是不是？
0: 哎，
1: 啊，那你一次买了多少的儿茶呢？
0: 我买2块钱，这两，
1: 啊，就2块钱的，
0: 我鼻子炎也好了
1: 啊。2块钱的儿茶，然后香油泡了混合，
0: 哎，
1: 就抹就行了，
0: 哎，
1: 抹鼻孔里面，
0: 哎。
1: 一天您抹几次啊？
0: 哎，那随便，那玩意儿你可以不得劲就抹点，一天抹个5-6次都行
1: 啊，5-6次都行了。
0: 香油啊，
1: 哦，好，香油泡了，然后呢，就这2块钱的左右的量就抹完就好了，是不是？
0: 哎，是。
1: 哦，那可真是好，挺快的。
0: 嗯，
1: 好的，
0: 嗯，
1: 谢谢周桂琴阿姨啊，
0: 哎。
1: 再见，感谢周桂琴周阿姨给我们推荐这个招儿，谢谢周桂琴，针对鼻炎的亲身体验的这方啊，又简单，花钱又少。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总淌鼻涕，每天早上都淌鼻涕，每天早上都淌鼻涕。然后呢，上医院看了，医生指导的是鼻炎，判断了是鼻炎，也是身边人告诉这个招儿，买儿茶。中药店买儿茶，本身啊，这就是一块一块的，你买2块钱的，它能给你研成粉末，我们拿回家的就是研成粉末的儿茶粉，用适量的香油调和，香油肯定要给它没过去一点，然后调成糊状，就用这个每天擦个5-6次，每天都擦，哎，这2块钱的这个儿茶或者香油抹完了就好了。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来回顾一下啊，爱心听众张丽给我们推荐的，就是皮肤啊总起疙瘩，哎，每到换季的时候，或者是被风吹着了，哎，起这些疹子疙瘩，说那疙瘩可能像硬币那么大小，一片一片的啊，经常会这样。然后呢，有一位爱心的老人家，快90岁的老人家。给自己推荐的这个祖传秘方，你看像这种祖传秘方，我在想应该也就是包80-90岁的耄耋老人哈，他有这样的祖传秘方的经验啊。什么经验呢？用到的是西红柿，一个西红柿啊，把底下那部分给去掉了，哎，大概去掉的部分也就是一个西红柿的1/4左右呗。然后把西红柿的瓤你用勺子挖出去一些，大概挖一半。为什么要挖出去一些呢？要倒椴树蜜，就挖出去一部分瓤，你把椴树蜜倒进去，再咯楞咯楞搅拌搅拌啊，搅拌均匀。然后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啊，放那儿不动，静止半个小时，可能啊它有神奇的化学反应就出现了，咱自己是不知道的啊，肉眼也是看不见的啊。非常重要，要放那儿半个小时，然后就可以吃。不用煮，不用蒸，不用泡的，反正就是直接吃就行了。可以早上空腹吃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再吃一次。晚上那个就不用吃太大的，吃小一点就怕消化不了啊。连续吃个2-3天就好了。然后吃这2-3天以后，原来不是经常会起疙瘩吗？就再也没起了。大概隔了个3-4年，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来拨通。我们有请赵德高，您好。
2: 你好，依然。
1: 欢迎您啊。
2: 我那个头发出油，完了脚上就那二脚趾头长那个硬的那个东西，有什么方法？
1: 咱先说头发出油这个事儿哈，这个要分2个方面去改善。一个，头发爱出油肯定跟我们体质有关，所以您在这个夏季你用点祛湿的方子也是有用的。湿气重的人就头脸比较油腻嘛，爱出油，然后您可以喝三豆汤。 也是消暑降温了。

0: 然后清热解毒了，你还能够这个调补脾胃，还能够去去湿，湿气去点儿，就没有那么油腻了。三豆汤就是很简单啦，黑豆、红豆、这个黄豆这三样一起煮汤来喝，一样抓一小把就行。煮到没有裂，完全裂开口，就刚要裂开口的那个状态，就刚关火就行了。千万别煮把这个豆子都煮开口了，煮开口变粥了，那就不行了啊！哎，就刚刚要开口那个没开口的状态，关火放点冰糖来喝。另外啊，还有就是听众讲过，你把那个 B 族补上会有所改善。还有就是洗头的方式，你可以试试，就是听众讲的用那个邦克品牌的硫磺乳膏来洗头。最早听众是说头皮屑，皮肤痒痒，头皮上有那个白的东西，用这个特别好使。我们有听众啊，就是又有头皮屑，头又油腻，他就用这个招，还反馈过头皮屑也改善了，油腻的情况也改善了，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好吧。然后说脚上的问题，就是您这么描述吧，就不知道是啥问题呀、啊、说脚上地方长硬，那个硬是什么呢？
1: 就是那个，就像那个茧似的，是那个一块儿，
0: 是鸡眼吗？
1: 它不是鸡眼，
0: 是脚垫吗？
1: 对，像脚垫似的。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咱们特别确定，我这是就是脚垫哈，有听众就是先泡脚。自己就能给他把那个上边的硬皮死皮给他削一削，剪一剪，然后呢敷上那个葱白儿，有的人直接整一块葱白就敷上了，也有人呢把那个葱白稍稍微微捏过，就算捣成泥了敷上了，每天睡觉之前敷，然后白天就睡一宿觉起来了就拿掉，坚持一个阶段，哎，就能好，他就不再长那个特别硬的东西了。但是有听众用这种土方法并不好使，有听众吃的是药，叫盐酸特比奈芬片。
1: 啊，
0: 哎，徐凤玲推荐的，就是不管脚气、脚垫、灰指甲，吃这个都有用。盐酸特比奈芬片，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按说明书吃，比如说说明书让你吃一片，咱就吃一片。说明书写着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咱就吃两片，但就只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吃，连续吃三个月，其实加起来总共是吃三个礼拜的药。我说明白了吗？
1: 都是每个月的第一周吃。
0: 对对，比如说咱举例子啊，可能啊咱举例子，明天八月一号了，咱明天八月一号开始是第一天，咱就吃一个礼拜就停了。你到九月一号你再吃一个礼拜再停，十月一号再吃一个礼拜再停，就是这么个节奏。嗯，你但是用药要谨慎啊，你得到时候看看说明书的介绍范畴。好吧，
1: 这我记不住都、那个、
0: 盐酸特比奈芬片
1: 啊，我在使这个手机我录一下
0: 行。但是这是药啊，它不代表所有人用都有效，也不代表说没有副作用，万一某些人的体质不适合呢，所以你要是看看说明书的介绍，最好找医生把把关，毕竟您也是在猜它是不是叫脚垫，万一不是呢，对不对？盐酸特比奈芬片。
2: 对对，比如说
0: 盐酸特比奈芬片。记好了吗？
1: 是这个手机我录的。
0: 另外也提示大家啊，皮肤的问题绝对不是皮肤表面的事儿，一定要关注我们身体的体质跟素质，所以这时候用点祛湿粉。然后呢祛湿粉的架构内容，比如说里边有什么百合呀、山药啊、白扁豆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大家可以到网上找一找，或者是超市买一买，这个对于皮肤痒痒、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有齿痕什么的哈，都有好处，一定要坚持喝，一天两天不行，时间久了会有所帮助的。现在能录了吗？
1: 你说吧。
0: 盐酸特比奈芬片。
1: 盐酸
0: 特比奈芬片。
1: 盐酸特比，
0: 对，用药必须谨慎，找医生把关再用啊。
1: 好嘞。
0: 哎，盐酸

0: 三特比奈芬片，内服的药，这是药，可不是土偏方啊，这个必须谨慎用药。我们欢迎王英，你好。
1: 依然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有没有降转氨酶的偏方。
0: 你有倒是有，但是这个吧也是说有听众用有效，有听众没有效，它是联苯双酯滴丸。
1: 啊，这是中药啊。
0: 对。
1: 这没拆。
0: 联苯双酯滴丸，那您记呀，不着急。
1: 联苯。
0: 嗯。
1: 双什么？
0: 双酯滴丸，联苯双酯滴丸。
1: 双酯。
0: 脂肪的脂。
1: 啊，双酯滴丸。
0: 联苯双酯滴丸。嗯。如果咱不想用药，咱有别的小中药泡水的招儿，山楂30克。
1: 啊，山楂30克。
0: 啊，对，五味子20克。
1: 5味子20克。
0: 嗯。然后呢，最早的那个版本啊，是要煮成3碗水，就多加点水，熬成3碗水，就平时吃饭那种碗就行。然后呢，熬成3碗水，如果血糖不高，你就可以加点蜂蜜呀、加点白糖啊、加点冰糖啊，都行，因为山楂过酸嘛，啊。然后呢，也有听众呢，就血糖高，就加点木糖醇，那个糖也行。煮成3碗水，1天3次，早中晚，这个不分饭前和饭后。
1: 山楂30克，那个是啥呢？
0: 5味子。
1: 啊，5味子。
0: 5味子20克。
1: 啊，谢谢。
0: 嗯。对，就所有方法因人而异，也看我们的认知跟习惯。有听众会讲了，30克挺多呀，5味子20克加一块50克挺多呀，每天这么熬多不多呀？那咱就不知道自己的体质到底多不多了。最早听众推荐的是人家用的是这个量，对吧？所以看个人情况，好吧？
1: 行，好，谢谢。
0: 谨慎选择啊，
1: 谢谢，
0: 尤其是药物。在这儿跟新朋友来说说，咱节目这些方法都是我们老百姓，咱们的听众爱听984节目，好多老朋友老爸爸听快乐老家快20年了，我们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是不是？这大伙儿老朋友知道，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咱节目这些方法都是听众亲身体验，哎，然后给我们推荐的，不是说随便编出一方，或者我到什么杂志上看的，指导大家你就吃这个药吧等等，不会的啊，对不对？因为这个必须根据自己的体质跟情况，我们可以借鉴听众的经验，借鉴经验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你说了解知识啊，拓宽我们的这个认知层面啊，那途径多了，比如说看这个健康卫视的节目啊，养生堂的节目啊等等，还包括很多现在这个手机的推送。重要的，咱节目的一个特点替代不了的就是大伙儿的经验。那你看看，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啊，这个联苯双酯滴丸是听众推荐的，针对转氨酶高他自己用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有听众参考这个来用，有的真好使啊，但有的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你说这不等于吃错药了吗？对不对？对吧？那你吃完了没有用啊，同样都是转氨酶高，对吧？所以一定记得吃药还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某些人，我看那个网上查到的，某些人某些体质吃这个联苯双酯滴丸会有点轻微的肠胃的不适，比如说有点轻微的这个干呕啊什么的，对不对？这都是一些吃药的这个副作用，所以尽量不要用药，我们尽量用一些食疗调理的方式，这样非常非常的安全，就算没有效也没有啥伤害，是不是？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您可以继续拨通电话。
2: 有些朋友在进行散步、慢跑等运动过程中，突然感到腿疼难忍，有压迫感，或者是下肢麻木，可休息好了之后呢，又有所好转。有的人就认为这是运动过度或者是上了年纪造成的，因而没有当回事儿。其实呢，这种运动之后的下肢疼痛麻木很有可能就是下肢血管病。其实血管堵塞是有原因的，上了年纪的朋友饮食问题自然退化，造成沉积，血管内膜增厚，最终形成斑块，动脉狭窄。如果斑块结在血管分支的路口，血流不过去，容易发生闭塞，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怎么测血管堵没堵呢？ 其实自己在家就可以测，我们今天一说您就明白了，自查血管堵还是没堵。方法就是平躺在床上，把双脚抬高到45度左右，时间30秒左右，然后观察自己的两条腿。如果有一条腿苍白，甚至有点蜡白，感觉腿的皮肤有点透明状，等脚拿下去恢复正常坐姿，这条腿会发生潮红，就说明这条腿已经发生了缺血症状。其实血管堵塞的原因之一就是血管中平时流经的血液不够，流速缓慢，所以除了通过饮食控制血脂等血垃圾的过多积累，还可以通过让更多的血液以更快的速度流过血管，这也能达到防止斑块形成血管堵塞的目的。方法不难，不需要跑步，不需要长途跋涉，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做的动作，就是踮脚。别小看这个动作，在踮脚过程中，小腿肌肉会有规律的收缩和舒畅，这就会最深层次的刺激到血管，血管也会有规律的被挤压放松，同时踮脚也会增加下肢血液的流通量和速度，这样一来下肢血管就会被更多流速更快的血液冲抓到了。具体的做法就是穿一双平稳的平底鞋站好，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大约两秒之后落下脚跟，站稳之后继续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反复进行。我们的建议是每天做3次，每次5分钟左右。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如果您要问啊，这尿频尿急有哪些食疗妙招呢？我将推荐您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

0: 二呢？
1: B 二也是三粒儿，
2: 三粒儿。
1: 维生素 C， 三粒儿，
2: 三粒儿。
1: 维生素 E 一粒儿，
2: 维生素 E 一粒儿。
1: 哎，谷维素五粒儿，
2: 谷维素。
1: 嗯，就这些。最早啊，人说原方是要一天三次吃，但是我们听众一天吃一次就好使了。然后推荐完了之后，有听众尝试这个方法。他觉得一天吃两次是可以接受的，也有人一天吃了两次，好多听众反馈有效，但也有那么一个人跟我说过没啥反应，但我觉得补营养嘛，吃呗，是不是？
2: 是，
1: 对吧？
2: 好吧，
1: 祝您健康啊！大家伙用啥好方法，觉得哎用的还挺有效果的，多多给我们反馈，87996984，87996984，李艳芳，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那个问问就是那个鼻炎那个方，我要用啥啊？
1: 阿姨是说刚才提到的那个对吗？
3: 对，
1: 儿茶，到药店买儿茶。
3: 儿茶呀？
1: 对，
3: 儿茶呀，
1: 对，儿茶。
3: 儿茶，
1: 嗯，是。
3: 我泡香油。
1: 哎，对。
3: 啊，好，谢谢。
1: 不用谢，2块钱的量。何淑芝，你好。何淑芝，何淑芝来问的也是儿茶这个东西。儿茶你到药店有卖的，有一块一块的现给你打粉的，然后我刚才网上搜了一下，也有那个单独卖已经出品好的，已经是儿茶粉的那种，一瓶一瓶的也行，都可以，只要那个东西叫儿茶就行，或者叫儿茶粉。这个儿茶呀，好多方都用得到，比如说我搜了一下，像我们听众原来推荐过的痔疮的方法里边也有儿茶，这个痔疮的方是儿茶五克、黄连五克、冰片0.5克，这些中药店都能买得到。再买一些西药，普尔敏一片，强地松一片，把这些中药西药全都混在一起，然后用适量的金霉素眼膏来调和备用。你要是买不到这个金霉素软膏，用红霉素眼膏也行。每次上厕如厕之后，用淡盐水清洗患处，再涂抹上这个药膏，可以塞点药棉或什么的给它堵上，对吧？连续这个3到7天左右。哎，这个是针对痔疮的，同时要忌海鲜、忌辛辣、忌生的葱姜蒜，喝酒啊吃的过咸过于油腻生冷的都不行，一边忌口一边用这个招配合，相得益彰，听众亲身体验老好了。我们有请于林，你好。
4: 啊，你好依然，我想警告一下，我的血糖偏高。
1: 有一个泡水喝的方挺简单的、
4: 啊、
1: 就是用红谷鸟皮子泡水喝，大概5、6个、6、7个、7、8个都行。红谷鸟皮子就是那个有药用价值的。
4: 红谷鸟皮子
1: 对，
4: 药店买得到吧？
1: 这个大一点的药店可能会有的卖，您上网上买一买，特别普遍。
4: 还有那个用那个猪骨胆的那个行吗？
1: 可以呀、啊，这都是听众用过有效的方法。
4: 那怎么用啊？怎么方法？
1: 有一个方是猪苦胆的胆汁儿，然后和荞麦面混合到一起，生的荞麦面一个胆汁儿混合搓成小药丸子、
4: 嗯，
1: 就有点像黄豆粒那么大，比较好咽嘛。搓成小药丸儿，一勺装几粒儿，咱就吃几粒儿。建议大家一开始吃，只是中午饭后。哎，20分钟左右吃这么一勺，然后坚持7天左右，您没有什么不舒服，您在晚餐后再来这么一勺，一勺装几粒就吃几粒。有的听众一天2次，中午饭后一次，晚饭后一次，10天半个月左右吧，血糖就明显下降了。这个时候吧，你就得看看自己的那个降糖药啥的哈，要减量，哎。重要的是平衡一下，你不能降得太快，忽高忽低更加伤身。
4: 哦哦，好，谢谢。
1: 记好了啊，祝您健康。
4: 谢谢。
1: 管理饮食特别重要，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

0: 是长久之计。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贝塔葡聚糖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腰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5袋一个组合，大家想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五袋700克的，你猜多少钱？199，199。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五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五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八 087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得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 30% 啊。山药多贵呀、啊、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瓶上写的很详细，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 30%， 燕麦占 70%， 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真的合适。199五袋子，每一袋子700克，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199-8799-6984。接下来欢迎贾淑芝，你好。
1: 你好依安老师。
0: 哎，你好贾阿姨。
1: 我想那个求个方。
0: 您说。
1: 那个我这个紫外线过敏嘛，就是个胳膊。
0: 嗯。
1: 哎呀，外边一晒，它外边一晒这刺挠的，一挠全起嘎子，哎呀、
0: 哦、
1: 挠的都右皮都要挠破了都。
0: 哎呀，您这属于相对挺严重的哈。
1: 哎，严重，哎呀，你怎么戴这个护这胳膊这个哈也不行。
0: 嗯 嗯。
1: 你戴着它也是刺挠。
0: 嗯嗯。我们听众倒是分享过一些方法、
1: 那个、
0: 就如果你说我想问我永远都紫外线不过敏，这个得需要日积月累长期的去提高体质，扶阳驱邪，就是所谓的免疫功能提升了哈。然后中医讲就是你正气提升了，你可能就没这么过敏了。但我们目前有一些招是属于减轻过敏症状的，让咱快速康复的。嗯，比如说西向跟我们分享过，这还是医生让他吃的呢啊。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 AD 丸对吧？那还包括维生素 B12, 就这七样吧，对吧？七样，你可以买比较便宜的一小瓶一小瓶的那种，按说明书来吃，连续吃一个月。就是一定别说我过敏了我再吃，当然了您现在已经过敏了你就现在吃上，你等着那个明年的时候吧，你就没等这个太阳特别丰富的时候你就开始吃，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或者说不复发，是不是？
1: 它有抹的吗？
0: 如果是抹的药膏的话哈、啊，有听众推荐过甲硝唑、阿昔洛韦，然后酮康、他索尔、乳膏、林可霉素、利多卡因，这是两种片剂研成粉末，两种膏状混合装瓶备用，这个是抹的。
1: 这一天那个多次都行抹？
0: 这个吧，多不多次吧，你从安全的角度是可以的，因为咱一开始抹你就有体会它适不适应，别抹着难受，只要你抹着不难受可以一天多次，从安全的角度分析是行的。
1: 哦哦，
0: 嗯
1: 嗯，就这样了呗，再没有了是不是？
0: 还有就是缓解的方法，您现在如果过敏了，有听众讲过用香菜煮水，就是一根两根都行，洗干净的香菜煮水，然后您这不过敏了吗，你就直接用药棉花不烫的情况下蘸着这个香菜水，哪块有疹子哪块红肿就抹哪儿，说很快就消肿消炎不痒痒了。接下来咱们有请居文斌，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外用的治疗灰指甲的方法？
0: 您是刚听节目不久吧，或者偶尔听？我们近期回顾过挺多呢，灰指甲的方，简单的方法，用藿香正气水要棉花浸湿了，你就敷在这个患指甲上。如果方便操作，咱们就整一个胶皮手套给它套上，这样固定，每天睡觉敷，第二天拿掉，坚持几天就坚持几宿呗。说是慢慢的，哎，这个好的指甲就长出来了，慢慢的灰的指甲你就剪掉就行了，这是一个招儿。还有有听众要说了，强调了老中医告诉的要补这个营养，吃什么呢？叫九合维生素丸，然后另外一样是专门针对像真菌感染啊、灰指甲啊什么都能用的，叫灰黄霉素片，等于说两样一起吃。
2: 啊，谢谢。
0: 嗯，
2: 哦，谢谢啊。
0: 不用谢啊。
3: 快乐是什么？
4: 快乐是首歌。
5: 你快乐吗？
6: 我很快乐，
5: 快乐，
7: 快乐就是实的活儿的，不紧绷不装。
8: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是依然。
9: 快乐是能量，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快乐老家。
0: 的古籍《本草拾遗》当中是这么夸燕麦的，燕麦被归为甘平之品，入脾胃二经，具有益胃和中、通便润肠之用。就是《本草拾遗》当中来记载的燕麦，燕麦都能干嚼。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款燕麦片，我们试吃的时候啊，哎，就是撕开袋直接干嚼，放嘴里直接干嚼的。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回家用哈，我们就可以兑点水呀，兑点奶呀，兑点汤里面啊，发面蒸馒头啊，你一定要试试燕麦片，山药燕麦片，把我这个山药燕麦片啊，把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和到这个面里边蒸山药燕麦大馒头，就把大白馒头，纯纯的白馒头那个糖分给降下来了。因为我们说白馒头啊、大米啊，不都是碳水吗？碳水的东西得有，但是不能多，或者我们变成那种优质的碳水。这个大白馒头、大白米饭就是次的那个碳水，就是不好的碳水。什么叫优质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就是燕麦片，然后就是山药、地瓜，包括南瓜，这都是优质的碳水。所以我们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本身您脂肪含量有点高、有点超重的啊，类似的，我们想减减重的，我们都换成优质的碳水，对不对？所以燕麦片一定要多多来尝试。而且更重要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还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能够在肠道里边那种黏了骨拽的胶状的那个物质的基底，然后软化我们应该转化成废物排出的这个东西，嘿，这大家都知道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多用燕麦啊，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多用点。我们这款是即食燕麦山药片，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燕麦的添加量 70%， 山药的添加量 30%， 这个配料表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的重要。你想啊，我们上市面上逛商场超市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有配料表，配料表一定要看，学会看配料，我们就能够健康一大半了。因为好多东西确实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配料表不行，不过关，吃进身体当中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所以我们这款山药纯粹呀，就是山药跟燕麦，所以它的名字名副其实，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199五袋子，每一袋700克的克重啊，里边又是独立的包装，700克的克重，足足五袋，每一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小袋35克，87996984，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五袋子199，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有请李平。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0: 哎呀，你好，
10: 咱这节目办得太好了。谢谢
0: 李阿姨。
10: 是这么回事，我又麻烦你。
0: 嗯，
10: 那个我有胆结石，这有点长了，今年是一厘米了，完了还有肾结石。嗯，我问问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吃了鸡内金了，吃了不好使。
0: 嗯，您吃了多久呀？
10: 我吃了好像一冬天呢吧。
0: 啊，一个冬天，那就是三个月、三四个月呢。
10: 嗯，反正有断断续续的，没连着吃。哦，
0: 那您是怎么吃的？您用玉米须子煮水送服了吗？
10: 没有，我就是早上一勺，晚上一勺，那么高白水冲服的。
0: 哦，我们听众有一个方，针对胆结石、肾结石都能用的，它这个是要玉米须子，半两，然后先用水煮这个玉米须子，等于说玉米须子水，有点像药引子似的，玉米须子水。来送服十克的鸡内金粉，
10: 嗯，
0: 有的听众一天三次，然后有的听众认为一天三次，那你这个量有点大，就一天一次，都有听众反馈是好使的。但如果你说我这个用了鸡内金，我不想用这个方，还有听众用过空腹吃核桃仁儿，生的熟的都行，就每天早上吃两个或者三个。你要是能吃就多吃点儿，实在是吃不进去那么多，你就少吃点儿，但至少得吃两个吧，是不是？要太少也没有用了，对吧？就吃核桃仁儿，然后再吃一勺鸡内金粉。你看这两个方吧，它都属于说不单一，它不是单一的就吃鸡内金粉。您发现了吗？阿姨，这俩方都是属于别的东西要配合的。
10: 是，
0: 嗯，
10: 那个有没有药啊？
0: 阿姨，这个药我刚想说有药，但是这个药吧，我跟您说真实的这个结论哈。你看，就算你吃鸡内金，你没有效，您觉得有不舒服吗？
10: 没有。
0: 哎，对，没有不舒服，而且它也没有坏处，对吧？像有听众胃不好还吃内金呢，鸡内金呢，对吧？但如果药物你要吃了没有用，那可是有坏处的呀，哈哈，是
10: 不
0: 是？所以有药咱们就拓宽思路，长长知识，借鉴借鉴，然后呢要找专业的人把把关，有把握了咱们再吃，这样有效的比例会大一些。也许您的医生比较了解您这情况，拿了这方，医生说哎呀这什么什么药你不能吃啊，那咱就不吃，是不是？这个药方也有听众反馈过特别好使，但也有人跟我说过不好使啊。你看是不是因人而异，对吧？这个爱心听众艳萍推荐的啊，他呢这个药方是泰国产的红宝牌的排石丹，排石丹，名字叫排石丹。咱们听众那时候告诉过我，在那个京东有卖的，泰国产的红宝牌的排石丹。然后呢，另外一个叫消炎利胆片，这个是国产的消炎利胆片。最后一样是护肝片，这个护肝片大部分的主要成分啊，有的护肝片大部分的主要成分不就是那个奶蓟草吗？然后也有护肝片营养比较全，又有葛根又有奶蓟草那些成分，不管是啥，反正是品牌好一点的护肝片就行。就这三种，然后按说明书吃，人家大概啊吃了一个多月吧，就是完全康复了。
10: 啊，今天解释能吃下去啊？
0: 那当然了，要不然他也不能给咱推荐呢。
10: 哎呀太好了。
0: 嗯，
10: 消炎利胆片完了加上护肝片，是不是？
0: 对，是的。
10: 说明书吃，是不是？
0: 对，是的。祝您健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0: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0: 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的首次着陆腿方式的可收可控，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嫦娥5号遥14运载火箭组合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会新闻。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台局地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了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
0: 交通运输部消息，15-5期间，我国将会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游公路主骨架。
1: 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

0: 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
1: 近日呢，涉嫌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满村黄祥坡屯17号发生了山体滑坡中，被困5人全部找到，均已无生命体征。
0: 近日，河南驻马店站一名女童不慎掉进到了站台的缝隙，危急时刻，乘警刘宣豪迅速趴地救援，仅用15秒将女童安全救出。
1: 那么再跟大家关注一下19号哈，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这是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重大突破。人民锐评发文指出，精心培育的市场沃土，逐层落地的政策扶持，催生了商业航天赛道的百花齐放。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之下，中国商业航天在从技术验证加速迈向了规模化商业部署，构建了太空经济的长远未来。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海南岛、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的西部、湖南的东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贵州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来关注一下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是19号到24号，将在10月25号在友谊路天津大礼堂开跑。本次赛事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
0: 再来关注出游方面的消息，8月15号到9月15号，山东、河南两省居民身份证凭借着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可以享受三清山主景区的免门票的政策。
1: 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说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的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1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这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70-80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70-80，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他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他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还有非常丰富的黄铜。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 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卫东那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

0: 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他说这一条跟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哇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它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给您代购，7-80一包，你说3包2包的200-300，对不对？我今天给你3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20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是20贴的，对吧？每包20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2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1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呢，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1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啊，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3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2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3包啊，每包呢20贴。想预定的朋友抓紧了，就是那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哦。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这家是这个陈，这买的啥呀？这是啊啊！
1: 猜，
0: 我猜呀、啊是不是上一段时间在网上给小猫买的猫罐头到了？
1: 妈呀，你咋知道跟猫有关系呢？啊、
0: 那是啥呀？
1: 猫窝。
0: 哎呀，
1: 你不总跟我念叨吗？
0: 啊，
1: 你说咱家小窝小猫啊，得有个小家。
0: 是，
1: 咱这大家倒是对它挺和谐的，得给它整个小家。
0: 那行，
1: 我一想，金窝银窝不如给它找个小猫窝。我就没想到这么沉呢。
0: 哎呀，这商家看来是货真价实啊。那来吧，那我给你拆开哈。哎，
1: 什么声儿？
0: 小猫呀，你看咱家猫都叫唤了，这是咱家猫叫呢，在屋里边。
1: 没有啊，我奶带它上它家去了。
0: 啊，咱家猫没搁家呀？
1: 没搁家呀。
0: 呀，
1: 那怎么听着猫声的呢？
0: 等会儿啊，好像搁箱子里传出来的呢。喵喵喵！
1: 哎呀妈呀，那可能啊，这猫窝呀是带那种什么
0: 声控的？
1: 哎，对对对对，或者说什么带什么那个娱乐项目的？
0: 来，
1: 就小猫
0: 一二三，
1: 小猫窝还能叫。哎呀妈呀！这窜出一只猫呢？
0: 耗子吧？猫猫猫
1: 猫
0: 猫
1: 猫猫猫耗子！
0: 你吓死我了！ 哎呦我的天哪，还带个玩具猫，
1: 可拉倒吧，真猫、啊、你看看
0: 真猫
1: 热热乎乎的，妈、啊、这小猫小猫还有点孱弱呢
0: 呀，在那个盒子里边憋了多长时间了，又运输两三天呢、哎、
1: 你说这商家啊，买个猫我赠个猫，没跟我提赠送的事儿啊，
0: 你关键你赠这猫你颜色你知道吗，喜不喜欢呢，你这阿姨
1: 最主要是这猫放在猫窝里就这么邮寄过来了，没吃没喝正常时间，妈呀这猫没给闷死不错了
0: 啊，
1: 那不能这么邮寄呀、啊、
0: 哎呀赶紧的把咱家那猫条子拿来给它吃两口、哎、
1: 快快快快，
0: 那小喵喵小哎
1: 喝水喝水，这两天肯定是、啊、
0: 倒点水，哎呀
1: 我快问问商家，
0: 你问问商家咋回事，
1: 你好商家，我想问一下，买你家猫我怎么还赠个猫呢，再说你赠个猫你倒好好邮寄呀、啊、你不能就这么普通快递给我们邮过去呀、啊、你这也不爱猫啊，
0: 太粗糙了整的、啊、
1: 你这事儿我跟你说，我给你发网上去，人家鄙视你，
0: 咋回复的伊娃呀，
1: 人说人没赠猫啊，
0: 发货的时候自己钻进去的可能是，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说这小猫知道我们家生活条件水平高，顿顿有猫条啊，这家伙似的，那咱家那个猫能不能咬它呀，反正不能，
1: 猫不是狗，
0: 它是小拿它当宝宝了，
1: 哎呀，再就是老话不讲嘛，是猫来狗走，越过越有。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小猫没准还给咱们带来好运气呢。
0: 哎呀，好运气不好运气不知道，这猫啊可挺馋，你看猫条干没了。哎，你看看，本来想买一个猫窝哈、啊，结果没想到一打开箱的瞬间呢，从里边扭扭哒哒的出了一只小猫咪。
1: 哎，
0: 商家说是自己钻进去的，
1: 那可不呗。
0: 嗯，
1: 网友们也说了，这么多天，这小猫就在这个猫窝的小纸盒子里，通过运输啊、快递，一趟又一趟的，能活着到达买家手里，也真是不易了。
0: 那可不。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收听节目。8月18号呢，有游客发视频说，暑期啊，在大连自然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孩子发现有两条鱼的科普标签好像位置放反了。评论区网友也说，明显能看到这个，本柜内的鱼下方和科普标签的照片呢不相符。18号上午呢，联系到了游客中心，工作人员说已经关注到相关情况，并且上报了，目前正在整改当中。那么视频拍摄者呀说，他们一家人呢是住在河北燕郊，慕名前来参观这个博物馆里边的鱼，通过这个标签能看到，哎，这个鱼啊和标签上好像看着有点不相符，孩子一眼就指出了这样的问题。那么杨女士说，儿子今年呢9岁了，从小呢就喜爱海洋生物，3、4岁就开始经常阅读海洋科普书籍，从这个厅内相连的摆放的鱼的标本来看呢，两个鱼外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那么目前呢，旅游方面呢也回应说啊，积极的来进行整改。
1: 8月15号，在大连市国际雕塑公园呢，有网友发布了视频，说有两个孩子游泳游丢了，一个12岁，一个8岁，家长呢在岸上急得不行了。评论区有一名网友说，被他救了，已经冲得很远了，根本游不回来。救了3遍，哎，才跟他走了啊。这8月17号救人当事人马先生告诉记者啊，15号下午他去海边划桨板，天快黑的时候准备上岸，看见水面上有两个小人头飘着，他凑近看，是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在游泳。马先生问，你需要帮忙吗？两个小孩摇摇头。马先生第一次划走，当他扭头看到两个小孩往深海游，放心不下又返回了。孩子们说，他们想游到浮标那里看看，家长知道他们在游泳。马先生问到孩子家长的名字，那第二次滑走，他边滑边回头看，没一会儿两个小孩已经是没影了啊。马先生呢一下就慌了，他往浮标的方向滑，寻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两个小家伙，两个人已经被海流冲散了一段距离了。马先生要他们跟着自己回去，两个小孩还有点不死心。马先生说没办法，只能搬出他们家长，说见过他们父母了，不让他们在海里玩了。一番哄骗啊，两个小孩才松了口，跟着马先生往回游。回去的时候孩子也嘴软了，哥哥对妹妹说，下次可不能来这地方了，太危险了啊。这 马先生呢其实是不会游泳的，他先让小孩拽着桨板的绳子，他在前面滑，但是当时海溜比较急，把他们往深海带啊。马先生让两个孩子上了桨板，他使劲往岸上滑，两个小孩也帮忙，三个人滑了十几分钟才冲出海流，来到了水面比较平静的海域。他拿了手机拍了视频，跟岸上的妻子也报了平安，岸上也围了好多人都在找这俩小孩。上岸之后呢，马先生带着两个小孩找了他们父母，他们已经在海边找了很长时间，还报了警。小孩父母对马先生的表达了感谢呀，小孩父亲帮马先生把桨板搬上了车送他离开。16号马先生再次来到公园桨板，特意滑到了浮标，发现水面下面全是暗流，十分的危险，庆幸当时阻止了两个小孩。哎呦，这两个小孩啊真的是让家长太惦记了，就是小朋友啊，这会游泳吧，有的时候啊这家长也要多看管呢，哪能自己个想游哪儿往哪儿游呢。
0: 嗯，这个会游泳了反而这个无忌惮的冒险意识更加增强了。陈先生呢在浙江台州啊开了一家餐馆，面对店内常常出现的逃单行为，忍无可忍的他呢在店内张贴了近期的四名逃单顾客的相片，相关视频他发到了社交平台，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人表示支持，认为店家生意不容易，逃单不应该，也有人质疑说餐馆故意炒作，还有不少网友指出顾客照片你在网络晒出涉嫌违法。那么他在店里呢这逃单的顾客照片上啊，他说了实属无奈，网上的争议他也看到了，暂时没有打算撤下照片。同时陈先生否认说自己在炒作，因为说我店里生意很好，我压根儿也不需要炒作。根据联系到陈先生，他说事情的起因呢是上个月有一名30-40岁的男性顾客就餐，消费90多元，结账扫码之后呢当着服务人员面输入密码，结果店里并没有收到钱，他怀疑对方可能是使用了有问题的卡，设置了延迟支付。那么这位顾客穿着时髦体面，却做出了逃单的行为，让他十分气愤。那么面对了这顾客呢没有付款，商家呢作为债权人呢要求其付款可以，但是呢主张债权的方式应当合规，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商家打印顾客照片并且张贴在店内，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与名誉权，顾客有权停止侵害并且撤掉照片，删除相关视频，公开道歉。所以说商家遇到顾客拒付餐费可以什么呢，先报警进行私力的救济，在必要的限度和扣留其财物等公安到场。如果发现顾客逃单，商家可以保留店内就餐的证据，包括视频呢、数据啊，向公安机关报案。
1: 近日，一段南京地铁上演人鱼大战的视频在网上火了。视频当中呢，一列地铁车厢之内满地黄鳝游动着啊，多名乘客帮忙抓黄鳝，有的呢抓到之后放进了塑料桶内，有的刚抓到手又滑掉了。8月18号，记者联系到了这发帖的乘客陈女士，她说呢，这是8月17号下午5点左右在南京地铁 S3号线上拍到的一幕。视频当中戴帽子的大叔是这群黄鳝的主人，这些黄鳝呢是装在大叔的红色塑料桶内的，然后桶倒了，可能呢是没把这袋子扎好，黄鳝可就都游了出来，几十条黄鳝呢满地爬呀。陈女士回忆说，大叔我来不及抓，车上的热心乘客呢就开始帮忙了。陈女士告诉记者，有这个当时呢是在由高家冲往南京南站方向啊，发生了这样的一幕。有网友表示，幸亏自己没遇上，不然这密集恐惧症都犯了啊。也有网友担心，会不会有漏网之鱼呀？据说南京地铁联系到了陈女士，表示会对事发车厢进行清理。对此呢，南京地铁呢，也是了解到的消息是什么呢？其实呢，对于活鸡啊、活鸭啊、活鹅是不允许带上地铁的，但是活鱼是可以的，只要把它密闭装好，携带的物品总量不超过20千克就可以啊。
0: 嗯。这白天呢跑外卖，晚上呢是富二代。近段时间呢，青浦警方破获了一起冒充富二代实施诈骗的案件。近段时间，青浦公安分局松润路派出所接到了吴先生的报警，怀疑呢这富二代同事江某被诈骗了。那么根据了解，吴先生和江某呢是外卖员，白天一起跑单，但是这江某晚上 却开着豪车多次的邀请吴先生前往高档场所，而且主动买单。之后呢，江某说，我家里边公司啊帮助你安排工作吧，并且呢说你要办驾照吗，啊，现金转给我就行。吴先生转账之后既没有被安排工作，然后呢也没有办驾照，多次的催促返还未果，于是报警了。那么经过了解啊，这送外卖白天晚上开豪车的江某呢是租车来维持自己的虚荣人设，日常开销靠借贷款维持，已经背负了巨额债务了。为了维系富二代的人设呢，这长期租赁豪车，频繁的邀请同事出档高档会所，见到吴先生对他的财力深信不疑，就对他实施了诈骗。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青浦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8月17号，一名女子呢在云南啊某生态园强抓黑天鹅拍照片的视频在网上关注，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啊。这画面显示黑天鹅被女子牢牢抓着，扑动着翅膀，不时发出惨叫声。18号，记者联系到了涉事景区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保安在巡逻的时候看到，已经进行劝阻了，并将女子劝离园区，天鹅没有受伤，也没有进行索赔。
0: 听众朋友啊，近段时间有没有出门的，或者是旅游的，或者说出差的，或者是走亲属啥的？哎呀，我昨天呢订了这两箱子阿列克谢的俄式红肠到了，真好吃。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一起推荐，并且我家经常选购的这款阿列克谢红肠啊真的是物超所值。首先咱就不说别的啊，就说肉，红肠有的那含肉量呢，里边给你放点鸡肉鸭肉，吃吃着吧就感觉柴了吧唧的，要不然呢粉面子多，淀粉太厚，吃吃着吧就感觉呢味同嚼蜡。那么我们这款阿列克谢红肠呢，它是精选了猪的后腿肉，再加上呢特级品质的黄牛肉，哎，一吃啊肉质 Q 弹，味道呢可口，咸淡适中。阿列克谢红肠呢，它不添加任何的鸡肉鸭肉来这个淡化它的成本，它反而是什么呢，用咱们真正的啊排酸之后的猪后腿肉，再加上牛肉，给大家进行传统工艺的制作。朋友们，果木熏烤啊，朋友们，老炉明火呀，那真是啊，制作之后呢，这红肠啊干巴的油汪的，肉质紧紧吃吃的，香而不腻。我们这款红肠呢是给大家来进行塑封的，免费的给您用厚厚的塑封袋来塑封，一斤一塑封，一斤一塑封，然后呢你随身旅途携带着方便，户外的哈露营啊，或者说是野炊呀、啊、哎，铺个毯子把红肠这么一撕，你一咕噜我一咕噜吃着真有滋味啊。咱们这个红肠呢就是皮儿薄，肉香，味儿贼正，精选了优质的肠衣，这真是舌尖上的美味，想咋吃就咋吃。有的人咱们朋友们拿咱这阿列克谢红肠啊，拿它去炒个小青菜，对不对？炒个这个麻椒啊，大辣椒啊，小辣椒啊，红肠辣椒炒鸡蛋呢、啊、真香。有的朋友把它切成小丁炒米饭，还有的朋友呢就做那个什么披萨呀、手抓饼啥的，给它放到里边卷上，切成小薄片煮个面吃。所以说这个阿列克谢红肠，朋友们，味儿太好吃了，而且不腻呀，因为我们这个是用牛肉和猪后腿肉制作的，那个红肠你一掰开一咕噜，一掰开一咕噜，嘎嘎瘦肉的标准。我们给您保证一点啥呢，一般的红肠不敢给您保肉含量多少，我们给您保证肉的含量大于 90%。 所以说你这一红肠一吃，肉夯夯的，全都是肉，对不对？朋友们，好吃美味，而且我们包装经典。这款红肠你要是送朋友送伙伴啥的，不会让您丢面的。一斤一个独立塑封袋，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一个外包装盒，那包装盒的图片呢，有的是那个哈新哈站的图片，有的是索菲亚教堂的图片，完了之后呢有的呀是咱们冰城的地标。所以说朋友们，阿列克谢红肠您就吃吧。这个红肠嘛，你自己在线下门店买的话，或者说是在网上买的话，一斤69，价格不便宜。但是呢你也都知道，咱们也不天天买，我一团购的时候你从我这订呗，从我这订价格呢就老实惠了。一斤两斤三斤四斤五斤，五斤一个套组，你平时你自己在门店买五斤的话，咱说60块钱，五六三百。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这款猪后腿肉加上特级牛肉的红肠多少钱呢？199元，199元，亲爱的朋友们，我给大家五斤。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一买红肠的时候就买那个纯瘦肉的，人家要贵，对不对？我们今天呢，这五斤呢，给大家三斤纯瘦肉的，两斤标准化的红肠。而且我们这个拒绝鸡肉鸭肉添加，降低成本，我们就给你做的贼香啊，而且

0: 3939039，就是传统的工艺制作的，就是那种果木熏烤的香味儿，老炉明火给它烤的干巴的油汪的，你一吃真有滋味儿。猪臭腿肉再加上牛肉，它这个品质呢不打折扣，精选了上品好肉。朋友们想预定的话打电话5斤啊、哦！我那个寻思啥呢，最近定点，因为过一段时间呢正好休假了，出门随身携带的解包也方便，是不是？你到外边呢，有的时候吃啥的不顺嘴了，不顺口了，你吃点咱阿列克谢的红肠，哎，就这么掰着一咕噜一咕噜吃，贼好吃，你切片都没有掰着这么吃香。这也是咱们地道哈尔滨人的红肠的这个优质的吃法，掰着吃啊。那个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孩子啥的你放心吃，不会有大肥肉筷子在其中啊！预定电话4003990139，咱这个吧贼干净，朋友们，就是现在这个舌尖上美味、饮食安全啥的，就注重一个干净，您懂吧？哎，4003990139，40039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阿列克谢红肠哈，咱们这是20-30年经验的老师傅给大家制作的，就各种红肠您都吃过，但是俄式风味的你没咋吃，因为啥呢？贵啊！咱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5斤，平民消费，百姓吃得起。4003990139，4003990139。
1: 好，继续来关注的是社会方面的新闻。8月18号，四川男子啊在哈尔滨的深山里守了20余年的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8月17号，63岁的李国友从四川省内江市公安局啊派出所民警当中接到了户籍，并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办理了第二代身份证，拿到了临时身份证，终于圆了回家的梦。那这条回家的路，李国友走了39年。他说，因为雇主的一句嘱托，那他在哈尔滨的深山里守了20年。民警同志，麻烦你们帮帮他吧，离家39年了，一直漂泊在外，没有第二代身份证，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了。今年7月28号，四川省内江市啊就接到了林女士的紧急求助，一段尘封40年的漂泊往事也随之缓缓地揭开了。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国友，1987年他独自远赴广东省务工。1998年，李国友打算回家的时候，不小心坐错了汽车，来到了黑龙江省方正县会发镇，而此时李国友已经没有钱再购买返程车票了。行至林女士当地经营的家庭餐馆的时候，林女士与其聊天得知之后心生恻隐，便让其留在了餐馆里做杂物糊口。2000年初，林女士关掉了家庭餐馆，全家人前往了俄罗斯谋生。临走前，林女士嘱托啊说，这李国友啊，你帮我照看着闲置的老宅。李国友一口就答应下来，谁知这句话随口的托付让李国友坚守了20多年。老宅呀，地区挺偏远的，方圆6公里人迹罕至啊。漫长的岁月里，李国友独自在老宅里生活，没有手机网络，更没有亲友相伴，靠开荒种地，饲养鸡鸭，自给自足。冬天温度低至-40摄氏度，只能靠取火，这个烧火取暖。由于常年与世隔绝啊，这不会使用交通工具，李国友出行全靠一双腿，平均呢每年只去最近的镇子上1-2次，都是因为变卖家禽购买生活用品，日复一日与山野为伴啊。回家乡问起这么多年为啥没回家的时候，李国友表示，当时啊没有收入的他只能是维持基本的生计，已没有能力能够返乡了。那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苦苦挣扎，他最终迈出了回家的这样的一步。
0: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好嘞，收前的听众朋友，文艺时间7:40，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那要提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想要出游的听众朋友啊，特别是这两天你关注了我们西安旅游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咱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的名额就剩五六个了，五六个额满咱就截止了，也就是说我估摸着啊，今天明天这两天呢咱报名工作肯定结束了，之后我们下一周又会有新的线路了啊。咱说如果说你想期盼着去西安，一直和柯妮一样没有去过西安，想要去西安走一走看一看的话，你要抓紧时间了，这机会啊可是稍纵即逝的。你看前段时间想要报名新疆的朋友，一转眼儿新疆名额没有了，你说以后我还能不能有那么便宜的新疆，那5000块钱一左右的新疆那都不好说呀，咱今年肯定没有了，明年你到9月份咱再看吧，有没有咱到时候再说。那如果说你想去西安双飞6日游的话，您也别犹豫，为啥呢，咱就剩6个名额了，咱额满也极止了啊，额满也极止了。而且我也跟大家伙说，下个线路不是关于西安的，不是关于西安的，比这个线路要贵，比这个线路贵啊。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想错峰出行，9月7号西安双飞6日精品团即将出发了，咱们是哈尔滨起止，双飞西安，双飞西安。昨天有位报名的听众朋友可逗呢，问我，哎，柯妮，这里面包含飞机票不？我说那包含呢，它不仅包含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在西安住宿的携程3钻酒店，包含湖口特色民宿，还包含咱们的特色餐食。再说普通团队啊，就这个西安游它含不了几顿正餐，而我们除了所有的早餐都包含之外，咱正餐含的也多。为啥？因为了解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在外真的没有那个心气儿，说我自己个儿去探访一下当地美食去，那真是啊，说

说每个群体有每个群体的特点，中老年朋友咱不愿意操那心，没事儿，咱团里给大家安排了啊，给大家安排了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比普通团队要多的餐食。那我其实要和大家说一说，西安的美丽景色太多了。你看，咱们这回呢要穿越千年，探访世界八大奇迹，兵马俑、游历、游览国皇家园林华清宫，这里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避暑行宫。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樊登老师，他讲西安，因为他打小在那生活的嘛，他就说了，这华清宫对他来说那是意义非凡，而且他不是像大家想的就那么一嘎达，人家是皇家园林皇清宫，而且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避暑行宫，那面积老大了啊，而且还会夜游，现在网红顶流打卡打卡宝地啊，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唐风古韵，你就感觉吧，你怎么走着走着就进到电影电视剧里了呢？就是一秒穿越到盛世长安，就这种感觉，这是西安的魅力所在了，就是确实是这样。还会来到祈福千年的皇家古刹慈恩寺，你看看，打卡城市文脉西安博物馆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博物馆有啥好看的？西安博物馆不一样，它是集城景、历史和园林三位一体的博物馆，所以它有美景、有文化的厚重、有历史的沧桑啊。我们还会漫步这沧桑厚重的明城墙，触摸古都岁月的沉淀。我昨天还是那句话，看樊登老师这个讲自己西安的时候，这个城市西安的时候，还讲到那个明城墙下面有那个早市，哎呀，真是让人看过之后啊，也是，哎呀，吧嗒吧嗒嘴，那真好吃啊。那还将逛吃回民街、永兴坊两大美食街区，解锁地道陕西烽火这个烟火味道啊。提示大家伙儿，想咨询想了解 180-4505-1668 赶快添加我的微信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散客拼团，大家伙儿可关注好了啊，咱是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那即使现在有单独的大哥报名没问题，因为咱现在有单独的男性报名，还没给他披上搭子呢。你看看，这就是咱们电台的服务，没有那个单房差，一定说让你来补，因为咱给你拼一个年龄相仿的这个同一性别的老大哥或老大姐，让大家伙出行既实惠有方便，而且最主要，这样的团队都是一个年龄段的，就是适老化的旅行，不会出现那种一个团有上到99下到刚会走的，那旅游的节奏没法掌握呀，要么就是一个团里天南海北的口音，让你这种天生的陌生感，对不对？我们是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3000出头的价格，包了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吃住玩行乐。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咱们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啊！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哈尔滨的咱们984的听众朋友玩得好，咱把时间真的留给大家伙，让大家伙出去玩，出去乐，咱没有购物，没有购物，连购物点都不安排啊，购物点都不安排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西安双飞游就剩5-6个名额，额满即止，18045051668 18045051668。多说一句啊，就如果说咱们的儿女啊在想着爸爸妈妈啊上哪玩一玩乐一乐，想要带他们出去玩，你又苦于没有时间的话，让他来报我们984文艺广播的团队吧啊。我经常说那句话，你看咱逢年过节的寒暑假的都想着出去走一走乐呵乐呵，有没想过家里的老爸爸老妈妈，虽然你口口声声说爸妈呀，你等我有空我带俩出去玩，等明年的哎等我放假的，就这话一说10年8年，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真实体验呢。要么就是带着儿女带着老人出去玩，那真的是一脸疲惫呀，一声叹息呀，那文奇武不齐的事老鼻子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的话，给柯尼打电话，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报上一次适合他的出行，18045051668，全程零购物，电台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块去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如果没有啥特殊的情况，柯尼是打算陪着大家一块走的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齐
机制独立成团的啊，

0: 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双飞，双飞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啊，全程是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1: 朋友们，为您带来新闻007非常播报。哎呀，这一天忙个叨的，哎呀，老王太太干啥呢？我得上班去了。哎呀，干点活挣点小钱真不容易呀。
0: 不是，大哥呀，
1: 哎，
0: 借不说话。
1: 哎呀，还借也不说话，说吧，四下没人，咋的了？
0: 你最近有情况啊？
1: 啥情况啊？
0: 我都知道了。
1: 你听谁学的？
0: 哎呀妈呀，那还用学吗？
1: 咋的？你也想加入其中啊？
0: 妈呀！
1: 啊，
0: 我可不能来那三角练呢。
1: 啊，
0: 你个个和人练就得了。
1: 啥练？
0: 那
1: 练啥练呢？
0: 你处对象了吧？
1: 啥时候的事儿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家绯闻就这么肥起来的。谁跟你小的？我跟哪个老太太处对象了？
0: 你看，要不说我都看见了。
1: 看见了啥呀？
0: 天天给人去扔垃圾去。
1: 扔垃圾？
0: 哎呀，这家小垃圾袋给人扔的。
1: 那也不能相中我呀。
0: 而且我也发现了，哎，你白天不去，晚上不去，哎，就早上，哎，去人家去，到人门口可能瞅人一面，给人扔个垃圾。我估计你连手都没法碰人家一下。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都不给你碰，
1: 我都没见过人啊。我都不长啥样都不知道啊，
0: 网恋呐？
1: 那可
0: 不，你挺潮啊，你挺时髦啊。
1: 哎呀，这是跟网恋有啥关系呀？力所能及的，反正一天吧，有的时候呢30，有的时候50，一个月吧，最多的时候挣过279啊。
0: 不是，你跟人处对象你还挣钱？
1: 那咋的？
0: 你这大岁数了还能挣到这钱？
1: 跟谁处对象啊？我是给人服务去了，我现在打工呢。这活叫啥呢？代扔垃圾啊，帮人扔垃圾，那可不呗。
0: 帮人扔垃圾还能挣到钱儿？
1: 能啊！哎呀，这还是我儿子从小给我下的单，帮我推荐的呢。上门那个一般吧，都我这些顾客吧都是小朋友啊，跟我孙子孙女岁数差不多，00后啊，10后啊。哎，他们门口整那个垃圾吧，自己不愿意扔，完我就上门收拾收拾，这个整吧整吧，帮扔垃圾箱了啊。
0: 不是，你等会儿，还有人
1: 花这钱呢？
0: 就说是，
1: 哎呀哈，我跟你说，这小年轻的海了去了。夏天的那垃圾搁楼道里整的，天天上班着急又着慌的，没工夫扔。就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我现在都发展我的那个部下了，老王婆子，他搁那个翠湖天地五单元6楼那儿开始咔咔天天给扔呢。
0: 不是，就给人扔个垃圾，一个月挣个200-300块钱还能？
1: 那可不呗。
0: 不是，现在这小年轻咋想的呀？
1: 咱不知道，懒得可能焊床上了。
0: 咱说就就抬手
1: 啊，
0: 扬手，
1: 嗯，
0: 拎的两步，
1: 不扔，不扔。
0: 哎呀，我
1: 反正一般，咱实话实说啊，高档小区的住户多，哎，高档小区的。
0: 你啥当呢？你这抬手扬手拎了两下甩，就这活都干不了？
1: 你干不了？
0: 发展我
1: 啊，
0: 我能干。
1: 哎呀，我们也是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呢，感觉哎呦很新奇哈，花钱请人代扔垃圾火了。那单次呢，有的5块，那大件可能都涨到30，还有包月的，说这个月我家门口垃圾你就给我扔吧，279。这从业者受众啊，多是呢，说了，这受众一般是中高端小区的00后，或者说10后的朋友们。
0: 就咱说，咱也挺难以想象的哈。
1: 嗯，
0: 扔个垃圾袋都不乐意扔，还得雇人扔。不行，以后买个机器人吧，干这活哈。
1: 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快点开门，那你二姨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我现在看看你家孩子。
0: 快见二姨，多长时间没见了。
1: 那可不呗，3月05天啊。哎呀，那啥啊，自从你那个生完宝宝之后吧，我一直没时间，快点的给孩子买的奶粉、小衣服、小帽子、小鞋啊，我看看大外孙呗。
0: 哎呀，在那儿躺着呢。
1: 哎呀妈呀，大外孙啊，姨姥来了。妈，这孩子虎头虎脑的，你知道
0: 吗？不是呗，
1: 这大脑瓜的，这家这大手掌，啊啊啊啊啊，这小脚丫，啊啊啊啊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呢？
1: 慢慢，
0: 哎，他打孩子呢？
1: 不是，有蚊子。
0: 爷爷，你打孩子干啥呀？
1: 我看脑瓜顶落个蚊子。
0: 哪有蚊子呀？
1: 不是不是，苍蝇。噗噗，
0: 不是姨，你干啥呀？你这是？哎呀妈，我知道了。
1: 小孩血甜，你招蚊子？
0: 那不是蚊子，
1: 那是啥呀？
0: 别打孩子脑瓜子，给我们打傻了。你仔细瞅瞅，
1: 我
0: 那是头发。
1: 哎呀，我的妈呀！
0: 自来卷儿。
1: 不是这孩子，你说挺大个脑瓜蛋子，完了之后那这头发呀，
0: 这是打卷儿了。
1: 妈，这孩子这不羊毛发吗？
0: 这孩子吧，这头发这不是长出来了吗？
1: 啊，
0: 长完出来这不是睡觉吗？哎，就在那个枕头上磨来磨去呀、啊，就把长出来为数不多的这个小头发
1: 啊，
0: 给搓了成
1: 球了。
0: 那
1: 这咕噜的头发起球了。
0: 对，然后就在这个头顶还不多。然后整个一个一个跟个小蚊子小苍蝇似的，你说说这家谁见我都说妈呀，还那头上长得痣啊。我说不是头发，再来卷儿。
1: 你都说说我这刚才呀，拿手呕呕呕呼半天，我说怎么这蝇子不飞呢？你说说这真是闹个大乌龙啊。孩子自来卷哈。
0: 是姨。
1: 哎，你不卷哈，你不卷，你头发不卷。
0: 我不卷。
1: 哎，你老公也不卷哈。
0: 我老公我姨，我不说了吗？
1: 啊，
0: 你是我亲姨啊，可别挑回事儿啊。
1: 没没没没有没有。
0: 你说咋回事儿？这孩子头发长完了之后
1: 啊，
0: 就是枕头上轱辘的
1: 啊，
0: 产生全的了
1: 啊, 啊，轱辘的哈。行行行行行，哎呀妈呀，这厂家是哪儿出产的不一定。
0: 不是姨，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事儿呢，
1: 没没事儿。哎呀，很多朋友说看那小孩那头发以为是蜘蛛啊，还有人说像苍蝇，但是呢这孩子啊确实天生就是头发卷曲啊，确实在这个头上挺
0: 我跟你说
1: 挺有特点、
0: 啊、我这养过孩子的人我知道，就这个小孩这个头发吧，他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啥呢、
1: 嗯、
0: 就是在床上轱辘的，
1: 嗯，
0: 新长出来的小毛发咔咔咔咔老揉搓揉搓小老揉搓，
1: 嗯，
0: 本来可能有点弯弯绕绕的小卷圈，他在这一轱辘就缠成团了。
1: 你看，
0: 拿小木梳都捣弄不开呀。
1: 啊，嗯、来，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那昨天呢是传统的七夕佳节，不少新人呢选择这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面领证结婚。哈尔滨市婚姻登记啊迎来了小高峰。那从哈尔滨市民政部门了解到，截至到19号的15时，全市一共有535对新人领证登记，喜结良缘。
0: 眼下呢，城市多处的路段呢被黄色的施工围挡圈住了，围挡之内旱花飞溅，那一根根裹着黄色保温层的巨型供热管道正被缓缓地掉入到深基坑内，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建设正在抓住紧张的这个黄金的施工期进行全面的推进。为了进一步优化全市的供热布局，提供供热的安全保障能力，哈尔滨正以松花江为界构建江南江北两大热网组团，通过推行多热源联网运行，着力打造的是源网站户一体化供热体系。目前一期启动了四个重点项目，已经全面开工了，正全力冲刺年内完成目标。
1: 为了进一步的规范肉制产品的生产经营秩序，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近日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了肉食制品的行业提醒告诫工作，对于肉制品的生产、销售、餐饮经营主体开展指导警示，严禁存在着掺杂、掺假、以假调理肉、然后冒充原切肉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好的，北京时间7:57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朋友们，那今天白天呢多云，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0: 那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啊，再次提示这两天关注或者是咨询或者正在犹豫是否报名咱们西安游的听众朋友，你要抓紧时间给柯妮发微信打电话了啊，因为咱们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就5-6个位置额满咱就截止，就这5-6个位置额满咱就截止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那如果说您觉得说我过段时间再去西安，那今年能不能再有这个线路呢？柯妮真的是跟大家说不太好说，不太好说啊，目前来看这半年可能就这一般。

0: 我们接下来换了地点了，而且价格要比这个稍微贵一点。咨询电话18045051668。咱们这次呢是全程零购物的西安游，全程零购物，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都是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都是关注咱们电台的老大哥老大姐，所以呢，无论是儿女给老人报名还是老人自己报名，咱都不用担心您的出行的这个问题，因为咱是全程零购物，还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我们这个团队是有电台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的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18045051668，3099。包含你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的费用，咱们包含咱们的餐食费用。具体景点的话呢，其实我真的不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说，因为大家伙对于西汉的景点还是非常了解非常熟悉的啊。你看有那个世界八大奇迹的兵马俑，有皇家园林华清宫，老大了，因为这里是唐玄宗杨贵妃的避暑行宫，有网红打卡地大唐不夜城啊，一秒穿越梦回长安，就你就一种感觉啊，影视剧照进现实了，你怎么在西安街头走着走着就仿若穿越到盛世大唐了，就是这种感觉，古香古色，而且还有祈福千年的皇家古刹慈恩寺。我刚刚跟您说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只是我们旅游当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们的团队6天5晚，包含的餐食和比普通团队要多，为啥呢？因为它适合中老年朋友，我们都知道中老年朋友不愿意自己去找当地的特色美食，嫌麻烦也无从下手，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餐食都要比普通的团队多，但我们也有机会吃当地的美食，逛吃回民街呀，永兴坊啊，全程三钻，携程三钻酒店住宿，就是5-6个名额，额满即止，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幸福滋味。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和我一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平。
1: 只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
0: 美食啊，是一道道独具匠心的佳肴，它们呢或香脆可口，或鲜嫩多汁，或色香味俱佳。在品尝美食的过程当中啊，不仅满足了味蕾，还好像是经历了一场视觉和文化的盛宴一般。美食呢，不仅能够滋养我们的身体啊，更能够慰藉我们的心灵。在品尝美食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不仅享受到了